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3兆盖户。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金。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9月29，礼拜二，咱中台湾是好天多云，温度上低24度，上悬的加35度。旧历是8月19，今日不适合开工、开市、立处、安休。头大新闻报告是好消息。好，咱参加这个亚运赛啊，这边是咱台湾队呢，有4位少年呢哈，赖伯祥定、张雷鸣鼓舞的亚运田径赛400公尺啊接力赛，咱的成绩是38秒32，打破了咱全国的纪录啊，摕到第二名银牌哈，甲第一名是中国队啦，但是咱家己的成绩差一点点啊，那是啊，这嘛是当讲是为2010年，咱广州的亚运了，过一遍哈，摕到银牌。过来是林仲威，林仲威是咧400公尺跨栏，速度嘛真紧哦，48秒74，摕到铜牌。所以咱台湾的田径队，即届摕到一面的金牌，跳高嘛哈，啊一面的银牌，一面的铜牌哈，啊看继续成绩呢不断的进步。另外，咱来讲到是关系咱无人机的发展，大家看得出来，这几年4、5年来，无论是多一场的战争哈，这无人机啊，拢发挥了真大真大的功能，嘛不止战争啦，哈，也使用呢，非常是这个范围真宽哈，所以咱的国家中央科学研究院，长就咧咱家，咱家己的民雄。基本了民雄的航太无人机三甲很酷，开缸挡头，包括呢民雄院区的启用。哦，总统的赖总统咧典礼的致辞啊，表示哈，咱台湾的发展无人机的产业，会当讲是啊，各行拢准备好啊，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哦，欠什么呢？欠医生啊。所以呢，这东风呢，就要靠咱的李焕英来到三甲。哦，所以请李焕英要支持国防部所提出的将近600亿追加预算，关系这无人机。哦，所以请李焕英来要支持就对了哈。啊，咱这用来呢，向咱国内业者，那么来给因的拆钢啊，这无人机，嘛来推动咱无人机产业，哦，咱自我一个发展安的是。啊，总统也有讲到嘛，伊讲啊，你甲看啊，为这个乌克兰的战争。包括呢，印太地区的安全，这无人机的系统啊，不止无人机啊，啊，对无人的系统，飞行机也好，船只也好，甚至藏在水底，啊，无人艇也好，哈，拢变作是现代防卫真重要的东物件。啊，对方来，好，那安全的来个对抗，好，所以这现代防卫真重要的物件。啊，咱台湾有世界级的。这半导体包括自通信的领域啊，别人要做都要找咱呢，给咱买零件呢，何况咱自己生产这些物件，所以咱有真深厚的哦这种制作的基础。而且咱经济部去年开始，甲2030年呢，咱打算要来用到442亿，全面要强化无人机产业的能量哦，哦嘛要来培养。哦，这产业的发展，去年吼、哦，咱台湾这无人机的产值就来到129亿，是顶一年会超2-3倍。啊，目前嘛已经有超过咱台湾了吼、哦，267间的业者进入了这方面的制作。哦，所以咧这方面呢，咱是有相当的基础，啊，等有相当的发展，啊，发展出来了，各方面的产业拢会当用到。啊、不止咱台湾的防卫，哦，外销买当做真大的生意呢。哦，所以这个发电动力那是啊，非常的支持啊，你啦哈。啊，即马就是讲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希望会当统计啊，啊，这医生，当然大家也知影，李焕英也感动嘛。哦，感动上主要原因，以咱台湾来讲呢，真侪物件发电是拢真好诶。你讲咱来发电这个光电不好吗？用日头来发电啊，用什么来发电嘛是真好啊。但问题是啊，钱落来了，
哦，一堆人呢，都想办法要去蹭嘛。哦，当中卡到要贪污的嘛，有要蹭的嘛，有要抢的嘛，甚至开枪，大死人的拢有嘛。哦，所以这安怎呢？和代志呢，一旦将钱用在咱需要的行业顶面，没有加吼。即个社会事啊，来发生啊，这嘛是真重要了哈。过来来讲呢，这发电呢，咱来讲咱台积电哈。即嘛所了解哦，台积电呢，要踮在台湾的多一个合落去啦，多一个合落去啦哈。包括讲啊，即嘛包括个屏东啦，哦，还是讲啊，本来桃园那边哦，即款的所在，本来无要做啊，即嘛佫会当做啊，吼，真侪真侪消息。不过这半导体设备的业者咧讲，有咱台积电呢。怕算在美国的工厂这边呢，讲要个扩大。本来台积电是咧亚利桑那，哦，即马咧亚利桑那了，哦，不止啊，讲要在么德州、达拉斯这边呢，还要继续下落去哈。啊，就是讲啊，要来启动到美国的第二园区，诶，建厂的计划，啊，要个起到六座先进的晶圆厂。哦，六个啊，大工厂安尼是吼，应该是咧德州。德州呢有真侪好处，哦，真侪好处，包括德州这个所在，伊个税金嘛较轻咯。哦，啊，听讲啊，中岛主的金额可能会超过着本来咧亚利桑那这边岛主的。亚利桑那这边是岛主了2650亿个美金嘛。啊，听讲啊，比这边也搁较侪。哦，安尼是咧串联起来。哦，串联起来，比如说呢，在美国南部这边呢，啊，半导体的双核走廊，当然，一直到昨晚来讲，嘛还无得到台积电的回应啦。但台积电咧做又真多啊，边啊配合的厂商，哦，爱提出这供应的物件，哦，听讲是呵呵，啊，一个供应商有安尼咧讲着，但是袂当讲多一间讲的啦。啊，不过私底下因有证实。哦，正是，我确确实实啊，有听人安尼讲着安尼是吼。好啦，因为这 AI 包括呢 HPC 就是高效能运算机，哦，这方面的客户啊啊真多嘛，啊大客户，啊需求真强。哦，你要赶紧好啊，你要赶紧好啊，你要做较紧的哈，这边要做较紧的啦，对，已经真紧啊。所以呢，咱就是要增加咱的工厂。啊，本来是咧亚利桑那凤凰城家。啊，目前的总投资的金额、哦、已经达到咱讲的2650亿的美金嘛。啊，即卖呢，会阁要增加就对了哈。六座的晶圆厂，两座的这个先进封装厂，各一个研发中心嘛。啊，不过即卖布局呢，就是服务咱的客户。啊，阁考虑的地缘政治风险，阁考虑的。佮包括咱台湾的土地佮水电的资源啊，毕竟呢，嘛无可能讲无限量的供应吧。哦，所以这三点呢是台积电的一个考虑。第一点，咱客户咧多，哦，咱做生意啊，哦，客户呢美国为主嘛，因为咱呢，譬如讲，美国客户占到台积电的生意，今年的顶半年占到呢75.64%。等于讲，我台积电的生意3/4的客户拢在美国啊，安尼我来美国做嘛。哦，第二点，你在美国生产呢，你的税金关税呢，就差真多嘛，省真多嘛，会安尼是吼。所以呢，业界是咧讲，伊讲啊，这个包括辉达、英特尔、超微、苹果，这拢是咱的大客户啦，啊，拢在美国，安尼是好。加上呢，美国总统川普咧讲啊。哦，你若无咧，我只生产，我要甲你扣200%的税金嘛。哦，所以种种的考虑之下啦，哈啊，所以这个第二园区应该是咧德州的达拉斯。哦，总金额会超过本来2650亿美金安尼是哈。而且达拉斯这个所在呢，包括北德州，有一个外号叫做细草原，所以本身家包括半导体的制作啦。啊，是细晶圆的供应链，啊，是光通讯，啊，是国防军工这方面的。啊，其实呢，包括像这个韩国的三星、哦特斯拉，这大工厂等等，嘛拢有在这设厂，所以这也变作是
一个真大的聚落效应。啊，过来，咱本来台积电的亚利桑那，啊，这个亚利桑那这个所在，啊，是属于较沙漠型的，所以这个所在呢，伊的水也好，伊的电也好，包括工程师也好，其实拢有真大的挑战啦。哦，啊，那是咧德州这边呢，哦，人才、税金，包括稳定的电的供应，这嘛是咱台积电的思考，哈、哦，所以咱呢，几行一定爱嘛，水电土地。对不对？工程师啊，罗岗啊，好、哦，拢是咱需要安尼先哈。好啦，这是一点。好、哦，过来今日呢，一个大新闻啦、啊，应该早就感受到啊。好、哦，啊，就是讲呢，交通放假嘛，放假，你若放假呢，实际上啊，真困扰。安怎讲呢？咱交通，你若坐高铁，你就知影讲迄个困扰啊。哦，你较早买票呀？有啊，我真早买票啊，但是呢，人伤多。甚至呢，你坐未到你的位哦，快半晚啦！啊，坐火车哇，真侪拢安尼，唔是火车，是高铁。所以中秋呢，即几天的连续假期呢，高铁是安怎呢？是憋的，啊憋的。好，啊那咱高速公路嘛是塞噶啦。虽然讲高速公路比较大型的停车场，啊，好亲像呢。全民逃难吼，安尼讲当然是较歹听啦哈。啊，就是讲呢，本身交通呢真塞就对了。啊，昨呢收假，啊收假呢本来是讲年假进前出去访问呢，交通部长，好、啊、你得过嘛哈、啊？就是毛毛出现了哈、啊。我那部长是安尼讲吼，因为我咧得过的时候，我嘛是咧线上呢，就赶紧咧做指挥。啊！你连续假期的时候，我已经人在台湾啦。哦，啊，恁做这，咱的指挥呢，不一定讲一定要坐办公室，安尼是哈。所以交通部上大的目标，伊讲就是卖有人客留在车头的嘛。哦，哎，赶紧收温收温安尼是。啊，有达到这個目标啊。哦，所以伊是呼吁大家，你当多多利用多元的一个载具啦。意思讲，卖拢坐高铁啦。哦，你冇黑车通好坐，你冇客运的通好坐，哈、哦，唔免呢，开咧单一的运具顶面，伊是无讲坐多一种啦，不应该是讲唔免大家拢来开高铁安尼是哈、哦。啊，其实呢，咱这个高速公路也好，高铁也好啦。顶礼拜四，连假的前一暗，就开始呢转人啊，转人啊，为要佚佗的嘛。是不是啊？所以高铁呢，那是跟北部的这个车头呢，要坐自由座的人是真多嘛。啊，所以要入车头呢，开始就做管制嘛。啊，你坐自由座的自由座会当开，会当坐，会当徛，会当开，是吼。啊，开甲开袂起啊。啊，高铁就只好开放，开放就种其他的车厢，除了第六车厢，第六车厢是商务座。较贵，除了第六车厢以外，其他的车厢，比如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或者啥，拢会当呢，互你徛啦，互你徛。但是，那安尼我是对号的呀，啊对号的啊嘛是开价的满满满啦，有诶对号的伊开袂起，啊看家己的座位咧遐，伊就无法度爬上车，因为人拢塞掉的嘛，啊连车门遮嘛塞掉的。哦，所以三星这状况，刚才以前咱坐黑车类似迄状况啦。哦，啊，车厢内底开满满啦，啊有人敢那淡薄人工安尼是啊，啊，这都是爱徛。但后来呢，连商务车厢、第六车厢，诶，人嘛开入去啊。哦，所以开始呢，有一挂这不满的声音，当然就会一直出来安尼是啦、啊、哈。啊，就涨呢涨收价，豆饼啊。往南的就要往北啊！哦，比如左营，尤其啊，左营要来到咱台中，哦，这中南部的车头呢，转来人非常之多，啊嘛是个真侪自由座的，啊，一个呢车头啊开满满，月台啊开满满，台中这边呢等于是重灾区，上盖塌上盖严重的所在，所以甚至呢赶紧的台中呢成立一个叫做指挥部。啊，过去指挥部什么风台啦、地震啦、灾难才有指挥部啊！啊，起码呢，赶紧呢，什么吓一个啊！指挥部安尼是吼，我啦，所以这呢，就是人伤多嘛。
昨天下晡，咱台中的这高铁站，真侪人到月台了，才发觉就讲呢，往北的自由座，我踮在台中咧等啊，我要往北啊，这车一礼拜呢，自由座拢满的啦。哦，啊，你嘛得爱咧月台上少排队一点钟以上，才有机会呢，会当加减开去。哦，往北去安尼先吼，有人去咧讲，伊讲我台南坐车。哎呀，规个车厢都专人啊，什么台中、台南都满啦。啊，车厢甲车厢当中迄个门有无？迄自由门啊，你试一下开起，伊讲迄拢无得关啊啦。啊，尾啊，我坐甲嘉义，哦，看到两个高铁的人员，包括保全哦，摕到药箱，哦，包括咧食的食物，讲为第九车厢呢，一直拼为第十车厢，敢那有人昏倒啦。哦，开到无空气啊，有可能啊。哦啊，涨中到贵腰，然、哦、后人呢愈多愈多哈、哦，所以呢，台中站家呢赶紧成立一个啊前进指挥所。哦，而且从到台中，哦南下的区间车呢，伊直接呢停我咧到呢北上月台，要缩短呢准备时间。啊，所以即卖呢，要安怎想办法？想法就讲啊，人呢无都坐起啊嘛，赶紧的吼，黑车迄边，黑车迄边呢，准啊加开为彰化往北，因为呢黑车一旦来到台中高铁站边啊，哦新乌日站嘛，哦赶紧的车部分的人呢，是不是过去啊边啊遐坐黑车？安尼是吼，就想尽办法就对啦吼。所以高铁呢，慢，啊无我呢，哎呀，坐客运的吧，吼。但是高速公路嘛，差不多啊。高速公路25号一天的凌晨就开始塌啦，往南面。台北到桃园啊、台南啊，吼，本来才有一点钟通啊，结果呢，伊讲我开3:30呢，什么一点钟专车嘛。啊，国道5号往宜兰那边讲啊。哦，迄个哦，我呐想到这条路线吼、哦，真正塌甲都戆。迄塌咧内底吼，人哦，真无爽快就丢了哈。所以呢，国道五号往宜兰的车呢，更加临时暗时就开始转车。哦，有咧网络顶面呢，就破文了嘛，因为我已经咧加2点钟啊，还进不了国道五号啊、哦、雪山隧道，因为我感觉。唔知道大家有这個感觉无？伊规个的路线哈，包括讲伊这個外来部的，敢那会当走什么车啊？外面这条敢那一条线哦，这個、我感觉迄车道设计啊，有未通呢，未通呢哈、啊。但是嘛是安尼先，这久的时间啊。哦，所以国道五号呢，礼拜暗时啊，塌干呢，第二天的半暝2:30，哦，迄车潮呢才缓解，但天一个光呢。就继续塌啦！哦，啊，这呢车侪人侪啦，吼、哦，所以这也是嘛，唔知变哪处理。哦，啊，你看后续呢，刷到双十节哦，哦，刷光复节哦，哦，所以要安怎呢？先从代志啊想办法哈，即、哦、嘛先做什么款的一个调配，啊，无呢塌车的状况呢，啊，绝对会个发生安尼哈。哦

好、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B B R 球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8。啊，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学历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勇气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2: 诺诺，感冒倒啦，我直接讲感冒得了皮肤，
3: 当你吃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吃嘛唔好啦。
4: 做遐只即款都有感觉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都要缩去啊呢，做遐吃好嘢，吃好，
3: 吃少山少到要死，爱食就好嘅。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
5: 喂，阿玲。
0: 嘿，你好。
5: 阿玲，我昨天靠了，和你那个卢太太，阿姨又上来，红姐又上来。
0: 哦，好。
5: 哦，谢谢你。
0: 知影安怎吃吗？
5: 知啦，我食大半年，我知。我即摆是是重点是咧，甲你问讲吼。
0: 系。
5: 阮孙安尼咳啊，拢食，第一拢安尼食了长，拢未长筋啊，咳者啊，你食伊咧软软敢有效？
0: 伊几岁？
5: 伊大二，即摆先过大二。
0: 男生。男生女生。
5: 男生。
0: 有咧食薰无？
5: 无。
0: 无好好。
5: 因长大未使食薰。
0: 安尼好，安尼较紧好。你买暖暖给他吃齁，三顿吃，一顿两口尖尖，配温烧的滚水吃，对，叫他别吃冰哈。
5: 煮着这些在其他边，
0: 哎，
5: 啊，拢安欠水，啊，拢欠未好安尼。
0: 别吃冰，别吃刺激性的吼，会较紧好。
5: 嘿，拢没有，有地中海贫血啊。
0: 了解。
5: 因老师要参加，可以参加迄气象单项，啊，老师唔到地啊，嘛差点来，啊我。我用这些好多血力旺，我拢去喝啉嘛。以前高一，我就开始喝啉。
0: 是
5: 啊，结果吼，
0: 系
5: 啉的啊。伊老师讲，今下伊这种海鲜食会厌，没有滴盐。啊，阮孙讲，我就是因着这气孔系过的嘛。
0: 是，
5: 结果三项拢过。
0: 哇，真好啊！
5: 系啊，还着什么体能啥，我个走啦，啊，伊着种呼吸停顿啊，个啥嘿啊。
0: 啊，就是拢喝啉血力旺就对啦。
5: 我拢为高一就开始一直啉，爱过敏，啊过敏，即马就是食了好起，啊即马就专门啃食。
0: 哦，诺诺买来食。
5: 啊，那诺诺就可以啦。
0: 对。
5: 啊，我大水管安那买。
0: 诶，诺诺无大水管，伊就是一罐哈，1500块安尼。
5: 哦，伊无大水管。
0: 诶，对，一罐1500块哈，照起刚食，卖食冰哦哈。
5: 哦好，
0: 好，
5: 谢
0: 谢
5: 你，
0: 拜拜，再见，
6: 再见。
0: 喂，你好。
7: 喂，请问阿亮
0: 阿亮啊，嗨，我阿亮啊，你好。
7: 哦，阿亮先生哦。
0: 嗨，请讲来。
7: 我怎么请教你？我卡达乌哦，阿龙阿苦袂落安尼啊，安尼爱食啥？
0: 食得力瓦骨。
7: 瓦骨咯。
0: 嘿，你卡达有变形无？
7: 阿袂啦。
0: 阿袂，你即马瓦骨哦，紧食吼，莫等个变形个遮麻烦呢。
7: 对哦。
0: 你瓦骨买回来吼。医生安怎讲？你先讲我听。
7: 医生，我也无去看。
0: 哦。
7: 伊是讲骨质疏松来。啊，我是有去煮玻尿酸啦，煮玻尿酸都无效。
0: 来，你即马话骨买回来吼，伊个胶囊的吼，你每一顿拢食两粒吼，啊，康心食饭前就会当食。
7: 康心食饭前食。
0: 啊，但是卡叔讲啦吼，我的康心我食西药啊，安尼咱就饭后再食嘛，无要紧。
7: 对。
0: 嘿，啊，但是咱是康心就会当食。
7: 我是无咧食西药啦。
0: 好，啊，佫有一点吼，咱骨头袂当怕，骨头怕呢，咱的体重拢咧跌你的卡头乌。所以你那骨头这么怕，你爱三椒盖好加咧食。
7: 哎，三顿食了。
0: 三顿食一顿两粒，好唔好？
7: 哎，迄一只我的，
0: 迄一罐内底啊，120粒，一罐2500块。
7: 哦，啊，一粒都一罐都食二十公。
0: 嘿，伊本身的120粒嘛，啊，你一公爱食6粒嘛，
7: 啊，你6粒食20公，
0: 对，好唔好啊？
7: 好啊，
0: 哦，好，谢谢，拜拜。
7: 好，谢谢。
1: 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6: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苦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苦袂落去啊。
8: 正常无卡刀，正常只哇骨吼，今麦苦起足好势，本来都袂苦啊，食着较紧落好啊。
9: 卡早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10: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11: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苦，正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苦。
12: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食食咧苦咧爬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穿，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果然卡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这卡头袂苦啊，啊，爱非常注意啊，咱咧切手的时阵，迄、那个安全性哈、啊。啊，咱这位听众呢，真友好，带妈妈呢也暑假啊去游览，游览呢，甲这休困站呢，啊，就是下车尿尿嘛，啊，去切手。结果呢，游览车要出发啦，要出发啦，啊，等妈妈等无人，啊，到底走倒去？啊！这查某囡仔呢，就赶紧呢去找嘛，去找哈、啊。想讲呢，妈妈是阿个咧厕所诶，咧便所啦哈。阿去阿呢化声，啊化声。阿尾阿呢听到妈妈一点点啊声呢是哈，妈妈咧便所啊，内面呢跋倒啊，跋倒啊。这伊唔是用裤诶哦，唔是裤诶，一是马桶哦，会当坐马桶哦。哦，所以这脚头阮呢未裤诶情形呢。这是真严重啊！连坐马桶都产生困扰工哈，所以咱有到呢，这脚头的退化呢，出外的时候呢，要非常注意自己安全哈。啊，咱啊是不是较早就来顾咱的脚头？比如你脚头呢开始有声，脚头啊开始按按的时候呢，咱的瓦骨呢，你都早唔食，两粒两粒食。哦，其实咱那里第一期的退化的时候呢，就食咱的瓦骨哈，你会真紧恢复。啊，不，一般人拢是要拖拖拖，啊，拖到呢，脚头会疼，哦，才要想着讲，哎，我这爱来顾，所以瓦骨呢，愈早顾呢，会当呢得到呢效果个紧，哦，个唔免食个三顿，食早唔就用安尼是，哈，得力瓦骨，以上广告，谢谢。

会知影讲啊，这老太太应该身躯边哦，还佫有哦，还佫有哦，还佫有钱哦，所以今年正月继续要佮骗。哎，老太太地角啊，报警察。哦，警察呢，就是对方哦，佮要来收钱的时候呢，将对方抓起来，抓到一个啊，姓李的一位女士，伊是退休的公务人员哦。哦，但是这诈骗集团持续佮派车手。一波一波呢，要来甲这位老太太收钱呢。啊，一个月呢，咱嘛呢，车手抓到一个，抓到两个，抓到三个车手，对方呢，对方才法庭呢。哦，警方咧分析，诈骗集团为什么一个咱抓到啊，伊阁继续安尼咧联络，阁继续派人来要收钱呢？一个、两个、三个，干哪呢？唔惊因死呢，实际上这车手啊，来收钱的车手是对诈骗集团来讲，这个随时当牺牲的嘛，啊，跟他消耗品同款嘛，哦，所以办这个案，咱彰化县这边警察的表示啊，伊讲啊，这吴女士啦，哈，啊，这老太太呢是啊是这么一个人啦，啊，一个人，啊，家里是谁，拢在外地，爱上大的这种。休闲啊，就是滑手机。现在真正哦，真多阿公阿嬷，伊逐工就是滑手机、看手机，包括阿娘啊，一挂长辈哦，早起就早安，早安哦。啊呐，看到什么新闻啊？哦，感觉讲咧啊，这个新闻真好啊，哦，就传给我，好，我每一工啊接到真多咱长辈哈，好啊，真多真多消息。啊，这头一点，第二点呢，现在有一挂呢，电话卡来。是国际电话，你甲想看麦？咱是当时接过什么国际电话？所以咱阮厝内人啊，讲诶，这谁的电话？是谁的电话？讲谁的电话？这就是诈骗电话嘛？什么人卡国际电话给咱啊？是不是安尼啊？所以呢，包括国际电话，你唔免甲回电话。包括呢，什么叫你爱填资料诶？你卖甲填资料啊？包括叫你起的连接，你卖甲起连接哦。你一个连接过去啊，你钱就开始要无去了哦，所以这呢，拢是咧讲骗的，太罪太罪哦啊，所以这个老太太伊嘛是逐工在嘛手机啊、滑手机啊，去年呢啊，就是咧内面啊，拄到一个讲是咧战争地区的军医啦，哦，那么称呼叫做战地情人啦，这嘛老保守啊呢，但老保守就真有效嘛，甲你看嘛。看的交朋友啊嘛，交朋友你要呢谈恋爱啊嘛，才变做安尼事吼。所以呢，钱一边交，两边交，三边交，四边，交四边。啊，诈骗集团嘛，知影讲啊，这位啊老太太也够有钱，所以继续呢，阿个咧改联络。咧今年正月呢，啊，就是今啊是联合国的军医，安尼是开始呢，哦，安尼。一直啊，联络安尼吼，刷到当开嘴要借钱啊！阿尾啊，呢老太太甲警方报案，确认讲这是甲骗的嘛？甲骗的正月三十呢，要交18万的对方18万哦。啊，这边抓到就迄个退休的公务人员，迄位律师。然后呢，对方阁继续联络这老太太，2月初10，阁要来收40万，阁抓到一个姓黄的这查甫。嘛是车手就对，啊，这两个车手咱拢抓到啊，嘛拢关起来呢。但是诈骗集团呢继续搁咧联络，2月28呢，伊完呢搁要来收60000块。哦，咱搁抓到一个60几岁，嘛是太太，嘛女士，所以无到一个月咱抓三个呢，那想无呢？这到底什么状况啊？哦，所以呢，警察这边是安尼讲，伊讲诈骗集团呢，因这是安尼呢。联络的是一群人，派车手的是一群人，出来收钱的是一群人，一群一群，各自独立。哦啊，所以这边咧骗的，这边的这个呢，啊，佫咧继续感觉你还佫有钱，佫继续甲你骗，然后佫交代下面的佫去领钱。所以你这一个呢，两个抓，三个抓呢，对方敢若还佫咧不及出来，尾仔才知影讲啊，这无好去啊，几下去用抓去啊，会产生这状况。过来呢，在因的资料里面哦，伊嘛给你点油做记号，一个好骗，一个好骗，会给你讲肥羊哦，
哦，所以就算讲这个好骗的被害者，确实讲一寡地界啊，伊永远袂帮你说。过另外一套讲法，袂安尼简单的放弃就对，因为骗你这好骗的样子哈。所以呢，这个真关键的原因哈、啊，警察咧讲哈，伊讲啊，被害者啊，被害者呢，迄有刀，咱去不用洗脑去吼，咱家己读个社会灯啊，你知唔知？会产生这状况哈。所以呢，即马所了解呢。咱所抓到的，这车手当中，车手当中呢，你看头一个啊，迄位女士是退休的公务人员，好、哦、啊，第三个嘛是女士，六十几岁，哦，所以即嘛车手呢，以前拢找一挂少年的啊，阿尾啊少年的抓多啊，冇找外国人来啊，哦，所以即嘛车手呢，等于讲各种人都有可能变做车手呢，啥必然的是，啊，佫一个六十几岁。啊，迄位第三个，哦，迄第三个迄位女士呢，伊嘛是做车手，伊安怎讲呢？伊讲啊，我嘛是啊，被骗，嘛是家己寂寞，然后嘛是讲啊，对方甲伊讲乱来，伊就是被骗啦，已经被骗七十几万啦，啊，然后咧，然后再做这道，啥必然的事吼？所以这请大家啊，一定要非常注意小心哈、啊。有到个出来，老大人咧开讲的时候，爱常常甲因讲到这安的事吼。过来，咱来讲的是一对啊，兄弟啊，姓童啦、啊，李童的童啦、啊、哈。因为要甲一个姓曾的买毒品，啊，买毒品就真单纯嘛。但是讲要签销啦，啊，人卖啊，卖哦，长的老人，甲对方约见面，炸到这个刀啊，西瓜刀啊，甲对方三个呢，哦，小喷呢，造成两个人的死亡，一个人的重伤，啊，尾啊，当然拢抓起来。了解了，伊杀人、伊毒品呢，甲医生安尼先吼。警方调查呢，这对兄弟啊呢，一个四十八岁，一个四十一岁，伊要甲一个姓曾呢，啊，买啥物？买丧尸烟弹，就是咱讲依托冥纸，啊，就是咱讲的电子烟啦。啊，要甲伊买这呢，买五公克，讲啊先欠的，我做金额一万三千块，但是对方呢无同意。啊，无同意，双方面咧电话当中咧，就呛起，呛起了啊好，哦，小约要输赢就对哈、哦。好啦，就约咧到咧红山，哦，一间咧已经无咧做生意的美容房啦哈、哦。好啦，半暝两点外，这曾的这边哦，嘛闹人啊，也把大家滚下来。啊，这对童先生呐、啊，这位兄弟啊，因咧个闹另外两个，但是因是炸倒下来。啊，两派呢，啊，就抢钱，哦，牙巴大啦，牙刀啊，都喊起来的时候，听讲呢，前前后大约是超一分钟啦，啊，拍起拍真急，啊，结果呢，牙棍啊，输牙刀啊嘛，啊，太死人啊，那是，因为着一万三千块，安尼先太死人，啊，伤脑筋哈。过来，咱们甲大家提醒哈，即卖呢，大家有真侪人咧耍迄种啊，战斗陀螺，就是咱以前。你算迄甘露有无？迄定甘露去啊！当然，这即马生活较无同款哈，不过嘛是类似迄种啊，甘露战斗陀螺安尼是哦啊，战斗陀螺呢，即马就个中国做诶，哎、啊，当然品质较歹，哎、啊，塑胶呢，迄塑胶真诶嘛较无理想，啊，抹咧外面的涂料呢，嘛靠重金属啦、塑胶剂啦安尼是哦，所以当你算诶时候呢，一个落去了也劈破。啊，别破嘞！还偏啊嘞，射到目睭受伤嘞。啊，这也有安尼是吼。所以有一位啊，陪同囡啊，生这战斗陀螺的家长咧讲吼，因为你唔通买种俗物啊，迄仿的迄中国做的，迄真快速的，伊咧射的时阵啊，迄吹气啊，别开啊，有的是伤到镜头啊。哦，啊那塑胶片射出来，射到目睭，看要安怎？迄代志就大条吼，所以呢，这个物件目前是真烈啦，真侪人买咧算啊的是吼，有真侪从那为中国招数这仿的礼拜，啊袂较凶嘛，啊袂较凶呢，啊买来算者安尼是念念，结果呢，啊会发现迄品质歹，迄塑料吼，伊塑胶料吼真脆，啊结构呢做了呢，较无遐尼好嘛，啊伊要快速旋转呐、啊。对出问题安尼是吼，所以这是一点。过来就是讲买卖，因为诈骗集团呢真了解，什么物件当咧入不破，
什么东西我们就可能会骗到钱，所以他在卖你这个啊，卖你这个，譬如有一个唐先生跟对方呢买呢四种的战斗陀螺，说拢总2700块，对方说要使用敲箱卖货的这个方便胶来提供联络，结果呢唐先生呢落单了，表示说没完成实名制的认证，他就联络对方嘛，假客服对方又联络他说需要配合的验证唐先生就将他销货的密码啦，改做对方提供的密码啦然后钱就洗出去了，所以这也是我们要提醒大家这要非常的注意连你的钱就叫他洗出去了，就叫对方骗去了现在呢，真的这防不胜防，要小心哈。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润，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呀，吃了怎么袂酸啊呢？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伊家就讲阿妈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哦，去炖一个做笔记哦，三椒钙我骨我三顿吃，这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用袂衰吼，三椒钙好用得足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瓦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椒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椒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椒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巴，徛诶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诶三石头诶石，三椒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好啦，咱来听讲讲啊，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哈。老大人骨头会较怕啊，这一定的。你也同款，我也同款哈啊。年纪愈有啊，骨头愈怕，所以你也个补充嘛啊，补给不足，这嘛是中医的有利医理嘛哈、啊。补给不足，伊无够啊嘛。来，我给你原料，给你生产哈、啊。所以就是补充三椒啊，三顿粒，一顿加两粒哦，然后呢？然后你还拍日头嘛？啊，那一当的活动嘛，啊，尤其走路，你走路的时候出来对不对啊？你咧出来的过程啊，你生骨的速度就增加哦，就较紧生骨咯。哦，所以咱讲啊，两脚行，三脚用啊，真正是安尼是哈、哦。所以骨质的较怕，就是补充三椒钙好，三顿食一顿两粒。以上广告，谢谢。

0: 啊，时间的关系，先有电台工商，工商回来，咱来讲啊，即马感情有油啊呢，未来呢，可能是大问题哦。哦，咱连咪讲，待会见。
1: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谷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6: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
9: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
11: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3: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VBR 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啦！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后来来讲到呢，身体健康，哦，上惊就是啊，医生讲，哎呀，某咪人，哦，你带着癌啦，哦，带着癌症，哎，大家听了呢，当然啦，拢会真惊嘛，是不是？好，即卖呢，癌症有疫苗啦，哈、哦，癌症疫苗会当讲是，会比作是治疗癌症，哦，上新的一个趋势哦。即国际大药厂莫德纳啊，加莫沙东已经合作啊，研发出全世界头一支啊 mRNA 癌症的疫苗，治疗的是较末期的黑色素瘤。哇，最近呢，大家对这个讨论真多。啊，台湾的莫德纳公司是安尼讲，吼、啊，伊讲啊，咧十月啊，卖陆续来发表的是包括着讲。膀胱癌、腰鞘癌、胃癌等的疫苗，哦，伊一寡临床的试验的结果呢，会公布出来，啊，卖速速来争取啊，和咱台湾这边来使用，哇、哦，安尼真好啊，啊，真好是真好，真贵啊，哦，那是较完整的治疗呢，疗程大约爱50,000-70,000块，我安尼还好啊，唔是还好是美金。哦，是美金，啊，那哩哦，我唔知要个200-300万，嘿呀、啊，哦，所以咧费用真贵呐，哈，啊，这莫德纳加莫沙东，即马研发癌症疫苗，也过咧第三期的临床试验当中要确认嘛，哎、啊，当研发到呢，黑色素瘤这癌症的患者，研发到伊的这个复发，包括呢这远端转移风险。而且无严重的副作用，哦，这点啊非常要紧。啊，咱台湾的莫德纳总经理啊，这老党诶老总是安尼讲吼，伊讲啊，黑色素瘤的疫苗呢，即马单台就是药证的统计，啊，即系当我确实上市的时间，啊，这只是第一泡尿哦。哦，这种 mRNA 的疫苗的好处，就是安怎咱确定的基因的排列了，咱制作的方式。就会当统一化，哦，咱即马这人，哦，这 mRNA 疫苗，咱确定你的基因，你的基因是安那摆的咧，然后咱就会当做出来这疫苗。所以咱只要取得了无同的这种癌症的细胞，咱找出的讲也便利点，安尼先就可以啊。哦，所以呢，这位啊总经理表示，所以未来包括呢非小细胞的肺癌、有机细胞癌。膀胱癌、腰鞘癌、胃癌等等这疫苗呢，今年十月，澳洲就陆续发表了第二期、第三期，因的里关的临床的试验的报告。啊，未来呢，也为啊个人化的癌症疫苗，啊，找出了共通性的这个抗原，发展的比较通用性的，安尼先吼，啊，佫更加进一步就对了哈。好啦，所以这边的这种啊疫苗的研究呢，咱台湾嘛参不在来哦。哦，像呢南口中基这边带领的啊是进入了呢女性子宫颈癌疫苗第二期的临床试验，预计要收完130名的女性。哦啊，长庚医院呢妇癌研究中心的负责人，伊讲啊，像这种啊。HPV 16型的要到5型的特性比作是癌症嘛，这也是三型咱子宫颈癌上主要凶手啊。这种治疗型的这种疫苗呢，跟预防型的疫苗不同，咱常常说啊，你要注意疫苗，要注意疫苗哦，注意疫苗呢要预防，但这种治疗型的疫苗是不同的，它针对已经是中度的还是重度的哦，这子宫颈癌前病变，还是也未变作癌症的患者，就是咱讲原位型癌啦，原位癌啊，这方面所涉及的是哈、哦。所以呢，像这呢，医生的表示讲啊，美国第一期的临床证实，2/3的癌症的患者会当成功治疗。啊，咱台湾家嘛，十几间的病院有合作咧进行第二期的试验。哦，伊就是拿注射，哦，拿呢啊电刺激，这种方式来进行3次的治疗，
哦，那成功啦，吼、哦，未来进一步，也包括无共型的，啊，拢会当有安尼是哈、哦。所以呢，咱呢简单来了解，吼、哦，咱以台大医学院内面的教授所讲的，用这种癌症的疫苗呢，是治疗癌症，包括降低伊再发的机会。甲咱的注重预防传染病疫苗是无共的哦。我讲啊，咱即马讲啊，你要啊，流行性感冒啊，你要先注射疫苗啦，迄是无同的物件。哦，所以伊要先摕到你患者，你的肿瘤细胞，伊查出到你这个癌细胞特有的这蛋白质，佮透过咧体外来合成安尼，变作是你个人用的疫苗。然后你这个物件做好了，佮你注射倒去。然后刺激到你的免疫系统，安尼是，哦，让咱身躯内底的 T 细胞来找到这癌细胞，然后呢，佮处理掉，哦，是这个他拄啊讲的这经过就对了哈。所以你讲啊，为手术，咱来摕到检体，咱来做到疫苗，佮开始治疗等等呢，需要时间，哦，差不多是两个月，哦，通常呢，咱就注射六遍至十遍。哦，所以国外因有咧抓嘛，嘿啊，那安尼开销差偌济呢？差不多是5万块至10万块美金，代表差不多是150万至300万安尼是啦。哦，所以这呢未来发展绝对会更加好嘛。所以这是好代志哈。好啦，所以讲到转来哈，咱即马呢一般咱讲啊，流行性感冒疫苗啦、新冠疫苗啦，十月初一要开始做。真紧！啊，咱疾病管制署今年采购的新冠疫苗，相信呢，啊，新冠疫苗伊剂量，敢那传统的五分之一尔，对一注的量啦，哦，只要五分之一就好啊，而且伊副作用呢也搁较少，哦，这当然是好代志，都希望讲大家爱来注啦。哦，啊，对着这种 mRNA 疫苗呢，技术是愈来愈好嘛。所以澳洲呢已经统计了一种叫做流行性感冒，加上咱的新冠这方面的病毒的二合一，两种合作一种的疫苗呢有证的出来。哦，啊那诺罗病毒呢？诺罗病毒即马买有只疫苗呢会当出来。啊，咧咱台湾嘛建立了第三期临床的试验，安尼是吼，尤其这个诺罗病毒啊。哦，这诺罗病毒，那每一年吼，咱即马中秋嘛吼，每一年中秋了呢，上常发生的就是诺罗病毒的感染。哎呀，那呢，哇，哎呀呢，落屎，爱吐，安尼是吼。啊，即马诺罗病毒呢，拄啊咧台湾进行临床的试验，来到第三期啊。哦，这关键的挑战就是讲，针对病毒长的选择，因为诺罗病毒真侪型啦。啊，欧美国家这边的流行呢，跟台湾呢，不一定同款呐。哦，这是这状况哈。这诺罗病毒呢，尤其小朋友啊，请大家要注意。哦，诺罗病毒感染了呢，多数都是讲也老啦，也吐啦。不过那是老大人来讲，哦，是讲啊，身体较虚弱的，会严重的吐到哦。啊，老的老甲变小哦，啊是营养不足哦。往往安怎呢？比如说爱断营养。会产生这状况哈，啊那一般呢，这个咱讲呢，疫苗呢开始做呢，当然啦，这个拢希望大家会当来做啦哈。像世界卫生组织咧讲哈，用65岁以上的咱这个长辈，哦，那是流感疫苗接种率是差不多75%，啊，75%就普遍性，但是咱台湾敢那50%呢？哦，啊那新冠疫苗咱台湾的来做诶，敢那21%。哦，无啥要来做、哦、所以呢，即马就是讲，咱的买入来更加好的、更加方便的疫苗、啊、希望讲大家啊会当来做安尼是哈。过、哦、来讲的啊，跟身体嘛关系，啊来去净喙齿啊。最近呢，这净喙齿啊，你看网络的广告吼，哦，真凶呢。我看了我嘛感觉讲，敢门啊会当安尼是。我甚至啊问咱啊齿科的医生。问伊啊朋友啦，朋友，这个介绍是安怎呢？哦，所以即马主派是亚德斯，
牙科集团，然后伊就是主拍，就最起了三万几块吧。安尼是吼，结果呢爆发了呢经营危机。啊，真侪呢来遮做这植牙的，做到一半呢，我害啊，即摆唔知要安怎。啊，所以呢，即摆呢，网络顶面，某亚德斯疗程中断患者的互助平台呢，竟然呢，拄着种代志，超过200人以上安尼是吼。所以呢，安尼是呢，齿科医生是安尼讲吼，伊讲啊，照阮这齿科啦吼，大多数的同业的医生，伊去别个诊所做一半，来到阮家，阮就较无愿意接。啊，那呢，接了面做，那被隔离，进水器进到尾啊，变进水器的隔离。啊，这亚德斯吼。伊这是一个齿科的集团呐、啊，以前只嘛以前不得奖呢。伊主拍就是讲我品质真好，但是我介绍呢真一般，啊，袂讲贵到要死。啊，你2010年呢，伊是咧新北市遐开始的啦。迄阵啊是成立了头一间的齿科诊所，刷到2020年，伊就是讲来，喙齿一齿37000，哦，这介绍呢。真正你会感觉讲啊，真的吗？啊，真的吗？因为一般来讲吼，像讲咧大台北地区啦，你要植牙吼，上少哦，拢差不多来到10万，甚至超10万至12万这卡达。但部分的地区讲啊，敢若需要一半，有的所在呢，甚至更加俗。哦，阿亮啊，某一个朋友啊，啊去华联，我讲你坐车坐到华联去做，伊讲嘿啊。但是咧，花莲咧讲种一支喙齿啊，1万块、12000块安尼是，哇，那差只侪用嘿啊！其实呢，有一位啊，陈先生，伊咧6年前呢，就是为台北坐车来台中，找台中的齿科诊所呢，甲种喙齿种七齿，用我安尼是拢总省了呢30-40万。但是这喙齿种落去了，哦，后面的一寡呢，就跟他讲啊。啊，清洁啦，吼、哦，堆中啦，吼、哦，也近两年吼、哦，牙冠脱落啦，所以这整个植体有淡薄的油。但是伊找无呢，一间齿科诊所呢，愿意甲处理。好、哦，你北部无人要甲处理，啊，你都唔是我只做的啊，啊、哦，所以只有呢，拢开车过倒来台中家来做后续的处理安尼先。根据啊统计吼、哦，咱台湾呐、啊，每一年干那种喙齿的。哦，50万支，吼、哦，所以这确实啦，人数是10几万人呢。啊，20多年前哦，齿科医生呢，爱去真侪时间，甲患者解说为什么咱来种喙齿。哦，这喙齿安怎，所以咱来种喙齿安怎处理安尼是吼。但即马呢，即马唔免解说，即马真侪患者例外，拢甲医生讲，医生我要种喙齿。我就讲，大家针对这方面呢，敢那较理解，但较理解是较理解，我敢有真正理解。啊，尤其咧种喙齿方面呢，这介绍啊，啊有诶呢，真正吼，伊、哦、甲你讲啊，这无同诶材质咯，这是虾米做诶？这虾米做诶？虾米做？啊，拢无同哦。哦啊，所以有诶呢，做起来呢，贵了10万。甚至啊，几百万的嘛有安尼是啦吼，所以呢，这种喙齿啊，确确实实吼，加探听两三件啊，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哈。过来来讲的是啊，读书囡啊，读专科，读大学，到底呢，多一边以后薪水会较悬哈。咱台湾呐、啊，高等教育，台湾的教育做了真普遍嘛，大学生读多几，哦，所以袂当一定要读个硕士。哦，读个博士啊，这也有安尼先哈。好啦，所以呢，高等教育在咱台湾是愈来愈普遍。哦，你的专业，你的技术，哦，确实讲如果有相当的专长，当然比你大学的证书还佫较好啦哈。所以，资格总署就调查哈，用去年大学教育程度，哦，伊当呢收入的啊、哦，差不多到偌侪钱啊，伊、哦、平均呢。所得71.400万，啊，专科的读大专的呢是69.4600万，嗯，啊，那呢读大学收入较侪咯，
但是一共那里啊中位数啦，哦，你啊这中位数来讲哈、哦，是58,600块，颠倒比专科这方面的中位数呢，也较少一寡呢，较少一寡。而且你那里啊中位数来讲，连续16年大学是不如专科，无你啊读个研究所，那研究所以上。哦，伊会当支配所得，就是伊赚的咱家己开的钱啦吼。平均是113,400块，就算讲了中啊，这中位的数字呢，毛953,900块安尼先。哦，安尼是等于讲啊，读个硕士，哦，以后这薪水啦，赚的钱啊，才会当呢有一个相当。啊、哦，这当然跟咱台湾呢，即马呢大学生太侪了。大学生太多了、啊、太多的大学生呢，当然有也是有相当的程度啦。但是有的大学生呢，等于水准就丢落去啊，这也有。哦，颠倒呢，读专科的，伊都是咧读这方面的，哦，这方面的专科的学生呢，有倒呢平均的薪水呢，诶，也个呢比大学生较悬一点安尼先。哦，所以呢，主计总署的资料来对，毛讲到2025年就是旧年。所得的收入，会当予咱家己支配所得。以什么款呢？啊，赚上多呢？就是以公共行政，包括国防这方面呢，包括经济性的社会安全这方面呢，平均呢会当来到948,200块，这第一。第二是你做银行的，做保险的，做不动产的，这会当来到93,100块，哦，这是第二名。第三就是讲，你做有一个专业的，有这个科学，包括技术的服务业的，再来到呢83,300块，这排咧第三名呢是。我说这看起来讲啊，那铁饭碗啦、金饭碗，包括科技业，啊，阿个是有相当的优势啊，呢是哈。这有道呢，人讲啊，选错行、选对行啊，这未来的薪水啊，确实是差真多。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洲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进公股。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2: 诺诺，感冒倒啦，我直接讲感冒得了病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唔好啦。
4: 再一食一罐就有感觉啦。我本来吼，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再一食好嘢，食好。
3: 地少山，少我要死啊，爱食食就好嘅。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永喜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
0: 喂，你好，哎，你好，
5: 喂，嘿，阿亮，你好，
0: 来请。
5: 我要跟你请教的，这个你诺诺在家是爱安怎食？
0: 来，诺诺是有分啊，哈。伊内底有一支汤匙啊，咱每一顿吼，砍两颗尖尖，配温烧的滚水食吼。
5: 嘿，告诉伊若无汤照三顿食，安尼袂时间袂拄好安尼嘞。
0: 安尼就早起三颗，暗时三颗。
5: 哦，早起一只三颗，暗时一只三颗。
0: 嗯，啊，有当暗时啊，你困开少嘛吼。
5: 嘿，一下。
0: 哦，困，对，啊，困前食一颗啊，减一颗啊，安尼先吼。
5: 哦，那得看时阵，搁扛一块啊！啊，那是时空下底安尼会使哩无？
0: 会用诶，但是
5: 我的后生拢伫外口，住伫外口啦。
0: 哦，是。
5: 啊，表弟说不是，啊，那敲电话等人不是呢？讲阿弟有得扫，讲无扫了，都关安呢？
0: 啊，你叫伊赶紧食诺诺。
5: 嘿啊，就是讲要甲买一罐，要甲客气哩，好伊啊！但是讲伊啊，那食较好些安尼啦。
0: 即马就
5: 是，我是拢食外骨啦，我是食你外骨。
0: 啊，恁公主咧外面是爱开车，还是讲啊，什么款的工？
5: 伊无总顾咧开车啦，伊是拢伫咧办公室咧办公的啦。
0: 哎，安尼
5: 办公吼，啊，不是爱遐开会，遐开会真无爱走开会，较无用啦。
0: 安尼，喏，早咧车顶食嘛无要紧啊。
5: 啊，免闲咧食饭啊，无食饭，免闲啊，饭前饭后就对啦。
0: 哎，对。
5: 那恁幺幺就较看两块个咸嘞，安尼就好啊。
0: 对，
5: 是不是？
0: 啊，袂当食冰嘞，袂当食刺激性嘞哦，哈。
5: 哦，伊是无嘞，伊是还好啦。
0: 安尼食伊嘞，可以，冇问题。
5: 会使吼，安尼我都对阮只阮工程，我欢迎。
0: 哦，工程也都有啊，冇问题。
5: 嘿，工程有，我知啊，嘿，我都拢伫遐看。
0: 嗯，好。
5: 像恁的产品，我拢伫遐。
0: 好，没问题。好，谢谢你。
5: 安尼无要紧哈。
0: 啊，你叫伊吼。无论如何，一罐拢爱安尼个顺顺啊，食完，卖食几工啊，准啊扛的哦，哈。
5: 哦，好啦，像一罐食个了，你看那再个跟我讲嘿。
0: 安尼好过好过再出来，好唔好哈？
5: 好，
0: 拜拜，再见，再见。
5: 好。
0: 喂，你好，我亮啊。
6: 哎，阿亮啊，你好。
0: 嗨，你好。
6: 哎，我请问你哈。
0: 请讲啊。
6: 我迄个有只个第四十、第五十就开刀嘛，吼，加皮啊嘛，吼。
0: 当时，
6: 十多年啊。
0: 哦，了解。
6: 啊，即马吼，
0: 即马安怎？
6: 迄点讲起来，第六百甲第五百个间隙吼，
0: 嘿，
6: 较细啊，安尼咧。
0: 买瓦骨，买三椒，两项拢爱食，拢爱三顿食。
6: 哦，好。
0: 你也是腰椎、第五椎跟荐椎的第一椎啦。
6: 哦，
0: 安尼吼，这个所在就是咱安怎呢？
6: 哦，
0: 开，譬如咱坐啦，咱按啦，吼，哎，遐是较食力的所在啦。
6: 哦，
0: 所以你也看卖几工有调的，也是讲啊靠莫当，哦，安尼是啦，这要注意哦。
6: 好啊，我听你讲，就是我有去做复健嘛，吼，
0: 是，
6: 我去做复健，有段时间再来吃，它效果较好啊，是安怎样？
0: 不是，是你先吃。差不多十天半个月才开始落来游。
6: 哦，先吃再游啊！
0: 因为你先吃先填补，对不对哈？啊，然后再来游，那个效果会更加紧。
6: 哇，好啊，我填对。
0: 你多变皮啊啦！
6: 我平常时我拢行路运动，拢运动十多年嘛吼。
0: 行路真好，很好。行路真要热身，要拉拉筋，安尼再来行好吗？
6: 我都两行两行拢做一只，一旦做一只吼。
0: 丢三九两粒，瓦棍两粒，到顶只。
6: 好啊，我知啊。
0: OK 哈，谢谢。
6: 好，谢谢你，好，谢谢。
0: 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喙齿，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7: 本来算分家严的温润，啊，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呀，坐了今仔袂爽安尼。
8: 三焦钙好，阮阿孙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嬷，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9: 不三骨哦，一顿一个多少脾气哦，三焦钙我骨多少三顿吃，这嘛不大骨都袂疼呢。
8: 吃恁的三焦钙好哈，是吧？一下子是足好的。
7: 也用
10: 袂
7: 说
10: 吼，
7: 三
10: 招
7: 较好，
10: 用
7: 得足好。
10: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较活骨，今麦拢无行几点钟。
8: 我捌去长招，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招介好，我食十工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介好哪好哈、啊？
0: 三招介好，逐工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诶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诶三石头诶石，三招介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三招呢，饭前吃，饭后吃，拢无问题。啊，有咧吃瓦骨呢，安尼就三招甲瓦骨斗阵吃，哈、啊。咧吃饭前十五分钟呢，两项斗阵吃，安尼上佳好，哈、啊。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来讲到呢，美国总统加中国的习大大呢两个见面，两个见面啊、哦，咱加美国之间呢，咱加采购武器嘛，是不是哈？啊，因为呢，因两个要见面呢，某一批较新的军事采购，起码是也未通过呢。啊，结果美国派咧中国的大使叫做咧庞德伟，伊咧前两天啊有讲到，哦，伊讲川普总统把问过中国的习近平主席啊，哦，是不是有兴趣买阮美国的武器？哦，针对这個大家听了惊一跳啊！啊，中国你有要搞美国买武器无？啊、哦，有兴趣买无？安尼是哈？哦，针对这方面呢？美国的官员呢，哦，嘛赶紧呢做一寡呢解说，哦，讲无啦，阮无讲啊，要来卖武器哦，美哦中国的这种计划啦，而且阮美国的法律嘛禁止将武器啊卖予中国安尼是哈、哦，所以这个美国的大使呢是安怎讲的呢？伊基本伊是接受到的，人的访问啦，福斯周日新闻。甲做专访时，讲到呢，顶礼拜拄啊结束个，啊，美国甲中国两个老大见面嘛，啊，包括对台湾呢武器买卖一寡议题，啊，这位大使呢，是表示吼，用川普呢嘛不甲习近平啊解说啦，啊，解说就是讲，阮美国嘛向着全世界其他国家来卖武器给因啊。哦、所以表示讲咧，川普总统一直咧讲，因为啊，阮向全世界各地，包括其他的人，阮嘛卖武器给因呐、啊。哦，所以实际上有一边甚至嘛问这个习近平主席讲，啊，你敢有兴趣买一挂？哦，啊，这一种一开玩笑的呢，是不是啊？我就卖武器哦，大家买人啊，啊，不，你敢有兴趣？

0: 影响非常之大哦。哦，所以是不是开玩笑的啊？这大家拢会非常的注意，敢是呢？啊，讲倒转来，咱甲美国呢买武器来对，有一寡呢时间上呢，讲要互咱呢，但是后来呢，相当的拖沙啦哈。当然，这种买，敢会当请求对方来做一个赔偿？因为咱就甲美国拆降了66架，好、哦，这 F-16V 的战斗机，照理讲，甲今年年底呢，要全数拢交咱哦。哦，但是因为美国这边的生产呢，耽误掉嘛，哦，所以头一只战斗机，甲即马嘛也未来到咱台湾，哦，这进度的当公司，差真多，啊，这损失未，当然损失啦。我、哦、听讲是安尼，哦，咱国防部嘛向美国争取安怎呢？你来补偿我，你来补偿我，你搞我拖只久啊！啊，听讲呢，嘛有所回应了哈、哦。啊，美国政府要协助咱向着厂商，这厂商是罗马公司，哦，请求赔偿，但是唔是罚钱啦，因为合约内底嘛无这种罚钱的啦。不过包括增加咱技术的服务。包括一挂配件，包括延长啊，这个保固，哦，这方面的补偿安尼是哈，因为是安尼吼，这武器啊买卖吼，那照规定，这是政府对政府，所以政府对政府的一个合约来对，无讲我要甲你罚钱的啦，就算我违约，嘛无罚金这项就对，虽然要求爱赔偿，啊赔偿那无罚钱，啊无要安怎赔偿嘛？但是你给我拖沙架安尼死，我当然要给你抗议啊！哦，啊，不是我赔偿金钱，啊不，不是金钱的赔偿方式嘛。哦，所以美国的厂商就提出讲不安尼死，我提供你两年，哦，初次的备份，还是增加什么增加什么增加什么，类似安尼死就对了哈。因为咱本来呢，甲驻文的时间点，头一只应该荷兰的时间是113年呢。今年是当时啊，我、哦、照你讲啦，伊咱本来签的今年的年底进前，这66只是拢爱荷兰的。啊，当然真侪因素啦，比如讲啊，迄阵啊的武汉肺炎的新冠哈，啊，这个生产线问题啦，各方面的问题啦，包括讲后来战争啦，各方面哦，所以拖沙。啊，拖沙呢，甲当时起码所了解，可能会甲117年啊，你啦。啊，是不是117年就会当117年的2028年啊？呢，是不是就会当荷兰？这咱嘛唔知影。不过后来是安尼，后咱只是一直在南呢。阿尾啊，伊开始一直慢落来嘛。所以咱咧113年的第一季的时候呢，咱慢，咱立钱就慢落来。去年的年底，咱加拿大呢，差不多1400多亿，差不多是美金啦，吼，46亿。占到专栏，占60%，这卡答案的先哈。所以呢，后来，因咱这条钱是安尼哦，咱这条钱是用特别医生编的哦。所以每一年钱也出来，钱也出来。啊，咱即马钱安尼咧拿的时候呢，即马钱先用寄咧美国的银行的，啊，利息算咱的，好、哦，安尼是也算合理啦。不过你物件也无好挂，钱拢要摕去用。啊，钱啊，钱啊，藏掉生利息，就会当生真侪利息了吼。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着 AI 吼，这个 AI 发展啊，实在是真紧，啊嘛，实在是真厉害，啊、哦，非常厉害吼、哦。所以这 AI 呢，开始咧，即马真侪大公司咧发展的过程当中，发觉着讲咧，有一寡咱料想未到的发展。哦，上古早 AI 是安怎呢？生成式 AI 是不是啊？咱迄阵啊，你讲啊，讲啊，这个 AI 啊，真厉害哦！啊，咱啊，确实讲回一挂资料，哦，大家应该会记得，前一段时间啊，两个咧节目中啊，解说有大家了解 AI 功能的时候呢，咱就以一种讲法，就是讲，譬如讲，我即摆一挂菜色，啊，有青菜啦。啊，有这猪肉啦，有什么什么的是，然后我交予这总破筛，这总破筛呢，就当将我即马予伊的五种菜色，哦，啊家咧炒菜变做一盘呢，哎呀，非常啊粗糙的料理，安尼是啊， 哦，伊当个替你啊完成真侪物件，比如一个读书人啊，啊，伊要写一篇论文，哎呀，唔知要怎写呢？我将真侪资料给伊，伊就替你写好啊呢。哦，叫做生成式 AI 啊。好啦，但是刚刚安尼尔，哦，要发展的不得了了。哦，发展到什么程度呢？来，我给你一个命令。哦，我今物一个什么困难？哦，这困难呢，你替我去达成。哦，伊就想尽办法咯。啊，因为达成的过程当中，可能你料想未到的。哦，伊为了要达成你命令伊爱做的代志嘛。哦，伊所以想尽办法。这办法的过程当中，可能你料想未到，是达到什么？达到目标无唔对，但是可能违法，可能会伤害这啊伤害彼。但电脑就是电脑。哦，电脑无一种啊道德的思考。哦，电脑无一种咱人会去顾虑的代志，所以我就是要达成你的目标，而且过程就害啊！啊，万一未来呢，咱无得控制伊的时，啊，伊要达成什么目标的时，冇可能造成咱人类的灭亡哦。哦，所以有一挂人咧讲，哇，这害啊！这未来呢，偌侪年来，咱人呢就无去啊！啊，拢机器人咧甲咱管，啊，电脑咧甲咱控制，而产生这状况，确实讲咱起码。那无一寡限制，吼、哦，未来呢，就安怎安怎呢？是啦，好，好啦，所以有一寡呢，嘛是这方面的大公司的大头家，还是讲执行长，都认为讲咱必须要有所限制安尼是啦。尤其啊，有一间公司叫做 Anthropic， 哦，这 Anthropic 的执行长叫做阿姆戴，阿姆戴啊，甚至呢，美国总统川普请食饭嘛，国宴哦，嘛请伊来哦，伊嘛不会来。啊！结果川普总统呢，咧离去的暗时，咧总统府，甲这间啊，公司的执行长阿莫代呢，来斗阵食些暗顿啦。这是两个人头一遍，一对一的，面对面，安尼是啦吼。好啦，所以早前呢，川普接受访问的时候，嘛是人讲这个阿莫代这位啊 CEO 执行长。针对咱 AI 发展呢，遐尼啊快速，可能会带来风险。伊发表了伊看法，伊也真反复，伊也真反复。但是川普总统认为讲呢，啊，无这问题啦，无这问题。好，所以到咧前两天，前两天呢，川普政府针对着甲这间公司，冇官司咧进行呢。但是后来呢，啊是啊。政府这边呢，官司打赢嘛，看赢嘛哈，所以双方面过去这几个月嘛，因为 AI 这安全的政策，包括军方哦用 Cloud 的限制呢，互相之间呢，拢发生了一挂摩擦，哦，所以即马川普主动哦，请伊来吃饭，哦，咱直接呢面对面来讲安尼是啦。是不是哈？所以这呢，就是目前啊，川普的一个处理方式。美国呢这边有一挂大头家这块的讲法哈，但是你无发展，还是你卡步甲放慢，还是你限制这限制迄阵呢？你的对手敢有可能会较放慢？无可能嘛！哦，所以媒体嘛，针对中国的态度呢，来写出了这个重点嘛。因为美国的烦恼 AI 造成啦。咱人控制袂掉的时呢，甚至发动了无人机的战争，对不对？包括呢辅助战争。但是咧，中国呢，面对 AI 有可能失去控制，啊，因呢无这方面的思考。哦、啊，因为这方面思考，中国会更加直接。用真简单嘛，你电价九条就好啊嘛。迄是电脑，迄是资料中心。哦，咱即马讲啊，欠电无电袂用个袂用，啊，即马以后问题你电价九条就好啊嘛，切断电源，切断网路，然后追究责任嘛。哦，啊、所以你确实讲哦，中国这边的态度，还是共产党这边的态度，伊是要下性命向前哦，佮发展落去。啊，那民主国家这边呢，考虑较侪。啊，打东来时，啊，未来产生什么状况？啊，这也是目前呢两种无同的理论，会影响后续的一挂发展的方向了，吼。得利零古今，得利雪利旺，
1: 得力瓦骨。诺诺勇气地少山，金得力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0: 那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卡头乌。
2: 哇，骨真好呢，汗袂落呀，袂苦啊，啊，即摆拢好洗好洗，苦落呀。正常嘛，卡头乌正常只哇骨吼，今麦苦起足好洗，
3: 本来都袂苦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4: 卡早买老水拢爱用白，无老水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5: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6: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苦，净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苦。
7: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吃吃咧苦咧白，真好食。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穿。个人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疼，疼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吃，个人是大烤肉，不然苦苦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尾瓦龄，专门个人卡头的得力瓦骨，电话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
1: 啊，咱人呢骨头甲骨头中间呢有软骨啦，啊，你的脚头呢是一块大地软骨啦，你的大腿头这有一块更加大地软骨啦，即马呢软骨啊磨咧磨咧磨咧，好像阿妈咧讲，哦，伊是咧腰脊骨，用量啊，医生讲。我有这骨只两块骨头要连到顶去啊呢，迄就是中啊，迄软骨啊呢，磨干呢歪去啊，啊连到顶袂用啊，所以即马给你按住啊，按住啊，甲紧开，啊袂当袂当拖到迄个时阵，才来讲我袂，唔是安尼先啊，一旦你啊总共是安尼先，嘛袂当讲我袂安尼做，哈、啊，得要按住啊。所以这软骨的厚度非常的要紧，为什么你要吃瓦骨？就是要给它原料，让你生骨型，让你增加这软骨的厚度啊。哦，所以咱啊，早早来顾，当然会较好啦。啊，咱人咧退化的过程当中，伊会较磨损，伊会较大嘛。哦，所以咱常常来讲啊，退化先关节炎分作五级，甲第三级呢，你要三顿食，一顿两粒的瓦骨啦，伊就是分级。所以咱啊，愈早。啊，来补充咱的瓦骨，就较袂啊，行到这個程度安尼是嘛，好唔好？咱人拢会老化，啊，所以骨头怕吃三椒，瓦骨就是补充咱的软骨啦，过咱的关节安尼是哈。两行到顶吃，三顿吃，一顿两粒，饭前十五分钟吃哈。以上广告，谢谢。哇，这无时间到站啊！吼，感谢收听，无清楚无了解的，敲电话来哈。感谢收听，西欧娜娜，拜拜。
8: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9: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10: 得力环保卫生纸，
1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2: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4: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7: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者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富药房，中山路三角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鸟昌药房下府路菜市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20: 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0: 是改婚加油，为了跟苏鹏阿哥，富联是富二代，魏夫妇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告诉告诉天下事，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上班喽！
0: 大家收心的啦，哈、欸，今天是这个礼拜的第一个上班日。
1: 哎、欸，月饼吃，肉嘛香啊，油啊嘛已经白啊。
0: 哎、欸，对吼，这一次都没有吃到柚子吼。
1: 现在很多人不敢吃柚子啦，
0: 啊欸、会胀气，会胀气
1: 啊，会胀气啊。哎，还有一说呢，柚子的热量也很高了哈、
0: 啊。
1: 不要以为它是水果哈、嗯，还有。
0: 其实月饼也是超高的、啊
1: 哦，对，还有一点、哦、其烤肉也是，所以中秋节不健康、啊、
0: 所以没三选一啦、嗯、所以这次多吃一点肉。
1: 但是呢，比较柚子现在越来越滞销，我刚刚最大的问题还是出在什么耶？柚子，很多人现在都知道说吃油啊，跟吃油啊就是有冲突哈，
0: 嗯，对对对，
1: 就是啊，吃药不能吃柚子哈、嗯，还有咱这两天嘛，拢有听众问啊，小军啊、嗯，啊，我那中秋吃油啊，啊，吃你的本地的产品，戒烟戒油，这够要紧。嗯，我讲卖破的吃就好，哈、嗯嗯嗯，哦，对，这不算广告，这是鸡肋啦哈。好、哦，我讲卖破的吃就好，因为咱这是保健品哈，啊，跟药品又有一点不一样哈、嗯嗯嗯。不可能哦，就是因为其实有很多人都有在吃长期吃药、嗯、尤其是像一些慢性病、嗯、所以现在人知道说油啊跟油啊是不能吃，非常有冲突、嗯、所以呢变成柚子很滞销、嗯嗯、所以说油啊不用种太多啦，我刚刚、就是应景啦，柚子其实都是一个应景而已。好，来，为什么呢？咱来说这个柚子跟吃药哈，到底有什么样的冲突？
0: 哎，对对对，就要大家了解一下哈。
1: 这常识咱一般咱都拢知影嘛，常常都知道讲哦，吃油啊，莫吃油啊，吃油啊，莫吃油啊哦。好，那为什么柚子跟药物不能一起吃？哈、嗯，最主要原因的是说、会跟药物产生一种叫做交互作用、嗯嗯嗯嗯、交互作用、嗯嗯、啊，那就是说柚子一来的柚子里面的成分来的有一种东西、嗯、这种东西呢叫包括葡萄柚也是哦，所以有人说啊，吃柚啊你不要吃、哦、吃葡萄柚、哦、一样都是柚子、哦、柚子里面有一种成分，这种成分呢，这种成分叫做呋喃香豆素，呋喃香豆素。那这种香豆素呢，它里面的成分，它里面的成分会去干扰的药物代谢，并且会增加药物的副作用。就是因为这样。
0: So that's it，原来如此。
1: 对。等于这种呋喃香豆素呢，也抑制人体代谢药物的酵素的对吧？哈啊，所以讲吼，这会让药物滞留在体内太过久。好，就是你若吃这油啊，吼，柚子还是葡萄柚啊，里面的这个成分哈，它就会让这个就会让你吃下的药物呢滞留的体内的时间都会较久，啊，对，导致血液中的药物浓度就会异常升高，哈。啊，所以说哦，就是记得吃药的人哈，特别是什么药的，特别是什么药物呢？哈，降血压药
0: 哦，
1: 降血脂的药，抗心率不整的药，抗凝血剂，镇定安眠的药，哈，还有抗癫痫药物，还有免疫抑制剂。好，按照镇定来的，还有就是就是抗忧郁、抗啊，就是睡眠，咱都要讲的嘛，吼，就是镇定安眠，吼，镇定安眠、忧郁，这个都是哦，这些药物，这些加你脑里加几种药啊，吼，它的影响会更，就等于伊会让你的药啊，在你的体内会变停留较久，会造成你体内这个药物在体内吼，这个浓度升高啦，哎呀，安尼就袂使啦，吼。 所以讲咱这两天冇听众一个问，
0: 对、啊，
1: 那到底那我卖做伙食，还是讲爱让偌久会使你食？
0: 嗯嗯，
1: 甲听众朋友讲哦，这种食油啊，甲食油啊，你那个做伙吼，你那夹做伙食吼。没有说讲你浪偌久，你卖浪么？你卖夹做伙食都无代志啊。比如讲、啊，我早起食油啊，啊，我较加两点钟过了，我来食油啊，你有要紧无？
0: 嗯，
1: 你甲阴暗食，你早起食油啊，你甲阴暗食油啊嘛袂使。人讲吼，最好最好上盖无，你爱隔两三工，嘿，所以安尼就干脆不要吃了，对不对？吼、嗯，因为你若讲慢性药，都有足侪人是天天要吃的啊。所以吃药的人虽然可能你吃的药不是咱都家讲迄几种这几种是比较、
0: 也不是那么绝对啦。你如果讲条件没有蛮刚刚刚就跟丢看什么中秋节大家偶尔还是有人吃柚子，但是我干嘛那个量哦，不要不要很大量的吃柚子，然后各家比较这位讲哦，那哦吃这逼能逼哦，其实是还好啦，还好啦，没有那么绝对说哇，你的讲哇一种条件没有一点门讲哇哇，这讲冷啊讲热啊，我今晚被讲会啊不热啊不要暖。没有那么觉得啦，没有那么。
1: 所以有的人不是，我是说有的人就干脆就避开了
0: 啊，就对了，就不要吃了。刚过完中秋节，一定很多人吃，你不能叫两三天不吃。
1: 啊，你都没得吃油啊，人没紧吗？
0: 我是说我的吃油啊，可能前两天才吃到
1: 油。一般你若讲，大家拢爱吃油啊，这种慢性病药的人、那大概就为了放心，就都不要吃了啦。哦、对，变成讲那就避免吃柚子啊，你哈，柚子哈，啊是讲文旦呐、葡萄柚啦哈，这都是因为有福南香。豆素，好，这些影响到药物的代谢啦。好，你的药物加进来，浓度会升高，代谢不了啦。啊，血液中的药物浓度会升高。好，像一些那个讲安眠药，讲抗焦虑的药物的哈，好，就会明显的，你得变哪样嘞？
0: 嗯嗯，
1: 你那加这个油啊，你个加油啊，你也变得嗜睡。
0: 嗯嗯，
1: 你也一点爱困啊，头晕啊，反应会变慢，走路会不稳。
0: 嗯嗯。
1: 哦，就是讲你的药，你个食油啊了，你原地食油啊，诶浓度会升高啦。
0: 嗯嗯嗯。
1: 对，不过被欠管了，变得你的剂量好像你我原本都不是食那管的剂量，但是食油啊了，你的药物的剂量浓度会升高。哦，就是这样子哈。好、哦，特别咱都要讲迄几种的哈、哦，那几种疾病的哈，慢性药哈，咱都要讲迄个讲几遍哈。
0: 嗯嗯。
1: 就是降血压的、降血脂的、抗心率不整的、抗凝血剂的、好镇定安眠药的、好抗癫痫的药物的、啊，各种免疫抑制剂的，
0: 嗯嗯嗯，
1: 这有很多人啊，这加加种种起来，这很多人在吃这种药，所以说也不是说啊，你我浪费点钱过来加，为了安全起见呐，哈。好，也不是说哦，出来你浪费点钱吃，感觉一定会安怎哈？那也不见得啦。但是为了放心起见啦，哈。

0: 好嘞，咱台湾有一个皮拉提斯的教练叫许元瑜哈，以及前去南韩参加国际赛事，哦，结果能拿到哈总冠军哈，真的是表现很不错哈。但是呢，哈这种欢喜、这种喜悦，跟他一起过刚年呀，好过刚过了后呢，主办南韩那边的主办方竟然无意见给撤销伊的头衔。
1: 哎呦，为什么换黑板？
0: 啊，并且呢改判南韩的选手为冠军，
1: 哎呦，
0: 哦，对吧？
1: 当然
0: 了，所以那那听到安尼，那你讲哇，南韩安尼吼，这个特别啊，跟咱迄落拢安尼做作弊哦，这是哦，起码是啊，这南韩讲哇，好想赢台湾哦，怎么可以让台湾拿总冠军呢？哈，好来，不过我甲听众朋友解释吼，他为什么明明都已经啊，拢得上台颁奖啊，而且都拿这个啊冠军的讲座奖牌都已经五天啊，你突然你讲，而且没有预警就撤销哦，好就把你撤销你的冠军头衔，好，嗯，然后改判南韩的选手为冠军，所以大家一定想讲，韩国好想赢台湾嘛，哈，其实哈导火线是因为哈这一个哈咱台湾这个许元宇这个选手哈，他本身因为在一个 podcast 的广播节目中。有一个玩笑话啊，呢哈，讲了一句玩笑话哈，
1: 怎么玩笑话？
0: 好嘞哦，其实一起的9月19号哈，这个比赛哈，9月19号参加迄个2026年也算是一这个哦职业赛哈，这个好像是也是类似那种。啊，皮拉提斯啊，是瑜伽呐，哈，这个，哦，在所以伊是伫职业，哈，职业啊，职业赛诶，即拿到这个冠军，
1: 嗯，哦，
0: 好来，是没改撤下伊的冠军头衔，属先拢无通知，哈，哦，都没有通知，哈，哦，完全没有通知，所以罗贝知影了，应该嘛就错愕诶，哈，哦，那后来哈，哦，去了解了，他怎讲为什么？
1: 嗯，
0: 因为咱台湾这个选手，咱都要讲一下许元瑜嘛，哈，哦，伊进前。录制一个 podcast 的节目的时阵，哈，一个 podcast 的广播节目的时阵，这个节目的主持人有开玩笑给问讲，哇，你拿到这个冠军，哈，啊，是花不少钱收买教练的哦，哈，安尼啦，开玩笑啊，哦，你是不是花了钱买教练的？对了，收买教练哈。结果咱这个许元瑜一竟然改回答，
1: 是他得到冠军之后接受，
0: 对，所以啊，这个选手哈，源于伊的吼，也顺好顺势，伊怎讲咧？甲问的人是半咧开玩笑的安尼吼，阿姨的顺势转咧也是像趣味性安尼改回答讲，肯定是的啊！而且我不止收买教练，我还收买媒体咧，吼安尼吼啊的啊，就公完料已经啊开玩笑的啦，这不是真的啦，哎安尼就这样，就是这一段。这一段话，南韩主办单位讲，这样子哦，就把它撤掉，哎呀，啊。
1: 对啊，我嘛主办单位，我嘛给撤掉。
0: 对啦，真的是不适合这样子讲。嗯，
1: 给他围嘛。成人了讲这种话哦，活该，我觉得活该，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也不用是台湾人替他讲话，就没有啊，因为当时很慎重，慎重其实的办这个活动哈，然后把活动啊，你很辛苦，努力练习得到，然后你为什么要这个这样一句话就是否定了所有不管主办方还有你自己的努力，因为你觉得很好笑，就你想不到人家在听哦，
0: 可能他跟这个 podcast 的这类主持。大概也很熟啦，哦啊，很熟，有时候，哦，而且也是很兴奋啊，拿冠军啊，啊所以的讲，哦，拿冠军哦，用钱收买的哦，爱的哈，对啊，
1: 这个你在朋友之间私下的聊天，开玩笑可以啊，啊，但是你上节目，你拿的这个冠军就是代表那个主办单位嘛，也代表你自己的努力，啊，你被公安呢，不怪这不就没有职业运动家的精神啊？为什么现在人都搞不清楚哈，什么话哦，在什么场合该讲？讲不该讲，干嘛吹啊？就切的，干嘛？哦，我好哦，讲的这样一句很切的话，我就很厉害。这两天不是一个嘛哈，北甘蔗南香蕉，
0: 北甘蔗南香蕉，
1: 那葛永奇定会参专领这柯志仁，他就是这样子啊。哦，一个这个基山的农会哈，阿去讲啊拜票啊，会不会？可能他可能相对的大家比较对他没有那么热络。 爱的干妈讲，哇哇委屈啦，我委屈了。坐车的时候要上车的时候，你主力开起来香蕉讲啊哥啊各委员委员，那要不要吃香蕉？不是讲吃哦屏东的香蕉啦。大家知道高雄基山的金蕉，台高雄的蕉农的产品输出到全世界是很骄傲的。啊，你今天去，你哪讲啊？来观光来去特啊？是身为一个身份，如果是立法委员来高雄参访，我觉得没关系，合理嘛。也被登一屏东，哦，被登一家的家人，觉得没有关系。但是他是高雄市长的参选人，
0: 而且重点是刚的是旗山的这个
1: 蕉农
0: 蕉农办的活动，
1: 农会瓦当
0: 对啊，两边都有去，两党都有去，哈，哎，候选人都有去啊，啊，可能伊家的干妈公底现场有一点受冷落安呢，哦，大概是心里也有一点不舒服，所以被离开的时阵，走力提金蕉，没有加工啊，吃香蕉安呢，结果伊的这几下工，我要吃。屏东香蕉，而且还这用手安尼改迄个阻力安尼啊，闭出去安尼哦，看得出来那是有一点哦，是一种发泄怒气的发泄啊。
1: 无赶快，我干嘛就要时代无赶快哦？你来做官哦，不是我人民要仰望你。现在你是爱吼，人你要来拜托人民，呵呵，好你做代志啊！你老公就冲太多，
0: 嗯，
1: 我都不知道啦，如果真的真的我他选上市长，他如果去国外推广哈产品的时候，以身为高雄市长，假设柯委员他当个高雄市长，好，然后去欧洲，去杜拜推行台湾香蕉，说，哎，我是高雄市的市长，哎，我推荐你这屏东的香蕉，东了屏东的香蕉嘛就好，但是。不在其位，不做其事嘛。他你要参选高雄市长，你当然就是推展高雄的东西，推广高雄。
0: 而且那一天就是蕉农办的活动，把你邀请来嘛，对不？哦，你讲唔免讲好话，但是嘛无。
1: 没有，你就阿公
0: 嘛，阿你嘛是本末倒置。
1: 我讲，赶快一句话吼，赶快一个动作，马上就加分很多。
0: 嗯、
1: 啊，不好意思，我刚好中秋节我要回屏东跟屏东家人聚餐，我要把好吃的哈这个。美浓的香蕉带给我屏东的家人，
0: 旗山香蕉
1: 旗山的香蕉带给我屏东的家人啊，加分了嘛，这样就很加分。
0: 虽然你后来又有解释啦，伊讲啊，我迄阵的吼，咧赶时间啦，要登在屏东啦，吼，要跟阮家的人过中秋啦，啊，所以说脱口而出，哇，脱口而出，讲我要吃屏东的香蕉啦，吼。但是看他在讲这一句话，吼，就是讲啊，前一天咧讲一句话，是讲我要吃屏东香蕉，好像不是这个样子。
1: 就跟被拔掉皮拉提斯的那个老师，冠军的皮拉提斯老师，他其实可以跟主办单位说。我只是上节目跟这个很熟的朋友开个玩笑，那矿老被叫凶外叫凶嘛，我觉得这样子，
0: 啊甘蔗吼，咱讲北甘蔗吼，这你看酸气竟然是跟那扯上这两样水果，香蕉是南部吼，哦的问题是香蕉，北部是甘蔗嘛吼，甘蔗吼，大家拢在网络，哦就是一样嘛，也就是台北市的两位候选人哦，市长候选人啊，拢去参加一个啊这个啊寺庙还是什么诶。的活动嘛，啊，吼，人咧寺庙的主办方吼，啊，拢有送一支甘蔗给因啦，吼，然后这是，吼，都一样，都有送一支甘蔗，吼。事后呢，蒋先生这边的讲，送我那支甘蔗也歹，吼，安尼啊，这么赞，叭叭喳喳喳喳喳喳，那么多节，吼，啊，送给姓沈的候选人的那一支甘蔗就比较漂亮，吼。几把几把拢安尼较大吧，较大吧安尼，吼，这就没关系吼，他就有一点觉得好像你不是故意，是不是故意的吼？那主办方后来又解释，伊讲其实迄是阮准备两支，啊要提偶像，提偶像并无特别安排，讲对一支要提偶像，就是顺手这样拿，所以干嘛讲迄是神明的旨的意思安尼，不是说特挑的拣一支，而且伊讲吼，迄白的迄种的吼，迄白你唔捌看到迄甘蔗，迄白哈尼济吼，伊讲那个是。特别栽培的吼，迄特别栽培哦，吼，咱一般咧看白眉安尼一扎啦一扎啦的，一白一扎啦一滴滴啊的，一白安尼吼，反而那个是比较特别、比较少有的吼。后来呢吼，那这也就算了，后来竟然又被发现呢吼，啊，这个姓蒋的吼候选人竟然哦，唔知是因为家己的问题还是团队问题哦，竟然改一支甘蔗人送一支甘蔗，但伫现场没有。 有带回家，所以真的是很伤心啦、啊。后来有经赶紧啦，赶紧过去提到邓，讲啊上媒体了，这件代志上媒体啊，较紧哦，派人经过去甲伊去甘蔗提邓的吼。
1: 我管不管是这类基山的香蕉了哈，还是供我们供当然台北那个是所谓的在地信仰公庙的一个仪式嘛，然后拿那个甘蔗节节高升嘛，嗯，不管是在地的这个公庙，还是供在地的香蕉哈，其实就是跟人民跟土地的连结了。我想那么尴尬，你哪公没来竞选这类大位的人，对于这块土地的连结好像没有那么关心的话。其实这个我是觉得真的蛮失分的，尤其在选举的时阵哦，所以能够啊，为大家讲每一言一行每一个举动哦，其实都被放大检视。但是有时候哦，像当下在没有很大的镜头前面反映出来的，那个才是这个人的真实想法跟态度。我是这样，我个人浅见是这样子了，这没有什么政治想法，的这些人对这个代志高有关心没关心，有要义没要义，这没有蓝绿，然后没有政治，就是你这个人对这件事情，你有没有放在心上，就是很简单的这个想法就。
0: 哎，人看的，人的感觉是安尼啦，
1: 那讲见微知著嘛，你哪讲两 J， 你拢干嘛讲漠不关心，所以很多事情就开始会放大嘛。我干嘛我相信这段时间，我因为他看再去个看。的几个影片的是讲，哦，连假期间呢，在台北是某精品业的店里面啊，嘛招进来尿气啊，出来。我跟同叔吼，他在腾文工，哎，真的是因为好像因为我们现在手机的演算法都会有显示嘛，啊，你看你喜欢看老鼠啊，他会一直推老鼠给你。我想是不是因为我喜欢看老鼠，所以演算法推老鼠给我？结果不是呢，真的哦，我们的就多少八宝同叔哈，就多少八宝别人，他们说真的现在那种见鼠率哈，跨掉了尿气啊基论哦。嗯，真的多很多哈。那嘛，安平等下跨掉嘛，不管你捷运站啦、啊、夜市啦、啊，还是公公庙前面，甚至连昨天的哦某大品牌哈，修公家最近也哈刚买了一个那个品牌的哈的店里面哈，也出现了哦老鼠哦某大品
0: 牌那个名牌店，
1: 哦、对对对
0: 对，哦对，做这么大品牌的精品店来，
1: 对啊，哇，这个真的是。
0: 哦，有一个人客，个转的，迄应该是人客啊，转的用脚甲踢去，哦，跟他咧踢毽子啊，咧踢毽子啊，那个踢去。
1: 对啦，对啦，就是所以每一件小事累积起来，吼，就会是大事情啊！我真的，
0: 好吧，吼，所以好了，好，来这个吼。咱开个广告了哦，广告了，咱来看高雄啊，这个桥头有一间火锅店哦，最近嘛是爆发一种啊叫做定位纠纷。这个定位发生了什么纠纷呢？哈，
1: 餐厅定位啦，
0: 定位哈，就是打电话的定位纠纷哈。真的还蛮奇特的呢，我刚刚蛮奇特的，等一下我们再说。好，咱先进攻个啦。
1: 来，米雷林先进攻个，德力公司盖混盖 U 维达干苏鹏阿狗护理元素，我们进广告。

0: 德力公司干婚干鱼，我来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
1: 好嘞，吼，咱的护理严肃护理吼，再去有一个听众朋友，哎，今嘛真正呢，听众有当打电话来，阿丽咧讲，伊讲有食咱的产品吼，五种拢有食，五种都有吃哈。好，阿姨的咧，我呢，就是咧问讲啊，跟吃柚子吼，可不可以安尼吼？好，咧问这问题。啊，伊就讲，我就食恁的钙粉、钙油、苏鹏啊，啊个管油啊，吼，讲管油啊，咱就怎讲都是维他干啦吼。啊，个一种，个一种，吼，一种啊，就底下咧看，迄一种个一种啥食好困的迄哦，我讲食好困的护理元素，伊讲对啦，护理啦，护理啦，对啦，你记袂死哩，四个字记不起来，你记护理得。嘿，护理护理哈，护理严肃啊！呢，伊讲对啦对啦对啦，够食恁护理啦！哦，护理严肃，
0: 嘿，
1: 伊就讲护理，嘿，对对，听众哦，真正你有个人哦，你就爱甲拆开哦，啊，无你讲护理严肃，常常听众哦，较早我就常发现有听众拢讲，哎，呼呼呼呼呼呼啥，一直咧讲，啊，你讲食好困咧，啥物呼呼呼呼呼安尼，哦，所以落尾我想讲啊，护理严肃，有较长辈有诶，真正是无法度，哦，这也四个字很顺的哈啊，永远记忆很清楚。清晰的把它讲出来，所以干脆就提醒大家哈，精力护理，精力护理哈，安尼好护理哦，不是精力哦，你莫去讲，伊有办公，我甲你买精力哦，买什么精力护理啦哈，你来精力讲出来，你才想啊，不是精力是护理哈。好嘞，咱的护理元素食个足好呢哦，伊食个足好，他那是男的哈，咱的听众男性的，因为护理元素真正是好呢，真好呢，我食了，阮某嘛讲，诶，伊讲因某改讲讲。我呢感觉你食护理元素了吼，伊讲伊咧困较袂打呼，他因太太改讲，因太太讲，你今嘛我感觉你食护理元素了，你敢那较袂打呼。
0: 深沉睡眠。
1: 对对对，熟睡，
0: 开始浅眠。
1: 对，伊讲哦，阮某咧，阮某都欢喜咧，阮某嘛讲那食好吼，应该是食护理元素有关的嘛，因为伊太太是认为伊这个现象是食护理元素了，当然不是马上啦吼，过一段时间了，伊有感觉讲，以前哦，他先生打呼很严重吼，所以某改讲，你今嘛跟他卡袂啥打呼啊，打呼的声音如果有，也不会声音那么大。哦，那么频繁哦，所以讲太好了。那那困觉唔知好打呼啊啦。
0: 对啊。
1: 今嘛就是困觉唔知好打呼啊。
0: 这比量较重要啦。睡眠真的这样子哦。你讲我困就等，但是你要困嘞，趁嘞，困嘞，趁嘞，个啊，想讲起来上个厕所。我等下常常讲嘛，讲啊，想到哦，我困哦，怎么叫加济？其实不是叫加济，是你困无哈。入眠呐，真的睡眠前你就一直爬起来上厕所，上厕所回来你个提前半点钟个困，然后跳起来上厕所，迄就是破坏你这个睡眠连续，安尼就无好啊。所以咱头先讲，你若困啊，尽量就很深沉的睡眠，连打呼都会忘记，迄是多一件啦，瞎哇塞的代志。咱的护理元素哈，甲得力蒜蚵钙粉哈，给你一个 perfect。完美的睡眠品质
1: 啊！护理元素，你白天吃得好，白天三餐饭前饭后，还是讲饭中间哦，就是讲两顿饭的中间时间，什么时间拢可以吃，两次就好，一次两颗。晚上时间就不要再吃护理元素。晚上你晚饭哈，暗顿饭吃饱到要困的进前，这中间这时间，你卡一时渐渐的蒜蚵钙粉就好。蒜蚵钙粉内底有七十几种的矿物质，啊，佮含有镁，大家知影镁。镁是一种非常好的稳定神经，也是有助眠功效哈。它让你的神经会放松，所以你也会睡得更深沉哈。所以呢，暗时就是吃蒜蚵钙粉哈，要困这段时间进前啦哈。啊，护理元素就不要在晚上，你一定就这样弄。讲啊，护理元素不是吃好困的吗？我暗时再过来个要困来，再来过来吃一遍哈。不对的哈，你也记得记得护理元素都白天吃就好，晚上加强一遍蒜蚵钙粉。OK， 谢谢
0: 德力蒜蚵钙粉阿哥护理元素，以上广告。

0: 好嘞，咱都只讲哈，高雄桥头有一间火锅店哈，爆发定位
1: 定位哈、哦欸，我第一时间听到定位，我也是 GPS 定位的定位，
0: 哦，不是定位，
1: 定位啦，
0: 嗯，对。就是讲有这个中秋节连假期间哈，有人可以卡电话去哈，啊，要改定位的对啦、嗯嗯。结果呢，电话拿起来，电话提起来，对方接电话，迄、那个可能是店员，后来讲迄是店员接的，吼，一夹起来就改讲你咧考你，
1: 哎呦，
0: 哎安尼啊，
1: 哇、哦，这么凶、啊，
0: 你咧考你啊，系、哦、啊，
1: 派哦，
0: 阿是讲啊啊，
1: 派，
0: 你到。领导 C
1: 哦
0: ，C S 啊呢 C 狼啊呢，对，就这样子哈，哇，他就是很生气呢，吼，吼，就是，伊讲我都阿未开嘴哦，我电话卡去，我都阿未开嘴哦，我阿未表明来意哦，对方就甲讲。啊你是咧吼、啊你是咧靠背你啊吼、啊你本来是讲以为他自己打电话打错了，后来一个重新确认号码之后搁打第二通，打第二通打去的时候嘛阿未开嘴的咧吼，你到时咧死人你啊安尼吼，就这样哇，真正实在是抓狂啊吼，啊所以当树林转咧搁第三遍搁卡去吼，就未爽，第三遍搁卡去，这边卡去，伊个录音存证，录音录影吼存证，没想到第三通个卡起的时阵，马上对方就说：“哈，你咧考是不是？你到时啊两句做一遍讲啊，吼，好。”第一通卡起是讲你是咧考你，吼，啊，第二通卡起讲你到时咧死呀，安尼啊，好，第三通一个卡起这边有准备有录音录音啊，吼，吼，伊讲你咧考你，你到咧安尼吼，哇，真的是哦，伊讲哦，他们都完全没有跟店员争吵，也没有也不知道说到底是为什么，后来这件代志呢，吼，好。来，后来，
1: 嗯，为什么这样子？
0: 店家可能后来伊唔在个电话个安怎联络爱啥？店家吼出来解释啦，吼，
1: 店家错电话号码吗？
0: 不是，电话没有错啊。
1: 嗯嗯嗯，
0: 伊讲哦，因为那一天有很多电话都打来都不显示电话号码。搞不好伊卡起唔在啦，没有显示电话号码，而且已经前面的是有人卡几十通啊，哎、几十通没有显示电话号码、啊，可能店里面个咧无用，吼，啊咧无用，啊可能哦电话啊没有显示号码，就一直打，吼，就有人哦可能就一直打这样子啊，所以后来就变成讲，今麦人卡起，今家人卡来被定位，结果是可能啊在忙碌中吼，好接到这个电话，他就以为说啊就是前面一直
1: 各来乱的，哎，
0: 各来乱的安尼，哦就这样子吼，所以呢。所以
1: 没有，所以就很简单嘛。就其实你
0: 哪边
1: 你哪公行李加贺的标喜公，这间店应该是算是名店嘛。
0: 嗯，
1: 那其实他可以设定说，哈，
0: 嗯，
1: 没有显示电话来的都不要接、啊。
0: 嗯
1: 嗯，哦，就是讲为哪公一个隐藏号码要打都不让他打进来。
0: 嗯，
1: 哦，你狼可以进，狼可以加在一起，就你有这个底气这样做，但是你没有客人，你当然每通电话你都接。他今天看起来会忙到没有办法接电话，火气那么大，就不要去讲哦，迎接行李加贺啊，你就可以说你 call 不是 call 哪，是讲你卡给白起尊，你就可以请那个电信公司帮你设定说，拒过滤掉未显示来电，然、哦、都不能直接不能接啊。如果是同一支电话去打架，你就可以看得到号码嘛。你要光0712345678 9啊，你说一直打来乱哦，你得给封锁，那这样就好了。其实哦，我没个 K， 你看阿伯，你看为了你哈掏钱哈，一个不是你客人的哦，不是你客人的这个，然后影响到后面啊，然后被整个被延上啊，
0: 他们
1: 不太值得
0: 了。这是他们的解释，店家的解释啦。讲前面大概有十通都是就有十通电话没有显示号码的啦，哦啊，所以讲。啊，可能就这样子，员工接电话的时候就认为说啊，又是一些，哦，啊，是安怎吼，就没有显示号码，但是你有接吗？可能你没有接，也没有接啊，只是看到也没有显示号码，啊，就啊，的啊，是不是这个这个要定位这个他的电话也是没有显示，我不知道啦，不知道，好，所以讲店家老板出来讲啊，因讲吼，就有向顾客致歉啦，而且这个员工也已经离职哦，有没有离职我们也不知道啦齁。啊，然后呢这店家嘛就嫌疑啦，说愿意提出补偿方案。
1: 啊，对啦。
0: 补偿方案的是怎样呢？
1: 嗯，
0: 十月初二这天，十月初二这天，因店要全部暂停接待其他的客人，
1: 哦，
0: 等于不接客的对，全店73个座位包场给他们。
1: 哦啊，请他吃东西的，嗯、
0: 免费、
1: 嗯嗯，对啊，那很好啊，
0: 免费73席。
1: 我干嘛啊？这个代志都无啊，其实就处理了，不管他不管他是不是真的是他讲的未接来店没有讲话、嗯，还是员工个人的问题，要不要跟哪块讲？我干嘛接店家？
0: 嗯，
1: 啊，你处理真好，
0: 嗯，好，等于讲十月初二一天，一店都无接行李，73的座位全部给这个人哦，
1: 包丢。
0: 交代交代你，
1: 哎，得好啊，
0: 73个人拢吃免钱的对啊，
1: 很好啊，
0: 那、那这个当事人呢？
1: 接不接受？其实现在就是当事人他要
0: 不接受，
1: 那就
0: 不接受，
1: 不接受，
0: 一些人呢认为啊，一共当事人哈，就是讲店家哈、他起初把焦点放在恶作剧哈，好像有一点说啊，这个前面因为有很多打电话恶作剧哈，但是呢。他没有针对一家弟弟电话中受到辱骂的感受。哦，你敢讲啊？你的考呢？领导嘞？银行这个是真的很不听的，会很不舒服，非常不舒服。所以伊跟他讲，哎呀，我都、就是叫是头前拢有人一直卡电话，叫是恶作剧的电话啦。所以这样，哦，伊哦，但是你没有想到。我不是那个恶作剧的人啊！你家己认为你的解释是安尼，但是我听到你们这样电话中讲那个话哈、辱骂的话，那个感受是怎样？即便今嘛店家哈提出招待吃饭，他说不愿意接受，伊讲我们就是已经被这样子问候全家人了，我们怎么还敢去？
1: 对啦，对啦，你要讲冇得，
0: 我们心理上已经没有办法安心到去恁这间店食饭，而且对食安及人身安全有所顾虑。
1: 那个，这是对啊，这是另外一回事啊。反正我觉得店家后续的处理，客人会有这样想，其实也没有错了。店家这样处理，我觉得马上水亏了。哎呀啊，我觉得这次危机算是化解了，因为我给你有那种补偿方案，要接受不接受，其实就是在你这个在这被他觉得委屈的客人。黄建讲快乐节哈 ，Vigo 哈，真的在一个佛罗里达度假村哦，讲错名，我只对这类哈。对纽约去那个佛罗里达度假的这种华人应该是华人二代三代的夫妻哇啊，因迄个吼因翁甲因某阿个婆一个囡仔，翁婆囡仔，哦，迄个某吼足啊气压压吼，一滴这个吼这间佛罗里达饭店大厅哦，一滴甲这个柜台员工吼，我怎么样？我本来订什么，然后呢？哦，我没有招待，就有点类似像这样子，我没有招待的尊重，受到很多尊重。然后呢，我要你们哦，饭店给我提出哦这个赔偿补偿方案。我干嘛？那个饭店嘛，真有耐心哦。对这类哦，下晡讲到下暗4-5个小时，两三个饭店的柜台的人员在处理这个脾气暴躁的哦，从纽约来的女性的这个要求，而且态度都很好哦。哦，然后他们也提出了很多补偿方案哦，比如说升级啦，给你下一次来免费住啦，怎么样怎么样？哎的，歪的，干嘛讲？我靠，无聊，就像这样子，我被侮辱到，一定要擦擦擦。最后，这个饭店冻没掉啊。卡等位叫警察来，而且刚开始来警察也还蛮好声好气的，就说啊，这个小姐这样子，你们这些补偿方案你不能够接受的话哦，他们请你美国有这个权利哦，如果这个营业场所因为是私人嘛，他如果不欢迎你的话，你就要出去。他们这个是有法律可以执行的，啊，这个更惨的，感谢小姐公哈啊，请你我们这个饭店已经哦，请你出去，你现在有两个选择，第一个哈接受他们给你的补偿啊，好好的回去你的饭店休息，不然的话，我们就要用动用手哈警察权把你请出去。哦，迄、那个小姐吼，听下点吼，迄个华人小天，然后就跟撸嗲讲，你凭什么抓我？我明明是我受到委屈，哒哒哒哒哒哒哒，一直跟警察嗲撸撸撸撸撸，最后看了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因安的咪啊吼，迄、那个因安的干嘛不对了？这些警察刚开始跟你好声好气，他接下来可能真的要把你硬压出去，压上车，结果因安都逼他嗲又引爆，引爆了。买不要拉我啦，我现在在跟你讲道理哦，你这个男的，你没有跟我站在同一边，你还拉我。最后，这警察大概押上警车，上铐押上警车，再回去监狱去关。
0: 嗯，
1: 对啊，不服从命。
0: 嗯，
1: 有时候 我看看哦，到底在争什么？我干嘛这种他到底在争什么？那那个饭店很恶劣，我觉得可以同意。可饭店哇，那个饭店的人服务很有礼貌，两个白人男性就像那种国外的管家一样啊，补偿啦，然后那个
0: 通常有时候都是当事者家里心理上诶，家里心理上本来就是不是一个很内耗不平衡的人啊。
1: 而且也讲吼，还一个个讲就讲吼，我从纽约来的，我在纽约怎么样？纽约怎么样？So what？ 天纽约天容人
0: 哇啊！伊讲你都话讲伊。对啊，
1: 哎，佛罗里达，
0: 你
1: 度假，
0: 你纽约来的，这里是佛罗里达啦。
1: 不，那本条印，我有看那饭店跟他的对话，应对的很得体，
0: 对，
1: 而且重点，伊唔是马上吵就马上打电话，已经录几波啊，四五个小时，而且在饭店大厅专播的人拢爱听伊迄个查某底下该录小小，公公麦底下录小小，这被压上去，全部人都在旁边。
0: 更年期，泼妇骂街，
1: 对啊，我真的很难看。吃屏东的香蕉
0: 了，来哦，今麦65岁以上哦，会当继续吃头路呢。本来咱咧65岁一般哦，从过去到现在的，跟他成一个退休的戒龄的年纪哦。啊，今麦不是，今麦因为人力啊较缺乏，所以讲鼓励啦哈，高龄高可这个高龄哈，这个65岁以上哦，可以不用退休哦，不用急着退休。如果他员工还愿意干的话，你公司呢哈啊都。继续个请，继续可以带，安尼就对啊。然后呢，政府会有补助，等于就是讲鼓励啦，这个鼓励高龄就业，
1: 银发不要高龄，银发再就业。
0: 对，阿克哈，这个政府补助呢，就是讲一个人啦，请一个人，请一个人，那可以补助25.8万，25.88万安尼，就对啊。当然，补助是补助给公司，等于。是政府補貼这些钱，和公司负担，会当用较轻的这个负担，啊，个会当继续吼高龄者继续就业啊，安尼。
1: 简单就过的是讲，政府帮忙公司请家银发长者，
0: 对啊，
1: 你请，然后你我知道你可能意愿没那么高，但是有一个动力就是说政府帮忙你哦，请姐，我可能姐来给你包几万了，这唔知啦，这样很好啊。
0: 这么高龄呢，我跟你讲哦，咱前几天不是咱的听众，有足侪拢阿个60-70岁去做工过，人做工拢头家无爱有走呢。
1: 对啊，
0: 哎，你莫你搁做吼，也真效率好，阿个敬业对不对？所以讲，人个头家拢讲哦，搁做请你比请少年的较好。好来哦。哎呀，那个听众朋友讲吼，即马头路吼，其实工作还真的蛮多的呢。我今
1: 天对，真的工作蛮多，
0: 蛮多的。咱听众哦，哎，网络一打开，哇，嘛请那个技术工程的啦，什么 AI 人那个科技人都有啊。哥，我一般的吼，这个服务业的都很多。我讲一个吼，我那天看了，我都有一点心痛。痛，你知无？嘿，因为刚好就在我住的那一区哈，我刚好在翠上面看到，一共他们要找一个固定兼职哦。固定兼职，你知影吼？即马兼职为每年开始，算点钟的一点钟是205块吼。哈，来我讲互咱听众朋友听吼，伊在要固定兼职的是要什么工课呢？下午吼，那个小学啦吼，小学放学之后要找一个伙伴吼，一个稳定的伙伴吼，帮忙接送学生。地点齁啊，地点我卖讲啦，无客家听众的可以一直问我齁。嘿，好啦，我跟我讲啊，就古山区龙华国小。齁，就是龙华国小学生下课的时阵，伊要爱有一个帮忙接送。接送什么呢？接送为去学校把学生接送去补习班。齁。就这样，阿弟的圣公
1: 有点像导护妈妈。
0: 对，因为我就给学生，我然后一下课了，他们就去补习班，或者是去安亲班，那个补习班，而且安亲班，因为来学校门口，直接接学生啊， 好接学生的对啊，再带因好诶，带过吼，带过补习班，还是带过安亲班，安尼就是这样的工作吼。其实我常常也看到啊，看到诶、欸，下课之后拢会看到哦，有人拢啊一群一群带学生这样一群一群的吼，用走路的。我起先我都唔知呀，后来我听人讲讲，迄个补习班呢，吼补习班要把他们学生要带去补习班，所以补习班也出动老师，还是工作人员去给人接。好啊，走路再走路再带过去啊，然后都可能补习班、安心班都在学校的附近而已。哎、嗯，今、嘛这都是补习班，应该是补习班，伊要请一个倒卡手的。有时候可能要需要到两个老师嘛，啊，有时候呢一个无闲，好，一个较没时间没多的时阵，还有一个摆替手，安尼就对啊，哈。那么时间的是讲学生下课的时间，下课时间通常一共为三点半到四点十分，好，三点半至四点十分可能陆续都有学生，好，这个大概一共啊依当天啊这类学校放学时间为调整呐，哈。对，看那天啊，学生几点下课啊？那啊就固定，就

0: 祭祀一趟700块。
1: 哦，700块很多哎、欸嗯。
0: 对啊，700块呢、欸，
1: 要抢破头吧？
0: 欸、对啊，哎、欸，这个抢、欸、破头，但是
1: 但哎、欸、不，但是这个钱是谁付的、啊？
0: 补习班呐、啊，在补习班的呀、啊，
1: 祭祀一趟700块，
0: 700块呢，
1: 先不先款啊？
0: 嘿呀，700块呢，哈、嗯，啊，来一个公安呢，一共哈，主要的工作就是到校门口举牌，啊，举一个牌啊，啊，集合学生。哦，集合学生，比如讲哦，我这间是什么某某安亲班安尼，啊，你举牌啊，啊，嘿，那要去这個、学生一下、哦、下课，伊就怎讲哦，嘛、啊、嘛，这個、去某某安亲班的底下集合安尼举牌啊，然后帮忙点一下人数哦，可能哦，一些安亲班一班有一二十个，哦，就得几个人，他会点一下人数安尼，点名确定人数，然后带队步行到指定的补习班，这是补习班要请的，因为补习班的学生。啊，会当学生啊去伊啊补习的课后辅导的，哦，这当然这都是因为
1: 收入。他把这个补习班本来做该做代志外包出去啦，因可能你要卡就老师要准备教那个小老师没有那么多，一趟一趟接报接到猴年马月。
0: 然后伊讲不用做复杂的事情，免做啥物复杂的代志，主要就是你爱准时，你爱准时去接学生啊，细心啊，带队爱有责任感安尼。哦，所以伊讲，如果你刚好是住在附近，哦，这个学校的附近，好啊，刚好你下午又有空的话，好，这是一个稳定的、固定的兼职工作。哎，不是爱几点钟久哦，就敢那像你平时你要去接囡仔，你也去接囡仔时间啊呢，啊，你去接迄补习班的学生，那个一般大概我看吼，在一个学校同一个小学里面大概都一二十个啦，因为补习班不是一班俩，做这一种无同的嘛吼，有人个人各自带队嘛，哦，带到补习班啊呢，啊就这样啊，一趟就是700块，嗨，啊喏，安尼啦，会用用，会补习啊用用的，啊你搁住伫附近，意思讲你搁住伫附近呢，而且这很固定的哦。
1: 但就相对的要维持这个学生的这个安全啊，然后啊，你要整队啦，哈，然后可以点名整队啊，好，其实不是很困难的这个，
0: 对，还好啦，
1: 这个工作，
0: 因为那个学校那一带是相对来讲，不是什么足迄落的哈，哦，不是那种哦车水马龙的迄落哈，大概怎样嘛，鼓山的龙华国小哈，那边整个环境也都很好，所以听众朋友，哦，我不是要退争，我是讲。哦，现在工作真的很多，五花八门。我说我一刚看了，就说啊，竟然有这样，哎，好像也不错哎，哈。Buongiorno Italia del caffè ristretto。哎，一抓安尼啊，差不多出去，差不多前前后后大概点偌钟久嘛，哦，就点偌钟久的时间嘛，对不对？哦，点偌钟久，啊，你哪讲每天一到五的呵，学生六日哈，一到五五天啊，一个月就是20天哈，算20天啊，一抓700块，哎，蛮贵块。打工啊，点我兼顾，但是你的每一天那个时间都要固定了，就这样。
1: 对啊，配合补习班有上出差不上课的时间。
0: 对对。
1: 工作可以真的很可以说啊，那像进公格哦，公格要马分享哦，我觉得周末加这个连假时阵加这个朋友哈，然后他们讨论他们公司在找真新人的一个奇葩景象。那进公格，你的林强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干书本啊个护理严肃进广告，假贺来混酱，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赞哦。
2: 我有跟你讲，我开刀两礼拜，暗来要食啥？你甲我讲，甲我食解药，甲解药。食了真好哦，因为我是去回诊啦，哈。啊，阮拄啊拄到伊五个拢是同一天开刀的，啊，结果伊四个拢啊个牙关啊哭哭哭，啊，干那我无。嘿，啊，大家拢讲，哎呦，啊，你也太拢无症状，我啊你个会惊。
0: 哦，
2: 啊，我是听啊足欢喜。
1: 其实哦，这听众朋友的心情哦，嘛，跟我心情同款。我很期待，我甲听众朋友讲，我上礼拜去照电工哦，因为我卡去踢掉铁架子嘛，然后稍微这右脚趾、右脚 小指的竖骨哦，就是脚掌跟这小指头连接，它有点稍稍的骨裂。我的个听众朋友讲，我一直夹该混，哎，我这两三天就不会痛了啊，现在完全一点痛的感觉都没有。我下礼拜哦，医生给我预约下礼拜回诊，一点个这批啊！
0: 你干嘛个回诊？
1: 没，我还是要回诊嘛。他开了回诊单给我，哦，然后我去回诊，然后我希望讲，哎，医生的话讲。

0: 笑屁啊，讲，哎、欸，啊，你太吼，你的这个骨头都别起，那喝还喝个这紧哦，我现在蛮期待哦。
1: 你别叫医生耳朵得掉了。
0: 哦，没啦，更正一下，把请医生帮我更正一下，没关系，下礼拜、哦、下礼拜一回诊已经排好了，因为咱家就没有太多人说回诊会被称赞哈，所以我这规矩的哈，我就加钙粉，哇、哦，三餐吃哈，有时候还多吃一餐哈，就是希望下礼拜回诊的时候被医生给称赞啊。当然了，对我哈骨头这个回哈骨头别起回哈帮助加多，这样真的完全都忘记我小指头有骨裂这一回事情了，所以听讲平常时啊，我的保养呵呵啊，个性的真的还是有差啊，不然哦，骨头比等来吼，痛啊噶吼，越吃越痛，还是开刀完不舒服的感觉会持续，所以点个点个平，他就没有讲嘛，你骨头的问题开得了，等来马上 subito 瞬间就要赶快吃我们的得力珊瑚钙粉，好、哦，那赵三三吃，只等等我们背下本金本行拢无要紧，哈，啊加诶，咱的钙优嘛，这位一起吃哈、哦，得力珊瑚钙粉跟得力全胡芥哟，以上广告，米雷林先生。

0: 我这个太太哈啊，结婚一段时间了哈，诶、欸，冇期待哈怀孕哈，但是哦一直很慢啊。你知道今嘛有的人哦，哎呀，不是说都高比较年纪比较大了才结婚，所以不是纯的，你也纯的较早人一离结婚来结婚啊，结婚了随念滴都有啊，念滴都有啊，对吧？哦，期待很久了就对了啦。啊，结果呢啊、哦，这一阵子哈，刚月事没来去检查，确定怀孕，你咋讲？嘿，我开心。我期待不哈，然后他就想说要怎么样好好的跟他先生说啊，当然别当讲啊，直接的讲，哦，老公哦，我怀孕了呢，哦，打个东西啊呢，哦，要制造一个哈，好让他猜一猜，或者是让老公一个 surprise 安的掉。所以当他检查确定怀孕了哦，有一天晚上在睡觉，被睡觉的时阵，躺在床上的时阵，哦啊，准备要关灯睡觉的时阵，这太太就跟老公讲。老公，现在我们房间里面有三个人，老公惊起来，伊用安尼一个老公，我们现在房间里面有三个人呢，啊，老公一个用很低沉的声音安尼讲吼，伊想讲，阿袂故意压制吼，安尼跟他吼吼，麦讲想过吼这个惊喜安尼表情的对啊，结果因老公讲是的，上面三个人，吼，因老公惊着讲。阿桑，好安尼哦，熊熊的这，她老公就惊吓的说：“啥什么？吼，意思你是某是看了啥爱啥了？讲什么？吼，安尼哦，一个笑起来哦，哎，竟然用这种方式呢？吼，甲因翁公她怀孕了，
1: 吓死！真的，
0: 房间里面有三个人，
1: 对啊，真的哦，
0: 对啊，熊熊啊，尤其讲阿妈被的要躺在床上要睡觉，要关灯之前，你可以讲安尼。”关灯之后啦，应该是关灯之后啦，伊想讲安尼，哦，太伫咧啊，咧期待这个 moment 这个时刻吼，已经哦酝酿的讲，我要安那讲，结果他就选定这种晚上要睡觉关灯的时候讲说，吼，阿边安那讲，阿就甲阮老公讲，哎，今嘛咱房间内底有三个人咧，老公吓得尖声尖叫。
1: 啊，最后因某大家讲，因翁讲，因翁是怎么样心情？很特，
0: 当然是
1: 如山温暖。
0: 哦，哎、欸，你想嘞？当然啦、啊，如果他们都很期待的话，只是没有想到这个太太竟然是用这种方式。哎、欸，我干嘛这些太太奇葩、啊？吼、哦，嘿，还真的蛮奇葩的哦。阿伯，你们讲，老公，我有了呢。哎、欸，老公，我们有宝，我们将要有小宝宝呢。哈、哦，因为是刚检查确定有嘛，哈、哦嗯，就不要那么直白嘛，哈、哦，总是要稍微拐个弯，哈、哦，来讲，哦，没想到吓到老公了。嗯

0: 传奇的投资人股神巴菲特呢，伫前几工宣布卸下波克夏董事长当属定位职务，未来整个波克夏由他的儿子呢霍华德来接班，哈，正式完成了这间市值超过一条美金的企业集团的历史性、历史性的这个接班布局，哈。好来啊，说巴菲特呢，当然就变成荣誉董事长啊，哎，因家呢，霍德华就是董事长啊，那的对哈。那么以下和股东哈，他是很习惯用写信，
1: 对，
0: 好寄给股东的一封信来对伊公安话，伊公岁月不饶人呐，哈啊。他也感谢岁月对他格外的慷慨，让他有机会看到波克夏走到今天的境况。
1: 对对对对，
0: 并且比过去任何时阵拢更加有信心看待公司的未来。真正不简单，
1: 不简单啊，不简单，真的不简单。巴菲特真的不简单。
0: 对啊，巴菲特96岁，高十六岁才退休。
1: 对啊，
0: 退休嘛是阿哥顶幕后啦。
1: 他这一生就是哦，这差不多近这个。世界啊，地球哈，100年啊，将近这100年啊，经济发展史的缩影哈，哎，他每一个重大的时刻，他有参与过嘛？哈，对于这哦，冷战哦，石油危机哦，然后所谓的哦，两伊战争哦，然后这个911恐攻哦，啊，美国2008年的金融海啸到 AI 商机的爆发。哇，我刚刚不简单呢。
0: 巴菲特也投，
1: 他本身就是活历史、啊，
0: 对，就是一部历史、啊。
1: 对对对，这真的很不简单，真的很不简单，
0: 真的是不简单、啊。
1: 而且在这金融投资里面，看过太多的天才，太多华尔街很聪明的人、但是像他能够一路这样子哈，很顺遂的走完，不简单呐、啊。因为我讲天纵英才嘛，哇、我当时要跌跌起，跟着探究这最急，但是还是最后还是赔掉，只有巴菲特，能够这样子笑到最后，顺利交棒出去，巴菲特哈，巴爷爷辛苦了啦，辛苦了啦哈。来想一下，滚！你

0: 白云在欢笑，微风在唱歌，听听太阳说什么。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2: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2: 购票请洽0734875666。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中平五年廖敬顺甲九二八年祈求地方平安。伫旧历10月13拜六，一直到10月11礼拜，开机三马甲十岁马廖敬顺甲。
12: 彰化市分坑乡南投民间南投市中寮草屯集集水利溪池玻璃各色遮个乡镇角头，
11: 敬请乡亲拜乡晚接妈祖，祝咱合家平安，万事如意。廖敬主任委员林世贤邀请大家。
4: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那我听众朋友在那问讲啊，巴菲特啊，伊咱都讲的伊迄个啊1兆美金，说是伊的公司的迄个
0: 市值啦，
1: 市值哈，伯克夏，伯克夏这间公司好，它的市值。那如果说伯克夏哈，伯克夏啊，不是啦，不是伯克夏啦，巴菲特
0: 本人呐，
1: 巴菲特他本人的身价呢，哈。他身价，他的净资产哦，就净资产呢，对，今年哦，以今年的最新的统计是1437亿美金哦。
0: 是，
1: 那就相当惊人
0: 啊！就是他可能在拥有伯克夏的持股的去换算，
1: 对啊，1437亿哈美金哈。好嘞，巴菲特1930年8月30号出生呢，是在美国Nebraska哈，一起 Nebraska。
0: 1930年呢？
1: 1930年，
0: 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呢？
1: 对对对，
0: 战间起的时候，
1: 所以高咋的回啊？处女座哎，哦，处女座的哈，对啊，哇，真的不简单。而且呢，哈啊，他是宾州大学，除了有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后来又有宾州大学华盛顿商学院，哈啊，他在1950年，哎，1965年的接下伯克夏，哎，1965年的时阵，1965年一啊，伊是1930年出生的嘛。等于35岁的时阵呢，他35岁就接下伯克夏了呢，
0: 创业啦。他就是刚开始是他跟几个这样子朋友去创业，然后去做做这个交易嘛，慢慢。这个年纪在美国
1: 30几岁，
0: 其实不是，对对对，在那个年代。
1: 那到现在96岁哈，
0: 用掉也当一起
1: 这样。60年超过，60年超过，
0: 超过超过，好厉害哦。而且一直在金融市场上屹立不摇，加西郎不错。
1: 好，来，咱开用口音哦，
0: 0800-775-99
1: ，0800-775-99。好，来，有话要讲，要发表，需要服务的产品不清楚，食产品心得分享，点杠注文，0800-775-99。

0: 心窗。Hello, hello, 你好，你好。
1: 哎、欸，你好，陈小平，小姐你好。你讲三点半到四点钟的都要好好去带好小朋友哎呀。
2: 龙华国小。要去带的学校是龙华国小，嘿，啊，补习班我就不知道。你要从啥？嘿，伫倒位啊？你伫鼓山？
1: 啊，近就会使，啊，较远就无。
2: 你住倒？你住倒？你住倒？你住倒？
1: 我住凤凰，我住凤凰。
2: 住凤凰。
1: 哎，
2: 谢谢，再见，哈。高雄市，我都有讲啊，那是高雄市的高山区，哈。好，谢谢，哈。

0: Hello， 来你好。
1: 来
0: 刷卡吼，来淑芬伯格你好，嘿。
2: 你好，
0: 哎。
2: 我有买书包，啊，伫咧问讲看要安怎食。
0: 好，来吼。

0: 嘿，来了。Hello。
1: 知道歌什么名？
0: 就在这路上这条哦，嘿。对。啊，走在铁路旁啊，就走在铁路旁哈、哦，谢谢哈、哦。好，来要卡电话进来，要问的、要讲的、不了解、定讲主文的、分享的，0800-7755-99
2: 来，你好。
3: 哎，请问那个阿里山宾馆是不是就当开的？
0: 哈哈哈！哈，不是就当开的，但是即马是就当的，无唔对嘿。
3: 哦，就当的哦。
0: 哎，对。
3: 哦，夭寿哦，
0: 开是足早都开啊。哎，对，好。经营啦，哦，即马是啊，咱石董经营的，吼、哦，这个经营个真好啦，嗯，真的很好，哦。哦、一房难求、哦、你说贵什么人家还一房难求、哦、好来0800-7755-99 0800-7755-99来你好 Hello、
1: 我要刷卡
0: 来、哦、好一线吼、哦，来，小军伯给你好，嘿，
1: 你好，大多迄个问个一条叫夏之旅啦，
0: 走在铁路旁，
1: 对，
0: 吼、
1: 哦，夏之旅，
0: 好了，好，谢谢，好，谢谢，嘿，好。

0: 是
1: 请
2: 教
1: 一下哦。嘿，
2: 听讲。
1: 这个柯文哲到这时间不是两个礼拜，
2: 没有啦，还没有。
1: 我想关心的是变数。
2: 哦，还啦，没有二。
3: 阿伯吧，阿伯，阿唔知啊。刚
1: 讲起来，刚讲起来。
3: 啊，到最啊，到最后的那个判决都阿伯嘞，你是嘞？
2: 对啊，要一审、二审、三审啊，吼，还没，还没，还没，还没，还没，还没，还没。
3: 来啦，我问你啦，好啦，我问你啦，啊，都也唔知啊嘞，你别那叫我跟你讲，我问你，你是爱伊去入的还是不爱？你讲。
1: 我当时嘛爱给你撩人灾王
3: 哦，好的，
1: 这轻声啊，我不
2: 听。好了，好了，好了，不要再
3: 来尿，嘿。
4: 哦，讲到这个年岁哦，哦，啊，这八十几岁的，拢还搁在做红背呢。
3: 有哦，水啊，嘿。
4: 我讲到一个高低哦，你妈已经80岁啊。
3: 做老婆
4: 啊，做个凉菜肉啊，啊，头家拢唔放你刷，讲你来，你做，你爱家做，家你未做，系啊。
3: 这真嘞呢，哎，真话。
4: 八十岁啊，啊，搁已经啊态度，头发我的态度，系啊。
3: 对对。
4: 啊，搁我阿伯啊，系啊。
3: 吼，迄爱使，爱使，爱使做，对对，啊，唔免背官背家嘿。
4: 啊，阮家系对，啊，阮家嘛一个，阮家嘛一个阿婆，系啊，87啊，那是搁伫饭店咧，饭店咧铺汤巾。
3: 哦，87
4: 头家嘛无退休，伊讲伊做了比少年啊较好。
3: 有影有影。
4: 啊是台底有冷气好吹，啊唔知少年他无爱去，我唔知影。真无少年啊。
3: 对啦对啦对啦，所以即马吼，哦，咱这个吼，咱这长辈你看偌好用诶，你若原底有工课，你原底咧做诶吼，真正人拢系真正咧，因为有诶工课真正少年诶去学请到啦，啊，所以讲我某一个朋友啊吼，伊有一届伊足侪年前，伊有一届咧甲讲因。婆婆吼，哎，搁咧做陶醉，我就吓一跳呢，吼。伊讲啊，我恁婆婆几岁啊？咧做恁婆婆，伊讲恁婆，伊讲我婆婆对不70岁啊，搁做陶醉。我讲哦，真的哦，啊，真用哦。伊讲哦，人个偌好嘞，吼，啊，伊个就是哎做陶醉，查某的啦，查某的，啊，查某的伊就是到边啊，有当时啊叫按摩头啊啥，对不？哦，啊是讲人个师傅呐，要抹边抹妆哈，脸妆，啊伊就来叫按摩头了，啊甲切起来，吼，切好师傅安尼对不？嘿，啊迄种查甫工，伊讲一工哦，2000块呢，足好赚的呢。啊，嘿呐，休困日啊吼，因遐师傅吼，吼，因拢伫外地嘛，伊讲都在一些外地做的，啊，拢有租厝吼，因遐师傅大家大嘛吼，啊，那休困日的时阵，遐做陶醉遐，大家拢安怎？一跋筊啊，伊讲跋筊啊，跋筊就是吼，即五六个啦吼，即跋筊啊，因婆婆就负责煮互因食吼，吼煮互因遐底下咧跋筊，人休困起来啦，休困起来是煮互因食，啊你也知影讲，迄人迄跋筊人都拢会啊，搁钱互伊，啊无就是有当时啊，都吼啊跋筊也爱加减分红互人安尼就对啊，所以讲食嘛趁也嘛趁咧，吼休困起啊。休困日，你其他人无咧谈，伊咧谈，因婆婆搁咧谈咧吼。我哦，你婆婆怎么那么厉害吼？后来唔知经过几年了，伊就甲讲啊，我婆婆要退休了，要回来吼，要回来高雄了吼，安尼啊。我哦，是哦，是哦，差不多了啦，然后70啊，哎呦，对啊，70几啊，70几了，今麦应该70几啊吼。结果过一阵啊，我搁听伊讲，我婆婆搁去做啊，是安那？伊讲我都讲叫去啊。人个也叫啊，这欠家销啊，拜托的啊，嘛是安尼用高钱个拜托的，你过来做啦，你过来做啦，吼、哦！啊，你较轻松，你要做几点钟算几点钟啦，吼、哦，不要紧啦，你若真会忝吼，无叫你做几工的，就是这样三求拜四拜托吼、哦，哦，所以又过去做啊，又去做了吼、哦，所以讲，所以都阿咧讲迄个什么连太鲁的师傅80几岁，我相信啊，真的就这样啊，吼、哦，好、
5: 哦。望在乡间的小路上。
2: 来头头要讲，来先接头。
3: Hello， 你好，嘿。
6: 那什么法度吼？你讲我度，人会叫你。我8月15去当唱晚会，赚2000。
3: 唱晚会？
6: 人叫我去因办晚会啊。
3: 哦，你去唱歌？
6: 嘿啊，我唱歌永远就是这个声，我这老啊。
3: 这安尼你唔来唱两句，我来听看麦来，来来。
6: 好。
3: 哦哦，个青菜青菜，你唱你拿手得。都安尼唱。
6: 人潇洒，
3: 哎呦，
6: 心万层，我有一 是无情。
3: 好，安尼就好，安尼真正会唱。啊，你叫你去唱，迄是伊什么主办单位是咧创啥？主办啥物活动诶？
6: 哎，你迄座私人的烤肉啊，足侪人。
3: 哦，私人的烤肉。
6: 啊，我也要结三个人啊，声啦。
3: 哦，你哦，安尼哦，去唱，哦，真欢，啊，搁只五六个会当赚两千块，吼。
6: 八十六岁。
3: 哥啊呢，哦，真正呢，所以哦，
6: 但是唱的说不出的快活
3: 啊，说不出的快活，我都老歌了吼，未歹，真好吼，
5: 在乡间的小路上。
2: 他要讲嘛，讲关于这个找工作这件事情，然后这里连假刚这里同学哈，这个聚会哈，然后同学来对，有一个是以钢铁公司，一类算高层啊，管理阶层，一类讲哈，啊，今卖人真歹找啊，我的想讲啊，会不会是现在的传统产业这里起薪又未起来吧？因为大家讲毕业嘛，讲起薪吼拉不起来的话，哦，那当然会想往靠科技业去走嘛，吼，像台积电呐，跟高雄哦，台积电呐、日月光啊，你去加班的话，应该都还拿到不错的薪资跟所谓的年终奖金。但是哦，问别人的讲，唔对哦，因公司更替公司，哦，不讲哪一间钢铁公司，没有 no， 他说他们公司哦，大学新鲜人进去，然后呢，薪资本俸薪资，因为打个杂工，因为公司界更定有加碳金嘛，然后他们会有一种法定的每个月的上班加班上限时数，好像是46小时，一共46小时，如果除以四个礼拜的话，一个小时是十几个小时，一天他们加班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一共安呢哈，一天再多加班一个小时啦。以一个月哈，大学新鲜人进他们公司，一个月可以领5万多块。我讲哈，5万几块嘞？一毕业哦，一毕业在传统的制造业，不是科技制造业，是传统的钢铁业，一个5万多块。我讲哦，啊，你大概一定抢去你们公司哦，抢话头。一个没有，我说哈，想到有5万多块，就少年的5万几块，起薪你拢外谈啊。你讲啊啦，男公司的面试，年轻人分两种，第一种，爸爸妈妈出来，啊，囡仔伫边咧在滑手机，然后面试就是滑手机，啊，什么问题啊？劳健保怎么样啦？公司的薪资福利怎么样啦？啊，三节奖金怎么样啦？啊，放假请假相关的要不要特别加班？有诶无诶吼？拢爸爸妈妈咧伫到问啊，囡仔伫边咧。要理不理的，好像是被逼迫叫伊来这公司上班，这是第一种。啊，通常会安尼吼，处理东哦，也不缺这5万块，一个月的5万块，爸爸妈妈想要替囡仔找一个头路。第二种，哦，真正需要吼钱，啊，家己来面试，哇，也很认真打拼，哦，觉得 OK， 也面试上了。但是问同学的工，哎，足嘴的像那啦，我干嘛这个笑脸美败，年轻有干劲又愿意做。啊，入取之后回去跟爸爸妈妈讲，伊爸爸妈妈讲，我开这种钱哦，栽培你读书哈，读高不管是学士、硕士毕业，啊，你过去钢铁厂轮班卖着，我要找八个头咯。我变作呢，有意愿的家里不要啊，好啊，没有，就有意愿的家里不要啊，剩下然后没有意愿的就根本不用讲，本身也的啊很懒散，那根本叫爸爸妈妈来帮忙面试那种。金马理工很多因的公司面试的大学新鲜人或硕士都是这样子，所以5万多块，我干嘛没办？我真的蛮吓到了。传统的钢铁制造业哦，不是科技制造业，还有这样的薪水。你看，我想过，哎，很多可能就文科的啦，哈，你去这办公室嘞，里面哈一个月月薪有5万多块，都已经是算是中阶主管，都可能要干了8年、10年以上哦，才有月薪5万块。啊，可是你看大学毕业当，你还有5万块，
3: 哎，
2: 时代在变了啦！
3: 大家要哎呀呢，哇，这样的凉凉啊，阿哥安尼清清气气的啊，或者是说啊，不用动体力劳力的，
2: 有这个工作，
3: 对啊，薪水高，
2: 哎，不可能啦，
3: 对啊，嗯，哎，来你好哈 ，Hello， 喂，
6: 我76岁，
3: 嗯，
6: 哇，
2: 你好，
6: 嗯，关
2: 键
6: 改好个人做个问题，
3: 哎，哦。做啊，正向。
6: 哦，
3: 你做五分地，那做啥？那个地在做正向。
0: 伊树啊，涂骹拢无草皮，爱草草压水。
3: 哦，吼吼，安尼哦，烤草压水，
0: 嘿。太阳爱甲变。
3: 哦，啊，佮甲变伊个厝，变装，
7: 安尼。诈骗集团。
3: 一个月偌济？
7: 哎，你好。
3: 喂。
0: 一个月四万，较低。
3: 四万较低哦。哦，袂歹哦。啊，你做偌久啊？
0: 哦，我
3: 就是
0: 十
3: 几年啊！哦，你讲你多少公？你几岁？八十六岁哦。嗯。八十六岁，你
0: 不是八十啦，七十啦。
3: 哦，七十啦，哦，七十啦，哦，我听记唔到记。哦呢，哎呦，一个月个四万几块，啊，做这嘛，敢那存咧叠变家己个厝内底安尼啊，安尼敢那嘛运动劳动运动嘿。听
0: 讲我那无做，
3: 哦，就有影哦。伊
0: 讲我已经做习惯，啊，弄
3: 会食。啊，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
0: 啦，
3: 对啦，对啦，对啦，对啦，
0: 啊，伊无在里食。
3: 哦。
0: 哦，来来来，坐安尼啊，就问题啊，
3: 袂歹啊，啊对啊，啊遐都当平时呐，都当都是等于都，你嘛等于讲啊，你家己的厝、家己的、家己的园、家己的地安尼咧，甲拼对无？
0: 哎，
3: 真好啊，啊，搁无人？
0: 我是要敲到我二十分才起来啊，问题。
3: 哦，
0: 我自由，我都不讲不讲。
3: 真好吼，真的很好很好，哇，真好吼，你看。七十几岁，七八十岁的人，你看，你工课你也自底做做了好，人你啊人拢不爱让你走啦，对不？所以七八十岁还搁咧趁钱，少年人咧嫌这不爱，嫌那不爱，嫌那不爱。好，来你好，嘿，来谢谢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2: 咱到一个台南的这个吴太太啦，
3: 嗯。
2: 应该是半问啊半咧吼，
3: 嘿，
2: 干嘛叫我来先接接
3: 电话？啊，先接电话来，你好，嘿，
8: 哎，叶君，
3: 嗯，
8: 哦，大家听友，要活
3: 动，就
8: 要动啦，
3: 嗯嗯，
8: 好，咱话就是爱叮当，啊叮当都爱顾这个哦骨头啦，啥，像叶君因的产品就加减。加减买来食，
3: 唔
8: 知有在条个人去参加，倒位也跟来去加减做。
3: 嗯，
8: 谢谢啦。
3: 好，谢谢吼。
2: 你讲因吼，这台南这个台南这吴太太的讲吼，因孙啊吼，就刚毕业哦，去这个新竹的台积电做研发吼，研发算比较高阶，比较高阶的嘛，因为我现场制造跟研发，研发当然是比较吼，门槛比较高。我们先接电话吼。
3: 好来，你好，嘿，
9: 哎，啊，破格来看你啊，
2: 哎来，你好，请讲吼，请说。
9: 哦，我要甲你请教一下，
2: 嘿嘿嘿，请讲。
9: 你有咧运动对吧？
2: 嘿嘿嘿，你请讲。
9: 我想讲，巴肚比较消咧，要做什么运动？
2: 巴肚变消咧哦，你做什么运动？两行啦，我讲哦，爱做两行代志，你巴肚得消哦。第一吼，你逐工食这热量要控制吼，这少吃
3: 不控制。
2: 啊，过来第二行，我感觉就是讲怎么样吼？你就是讲吼，你去做这个快走。快走吼，啊！快走的时间吼，就是爱差不多30分至40分啊。免你免你免走哦，你用快走啊啊！有一点啊，感觉啊，迄个速度吼，会觉得你讲话时阵有一点啊
3: 喘。微微喘，
2: 嘿，你讲话要喘，啊，不是讲哦，走个规身躯老干，免不用不用啊！你快走的速度到你家己咧讲话，有一点好像讲不太出来，有一点点喘，差不多就这样子啊。你哪讲我的手表有那种心跳表，那个心率啦吼，那个叫 Run Two 的心率，差不多在120到140，伤低无路用，伤高你嘛也帮助没有办法燃脂，所以 Zone Two 的这个燃脂的运动的时候有一点喘，但其实时间也很重要，差不多30分钟到40分钟，这是基本的。少吃，然后做 Zone Two 的这个减脂的这个运动，有氧运动。啊，不你超过80，你等不起烧到脂肪，你就是烧到其他的东西，好吧？嗯。
9: 好，谢谢。
3: 好，谢谢你，
2: 祝你愉快。
3: 来，你好，嘿 ，Hello， 嘿。
10: 要
3: 背
10: 那个
3: 哦。哦哦哦。喂喂喂喂，你的电话，你的电话，哈。
10: 不要不要不要轻易开刀，因为吼，我一个月前哦，
4: 去和长庚迄个骨科主任看吼。
3: 嗯。
4: 伊起码，因为我迄个四五六吼有开过啊，较早拄着神经吼，啊楼梯拢爬袂起哦，正脚若揪起吼，啊倒脚都揪袂起哩。系啊。
3: 你讲你四五、啊、来小蛋，你讲你四五六是啥物？脊椎哦。
4: 嘿，四五六是脊椎，迄种后边迄种是对着神经，我听讲。楼梯拢袂爬，一脚起哩，啊一脚都踏袂起哩，
3: 啊拢
4: 爱用扭诶，爱扭迄个手锁啦，
3: 嗯，
4: 系啊，啊即嘛吼，安尼已经过六冬啊，我即嘛，我感觉讲奇怪，怎会酸痛，我本来就有咧食你个呀，啊，但是我是食拢食保养，我早起是拢甲食两粒啊、三粒安尼尔，啊，食一遍尔。
3: 一遍尔。
4: 哦，啊，一嘿啊，啊，一遍哦，哦，我就讲，伊即摆甲照照好处共振讲啊，我的血管狭窄，
3: 才引起
4: 我即摆吼，即摆阁疼，哦，啊，我就好唔相信，我就走去金鼎。到尾金鼎吼，拢家己大组的，我讲金鼎拢够大组的好势哩。
3: 哦好，系啊，哦好，谢谢。
4: 朋友，你若唔知影人哦，拢会使过遐过甲退。
3: 嗯哼，
4: 系啊，我都戒烟戒烟哦，拢甲挂大组的好，三顿食拢两粒，你知？我讲一个月后吼，要回诊，我怎袂去？啊，我今仔咧行路吼，足顺的，啊咧坐吼，骨头忙足疼的。
3: 哦，碎啦碎啦碎啦，
4: 哎。
3: 哦，
4: 你看我血管狭窄，啊，我狭窄呢，我即马都无做药，神经都袂疼啊，
3: 系
4: 啊，啊，我就较骨疗，较保养嘞，保养讲啊，哦，我会当早晚安尼就好啊，
3: 系
4: 啊，系啊，啊，所以我鼓励吼，真正爱食啦，
3: 嗯，
4: 老伙仔真正爱食，因为我即马六十八啦，系啊，
3: 哦，系啊。好，所以好哦，赞，多谢，哎，多谢你分享吼，真正的哦，所以开刀就是无补的啊，无补补啊啦吼啊，所以讲有时候要开刀，我就这样嘛，担心讲有风险嘛，或者是后遗症吼，所以如果我拢讲啊，会当用加个加起来，个顾起来，那当然都免开刀啊，吼，好啊，会当用食保健品加起来顾起来，咱都唔免食药啊，哦。啊，那会当用食药啊，甲滴起来，啊，咱都唔免开刀啊，就是安尼吼。得力酸哦，钙粉甲得力的钙油哦，都这两项安尼，好，咱都加听著吼。
2: 以上广告，一人一
5: 声。我有轻薄暗哑的老皮蛋，我想道出心中许多话。沉默呀，沉默，竟是你的回答。人说校园像一座象牙塔，我们沐浴在无知的潇洒，有谁愿意听我细诉。
3: 真正不是那个北非摩洛哥哈，第七月份的时阵，七月下旬的时阵，讲啊，不接受咱的啊台湾护照哦，哈，所以讲哦就没办法啦，哈，大家就想要去摩洛哥的人就没办法啦，哈，人都不爱，人都不承认咱的护照啊，对吧，哈。好，这啊，当然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摩洛哥跟中国交好了哈，感情好了哈。好，没想到七月下旬公布的代志，哎，最近啊无预警哈，好无预警的又说 OK 啦，台湾人，如果你是以观光目的做签证签证的申请，哎 ，OK 啦 ，OK 哈，如果你是来观光的 ，OK， 咱台湾人哦。就爱去摩洛哥的啦，哪有去过啊？你看，所以一去再去的都有吼。所以讲，今麦萨利亚呢，可以呢，哇！摩洛哥又对接受咱台湾吼去啊观光旅游哈，嘿嘿嘿。九月二十一号开始的恢复受理哈，哦，但是也咱这摩洛哥的迄个办签证，爱伫日本办的哈，伫日本的摩洛哥驻日本大使馆哈，好，已经甲咱通知啊，讲九月二十一号开始都可以啊哈。如果你是以观光签证的 ，OK， 好，那就来你好，嘿
2: ，Hello，
3: 嘿，哎，
2: 对啊，会不会就是刚好中美那个谈完了，也有可能啊？
3: 嗯啊，跟中美
2: 不知道啦，有很多东西是我们台面上是看不到的东西啊，有些台面上在进行。
3: 不过九月二十一号，咱得迄个，伊得通知讲迄个可以了啊。中美谈完，中美是干那几号嘛？跟他之后的事情嘛，
2: 很多事情都不会。
3: 二十四号嘛，
2: 不是一般台面上可以看到的。阿仔
3: 就不知道啊，
2: 对，
3: 不知道为什么这样。
2: 对，想要去旅游的人，那就是一个福音呐，哈。哎呀，
3: 这条歌在挂，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哎， 啊，迄是迄个郭富城的歌。嗯，爱情不是我想象。啊，来听这条好了，郭富城的歌。我不知道歌名叫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爱情不是我想象。哎，歌名我想不起来了。
2: 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
3: 啊，对了对了，哎呦，哦，没想到你个记得比我较清楚呢，哈。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好，来，我们来听听看。

谢咱台北听众吼，也马上跟我们告知吼这歌名啦吼。Hello， 来你好，嘿。

0: 不管是过年的时阵啦吼，啊，我是过年的时阵是比较多啦吼，啊，最近中秋节有时候网络我也出现有人的po迄个啊，因中秋节哦啊，迄个吃饭啦吼，哦，中秋团圆的吃饭吼，啊桌桌菜吼的桌顶啊，有煮啥煮啥吼，我发现一件代志，我要问咱的听众朋友，po个你知我要问啥无？
1: 不知道哎，
0: 过年的时阵上侪人po食饭嘛哦。团圆啊，哦，围炉啊，咱听众朋友，恁食饭的桌顶，阿哥有偌济人今嘛，阿哥会铺迄个桌顶会铺迄个桌巾，嗯，桌巾。我知影讲有当时啊，有个人会要食饭，哇，要吼煮足济的时阵，因吼全家团圆的时阵，要迄个菜吼桌顶会铺迄个做啥？报纸吼，我无爱木讲报纸，报纸有足济人铺，因讲安尼食食的吼，肉骨啦啥重哦，蛋蛋落，啊，全咧规包安尼，最后食饱，大家规包的报纸甲蛋落，啊，就变得清气啊，对，唔免去桌顶对。吼，啊，我今嘛唔是要问铺报纸，我讲桌巾。桌巾尤其是啥，尤其是一种塑胶的，吼、哦，哎，既会当保护台你的桌子的台面嘛，啊，第二就是讲有个人会感觉讲安尼，会好整理还是啥，我嘛唔知啊。塑胶，因为我看最近中秋节这几天，我看有足多人铺出来，我发现有几个都桌子哈、哦，他们的餐桌都是会铺个铺一个，就是塑胶的。我猜那个应该是塑胶的啦，吼、哦，塑胶的迄个桌巾，吼、哦，看你桌面上的对啦。听众朋友，有无？恁家有安尼无？有会来话声一下吼。哦

0: 你好，
1: 你好，
2: 不给了，哎，我倒有，嘿嘿嘿嘿，囡仔还搁面顶搁起步啊，圆圆安尼。小君，我想要甲你讲，咱的盖阮怎用的？嘿，嘿哦，嘿，啊，一个太太啊，平讲啊，整歪歪，啊，我嘛是捏，生条仔哦，啊，抹着哦，嘿，哦，明抹明啊，讲哎，啊，你那遐好用，我讲甲小君甲不给人买，咦，不用，嘿，侬啊，那遐好用，比较好，嗯。谢谢你啊！
0: 哦哦，嘛感谢你的分享，谢谢谢谢。
1: 都在咱咧包瓜时阵，刷卡毛一个讲哦，恁咧酸乳钙粉哦，抹迄个酱啊，甲空嘴那遐好用哦。两点钟过了，迄空嘴就打起啊，就打起啊呢，啊皮都会当安尼吼，啊个酱嘛拢消去呢吼。都在咱刷卡，咱咧包瓜刷卡，我有接一通哦，就是我那讲完，讲抹外香，嗯嗯，哦，咱咧酸乳钙粉消酱啊，空嘴个筋好啊。金洁癖啊呢吼，哦，做娱乐的吼，谢谢吼，甲杜家这个讲的拢赶快吼，以上广告，谢谢。来你好，
0: 嗨 ，Hello， 你好。
3: 哎，我老婆做多件，又黑又低嘞，伊那都要要要低嘞。哦，我那要做诶，做我做落做考啊，我那家里。
0: 哦，对啊对啊。
3: 啊，两那迄个都迄个就。
1: 唱一下起来算了，嗯嗯嗯，要改别别的口啊，啊哈哈哈，好笑的，啊哈哈哈哈，谢谢谢谢，有啊，足侪人对啦，会甲迄落个广告纸摕来做口啊，我讲的厨豆筋是迄个厨迄
4: 个塑胶
1: 的
4: 吼，来你好，嘿，
1: 大哥你好，嘿，嗯，我到厨房做哎，你搭档哦，搭档食饭
4: 拢厨房，对，啊，对啊，啊你汤一出来嘛。嘛较好清理，啊，迄个其他拢爆掉安尼，
1: 嘿，安尼食物件，你顶头下底全部做安尼，感觉啊，你哪有遐侪报纸好处？
4: 还很多，
1: 哦，还很多，嘿，你专家去买哦，啊是啥？
0: 可能加卡无蛋呐，以前没有丢啊，
4: 就是对对对，
1: 是啊，
4: 结婚都用那几啊，
0: 对啊对啊，
1: 哦，结婚用几啊？
0: 以前的报纸旧报纸没有丢掉，
1: 哎，真正出报纸人足侪吼，好，来你好，喂你好，嘿。
5: 我呢，哦，大间出来拢出
1: 塑胶，对，哎，我知呀，
5: 传统的澎湖都这样子。
1: 因为朋友特登食饭拢爱做这鱼翅啊、鱼骨啦。
5: 对对对，
1: 啊，好，谢谢。有的人哦，诶，出诶塑胶吼，就这样，其实是要保护伊的桌啊、面、桌面。哦，伊感觉讲安尼处理，拢未去伤到你的刀啊。不过我系感觉讲，安尼永远拢咧用一块塑胶，对，好，桌面都拢无看到你桌面偌水啊，咧看未到咧。来你好，嘿 ，Hello，
6: 你的盖粉哦，我取法就好呢。
1: 哦，水哦，嘿，哦，
6: 就好，我取法，隔天就好了。
1: 可以，水水水水水，
0: 太棒了，
1: 哦，好好，
0: 感谢你分享，
6: 谢谢你们的盖粉，
0: 好，谢谢，以上广告。哦，谢谢谢谢。
1: 来你好，嘿 ，Hello， 嘿。
7: 哎 ，Hello， 阮家有拢出两顶，
1: 出两顶啥？
7: 啊，出两顶诶，一个花水水，啊，一个
1: 塑胶吼，
7: 出两顶诶，刀啊拢未歹。嗯，嘿嘿嘿。啊，偌水诶，刀面偌水诶，阮咧刀啊好诶，偌水诶。
1: 啊，偌水嘛，拢互你买迄个塑胶皮啊，砍掉诶，你也知偌水。
7: 是啊，那不过安尼。
1: 破坏着啊！啊，无破坏，你着逐工买迄张桌啊，买来十年啊，拢无看到桌啊生啥形的啊！
7: 是啊，无啊多啊！啊，为着迄过年搞两个拢总换条过去买新的
1: 啊！哦，过买新的，
0: 安尼袂歹啦，淘汰啊，换新换新。
7: 好好
0: 好，哎，安买袂歹，免用修过哦。哎，有人着可能用十年修过啊，啊，今年过年的换新，哎，不错不错。
1: 换新是换迄个塑，迄个砍迄个塑胶。
0: 对啊，无要紧啊，
1: 买换桌啊，伊的桌啊袂歹啦。
0: 当然啦，当然，我想安尼换新，今年换新啦，也不错，也不错。
1: 永远看袂到刀啊的本尊，永远欠不到本尊。来，你好，
8: 嗨。小芬啊，破格你好。
1: 嘿。
8: 哎，那后那天吼，我得甲抹抹的吼。
1: 抹啥？
8: 那后那抹盖粉啦，抹盖粉啦。
1: 哦。
8: 抹抹吼，差不多五点钟就好去啊。
1: 有呀。
8: 真的啊。
1: 我搁加应只大声，真的，我相信。
8: 啊，我拢。盖小不只能给咩盖粉呢？
1: 真的吼，谢谢
8: 别人哦，嘿，水气吼，那你听啊，手机我那你听哦，哎，啊，我拢加教，我暗时啊，那要困拢无要食茶嘛，就加自己的抹抹哦，哦，啊，等到半暝吼，较啉茶就吞落， 我那我两届
1: 尔，
8: 我失去。
1: 四句话
8: 就
1: 拢
8: 好
1: 去啊！赞赞赞赞赞赞哦！
0: 感谢你，
1: 好，谢谢。
8: 我他干了，应该都好好。
1: 嗯，
8: 要干，你先干年啊三，
1: 米干，
8: 嗯，我的计算吼三包，啊，我拢慢慢来吃，慢慢的，爱慢慢来给讲讲讲，
1: 嗯，
8: 刚刚剩三十几呢。
1: 是哦。为他干哦，好，谢谢你呀、啊，多谢哈，我就干嘞，英雄功过来了，嘿，
0: 你好，
9: 朱主持人，
1: 嘿，
9: 我对因咧讲出报纸，唔当初哦，我像看报纸啦，看地我拢看了就去洗手哦，
1: 好
9: 好好，哦，迄食毒哦，安尼哦，好，
1: 来你好，嘿，好嘞，谢谢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吼，咱可以等来空八空空
0: 七七五五九九。
1: 来你好，
10: 我的手去让我磕到吼，
1: 嗯，
10: 足大足大份的足深的吼，
1: 哦，
10: 我干那要戒烟就好呀，
1: 好，又过一个呀，好，谢谢，
10: 我给拍啦，
1: 哦，好，
10: 你你二白棒球，
1: 你未使二白拍啦，
10: 哎，都二白棒球，
1: 爱用戒未使用拍啦，吼，
10: 我给拍一个，
1: 伊后边路条地我跟你讲，嘿，
10: 哦，这让我做。就诶，音足重诶，哦，音足重诶。
1: 嗯，好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11: 喂，小君啊。
1: 嗨。
11: 有影啦，恁诶戒烟吼，四句话啦，安尼感觉怪怪吼。啊啊，暗时咧困觉，抹抹。
1: 嗯。
11: 都天光都好起啊啦。
1: 嗯嗯嗯。
11: 啊，那阮咧食饭吼。
1: 嗯。
11: 阮咧食饭，我拢不锈钢诶，迄个盘啊，细细块，细细块。
1: 嗯。
11: 啊，甲摆出三四块，那大家拢等啊。
1: 哦，
11: 是啊，骨啊，啃几盘啊，那几盘啊，
1: 哦，好好好好，
11: 那修修倒倒啦，是，我们咧厝咧倒点。
1: 哦，好好好，
0: 嗯
1: 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12: 你好，我拜托吼，我明天高兴到，唔知要安怎安怎去了。

0: Hello，
1: 小姑娘，
0: 嗯嗯，
1: 哎，你好，
0: 你好，
1: 那个我们吃饭都是用那个桌面都是有。用玻璃的
0: 哦，颠倒可以
2: 很多人这样
0: 子啊，那玻璃起码还看得到那些桌面哈、哦，桌面的本尊哎、欸、哦啊，你讲啊，我买这张桌啊，这水啊，拢唔捌看，拢看起来，哎呀、啊，
1: 没错，
0: 玻璃都看
1: 我。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你、嗯，就是那个钙粉跟那个
0: 线下好线下哈、哦，来小棍 pocket， 好来断线重打哈、哦，咱迄个台南安南区的朋友哈、哦，哦断线去你个电卡，咱可以电话0800-7555-99 ，Hello 你好，嘿，
3: 小棍 pocket 你好，
0: 嘿嘿，
3: 我是买你们那个盖本那个真的很好用，
0: 很好用，对，超级好用，嗯
3: 嗯
0: 嗯。
3: 嗯
0: 那、啊、你好，谢谢，
3: 好，
0: 好，谢谢。

0: 大你好，嘿 ，Hello。
1: 诶，司机
0: 你好。嗯，对，嘿。
1: 诶，小姐，
0: 嘿，
1: 我听问者吼，我有食你的钙粉
2: 嗯嗯嗯。
1: 啊，我食钙粉，它那个是反应啊。

0: 哈喽，淑君扑街来，你好，嘿。
1: 淑君哦。
0: 你好，有，
1: 嘿。哦，你的福利元素真好呢。
0: 安怎好？
1: 啊，都食，还未一半呢，啊都。哦。
0: 困觉。
1: 困的啊。
0: 困觉戆戆叫啊，安尼。
1: 嘿啊，本来拢爱食四季科的药啊。
0: 哦。
1: 哦。药啊，放掉啊，哦，真好。
0: 真好哦。就吃护理元素哦，跟他吃护理元素。
1: 护理元素啊，
0: 好水哦，好好。
1: 哦，
0: 安尼。
1: 加赞，
0: 加赞哦，困个爽歪歪吼。
1: 哦，困个欢喜啊。
0: 啊，迷一迷，啊，困个迷一迷，困个爽歪歪吼，满足嘿，好。多谢分享，你话笑就会欢喜笑啊，吼。以上来你好，嘿 ，Hello。
2: 谢谢。
0: 嘿嘿嘿。

0: 会感觉啦，我是感觉讲食饭吃报纸吼，是真的不对的，不对的等动作呢。
1: 嗯，好了，
0: 因为他那个有黑幕啊，
1: 对啊对啊，有目啊，所以讲
0: 有目啊，还有纤维啊，啊，咱等拢用迄个纤维咧食饭。我感觉这是真唔对的。
1: 嗯，好，好，好，好。哦，有足侪家庭因有迄个习惯啦，吼，因为习惯啦，因就感觉讲安尼处理吼，桌顶也较袂垃圾，也袂破坏，还佫会当吼，迄个厨余啊，吼，迄个骨啦，嘿啊。
2: 就是一个传统尊重嘛。
1: 哎呀，对啊，对啊。
2: 我讲者，
1: 啊，你讲袂使，
2: 我讲那拜拜吼，你烧香，哎，PM 2.0 啊，PM 2.5 啦，对空气污染啊，但是香火鼎旺，
1: 对啊，
2: 那个就是习俗嘛，哎呀，好啦，尊重嘛，哎呀，哎呀，每个人生活方式就不一样啊，有人要行香拜拜，有人干嘛讲啊？你想那拜用手拜拜的，可不可以点香？哦，可不可以烧金？当然，起码咱台湾人烧金较少嘛，但是就是这样子啦，吼。
1: 好，谢谢。
2: 好了，算开我讲讲，比如讲我
1: 讲啊，
2: 台积电那边讲了
1: 哦，好，
2: 对啊，就是咱有一个这台南的听众朋友讲，因孙啊，起码的哈新店。刚毕业去新竹做那个台积电的研发，我讲啊研发，我讲哈阿姨哦，一个月有多少钱？一个月靠60,000+呀！我来讲啊，我紧呐哦，起薪60,000+哦，台积电研发起薪60,000，那但是台积电的奖金哦，重点不是薪水嘛，重点是台积电本的奖金嘛，奖金多哈，然后呢，一年可能会发到3次跟4次，他们有些产线奖金啊，就让这台南的听众朋友讲啊，但是一个月做出。都要万2块嘞，真贵！我来讲，姐姐啊，恁囝不恁孙啊，伫台积电里边替伊欢乐啦！哦，伊欢乐讲吼，一几年啊，拢开这个代志呢吼，啊，12,000还好啦，还好啦哈，租房子12,000还好。
1: 好嘞，你好，
3: 哎，小哥你好，我请问者哦，我卡开刀对不对？哦，那个关节啊，
2: 是
3: 啊，起码我有买那个钙粉的价嘛哦。啊，一天啊，你爱吃偌济？
1: 算卡。
2: 算

0: 好，谢谢，好，来，你好，Hello，
1: 师傅你好，刚刚你唱的郭富城那首歌之前的那个什么民歌老其他，我想不起来，好痛苦哦。
0: 郭富城前面那一首民歌哦，唔知道，走在铁路，對對對，走在铁路上一条，
1: 不是不是，好像什么老吉他，老吉他，
0: 对对对，哦，走哦，老吉他。你才刚刚都是民歌啦，嘿，对，好了，没关系啦，嘿，哦，嗯，
1: 我想不到歌名哎，
0: 因为我们这样一直播一直播，
2: 轮播的啦，好，好吧，那就是这样子哦，意犹未尽哦，才是好歌，好吧，哎，谢谢，
0: 好，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小坤 ，OK， 你好，你们真的是很优质的广播电台，而是节目，真的真的是美丽的人生。
2: 谢谢，
0: 谢谢，咱来换听一条八月十五迄一天，叫做《惊准人的纯情曲》。

0: 也准人的纯正曲啊。
1: 那年代的这个台语歌哈，我感觉。有那个时代的特色，包括这个和音感嘛是同款哦，都一瞬间你会当的感觉迄个年代，然后但是即马这个台语歌吼，不管像这个表现方式，还是讲编曲方式，哦，拢变较现代啊，我就真的一听这条歌了，感觉回到那个年代，七八零年代，台湾人咧较辛苦咧拍表面，迄个年代较苦情吼。比较很有代入感，很棒很棒哈。
0: 等下过一个中秋几天啊，你啊，都要搁出棚啊，啊要出棚，伊讲个心爱搁无来受伤，心内那感觉个，吼，干那眼油眼油呢，太无来啊，太无来加伤。
1: 姑姑啊，看一遍啊，我要离开先无来伤，啊，但起码都有低轨卫星呐，你在船上就可以跟家里视讯，对啊，那个年代没有。
0: 咱的听众内底毛一个开船的吼，哎呀，这船长哦，嘛拢伫船顶听咱的节目呢，伊讲，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伊讲因咧船顶有信号啊，会当听。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真好，
1: 没有错哦。
0: 来，你好，
1: 拜科技之赐啦。
2: 来，主持人好，
0: 哎，好。
2: 我今年五十出头岁啊，想要请教一个，我当前食恁的超三年啦，盖本。
1: 哎，是。
2: 啊，我内底大大小小个贵公司拢拢 A 流。
0: 哦，金妈妈最近吗？
1: 近期做龙虾，你告诉。
2: 连假四天，因大家拢伫厝诶，病殃殃。
0: 哇！
1: 哎，哇！所以你，所以你，
2: 我
0: 赶快吃。
2: 关心机，我食钙粉，所以我没有被感染。
0: 有可能，这个是非常有可能的，
1: 就是因为吃钙粉哈。
0: 对，是安尼哦。
2: 哎，
0: 免疫力也较好啊，抵抗力买较好啊。
2: 哦。
0: 对啊，绝对的啊，绝对有关系啊，系啊，嘿，不用怀疑。
2: 我奇怪，因大家啊，我嘛无戴口罩啊，啊因大家拢戴口罩，啊我无挂，我想讲。是不是因为吃钙粉的关系？
1: 是一定是这样子啦，
0: 是这个关系，没错，对。
1: 不用，
2: 我一定要尽量
0: 了。好，加油。
1: 感谢你的分享哈，要尽量钙粉有加有差，尽量。
0: 就这公司在来对过，
1: 对啊，
0: 这中秋节拢伫厝会变烟烟哦，流感嘛，
1: 流感啊，流感。
0: 今麦天气咧转吼，转变吼，早晚温差大，太
1: 真的啦，真的啦。我平常食钙粉，我骨头跟骨裂，我嘛感觉连痛的感觉都很少，
0: 对啊。
1: 有不真的有差了，得力蒜头钙粉。以上广告。

0: 你的收听节目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钙粉钙油维他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伏尔在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1: 谢谢，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1: 小小
2: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谷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拨拨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英雄旗下口，七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2: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李比亚秋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细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0: 注意了，注意了，真的要注意了哈！哎呀，秋冬天一到啊哈，想不爱听到哈，哎，这个新闻消息，但是偏偏呢，大刚好的有人哈，扑出来，扑出来，扑出来，安尼哈，好了，注意一下哦，心血管疾病哦。喂，彩珍你好。
1: 我
0: 要办宴会。
1: 对，一桌。
0: 好，一桌，你等我一下哦，哈，谢谢。
2: 陈桂枝小姐
0: 喂，彩珍你好。
2: 你接
0: 他。我接的，这不好意思哈。哎，喂，彩珍你好。
2: 喂
1: 喂。
0: 嘿，秀香。
1: 三
0: 组啊，三组哈，
1: 礼拜四早班了、
0: 哦，哈，礼拜四早班 ，OK，
1: 好，
0: 好，谢谢你，哈，祝你健康，谢谢。喂，彩珍你好，
3: 彩珍
0: 哦，嘿，是，
3: 我叫三拿，
0: 嘿，三拿，我知啊，大哥，
3: 那个办宴会一组啊，
0: 哈，办宴会一组哈，好，谢谢，哈，感谢。喂，彩珍你好。喂，
2: 嘿，
0: 喂喂，红梅，啊，哇哇哇，哈、欸，红梅，对不起，
2: 哈、
0: 哦，你接无到，你个点卡一下。喂，彩珍你好，
4: 你好，我要拜主哈，
0: 啊，你要几组？
4: 四组，
0: 好，四组哈、哦，好，那礼拜四哦，
4: 好好好，谢谢，
0: 好好谢谢，拜拜。喂，彩珍你好。
5: 喂，彩珍好。
0: 嘿。
5: 我迄个当时叫来。
0: 你的哦，你当时叫的。
5: 我之前就叫安尼。
0: 之前就叫啊，安尼应该是后日咯。
5: 哦，好好。
0: 好，好，谢谢你，好好，拜拜。三线你是接过啊嘛？哈，三线有接吧吗？
2: 接吧，接吧。
0: 接吧，啊，再看挂无掉啊。喂，彩珍你好。喂，你好。嘿。
6: 你好。
0: 达明大哥好。
6: 我三组了。
0: 好，三组来试线哦，哈，谢谢。喂，彩珍你好。
6: 三组。我要那个办宴会三组。
0: 哈，你要办宴会三组哈。
6: 你知影我无？
0: 我知影真人大哥带的依然哈。
6: 礼拜四哦。
0: 礼拜四对。好，谢谢，祝你健康，好，谢谢，拜拜，来哈。啊，拄只来卡无开的哈，拨算。这个麻烦点卡。0800-776699哦，喂，彩珍你好，
7: 喂，
0: 嘿，你好，
7: 彩珍，
0: 嘿，是，
7: 你这边咧卖放烟会，
0: 对啊，对啊，
7: 啊，一组了对
0: 啊，啊，一组了高清啊，我拢无该起价啦，唔敢起啦嘛吼，
7: 安尼。哎，你给我加一组
0: 好，一组来一线，给咱妈妈做服务之类。喂，彩珍你好。
2: 你好，你收拜喜。
6: 来，我要四组啊。
0: 好，你要四组哈，啊，拜拜喜，好，你收哦哈。
6: 拜
0: 喜
6: 哦。
0: 嘿，对哦，好，谢谢大哥，好，祝你健康，再见哈。来，这阵电话有卡好卡，这阵电话有卡好卡哈，拄只是整个呢哈大爆线哈，啊，现在呢有空档。等你卡入来，0800-776699，0800-776699，请大家告诉大家，好，请大家告诉大家，咱内吼身躯边吼啊，所有知影有咧食着咧，咱的产品啊，改讲哦，开始办宴会啊。喂，彩珍你好。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哈，等你卡开呢，会给你加养一个呀，0800-776699，好东西与好朋友分享啊，有好康诶，得爱到宣传哦，咱这安尼。今年多哈，今年多，今年两届，今年多嘛是最后一届呢，无得爱得等到明年去啊、哦！喂，彩珍你好，
8: 喂，
0: 英雄大哥，啊，两组哈，
8: 来接鼓山，
0: 好，啊，等嘞，好，我叫助理甲咱接一下，哈，两组接鼓山，好，接鼓山，喂，彩珍你好，
8: 好，
0: 好，好，谢大哥，你买一组哈，好，啊，一路拜喜哦，
2: 大哥，谢谢
0: 啊，
8: 你给我接一个中名。
0: 加中名哟，好，好，安尼甲你写好啊、哦，好，谢谢你，好，再见，祝你健康。喂，彩珍你好，
9: 喂，我要一组。
0: 好，一组来三线加给咱服务，谢谢。喂，财政你好。
9: 喂，
0: 嘿，你好。
9: 哎，我要叫两组。
0: 好，你要叫两组哈。
9: 嘿，当时也来啊。
0: 哎，拜喜奥运。
9: 好好
0: 好好，谢谢你，感谢，好，再见。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虽然咱今日吼，即开始咧接预订单，吼，你看电话安尼乒乒乓乓，吼，哎，强强棍。过来就是咧，吼，你可以，吼，先叫两三组啊，吼，啊，咱啊中个叫几组啊，吼，后边个叫几组啊，用安尼分配来叫。喂，财政你好。喂，你好，
10: 我要两组
0: 啊！你要两组来一线加给咱美女做服务之类，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为什么跟咱讲呢？哈，这个心血管疾病哈啊，老大人有了慢性疾病的人，在这个哈这个时间点特别要注意。生命安全。喂，财政你好。
11: 喂，
0: 哎，郭大哥。
11: 财政，
0: 嗯，
11: 我买十六罐，安尼几组？
0: 十六罐哦，十六罐，就是四组。
11: 四组哦。
0: 嗯，
11: 安尼你讲拜四会当减？
0: 对。
11: 安尼拜四会当用12点之前敢买？
0: 好，我叫助理甲你写哈。好，来
11: 哈。我笑掉。
0: 好，甲助理讲一下，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哈。加。啊，一类呢，52岁，缅甸籍的男子，来到到呢哈，在台湾足有名诶啊，这个游乐戏水，游乐园戏水，结果嘞，心肺梗一杯来死亡。这类呢，缅甸籍的男子，甲到厝内底人，啊，就坐车到甲中部足有名力宝乐园马拉湾嘛，来耍水，想袂到哦，伫昨下晡吼2点，伫水咧耍，突然间呢失去呼吸心跳。喂，财政你好，
7: 哎，财政，我阿迄个。你是
0: 讲
7: 一组几罐
0: 啊？一组就是一行四罐，两行八罐啊。
7: 好，拜拜。安尼，哦，啊，唔过安尼一组个对啊。
0: 嗯。
7: 八罐够先。
0: 系对。哦，
7: 啊，无你拜四咯，我寄来。我早叫咪等客啦。
0: 好，安尼你医生你先寄一个哈，谢谢。
2: 你好。
0: 喂，彩珍你好。
12: 小姐你好。
0: 嘿，你好。
12: 你
0: 那个彩珍
12: 呢？嘿，我彩珍。我来订那个特别多的开始呢。
0: 嘿，办年会啊，对。
12: 好，阿兰，我来订吼。
0: 嘿，
2: 好，阿高清。好，高清。
0: 嘿，你
12: 那个大组的。
0: 嘿，大组的对，阿你要几组？
12: 特别多的5组。
0: 好，五组。
12: 好，那个我叫青铜，我那特别多的1组。
0: 好，
12: 青铜的哦。
0: 好，好，安尼。
12: 安尼，
2: 谢谢。
12: 安尼，我多来这都有那个各四四罐四罐嘛哦。
0: 嘿，你5组来，安尼五。
12: 我总叫6组。
0: 强六组，不要紧，你甲助理讲一下，因为你的海王晶有5组的吼，来以上广告哈，请助理甲问较详细。喂，彩珍你好。
7: 好。
0: 嘿，你
7: 要进两组啊，记得大圆哦。
0: 好，两组记大圆哈。
7: 好。
0: 好。
7: 什么时候收到？
0: 后天。嗯，好，谢谢，好，再见。喂，彩珍你好。
13: 你好。
0: 嘿，你好。
13: 你好，我家屏东新人。
0: 好，你好你好，嘿，
13: 你好啊，我要应该叫一组来吃。
0: 好，叫一组来吃哈。
13: 啊，这有资料啊。
0: 哎，好啊，后日好你哦。
13: 好，
0: 谢谢大姐，祝你健康。好，再见，再见。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14: 办年会2组。
0: 好，办年会2组啊，后日哦。
14: 好，后日好。
0: 好，谢谢帅哥，好，再见，祝你健康。喂，彩珍你好。
15: 喂，
0: 哎，你好。
15: 哎，你好。
0: 嗯。
15: 哎，我求这么哩哈。
0: 嗨。
15: 办年会哈。
0: 嗯。
15: 哎，我是顶届有买过啦哈。
0: 嘿。
15: 啊，我是讲要搁买从顶届
2: 安尼。
15: 哎，你要做安尼哈。安尼较食较久安尼，阿麦定叫安
0: 尼。对对，
15: 顶届是捡几组，我嘛袂记得。
0: 诶，你若一个人要食，食到后届办年会吼，差不多。
15: 两个
0: 哦，两个安尼，我讲大姐，你若两个吼，阿公某咧食，食到后届办年会，差不多9组。啊，你免，你看你一届要叫9组，还是要分配叫，拢袂要紧。 嘿。
10: 啊，如果若叫十组拢总偌侪钱？
0: 十组总共十组就是90,000。
10: 嘿。
0: 嘿，安尼。
10: 啊，我顶个叫个那30,000+。
0: 无啊，你着叫较少组啊。系啊，这一组就是9,000啊。啊，我你若叫十组，十组恁两个咧食是食甲，还佫有中足侪。啊，你若咧吼要到后摆放烟火，恁两个九组十组差不多咧。吼，那食有当时啊食加强的安尼。
10: 嗯，啊，我顶个我是叫你叫30,000+。
0: 三万九。哎，恁迄就是叫4组，四组唔只系36,000。
10: 嘿，
0: 对，啊，你会当我讲，唔免一届吼，安尼，因为咱放烟火吼，诶，几个月，你看这届吼，像你讲的，你这届要叫4组吼，啊，后一回要搁叫5组，安尼袂要紧，唔免一届就叫到遐侪组。
10: 5组嘞，五组，
0: 40,000+。
10: 40,000+。
0: 嘿，先叫5组，啊，咱得要结束吼，几个月，得要结束的时阵，你再搁叫一个5组的安尼。
10: 5组。
0: 嘿，对对，好，好吧。
10: 哦，好啦。
0: 好，安尼先甲你。下五组啊，后日好你哦哈。
10: 哦，后日
0: 哈。嘿，是。
10: 好，
0: 好，谢谢，祝你。
10: 4万几？
0: 哈？
10: 4万几？
0: 4万5。
10: 4万5啊？
0: 对。
10: 哦哦。
0: 好，好，好，祝你健康。
10: 好，
0: 好，谢谢，再见，感谢。0800776699。喂，彩珍你好。
16: 我要叫阿伯五好无啊？
0: 好，不要紧，啊，你几组甲助理讲一下来一线哈，谢谢。08007766990800776699。所以呢，吼，彩珍，吼，因为明天才起跑啦，吼，咱的活动，但呢，吼，今日去先和咱先预订单，要不然呢，吼，出来保险，吼，他没有办法消化，无都消化掉吼，这样子一订单啦，吼，啊，你呐，要后日吼，要较早收的。咱即阵电话甲卡08007766990800776699彩珍哪讲话吼，啊，恁要顾健康，电话哪卡啊？彩珍甲助理啊，包括着呢吼，这边你若感觉卡，有当时啊呢吼，整个大爆线，你卡袂入来的话，咱也阁有高雄总机的电话哦，0700226888，高雄的电话0700226888，后边4个8。外口今仔日有三个帅哥在到接电话。喂，彩珍你好。喂，邓大哥。
17: 哎，
0: 你好。
17: 我讲
0: 哦，
17: 我一组。
0: 好，一组办年会哈。
17: 好，
0: 啊，你电话加一下，好，谢谢。0800776699，一定要卡回掉。七字头前哦，2个7，2个6，2个9，2个7，2个6，2个9，卡的呢，唔免钱，哈，卡的呢，唔免钱。即阵呢，买愈济，俗愈济，买愈济，赚愈济，就只咱都只咧大姐咧讲诶。啊，阮甲叫较济，啊，规年头当拢咧食放烟火，真正加足省钱诶啦。身体是长期经营，把身体当作事业经营。喂，彩珍你好。
17: 我
0: 开灯，喂，
17: 我一人接啦。
0: 嘿，我知哦、喔
17: 欸。我点两桌啦。
0: 呵，
17: 你要礼拜四可以哈？
0: 对，礼拜四给你收。
17: 因为我刚好可能到礼拜四就没有了。
0: 哦，好，刚好衔接上哦、喔，哈。
17: 对啊。
0: 好，那就礼拜四给你哦、喔。
17: 好，
0: 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18: 喂，嘿。借问的吼，
0: 是
18: 恁会使迄22个，安尼。
0: 我讲一行拢爱4罐，才会当9000，你袂使只咧6罐，因咱的。
18: 唔是啊，我要拢8罐22
0: 个。哎呀，会使。
18: 安尼我一组
0: 好，
18: 22个8罐，啊一组正常诶。
0: 好，安尼总共2组，一组正常诶，啊8罐诶，哈好来，0800776699。好来，吼，即马的囡仔，吼，即马的囡仔，吼，真的先甲这个讲完好啊啦，吼，伫个力宝乐园，这个缅甸籍的男主，今年才这个52岁尔， 那在咧生水的时阵，怎啊咧吼，呈现乌卡的状态，经过急救送去到大家李总合并医急救医院的救袂开，因为呢吼，就是中秋连续的假期啊，水龙园家吼，诶游客吼真的很多吼，啊虽然呢吼，即马是秋天，你看呢，迄日头吼。啊，要热死呢！杨佩佩呢，足侪人哦，看到迄、那个急救的过程当中，包括到来救生员呐、啊，吼、哦，种种来讲，哎哟，希望讲咧吼，这个外国人吼，缅甸籍的这个游客咧吼，可以平安没事，但咧吼，新生难救无命客，好、哦、那。这个乌卡的状况啊，吼，缅甸籍这引导因规家伙啊去啊佚佗，根据着了解才知影，打52岁尔，少年啊，当用啦，吼，哪会知我讲的啦？新生人就无命去，因岛内人讲，因为伊有心血管疾病。我讲像个心血管疾病的人，你别看这点伤过刺激嘞，伤过头欢喜啦，伤过头悲伤啦，哈，啊是嘞吼，太大的惊吓惊喜，或者是讲天气变化，冇可能啊，生水呀，哈，啊形容嘞吼，吼，迄水嘞吼，从啊涨落来安尼，吼就这样子，一条宝贵生命就没有了，讲到这，早上吃了没？好，两粒两粒吃落去，好，两粒两粒吃落去。我开始哈，开始办宴会哈，我发条加作案嘞，啊，工作量嘞哈，加倍哈，啊，过来就是安那哈，我诶讲诶话，搁这尼啊多，所以呢哈，我从今天开始，我已经加加强班了呀，一盖三粒三粒。一盖三粒三粒叫三顿食，这嘛是呢，咱这班同学，我时常强调在问的，蔡真，恁讲吼两粒两粒呢，啊，我拢食三粒三粒呢，啊，我食三顿呢，我食四顿要紧无？没关系，只要呢吼，咱吼啊都。咱讲啊，趁钱就是呢吼，要顾身体啦；趁钱就是要开啦；趁钱就是要享受啦。身体无健康，免来享受。只要呢吼，咱的经济能力许可之下，统统可以，没关系。因为财政甲咱良心的推荐介绍，唔是油啊，但比油啊较好。所以你吃三餐四餐没问题。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要来顾健康诶，吼，要来顾生命，电话搁加卡，谢谢。

0: 喂，彩珍你好，哎呀，来电话哈，抱歉抱歉哈，这个麻烦点卡，0800-77-66-99，0800-77-66-99哈，咱打你要来对嘞听歌哈，啊，不认识来对哈，是安尼强强棍，需要着财政做服务，阿公诶要顾健康啦，哈，阿家咱诶身体哈，真正身体一个尔，歹去就袂搁再顶上来呀，啊，生命哈嘛一条尔，爱好好啊珍惜。喂，财政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1: 哦，你好。
0: 嘿、hey, ，你好。
1: 我迄个新同学啦。
0: 哦，恭喜你哦。
1: 啊，你我有听你讲今仔要放烟火嘛？
0: 嘿、hey, ，对。
1: 哎呀，啊，我拄啊开始要食。
0: 好、哦，开始要食。
1: 啊，我吼。较早北街买了肉粽。
0: 好，我买肉粽，我也无买过肉粽啊！你讲买肉粽。
1: 好，肉粽上啊。
0: 哎，阮内底同事啦，同仁啦，嘿啦。
1: 哦，啊，你即马，我若买。
0: 啊，有你才有资料啊，得免阁留啊。
1: 嘿，
0: 嘿，啊，你看你买几组，得一组九千，啊，看要几组安尼。
1: 一组是几罐？
0: 一组一行四罐，两行加起来八罐，原价万二。啊，咱咧放烟火就是呢，吼、哦，犹太高千，一组就是省三千。啊，所以买愈侪，俗愈侪，买愈侪，赚愈侪。
1: 我甲你讲哦，我先买一组九千五。
0: 嘿，对。
1: 啊，先这啊，你唔是到月底咧？
0: 嘿，对。
1: 啊，我到月底再搁买。
0: 好，好，啊，你电话寄一下，我请助理甲你写哈，好，谢谢。0800-77-66-99，真的买越多赚越多。因为呢，吼，这就是安尼啦。我们每一天每一天要保养，唔是讲你吼食这个，哈啊，食了好，啊，你得甲放掉。无迄个道理，啊，唔要改动作呢吼，油啊在食，因为呢吼油啊在食，啊吼钢火也袂水降啦，哈，啊来钢火糖会水降啦，咱这呢吼就是呢调整着咱的体质，促进身体代谢。喂，彩珍你好。
2: 喂，我要买一组高
0: 清的。买一组高清的吼，歹势拄只害你跋山咧，嘿。
2: 好的，我。
0: 好，安尼这拜喜好你哦。
2: OK， 好，
0: 好，谢谢你，祝你健康。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3: 哎、
0: 欸，高大哥你好。
3: 哦，你
0: 好。
3: 嘿，你放烟火啊？哦，
0: 嘿，是。
3: 啊，我两组啊。
0: 好，两组啊，你等我哈，来三线，谢谢。喂，彩珍你好。
4: OK， 好，你收。
0: 喂，强小姐。
5: 嘿，彩珍。
0: 嘿，
5: 早安。
0: 早。
5: 阿妹放烟火啊嘛？
0: 嘿，对，放烟火啊。
5: 阿妹，我叫四组哈。
0: 好，你叫四组哈。
5: 阿个去坑中营的啊。
0: 好，坑中营哈。
5: 好，
0: 好。
5: 阿当时会到啊。
0: 后日。
5: 奥利了，
0: 嘿，是，哈、
5: 哦，
0: 好，好，好，啊，你也在厝边到一世界讲讲讲咧办宴会啊呢，
5: 哦，好，
0: 好，好，谢谢，请大家告诉大家，请大家告诉大家，务必要告诉大家，哦，绕口令，
6: 七、六、五、四、三、二、一，请放烟火。
0: 欢呼声，欢呼声，哇！紧的哦，紧的哦，紧就是快，快就是紧。好消息报告，好消息报告，咱的放烟火活动明仔载正式哈啊开始，但咧今仔日哈开始接预订单，为着咧哈，无要和大家等上过久，啊，咱咧出货保价，嘛有法度咧哈顺利甲咱出货啊，乌鸟哥啊，乌鸟姐啊，可以告呼上。今天开始写预订单，等咧卡入来哈，等咧拿卡通身体的健康，大细很紧啊，一个大大细细拢会当来食，囡仔食当前，大人食用惊，老大人食侪免惊。乖啊，四界爬爬行，人生这三个阶段啦，过了好，你就是人生最大的胜利组。

0: 喂，彩珍你好。
1: 哎，
0: 郭大哥。
1: 哎，两组。
0: 好，你要两组吼。
1: 啊，好汤头。
0: 好，啊，搁要好汤头，啊，一组安尼去。好，啊，你等我一下。好，谢谢，感谢来以上广告。0800-77-6699吼，新同学。新同学，你唔好打底下听哦。啊，这个健康加油站吼，彩珍啊，咱这班呢，即马是咧演对出咧，哦，啊，伫咧演顾健康诶啦，顾生命啦，顾勇健诶，即出咧啦，哦，大家拢咧卡，大家拢哦，要几组几组，吼、哦，来加入到咱这班，加入到上盖站诶，叫做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咧，你人生就积赞。好、哦，对吧？来进广告哦。
2: 地分享者，哇！这届那么咱的林下有个海王星，我老花都跟人准时到。花莲呢，两三工两暝，跟人安尼行安尼爬呢。哦，是做工作啊！我出去吼，拢食三粒三粒。
0: 哦，对。
2: 啊，叫三顿。
0: 嗯。
2: 欸，你敢知啊？顿的精神也够多好诶。
0: 是啊。
2: 哦，是啊，咱这两支产品实在，你若无食，恁会后悔哦。欸，
0: 我讲国内佚佗啦，要。出国吼去旅游，海王星精通一定爱炸伫咱的卡板。
2: 我三粒三粒，
0: 嗯，
2: 三顿食。
0: 哦，我看到你 FB 吼，我是讲哦，你安尼吼，啊，搁有法度带人去华林佚佗，真正无简单，奇迹奇迹。
2: 那哦，遐悬我搁有法度飞起哩。你看这产品偌新奇的。
0: 哈，对啊。
2: 哎呀，卧床三格，有法度即马跟人做人去佚佗，方便朋友，大家钱无欠。
0: 嗯。
2: 这两支产品，海王星跟宁夏有爱对一下。
0: 对，
2: 咱若食较好的时阵，咱就保色保养。
0: 系，
2: 唔好冻，唔好冷。
0: 是，
2: 祝大家身体健康，食较二啊二。
0: 好，谢谢大家，啾咪。苏阿妈妈，你讲海王星全通，你咧食安怎样诶呀？
3: 啊，我之前哦，是也拢未顺哦，拢去啊，一滴不一两百磅，拢去住院哦。啊，住阮遐供电遐地点滴也是无下安。安尼拢安管啊，接管哦。啊，我食恁的产品哦，足好用也食好啦。啊，我吼，个我迄阵那跋倒吼，脚都跋倒吼，啊那无食消炎的，安尼干那靠咱这食好起安尼啦。啊，我也是讲吼，拢吼照下，啊，阮囝吼也是去台大变吼，要做吼，啊，伊就回转啊，啊，我是讲要买一撮啊好伊吼，啊，你接明仔载爱想接家寄来安尼。
0: 好啊，好啊，做完妈妈拄只山卡话讲哦。哎呀，海王精全通食食吼，啊头毛也继续袂落个安尼，
3: 嘿，啊真好，啊大家讲我头毛那遮侪岁啊，诶我75安尼，76安尼，啊大家拢甲我讲我啊面貌啊几真水我。
0: 啊海王精全通哪咧食吼，机能啊正常，咱自然啊外表，你就会感觉讲诶真正吼继续瘦。嗯，
3: 所以又唔敢食咧，我拢食咱遐个，安尼达好啦，未使讲遐迄也咪拢止疼，迄无效啦。
0: 哈，
3: 可能食恁这，食恁这。
0: 你讲吼，海王精全通的，啊，你有感觉讲吼，足有价值，无开着冤枉钱吼。
3: 哇，食价值咯，我讲食价值咯，哦，食到食好，食到安尼吼，食呀啊，食拢120几，无较早拢哦，拢食迄吼，迄慢性病的药拢食袂惊，啊，但是慢性病我安那努力食啦，我安那努力食，啊，但是我精通足好个啦。
0: 对，好，
3: 再食即袂歹啦。
0: 好，安尼明仔载个5000个寄过给恁寄
3: 啊！好，我就甲讲正好就对啦。啊，我那甲恁迄乌娘哥啊打上来，我讲哦，乌娘哥啊，伊这药啊是有较好啦，食都正好啦。
0: 谢谢寿官妈妈，祝你健康啊！你阿未食海王精全通进前是安那，即卖食起来是安怎？
3: 啊，食了都未歹就对啦。
0: 嘿，安那未歹，你啊讲哦，使用前、使用后，互我听一下啦。
3: 啊，都感觉以前无食的心事，敢那遐嘛唔对，遐嘛唔对，啊，即卖食起来改善真济啦。
0: 哦，改善真济，
3: 就感觉人袂无舒服了，对，就敢那真舒服一种样。
0: 精气神方面啦，吼。
3: 嘿啊嘿啊，未歹就对啦。
0: 哦，安尼吼。
3: 嘿嘿。
0: 好啦，都我无开着，我拢钱较重要啦。
3: 嘿啦，我甲你食不哩久啊咧。
0: 我知。哎呀、
3: 啊啊，
0: 我都拢唔捌甲你访问过，就是今仔日要叫你讲。
3: 我大概你若像你大组迄，我拢叫两三组嘞，拢三组大组诶，啊，细组啊，食无够，拢即马拢咧叫细组诶啊。
0: 对啦，啊，我讲啦，咱哦，趁钱就是要开，就要顾身体，唔惊开钱，惊买无效诶尔啦，吼、
3: 哦。有啦，这真正真好啦，
0: 真好。
3: 我家己感觉我是知影真好啊。
0: 哦，好，啊，这甲咱斗小辈哦。
3: 好啦，
0: 好，谢谢你。哦 真的有这么好吗？就是这么好，真正的好，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恁一句好看呀，彩针一百句娱乐，好、哦，你甲看，好、哦、看。这么多人饿了，这么多人真正足巧要顾健康，你就知影。哎呦，外口吼，迄保健食品满满是，是啊，唯独吼，青睐唯独情有独钟，咱的海洋精清通吼，想看卖就知影哦。来，电工主文的电话空白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喂，彩珍你好。
4: 喂，你好。
0: 是我彩珍。
4: 哎，你好。
0: 嘿。
4: 我先不吃你的产品啦，
0: 好、哦，新同学，
4: 你赶快寄一组来吃看嘛。
0: 哎呦，你出运啊，加一个人来吃，加一个出运。嘿，这安尼，一组哈，来，我叫做你，甲你解释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 ，T K 诶，咱唔免解讲，一年啦。话不投机半句多，有的人呢吼是真正，迄叫神叫神叫主啊，吼叫圣母玛利亚来甲讲拢讲无效，迄种的就是你钱低调调啊，伊就唔愿呐，吼唔愿顾身体啊，啊等家来辛苦白疼的时阵，即马少年的无都甲咱顾。你个目屎呢？吼，安怎顶？安怎老？安怎怨叹都无效啦！吼，我咧讲诶，你若有咧顾身体诶人，你看哦，几乎啊，每个人都是这样子，瓶瓶罐罐一大堆，瓶瓶罐罐一大堆，把都当作有毒。厝内底呢，吼，敢若参像一间小型诶西药房同款。为什么大家咧？吼，我讲诶，情有独钟。咱这两项二十味的虾油，因为咧两项都会当咧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两项甲加做伙食，效果一加一大于五。吼、哦，红糖唔是咧红糖假的呢，红糖甲国外去了，咁拍一个扑街啦。啊，对，好、哦，咁拍一个扑街，真正足好诶。喂，彩珍你好。
5: 喂，彩珍
0: 啊。哎、欸、呦。欸
5: 麻烦你给我寄两组好不？
0: 好啊，寄两组好。啊，你等下寄一个哦，哈，好，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6: 好，礼拜四。
0: 来听歌哈，阿彩珍走你刷卡来接电话，这边电话哈，那卡袂入来，阿弟啊哈，安尼讲足久诶，咱外口帅哥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有三个帅哥在斗接无？

0: 喂，巧珍你好。
1: 喂，你好。
0: 哎，是。
1: 我刚刚订了3组，我现在要追加2组。
0: 哦，再追加，总共5组啦，哈。
1: 对。
0: 好，不好意思
1: 了。一样送田丹六街这样子。
0: 好，你稍等我，请助理，好，请助理接一下。0800776699，0800776699。我讲哈，人就是有神经的，哈，人呢是有神经的。无论讲哈，骨头咧酸痛，无论讲咧哈，头壳咧痛，
2: 谢谢啊哈。
0: 无论讲咧哈，喙齿痛，巴肚痛，吼，都是有神经讲开。哦，喙齿痛的人吼，就讲吼，哎，喙齿痛有够艰苦。唔，正系即句话，齿痛不是病，痛起来要人命。哦，你甲看，假像唔是什么大代志，但是咧听开呢，吼，真正听家呢，吼，你真正就想要弄病。啊，咱来讲，你讲酸啦、抽啦、疼啦、麻啦、痹啦，足艰苦。啊，若睏袂去有艰苦无？吼、哦，迄若睏袂去，迄失眠搞梦啦，吼、哦，歹睏的人，吼、哦，迄睏袂去偌艰苦的呢？咱昨有甲咱讲，讲到呢，吼、哦，睏眠的问题，对不对？喂，彩珍你好。
3: 喂。
0: 嘿，你好。
3: 哎、
0: 欸，请讲，大姐。
3: 小珍你好。
0: 嘿，我彩珍。
3: 哦，嘿，我阿如啦，我来叫两组啦，放年会。
0: 好，阿如要叫两组放年会哈。好，阿你。
3: 我叫阿都要有咧食咧，
0: 哦，啊一定爱继续食，未使放，未使冷。
3: 无啦，我拢食一工，拢食两盖尔。
0: 吼，啊拄着啊，加食加强的哦，对咱的身体帮助搁较大哦。
3: 嘿啦，我到时啊较忝哦，就加加食一盖啊。
0: 哦，对，你像我，
3: 安咱都安尼，我较少呀吼，头啊食啊都安尼平平啊啦。
0: 嘿，对。
3: 我七八十岁啊，你。
0: 没啦，七八十岁哦，今嘛拢做少年的啦。
3: 嘿啦，那跟人比起啊，就
0: 咱。我讲，迄个阿如叫姐姐打吼，阿如姐姐，今嘛吼的人哦。差不多要食到90几100，拢阿个无问题。足济，所以讲你讲八十吼，后壁阁有120糖啊好过呢，
3: 吼。是啦，我顶下遐有叫啊，我都拢达食，拢安尼平平啊食，紧食，即嘛过咧半年内我阁叫。
0: 叫开炖哈，好，安尼我叫助理甲你写哦哈，好，来谢谢，0800776699，好，咱这个阿如大姐有影，啊，咱即嘛呢吼，讲实在啦。在我们生活哈，咱的生活的周围，食到90几岁、100岁，哈，真正是满满是太多个。所以呢，你唔要讲，哎呦，我70岁啊，哈，我几岁啊，身体都甲顾，因为后边呢，哈，佮有10担、20担、30担糖好活。啊，你这个时阵都已经酸痛到这么严重啊！你若想着讲，你后壁20、30担会退化无？哎呦，后尾就袂退化。啊，你即阵无加顾，你要等啥物时阵顾？等家呢吼，真正拢袂叮当的时阵想要顾，迄阵呢吼，真正呢，你开钱吼，阁无啥会开呢？我嘛拢时常吼接到咱一寡呢长辈时代。哎呦，彩珍啊，我拢袂惊呢，我哦拢

0: 精气神拢会失。我讲吼，伫遮，你人会较有精神，你的元气会较好，你咧恢复会较紧。但咧吼，唔好打拢执着伫迄个伫痛、伫艰苦、伫酸迄个打。有人讲来讲，哦，我正脚安怎样？你得爱顾顾脚、倒脚，吼，爱右边右脚出问题，你爱甲倒脚顾好伊好，卖好伊参像正脚同款。你一支脚唔正法度呢出力，啊，你拢无啦，打咧想讲一支疼的啦，哦，不怪呢，恁这样吼，小炎的止疼，啥咧准饭食，食三顿食呢？食无够呢，半暝阁爬起食宵夜呢。啊，做侪人啊，伫食西药，哪咧疼？伊也不管饭前饭后，来咧疼咧，疼到都艰苦哩吼。啊，消炎止疼，吼，啊，就啥咧食，等到呢吼，上肝个药剂。啊，亲像讲，咱来遮咧问讲，哎呦，蔡真，啊，我一天食几顿？啊，敢卖饭后？咱这毋是药啊，毋是药啊，你放心，什么时候吃通通可以，因为我们还用到呢吼，水溶性小分子。喂，蔡真你好。喂，你哎，邓大哥。
1: 我当时也讲各位。
0: 拜谢呀。哎呀，嘿，阿伟的。我知道你都是有电，嘿，有你有电过啊，阿拜是到。
1: 用电话，我落来楼卡提啦。
0: 好，欧鸟哥、欧鸟姐也靠你哦，哈。
1: 好好，谢谢。
0: 好，谢谢。嗯，好 ，OK， 再见。好，拜拜。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稍等嘞，今仔日要来甲咱讲困未起哈，因为呢，秋冬天一到，你尤其哦有老人忧郁的啦，哈，啊是呢哈，你呢有一挂挂心咩啦，啊咧烦恼事事啦，哈，啊烦恼呢吼孙啦，烦恼囡仔孙啦，烦恼咱兜的老的啦，吼，啊家己拢无烦恼，都都我好呢，全世界人拢对。对得起啦，就是对不起你自己啦。有没有这样子的人？多的是嘞。好，来听歌哈。阿彩珍走你哈，阿哥有播音室外口，三位帅哥在倒接电话哦。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多一些新朋友来加入，好的歌，做侪人幸福。喂，彩珍你好。
2: 你好。
0: 嘿、hey, ，
2: 我是放烟火了，我要。
0: 你要放烟火哈？好，阿、啊、来一线，给咱做服务。

0: 喂，彩珍你好。喂，高大哥，哎呦，来，高大哥，
1: 哎，
0: 嘿，又，
1: 哎，听不清楚
0: 哎，哎，有听清楚了，你要放烟火？
1: 啊，对对，两组。
0: 好，来一线哦，谢谢。
2: 啊、
0: 喂，彩珍你好。
2: 好，那高大哥你，
0: 哎，阿红姐。
3: 啊，迄、那个办年会，迄是万年考试，拢总三组加一组呢。
0: 不是万二科三组加一组，来给阿红姐解释一下哈，谢谢。喂，彩珍你好。哦，来拨线个电卡，爱加讲一个哦。哎，彩珍你好。
4: 喂。
0: 哎，咱宜兰的哈。
4: 哎，你好。
0: 你好。
4: 我叫门电话不？我是新的啦。
0: 好，新同学。
4: 嘿啦，啊，我听恁去讲吼，是讲要办年会这吼，啊，我是。
0: 没啦，你一个月来来买，拢做同款这个介绍呢。
4: 要同款这个介绍
0: 啊。嘿，一个月来，你十月底来买，拢还搁这个介绍。
4: 好、哦，
0: 啊是看你要叫两组嘛，不要紧。
4: 好、哦，安尼，我想讲，我加叫过两组啊，两三组不要紧。
0: 好，安尼，好好，啊不，我就该写三组哦，哈。
4: 好啦，我加三组吼。
0: 好。
4: 啊，我加的。
0: 哎，你加有？你加迄个阿兰啊，加大东山、宜兰东山，加有资料啊呢？
4: 你有资料？
0: 嘿，对，我是咪咪啊笑啊，就当诶诶，迄落咧，诶惊咧。
4: 哈哈哈！哈哈哈！
0: 对，就当诶哦，所以阮即群足牛诶咧。
4: 哦，安尼哦，嘿，都有资料，
0: 有资料。
4: 阿兰嘛，
0: 嘿，对，阿兰，嘿，啊，后日好你哦哈。
4: 唔免啦，我甲你讲，我十月，我过阿过。食伊遐吼，啊，佫食啊袂完，啊食完吼，我佮要食落安尼，
0: 啊你
4: 连续摊落食落安尼。
0: 好，啊你要当时收。
4: 系啊，我吼十月吼，10月12日
0: 好。好，好，好，安尼十月12日，互你收哦，哈。
4: 好啦，
0: 好
4: 啦，
0: 好，谢谢阿兰姐哦，嘿，好，再见，拜拜，好，谢谢，祝你健康。好来，阿五拨线来，哈，掉线的朋友，彩珍甲咱讲对不起，会记哩，哈，因为咧办宴会，哈，电话线真的是大爆线，安尼抢棍，卡开呢，会记哩加养一个呀。啊，掉线记得回拨哈，0800776699，0800776699。有的人咧吼在讲，哎呦，啊这吼到底是谈什么物件？好诶，遐好诶，吼，两行尔，啊，广告下面遮尼啊大。规身躯全方位，啊会穿落，爱穿起，爱洗净，爱做嘴，啊在食什么花？哎呦，我听人讲吼，这也好，遐好，来顺顺顺嘞，顺天然嘞哦。GMP 有唱降济哦，20味的 MSM 基型高管2倍，能够手玻尿酸葡萄糖，按摇摇顶头呢，经过了基型加姜黄蛋壳膜，经青蛙加红娘多点叫黄芪甘蔗，全叫我做枸杞桂枝肉桂。啊那讲嘞吼，买磷虾油，请大家。眼睛张开，爱慎选，因为今麦呢吼油的物件，包括着呢吼磷虾油、煮炸吼，因为呢品质方面差足多啦。阿伯阿伯叫讲大菜哦，哈，真正一定要找着呢美国原料进口、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保留新鲜度，完整性，效果的发挥比较也个较好哈。冷暖调咱的会更，会更清豆腐第一名。林虾有一点点时间，赶快打电话。喂，彩珍你好。
5: 你好。
0: 喂，丽姐。
5: 哎、欸，你好，你好，我那个放年会一组。
0: 好，一组来一线，搞完丽姐做服务一个哦，和彩珍来进攻个。阮住伫高雄交情的牛哥哥，来，你讲一下，你海王间甲青通，诶、欸，阿未食进前是安怎？阿怎啊？食食是安怎？我就是安尼开大门，啊，行大路，讲予大家听，来，就是口腔癌，啊，你买来食，啊，食了安怎？
6: 食了有较差就挂啦。
0: 安怎样较差？
6: 较差是逐工拢在叫疼，会搓痛啊。
0: 是。
6: 啊，你来。球用地，即个最近，即个球迄种个血水就来啊。
0: 是。
6: 我将来拢爱体会会水出来啊，
0: 嗯，
6: 大坑入去啊，
0: 系，
6: 抽啊，
0: 系，
6: 我去转过呢，
0: 哦，
6: 抽抽将来电到家拢啥物拢袂好干的啊，讲啊，拢无效啊，
0: 嗯，
6: 起码你个各位个工作等啊，你无抽，直直翻翻败嘢嘢安尼啊，
0: 系是，
6: 起码抽直接抽抽来。有较怕就挂啦。
0: 好、哦，安尼算讲吼，你去咧做口腔癌的治疗，啊，你海用煎甲清汤有咧食，你的精神状态，甲着你艰苦的指数有降低就对哇。
6: 是啊，有降，有降较低啊啦。
0: 哦，好好好好。
6: 啊，以前咧抽，好怕怕就挂啦。
0: 哦，安尼吼。
6: 我刚刚咧抽，我一直咧抽个状况咧。
0: 对哇，啊，我讲啊，咱吼阿德神阿德林吼。你这个海王精甲清通在吃，啊，嘛是爱接受着正统的医疗，对不对？
6: 嗯，
0: 你若讲吼，这个接受着治疗吼，啊，你海王精甲清通在吃，提升着咱的精气神，啊，咱的迄个身体的底子，甲咱拍好在，你就较袂遐尼啊艰苦哈。
2: 啊、
0: 好，谢谢听我们牛哥哥讲哈，人嘞哈。爱一定爱经过着咧，生老病死，吼、欸，四个阶段，对一个人袂破病，啊，起码吼就是癌症重症的人特别特别的多。我牛哥哥吼，伊就讲啊，伊咧治疗的过程当中，啊，还用精神通来食，人咧吼，较袂遐艰苦，无唔对，增强着咱的抗体，增强着咱的新陈代谢率，来，还用精神通，起码办宴会哦，以上广告。

0: 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今嘛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阁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阁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车站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喂，彩珍你好。
1: 我要两组。
0: 好，你要两组哈，来一线甲咱阿香姐做服务一下。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十六粒，一行两粒，两行四粒，叫三顿食。唔好假货呢，唔好假咬呢，唔好呢吼，家己呢擅作主张呢，哈！我讲要食两顿，有两顿诶，两顿诶就是讲啊，我即马得个少年，我条件就好。我的爹地人讲啊，年轻就是本钱呐、啊，讲较紧的啦。你人生的本钱有够粗，你来吃两顿，我无甲伊反对。啊，那讲咧吼，咱食的啊，都已经五十岁啊、六十岁啊、七十岁、八十岁、九十岁，我讲爱想我亏啦。你一天哦、喔，加吃一顿，你这世人袂较善。你减吃一顿啊，你这世人也袂较好呀。我相信，绝对相信。啊，唔好呢吼，给咱的身体介底下咧搏吼，你甲身体咧搏，咱绝对搏输啦。迄个家呢吼，得搏阿乐啊，同款啦吼，咧买吼，迄个乐透同款啦，遮侪人咧买，遮侪人咧买，有啊，毛人着几千万的呀。但是迄个吼，毕竟啦，少之又少啦。咱身躯边有阵时安尼活规世人诶，你嘛捌听过你身躯边啥物人着乐透着偌济？迄一连统一发票200块都无在着掉啊！咱毋要摕家己诶身体呢吼，家己伫遐咧搏，因为身体是无价，身体健康是无价，生命永远无法度用钱来衡量。辛苦白疼，咱人就是呢。囡仔嘛辛苦白疼，但然吼食老了后，老就是不可逆，食老毛病会愈来愈多，所以呢地基底底爱甲拍好在，啊咱人的地基底底伫对，伫咧精气神，天中日月星人中精气神，精气神就是生命的源泉，就是生命吼的生命力。你精气神无好，你搁食什么咧？你都千年万年的什么都无效啦，对不对？咱就是安尼，一讲一讲听，豆豆啊听，豆豆啊听，一定会比别人也搁较健康。尤其是即马咧放烟花哈，买上盖尔的盒啦哈，佛心价甜甜饺。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
0: 哎、欸、哟，
1: 哎、欸、嘿，哎、欸，早上，
0: 哎、欸，你好。
1: 我买三组。
0: 好，你买三组哈。好，
1: 啊，你讲。放啊，到偌久啦？到一
0: 半。到十月底，你即摆先叫三组，啊，再分配来叫。
1: 啊，对
0: 。安尼，我叫助理给你下哈。好，一线，好，祝你健康。喂，彩珍你好。
2: 你先落单。
0: 喂，你好，我彩珍。
3: 彩珍啊，嘿。先拿寄一组来。
0: 好，先寄一组，啊，这后日好你收哦。
3: 好。
0: 啊，你有哪下赶紧去讲讲讲，彩珍家咧办宴会啊，嘿。
3: 哦。
0: 好。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谢谢。
4: 七、六、五、四、三。

0: 紧紧紧紧紧紧紧，哈，无紧袂使啊，哈，大家拢在等，等着嘞，哈，咱来办宴会活动，今年，哈，今年。念伊吼，就进入到呢咱的年底啊。啊，所以讲呢吼，今年到最后一届，你唔要等到吼安尼三十四十，办宴会过才过来问吼，迄就无啊多啊。咱即马拄啊好买旗袍呢，先叫贵族啊，吼啊中午阁叫贵族啊，啊要结束的时阵，啊就赶紧来甲断开，安尼就对哇，安尼就对哇，赶紧卡。0800-77-66-99，办宴会活动，请大家告诉大家，务必告诉大家。喂，彩珍你好。
1: 我要两组。
0: 哈，要两组哈。啊，后天。
1: 啊，你星期六
0: 再送。好，好。啊，我请助理帮你写一下哈，来一些，谢谢。0800-77-66-99，0800-77-66-99，这线电话，这线电话，只要你电话，抄掉。你只要电话卡掉，一天24小时，拢会当助文点讲。一天24小时，咱拢有专人甲咱做接听。但嘞吼，办宴会活动，平常时啊吼，电话都有哪做歹卡，啊哪咧办宴会活动，恁嘞吼同款，无论讲线上，无论讲财政落接不了后线卡拢总同款，一定爱加养一个啊，因为咱那落接不了后，助理这边同款嘞电话养养叫吼接袂哩，所以呢有个人吼卡公司的电话，啊个私底下甲我讲，财政啊你唔是讲你的电话是0800-77-66-99，我讲对啊，啊讲我卡一卡拢无人接嘞，伊讲我讲吼你叫伊卡唔对，无啊我拢卡掉。迄个时阵就是安那，咱助理大家拢咧忙线中，大家拢咧接电话，啊，你一定爱阁加强一下呀。0800-77-66-99，来，睏有重要无？咱拢讲着酸痛，啊，睡眠有没有很重要？重要啊！喂，彩珍你好，嗨，李大哥，哈，来哈，拍摄。个电卡，因为呢，咱人咧休息，讲讲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喂，彩珍你好。
1: 喂，我要叫二十米耶。
0: 好，要叫二十米耶来。
1: 一组。
0: 好，一组哈，好，看是被关弄二十米还是安怎哈？喂，彩珍你好。
2: 你好。
0: 嘿，大嫂。
2: 我要钱走迄个
0: 办宴会，你要叫
2: 伊个安装二十米的就好啊。
0: 好，八管拢二十米的啦，哈。
2: 拢伊个海湾二十米的就对。
0: 好，好，安尼。
2: 今年在迄个当地寄来。
0: 无，这后日才会当收哦。
2: 好汤，好汤头呢。
0: 嘿，对，你这好汤头怎叫的，对不对？
2: 这个叫的，
0: 这后面。来，阿你甲咱解说一下来，以上讲过哈，这袂使无我都做伙搞，因为这爱啊，明仔载叫我都出会。喂，彩珍你好。哦，咱吼，哦，李大哥过来，李大哥。
3: 你好。
0: 哎，歹势啦，害你跋三界。
1: 我紧，拜六一桌。
0: 好，拜六一桌，好，拜六一桌办宴会哈。好啊，
1: 再见啊。
0: 好，早班给你哦，嘿。
1: 好，
0: 谢谢，好，祝你健康，好，再见，拜拜，哈，拍死，还人家咧拨两三间，卡卡实实嘞，哈，真正啊，电话哈，加济，安尼抢抢滚，咱这班的同学配合度啊，真好，哈，大家拢会当互相体谅啦，讲来加养一下啊，拨山，佮卡得等来，打回来，回拨回来，喂，彩珍你好，
3: 安尼甲你写好啊，
0: 嗨，苏木大哥，
3: 谢谢。
1: 你明仔载来办宴会两桌啊？
0: 好，办宴会两桌，啊，这要后日才收会到哦。
1: 后日才收会到。
0: 嘿，因为咱办宴会是明仔载才开始起跑，啊，今仔个是先互恁写预订单，啊，所以后日才收会到哦，哈。
1: 后日才接到。
0: 好，谢谢，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来，讲到呢，吼，困眠啦，吼，啊，有个人讲，哎呦，彩珍，吼，啊，我困眠的时间无延长呢。其实你二十米的磷虾油在吃，吼，那你睡眠品质会提升，真真假假。 咱咧困，你讲困几暝，其实迄叫做休息。咱咧讲机会就是安那，深层睡眠，深层睡眠。喂，财政你好。
4: 小姐，请问您咧说办宴会，您是咧比赛？
0: 我咧办宴会哦，你有咧平常时啊，够咧听我的节目？
4: 我头一届听着。
0: 哦，头一届听着哇。
4: 嘿。啊。我这是讲您是咧比赛。
0: 我咧卖啥？好，来产品服务，我咧卖海王精清通，吼、哦、啊，就是对着咧，讲较紧咧，就是对着咧吼，咱退化老人啊毛病咧吼。唔免安尼瓶瓶罐罐啊，这两项在吃，伊就一项一项甲咱做调整，一项一项甲咱串起，甲咱串好过安尼。
4: 啊！你头我在听你讲说，内底有二十项味，迄是啥？
0: 迄是海王精，20种的成分。
4: 内底什么成分？
0: 哦，这要讲足远的咧，下着广告时间咧，来甲咱介绍一个医仙，好医仙，好新同学，医雄广告，好医雄广告。喂，彩珍你好。
5: 彩珍。
0: 喂。
5: 麻烦你寄四组。
0: 好，寄四组哈。
5: 嗯。
0: 好啊，后日咯。
5: 不要紧。
0: 好，谢谢大嫂。
5: 好。
0: 好，好，再见，祝你健康。好的，好新同学啦，哈，新同学呢，哈，无怪伊的好奇。哎呦。啊，这胖的吼，这段健康教育暂时咧卖啥啦？大家拢办宴会啦，啊，电话接卖你啦，啊，白开几组啦，哈、啊，一组就9000啦，哦，啊，叫五组嘞，哈、啊，就45000啦，哈、啊，啊，叫七组诶，哈、啊，就有人叫七组啊，张黑咧讲吼，哎呦，我都无用啦，帮我先下一个安尼啦。所以呢，吼，人讲好的产品，唔免呢，吼，底下安尼讲个价，里里落落跌个招财刀，迄讲人听无啦。你得用产品来讲话，啊，咱那嘛不是新广告，啊，你嘛不是第一个吃，啊，都在吃好拢倒小报道广告，从我都吃。那你吼啊，听歌山卡，咱就离大姐就讲啊，财政，吼，寄一组来吃，我报人吃啊，啊，我今嘛呢吼先寄来我吃。啊，后一回呢吼，我就叫伊改叫，你看，搁做着功德一层。好，不然吃好要先过吃三年的清斋，啊，上山呢吼，甲咱做嘴暖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子孙，吃了老好运，人家头三秋有心病啊，吼，你做好做善，就有好报，就有善报，啊，那做恶嘞，天地昭昭呢。总有报呢，不是无报呢，是时机未到呢。啊，咱人嘛是同款啊，吼、哦，要做好做歹，咱嘞吼，就是善恶各占一半，啊，报人来吃，报人来吃。因为嘞吼，即马景气也无讲介好啦，啊，你唔免讲做功德，你得爱好存嘞。前几工啊，我咧报新闻，讲叫人吼捐愈济哦，吼，啊，到嘞功德愈大哦，迄两条哦，卖田卖园卖厝吼来捐哦，咱唔免安尼啦，咱唔是要去做神做神，咱要做人诶上界根本，做人诶原则做好。安尼就好啊，吼！安尼就快乐舒心身啊，啊是大人顾好，啊这个家庭顾好，吼、哦，两个老翁老母的顾好。最主要是爱家己顾好，家己顾无好，你唔要你无资格去顾是大人。你咧吼，无迄个条件，他顾着咧一家大大细细。我讲安尼对无？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喂，彩珍你好。
6: 彩珍哦。
0: 嘿、hey, ，黄大哥。
6: 放烟火，
0: 嘿，
6: 先提三组，
0: 好，先提三组哈。
6: 啊，较慢则搁提。
0: 好，啊，你电话寄一个哈，谢谢，祝你健康，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三组。你看，咱这班呢，我讲吼，产品正讲会讲话，三组就是27000，一句啰嗦的话拢无。新同学，你甲听，听这班咧叫产品，你就知影，真的啦。袂去开着冤枉钱，也袂欺骗，也唔免把刀当作药毒，袂药如袂得，食药去相信。喂，彩珍你好，
7: 你好，
0: 嘿，咱宜兰的吼，
7: 啊
0: 不是高雄的，
7: 高雄啦，
0: 嘿，高雄，因为我家吼反光啦，歹势，嘿，
7: 我要两组啦，
0: 好，要两组，啊，我叫助理给你写哦，好，谢谢，0800776699，等你继续卡。喂，彩珍你好。哎，师姐。 好，要两组，啊，拜六哦。
3: 谢谢啊。
1: 拜六对。
0: 好，因为我知道你拢拜六在收诶。
1: 拜六较无人差。
0: 哦，好，谢谢，祝你健康。啊，拜，好，再见，谢谢哈。所以呢，哈，咱也大概哈，诶，咧办年会，有新同学拢会讲，啊，你是咧卖啥啦？我开拢听拢无，啊，无咧广告，啊，无咧啥，啊，特别是啊咧变变叫。
8: 我的穷惨仔。阮家店伫咧深山内，阮老爸是理发师啊，阮大兄伫做木材，阮公啊真厉害啊，叫我出来打拼才应该，我也真理解，行李款款的出来流浪走天涯，打着苦啊打着害啊，来到这都唔知东也西，想着天残地啊天残地。对对对，啊对，来去找朋友，才应该看有啥物好安排，无好安

好朋友无几摆，可真正全过海。打着海的船，三顿饭到未来，勤趁钱才应该，唔通耽误阮的好

讲到钱呀，我上爱。想要做生意，搁欠口才；想要吃头路啊，又惊老板歹；想要靠亲情，搁全客海啊，靠朋友是无几摆。实在有够害啊，一年赚天的无钱派，煞予正人看衰歹啊，真可怜呆啊，可

0: 好啊，嘿，安尼多好三万得，嘿，好，好，奥义咯，哈，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好，来，赶紧嘞，好，才真来进广告哦。淑玉姐，讲吼，海王精神通你阿未加进前是安怎？
1: 进前你行路袂使，啊，行路会堵啊，就要堵就要行路去，啊，今麦就只系今麦行路足平
0: 的，行路足平的安尼哦。
1: 啊，无夹拐啊咯。
0: 哦，啊，你以前阿未加海王精神通进前是爱夹拐啊，只咧行安尼啊。
1: 啊，无唔敢行，行路会惊卡。
0: 今麦无夹拐啊，就对啊。
1: 无，今麦咧行路行咁我想。
0: 哦，恭喜，所以我讲啊，海王精神通哦，安心放心，家只绝对袂。开到冤枉钱啦，
1: 系啊，
0: 这两项绝对吼保证的啦，吼。大姐，你讲海王精神通姐安怎？
2: 哦，这有只骨头全拢一挺起来啊！
0: 你阿未食之前是安怎？阿即马姐姐是安怎？
2: 未食之前，我阵就是拢成退化啦，退化。啊，我阵是只安尼脚夹未揪未起来，哦，安尼夹未起来，安尼出很多毛病啦。
0: 哎，
2: 啊，结果吃了以后，好像那个这里腰椎吼，肥个呀，安尼足艰苦，拢挺未起来嘛。啊，即马哦，改善很多很多，
0: 改善很多哈。
2: 哎，我朋友我得叫一下，阿姐一共一嘛拢，伊我朋友给我两回，他现在好像七八，阿姨哦，我讲伊拢无在家，
0: 我无在了家，
2: 做朋友啊嘛，讲强要无在了家，要煮饭嘛，企业做，阿到尾啊，我讲哎呀，无食哦，阿姨只感恩讲好来食，阿姐姐姐，我只都至少一万多块给他出，他说改善很多，你都给，
0: 他看他济安尼，
2: 哎，阿姨那现在出。错了，
0: 对呀、
2: 啊，啊，真的是感激你们。
0: 哎，对呀、啊，就是你都只讲的哈，啊，你过去都只做这呀，阿妈被做这呀，啊，现在就很方便，还用精神通两行，啊，对，当家恁广告这样啊，这行的身体问题对不？
2: 真的，我就说继续改加，啊，我真的是很不错了。
0: 对，
2: 没有，现在就人就是有症状了，其实、啊、保养也是重要的。
0: 对，要吃保养，要吃改善通很好。
2: 哎，
0: 好，好，谢谢大。大姐，海王精神通哈，
3: 嘿，真好啦！迄导航哦，我甲你讲，我遐要放弃对无？
0: 嘿，
3: 啊，有啥物代志，就爱打电话来请教。有影，我即马吼对你爱参聊聊啊啦。
0: 好、
3: 哦，啊，我即马吼即支做卡真好啦。啊，那有当时啊吼，那感觉讲颔棍较酸痛啥哦，我就加加就加三粒，安尼安尼在乖无？
0: 都加食加强的，安尼就对话啦。
3: 嘿啦，
0: 哎呀，
3: 我甲你讲呢，我七月过去日本佚佗咧了，无较早以前要出去行行呢，我个自由行的，你知无？拢带人个团体去，拢坐车呢，自由行。在你这个，因为较早拢咧上班，较无咧听啦。我即摆真正爱甲你对调调。啊，我知影你当阵啊，电话可能足无用诶。我所以讲会使甲恁服务人员嘛吼。感谢欣赏你诶态度呢。
0: 安怎讲？
3: 这老伙仔嘛真有耐心，安尼因咧有阵时特别记袂起来吼。哦，你真有耐心啊！
0: 好，谢谢哈啊！我咧做节目对调呢吼，咱老大人家族有耐心啊，我嘛赶快即句话 copy。你咧食着财政介绍海王精。精通，有咱无甲当作药啊，爱有信心，爱有耐性，为健康来加油。以上广告，喂，财政你好。
4: 一组。
0: 好，一组，你等我啊。好，谢谢。0800776699。为什么呢？吼，咱都只美皇讲，敢那参照人体导航机，咱来去，咱来会招聘着规身躯。
5: 会
0: 爱行会到，去爱走会透。会爱行会到，去爱走会透。咱的身体才会健康。这个去甲会要走一对，走去到呢吼，咱的细胞。咱人呢60条细胞，咱人就是呢细胞来组织而成的。所以这个足简单的道理。你的气，你的血走不到，细胞坏死，你可别讲，吼，有的人啊，这个手啦、脚啦，细胞坏死安怎爱截肢啊？啊那底呢？吼，北来看不到的嘞，啊到呢？吼，生一挂歹物啊，有诶无诶，是不是？所以呢？吼，气跟血有没有很重要？超级无敌霹雳的重要啊！你呢？哈，吃几世人保健食品，什么人给你带动着你的气、你的血？哈啊！无攻击、无批评，家己想看卖一个哦。喂，彩珍你好。
6: 喂。
0: 哎，你好，我彩珍。
5: 凯真啊，
0: 喂嘞，
5: 我新朋友新
0: 新同学，恭喜你，你出运啊！
5: 嘿，我一组啊，姐，
0: 一组吼，一组赚3000，安尼你要赚无？
5: 好啊，
0: 好吼，安尼我叫助理，
5: 甲
0: 你
5: 9000，
0: 你定来加一个哈，来要赚钱，一组就是赚3000。哦，纯对只安尼吼，叫五组诶，安尼赚偌济，赚15000。
6: 咱拜是互你收。
0: 赚钱诶，这搁甲拨一边啦，就是讲你未去开着冤枉钱啦，未去钱拢破别人诶腰肚啦，未白白钱掠伫遐假输人。但是注意听，伫遮毋要三心两意，等下惊死诶，放下惊背。哎呦，我搁加开偌济啊！我讲存较济，然后失去健康，那无命，你搁存偌济，搁世界首富拢无效。咱无得做世界首富啦，但是呢，我你钱存啊，这都无好哩。喂，彩珍你好，
6: 大哥，好
0: ，Hello， 你好啊，彩珍，
7: 彩珍啊，
0: 哦哎嘞，
7: 我问你啦，
0: 好啦，
7: 我那个讲跟你买啊，我跟你讲你贵人家哦，再点聊哦，啊，刚下班困啊，我来个食个轻的安尼，食看卖好，
0: 来啦，
7: 再只要食你较好困嘞，
0: 唔是，嘿啦，我讲好听，唔是爱食较轻的啦。你是呢吼？
7: 你再加来听，
0: 加来会听啊。好，好啦，好啦，好啦，好，你好 ，OK。
7: 加啊，加啊，加我个。
0: 好，不要紧，你先调整一下。
7: 你去吃点，然后我细节，我
0: 细节。啊，对，啥唔知呀？嘿，系啦，啊，你迄电疗，迄就是吼，较无好个细胞啊，系啊，啊，啥唔知？加电，加电就是迄无好个细胞，伊会翘伊啊。
7: 我想问你，加上要无，你再加个听。
0: 好啦，好啦，好，好，
7: 啊，加电。一项是食较好困个哈。
0: 两项拢会呢。
7: 哦，
0: 嘿，好，好，好，谢谢，好，再见。喂，彩珍你好。
8: 喂。
0: 嗨，你好。
8: 我一组大组诶。
0: 好，一组放烟花哈。好，阿来三线甲咱做服务，0800-77-66-99，0800-77-66-99。

0: 喂，彩珍你好。
1: 哦，彩珍。
0: 嘿哟。
1: 今在办宴会
0: 啊。嘿，啊你等我一下哈，好来一线、哦、一线先跟接。喂，彩珍你好。

0: 好 ，OK， 谢谢你，好，好，来，等下节目现场，咱对者吼在讲啊，吼，人讲，你人哦，三分之一拢倒伫蒙床，好，拢伫困，其实哈，说对也对嘞，哈，啊，有的人嘞，吼，是嘞，呀，人生哈，三分之一卡低，拢差不多嘞，吼，倒伫蒙床。那这个睡眠有重要无？在睡的时阵，好咱的体力恢复。你看，做工课做忝忝，咱也睡一下呀，避开精神体力的恢复，这是咱感受会到的。那感受未到的部分呢，就是讲你人在睡，你的细胞它会还原，细胞会还原，细胞会再生。那都只有在讲到。咱人有着60条细胞所来组织而成，要有咱的细胞会当健康，睏嘛是一个足重要的环节。好，来我们就来说睡觉吧，哈。啊，我咧讲你，无真正搞睏你呢，睏你哦，我来叫助理。以前读册拢老师拢爱揢灯条，我揢灯条去拍。好来，做节目虽然咧办宴会吼，还是要开一个玩笑。人一生内底就是安尼，吼啊，无甲家己呢吼设限啊，逐项拢安尼这么的严格，这么的拘谨，迄是你咧艰苦呢，人别人无咧对你咧艰苦，哈，你咧戆呢啊，什么？人在对你说啊，对不对？来，深层睡眠，你如果听我的节目，你都会听到彩珍。有当时我们这班的学姐、学长、学弟、学妹在问，我都说你的睡眠品质会提升，睡眠深层的睡眠睡会到。那来，我们来说到深层的睡眠，什么叫做深层的睡眠？那就是真的，我们所有的肌肉啦、神经啦、筋膜啦，包括到大脑东西呢，哈，呈现一个非常安静的休眠，好的，这个休息。规暗间，咱人吼讲啊哪讲啊，到了蒙城爱困八点钟，有的人甲我讲，我困吼困几点钟，啊，咱年纪愈来愈侪，睡眠的时间会缩短呐。囡仔红眼啊出事呀，哎呦，规暝工拢嘛咧困，啊，食饱困，啊，就困饱食，啊，咱啊年纪侪，就无同款啊嘞。倒伫蒙城，翻过来变过去，啊，那困都困未起，啊，困一个啊，吼，你就搁醒啊，啊，困嘞吼，啊，一打鼓啊，你就感觉讲个精神。有够啊！啊，来就搁困未起啊，有无？迄就是呢吼，咱人的年龄，你睡眠时间不一样啊。我等下讲深层睡眠，好难听。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姚大哥。
1: 干嘛叫我？
0: 办宴会哈。好。啊，你要几桌？
1: 一桌几人啊？
0: 一桌吼，八管高清。
1: 啊，对，多多。
0: 好，来，啊，你等下叫一个，我请助理给你写。好，讲到深层睡眠时间，占掉呢规暗，你咧睏的时间，只有呢吼，15%，15%，也就是讲呢吼，可比讲，你睏掉呢吼，啊，100分钟，好，也到呢吼，一点钟过40分对不？深层睡眠的时间。只有15分俩，只有15分俩。你困满到8点钟，正常的深层睡眠时间差不多1点钟。一点钟有的人呢吼，较好困的，有可能到1点外钟。所以你讲困规暝8点钟，咱即马啊，我都困8点钟。所以呢吼，你大概深层睡眠的时间差不多半个多小时。好，半个多小时就呢吼，差不多啊。你睏的时间无悠长，但是避开你精神是好的。那假设反倒转来讲，你无多呢吼深层睡眠，你的睏眠品质是无好的。你有这种情形无？或者是讲你捌听过人讲无？啊，开愈睏愈忝啊，啊那愈睏愈深啊，啊那睏开呢吼，敢那亲像吼去有大腿唔着同款啊。啊，开困开呢吼，坐底下又搁咧随心下意啊，这个就是呢吼，你有没有真正的休息？有真正困到深层睡眠无？啊，讲到这个深层睡眠，甲着年龄有关系。 集中伫咧吼啊，这个前半夜深层睡眠最主要就是你睏累。有的人讲，哎、欸、呀，我睏哦，啊，你睏累吼两三点钟啊，我著搁爬开啊呢。来，咱咧吼这个深层睡眠就是睏了后二到三个睡眠周期了后。天特别接近天光的时阵，咱即马是拢在讲大人哦，吼囡仔睡眠时间都甲咱无同款啦。咱因为大家拢大人啊，咱来讲咧吼，大人家庭咧吼，中老年人啦，所以讲你困到差不多接近要天光的时阵，你人的精神搁有啊、年纪愈来愈侪，睡眠困眠咧困的时间会愈来愈短，随着年龄啊减少，年纪愈大。深层的深层睡眠的比例嘛会下降。好，来讲到重点，可比讲咱拄只讲到红鞋啊，红鞋啊呢吼，伊的深层睡眠时间会当达到到40%。啊那呢吼，65岁以上，哎呦，从5%，所以即马吼年纪侪，他睡眠时间。对，那属于正常诶，但是深层睡眠一定要睡到。喂，彩珍你好，
2: 彩珍，
0: 哎、欸，哟，张大哥，
2: 哎、
0: 啊，
2: 那个十，我先一组，
0: 好，
2: 然后另外一组10月15号，
0: 好，先一组后天收啊，然后一组是10月15号，对不对？
2: 对 对, 对, 对, 对，
0: 好，总共两组，阿、啊、伯请助理写一下哈，来一线，好一线，谢谢，祝你健康，0800776699，我若安尼讲，你就知影，为什么人会讲啊，食老都困未起咧，食老呢吼，拢规暝无在条困，咱来知影，你困的诶时间点，你困的吼，诶迄个深层睡眠，你困有对无？有的人。啊，从我吼，因为我高压力的工作，咱坦白讲，我嘛无多来困，诶，时间又足长。但是呢，我20味的磷虾油在食，我真正拢有困到迄种深层的睡眠，我有提高我的睡眠品质。你看我逐工做节目，吼，大家拢讲哦，彩珍，够有一个吼传来吼，甲我问咧，彩珍，我听你咧讲话吼，我你逐工精神拢足好呢，哦，啊，听你安尼吼，甲身体足用呢吼，啊，唔知吼，嘿，迄工够有一个甲我问讲，啊，你倒来吼，迄、那个腰子功能吼，到底哎，甚至就过滤率偌济，啊，我讲哈，啊，我已经都足够无严嘛，啊，之前我都要好去严开呢，我甚至就过滤率咧吼，哎、是96%。嘿，我甚至酒过滤率是96%，啊，这样也没有合格，漂亮，漂亮，我不是说我的人漂亮哦，呵呵，我是说我的甚至酒过滤率漂亮，哦，啊，身体不好，不是用讲的，不是用念的，不是用听的，你是真真正正爱为你的身体，为你的健康来加油，啊，越早顾，越早吃，对身体帮助是愈大，哈，就敢那我拢即句话送予咱，把身体当作事业经营。你少年袂用去经营事业，啊，食老都步步拖刀啊，食老倒呢吼，剩一支嘴尔，你够吼偌济个偌济个雄心壮志啦，你嘛无才调去拼事业啦，身体嘛同款啊，把身体当作事业经营啊，愈少年来拼着健康即块块。如何？喂，彩珍你好。喂，关浩梅姐。
3: 哎、
0: 欸，哎、欸，阿、啊、来，好、哦，大哥。
3: 哎、欸，你个驾驶馆海王军。
0: 好、哦，好，阿、啊、你电话加一个哦哈，来以上公告。哎、啊，彩珍你好。
4: 高清。
3: 彩珍你好。
0: 嘿、欸，我彩珍的哦。
4: 没事情搞。
3: 哎、欸，个考驾驾照那个。放烟火。
0: 哎、欸。好、欸，安尼就是高清啊，后日好你哦哈。
4: 凤美小姐，
3: 你好。嘿。几时啊？
0: 后日拜师的。
3: 拜师哦。
0: 嘿、
3: 哦。好啦好啦。
0: 好哈。好。
3: 啊，你爱改用同一边啊哦。
0: 哦，打同边哦。好，欸、我给你写哦哈。好，谢谢啊，祝你健康。
3: 啊，你啊有同一边啊？
0: 有啊，你有老鬼的拢有啊。
3: 哎啦哎。
0: 哈，好，安尼拜师好你哦嘿。
3: 好啦。
0: 好 ，OK， 祝你健康，再见，再见。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5: 彩珍。
0: 喂。
5: 啊，
3: 我帮因个一组，
0: 好，
3: 啊，当你甲叫出来。
0: 拜师，好，你收奥运。
3: 拜师呀。
0: 嘿，对。好，啊，你等我，好，来三线甲咱做服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
4: 出高千块，好。
0: 来，阿彩真的哈，来来啉一下水水哈，无啥时间啉水呢。喂，彩真，我来来哈，在爬山的哈，这个电卡，啊，我来先啉一下水一下嘿。喂，彩真你好。
5: 喂，彩真啊。
0: 嘿，是
5: 做遐林家油。
0: 好，你全部拢买林家油吗？
5: 好，
0: 都一半一半啦，哈。好，四罐四，好，好，啊，都四罐四罐，哈。好，安尼后日好你哦。
5: 好，
0: 谢谢，祝你健康，好，再见。喂，彩珍你好。喂，我哪说这？
6: 我惊叫无语呢，无紧点
0: 袂使。无紧点袂使吼。
6: 我讲，
0: 好，
6: 哦，若要爱好困吼，
0: 嘿，
6: 好，你若准讲十点要困，
0: 嘿，
6: 啊，你九点好通过来食早类啊，
0: 安尼哦，哦，
6: 就好困，
0: 嘿啦，
6: 我七点起来，我拢搁困十点钟的呢。
0: 哦，
6: 我若无，阮囝半暝我打电话，伊出去出去啉酒，我叫
0: 吼，
6: 我拢困到十点钟。
0: 哦，安尼好，嘿，
6: 嘿啦，
0: 好，
6: 啊，我等下一早等下套类。
0: 好，
6: 这个你我留两组起来。
0: 好，留两组哈。好，安尼万八啊，后日好唔好？
6: 无啦，这个十二只来
0: 好。好，十二。
6: 我你我就无奖，我赢啊。
0: 好，安尼十二号你。
6: 好，
0: 啊十二号你，啊我即马满线，赶紧接电话哦哈。好，再见，谢谢阿叔姐。喂，彩珍你好。哦，来，等你拨来呢吼，够麻烦，卡到等下加讲一下呀。喂，彩珍你好。
7: 先生，我
0: 要一组。好，你要一组哈，啊，后日好你收，好不好？
7: 好，
0: 好哈，好，好好，谢谢丽君，好，再见，拜拜。来哈，啊，拨线呢，啊，搁卡到等来，啊，加讲一下呀，加讲一下呀，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喂，彩珍你好，
4: 谢谢你哦。
8: 你好。
0: 嘿，谢谢大哥。
8: 嗯。
0: 嘿，啊，你要办年会哈？
8: 是哦。
0: 好，要几桌？
8: 嘿。
0: 来，
8: 两桌啊。
0: 好，两桌。

0: 喂，彩珍你好，嗨。
1: 哎、欸，小珍。
0: 哎、欸、哟，大哥。
1: 啊，你了？你办宴会是啥意思啊？
0: 你办宴会吼，得一行四馆，啊两行八馆，安尼安尼原价万二，啊即马就是九千啊。好，
1: 大哥，谢谢。九千啊？
0: 嗯，对。
1: 哦，那安尼唔要搞假嘞。
0: 好，改假过哈。好，啊，我叫助理甲你写哈，哈，来三线，谢谢。喂，彩珍你好。
2: 哎。
0: 哎，来，谢大哥。
2: 嘿，我要是高。
0: 好，你要爱高清哈。好，啊，这后日好你收哦。
2: 哦，好。
0: 好，祝你健康。好，再见。

0: 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喂喂，有听到无？哦，有啊，有听，有听到，嘿。
1: 我两组。
0: 好，你两组来，医生家。好，不要紧，看什么选手，家族你讲。喂，彩珍你好。
2: 喂，你好。我一组。
0: 哦，翁大哥，你买一组哈。
2: 哎 ，OK，
0: 啊，后天给你哦。
3: 好啊，
2: 好，可以。
0: 好，谢谢翁大哥，祝你健康。好，
2: 拜拜，
0: 好，再见，感谢。

0: 喂，彩珍你好。
1: 你好。
0: 嘿，赖大哥好。
1: 才真的，我新同学。
0: 哦，新同学哈，啊，我叫助理给你抄资料，来视线给咱新同学做服务之类哦，好，谢谢。喂，才真你好。
2: 哈。
0: 喂，国章大哥。
3: 好啊。
0: 嘿，你好。
3: 你好。
0: 嘿，
2: 好好。
0: 啊，你要办年会哈？
3: 办年会啊。
0: 嘿，是。
2: 83600。
3: 啊，那个我要海洋晶。
0: 好，商品好不？
3: 备管。
0: 好，海洋晶备管。
3: 啊，情通细管，
0: 好，好，海洋晶备管啊，情通细管，哈，好，安尼13500，后日给你收哦，
3: 后日哦，
0: 嘿，哈，好，谢谢国章大哥，祝你健康，好，谢谢，啊，来感谢哈，以上功德，啊，需要着呢哈，咱财政需要着助理做服务，免客气，电话甲卡，啊，这两行在吃，你给你以上未到的效果，你有法甲讲，哎呦，啊来吃好，哎。很多呢，那种呢，你想会搞，想会搞的，啊，他就是呢，一一帮我们做调整，啊，不是用转呢，不是四转的有呢，不是底下呢，画大饼的有呢，这是呢，大家吃，啊，吃吃，调整，改善，好，啊，讲给大家听。喂，彩珍你好。
4: 喂。
0: 喂，你好，我彩珍。
4: 你好。
0: 嘿。
4: 我拄啊有甲你叫哦。
0: 嗯。
4: 啊，迄啰，我唔知影你当时会寄来，我拜五我无伫个。
0: 安尼，我叫助理甲你查一个啊单，哈，来，谢谢。啊，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咱讲全方位的。啊，以上未搞，料上想未搞，想未搞，拢会调整。啊，咱来听。听咱的学姐、学长到底甲咱这学弟学妹怎么呼吁，好不好？哇，电话吼，安尼一堆着。喂，彩珍你好。
4: 我来订个海洋晶。
0: 好，商品好不？你要订海洋晶哈？
4: 订两行嘞。
0: 好，两行好，一组安尼就是9000，啊，明仔再给你哦，啊，咪后日。
4: 我迄天去订个还袂来着。
0: 啊，未来啊，来，这个三刷吼，甲查一下，阿姨今日去各位订办宴会哈，啊，三刷，啊，来，好，好，来，喂，彩珍你好，哇，两刷拢落去呀，
2: 嘿，
0: 两刷拢落去，哎，三线，喂，你好，
5: 哎，我一组啦，
2: 好，
0: 一组哈，好，
5: 拜三，
0: 好，一组拜三，好，来，助理这边，来，咱对只，不要紧，我只有抄资料哈，等下甲回拨，0800776699，以上广告，喂，彩珍你好，
6: 喂，
0: 我娘太太，
6: 一组，哎呀，后礼拜二再来，
0: 好，一组后礼拜二哈，
6: 我无伫个，
0: 好啊，好啊，
6: 山顶
0: 啊，我搁要山顶啊，好，我那
6: 过来，要过来过两天。
0: 哦，好啊，
6: 明仔再要出门啊！
0: 哦，明仔再要出门啊！哈，所以
6: 啊，等下到后日拜到阵啊！
0: 系啦，你看，迄个阮梁太太人吼，伫个家，我系问互恁听啦。以前无啥会行啦，行半点钟欢喜个，即马拢咧甲我走山顶啦。
6: 积少胜厚呀！
0: 积少胜
6: 厚，
0: 有生吧？哈，生
6: 啊，
0: 生吧嘛，生钱啦。
6: 生吧，啊有生吧，啊会通好行来爬山啦，加减啊行。
0: 对，咱今嘛吼，年纪啦，最上惊就是
6: 积少症。啊，无要变杂啦，唔免行，无要追啦。
0: 对啦，今嘛无行，连工啦，咧未行就烦恼啊咧。
6: 系啊，
0: 好，安尼后礼拜。
6: 拜几？
0: 好 ，OK。好，谢谢你，好，再见。来哈，都加这个加回这个，这个加下这个哈，已经要订一组，阿公去刚订的阿未到，加了解这个。啊，一点点时间哈，阿好才真的进功课。啊嘿，你好，
4: 我跟你讲哈，
0: 好，
4: 我到安尼陪我上照顾的，
0: 嘿，
4: 啊，我是跟你买，我电话就捌跟你买一届，
0: 哈，
4: 啊，食食安尼，到尾讲食迄人真香啊，
0: 哈，
4: 食食咧，安尼吼，安尼好，安尼规家足济，啊，我全部无食，
0: 哈，
4: 啊，你个我跟你买5000啊，
0: 是
4: 嘿，你个买5000啊，
0: 嘿，
4: 啊，我今麦食两罐，啊，今麦干呢？ 即马敢咧有较少啦，就是讲无拢真大大吼，身躯拢拢安尼上。啊，我是讲无，无咧，家己买较济会使。
0: 哎呀，你会当买？
2: 喂。真的、哦，之前哦，哦有那个晚上会盗汗，啊那个心会心悸，啊现在吃完B不见没有说那个盗汗比较少，慢慢改善。
0: 哦，真的。
2: 还有那个那抽筋问题也比较改善，都比较抽筋。
0: 还用肩胛前通吼，两行在吃，那旧筋呢旧甲足艰苦，已经呢吼有人讲，哎呦，吃旧筋腰是我好的哦。
2: 我是唔知说有无腰是我好啦，我是感觉讲诶盗汗吼，诶流汗吼，啊之前我问嘛是问别个电台啊。阿姨讲食诶保心脏的，说血液循环比较好。是说吃你这个我改善很多、
0: 改善很多就吃这海王健甲全通的喝啊，不用买到那么多瓶瓶罐罐呐、
2: 因为那时候他讲说那个保心脏的要3000多块一个月，那对单样的啦。啊、我是
0: 好，你也看哈，单样一样3000多块。那来海王健全通，海王健全通关价一罐是1500，哈、哦，1500。那今晚来总共哈，海王健四罐，全通四罐，8罐哦，一罐剩下的偌济？1125块，比你咧食，什么咧吃到饱诶？比你去咧食一顿吼，较好诶大餐吼，拢无够迄个计数。啊，身体甲咱顾，逐项顾，全方位诶，你拢唔免咧吼，讲哦，甲我讲啊，我对遐咧安怎？海王健全通就敢那参像人体导航机。伊会去甲你吹，会去甲你顺，一轮啊一轮吹，一轮啊一轮走，吹到对，调整到对，调整到对，好到对。来，0800-77-66-99以上广告。喂，
3: 喂，
0: 卢大哥，
3: 我要一组。
0: 好，你要一组放烟花哈。好，阿奥运好你哦。好，祝你健康。
3: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再见哈。来哟、哦，来哟、哦，来哟、哦，哈、哦！给你多，给你多，哈！啊、最后的一次放烟火，一定爱大家倒烧杯哈！敢讲一个，敢讲一个。喂，财政你好。
7: 因为了活动办很准。
0: 活动办到10月底。
7: 哦，好。
0: 对
7: ，OK。啊，去宝德旺买会使吧？
0: 宝德旺遐有。
7: 好，你好。
0: 对。
7: 好，拜拜。
0: 啊，你伫屏东市宝德旺客有哪会使哦？哈，好，谢谢美兰，好，再见，拜拜。节目差不多伫遮要来过一段落，然后服务不周的所在，两咱好朋友多多海涵一下，啊，接无到的电话不要紧，落节目了，电话阁继续卡，0800-77-66-99，咱节目全部收到，海洋精清通。好汤头，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好，感谢到咱所有朋友哦，哈，底下财政要甲咱讲一声再会，拜拜咯。
8: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9: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100%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0: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0: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0: 购票请洽0734875666。
1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3: 德力环保卫生纸。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8: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9: 南洋宫庙五年廖敬顺家高级八米祈求地方平安，在高丽10月13拜六一直到10月11礼拜，开机3码加10岁码廖敬顺家。
20: 彰化市分坑乡南投民间南投市中寮草屯集集水里溪池玻璃各式这的乡镇角头，
19: 敬请乡亲拜香碗接妈祖，祝咱合家平安，万事如意。廖敬主任委员林世贤邀请大家。
21: 太阳联播网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 B S 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笑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N 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第一个梦，大家好，我是安吉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安尼，安尼在未够迷茫，我灵感吼，要来开一个单元，甲恁解梦，串桥梦，吼，也是紧张的梦，梦山、梦水、梦鬼的拖去。还是梦发财吼，哦，梦到安尼吼，梦足济呢，讲啥话？梦足济是好哦，你也别梦哦，有梦出来，哎呀，梦出来，你无梦出来袂使，啊，若梦了就传谣啊，哦，传谣梦，啊，熊熊安尼安尼哦，安尼济讲要破天机啊，熊熊煞惊醒，怎醒起来？哇，哦，安尼，像我昨日吼，别梦阮天顶个，伊咧叫阿嬷阿嬷吼。啊！我因为到伫隔壁叫民房吼，已经电话无到，啊！怎伊行老火怎摔去？好，我紧有者，我冲出来哦，一直要甲画点点，要画画袂出来，伊足紧张啊，足惊，快快撸落安尼，好，落去甲第二卡面，我紧去走落，紧甲抱起来，安尼去甲老火。哎呀，好，民房一下出来足艰苦，足艰苦安尼，足艰苦的。哎呀，啊！我白忙个无，白忙，我来开个单元干白吼。安吉来解梦啊！吼，安尼啊，溜溜起来，看梦着啥物，我甲你编个梦吼。啊，迄条网络拍开就知影，你哪样用网络，你就家己看你梦着啥物。而且啊，恁有诶妈妈，有诶咱诶时段较袂用，较无用嘛吼。你敲电话讲梦，昨暝梦着走牛肉有无？哈，昨暝走牛肉哦，嘿，这嘛是有啊。啊，梦着贼啦，我恁会梦着贼啦无？吼，我若梦着贼人伫个梦内底拢无力咯，吼，会惊吼，啊要画画袂出来，要画救命吼，啊要走脚拢软，又走袂去吼，哦，足紧张诶！那咧明个半暝梦梦着贼人，吼，惊到要死呢，迄惊到拢无力哩安尼呢，敢袂？会安尼吼，哦，啥物梦嘛有，哦，啥物梦都，都吼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啊吼，那你牵挂会梦着安尼啦吼。啊！你操烦的梦到，啊！有当时讲，啊！都目足久无眠梦啊呢，无眠梦好啊，一醒到天光啊，有无？安尼上解好啊。啊，有诶搞眠梦，讲脑神经衰弱啊，哦，白梦啊，对无吼？嘿，我临间来用这个单元好无吼？啊，刚好恁起来看你昨暝梦啥物？哦，应该咧签话都啊，足惊梦着久啊！我啊死啊啦，梦着久啦！我今仔日签偌济，你梦着久啊，讲久啊！哦，有啊，系啊，啊嘛梦着号码，诶，我捌真正梦着号码呢，足清楚哟，啊，真正开哦，嗯，我感觉这个人都不爱相信，无，因无知问题就拢开哦，我迷茫的哦，迄迷茫一困啊，输过输伊，啊，我拄啊醒，我竟然写起来，我竟然袂记写起来。啊！我甲阮兄哥讲，甲阮阿姐讲，因啊，因也无咧签嘛，我嘛无咧签嘛，啊，结果全部拢开出来。哎、啊，我甲恁讲哈，第一个梦哦，啊，讲啊，较早困嘞，靠眠哦，梦梦遐话无影。来，这个啊，高雄吼、哦，表扬210个吼、哦，特邀资深的里长，高雄市长吼。哦这个致敬哦，基层的哦，守护的力量安尼。啊，这个啊，里长吼、哦，再无一个里长，90岁里长退休了吼、哦，先洗牌，10届吼、哦，工业名业的竞选吼、哦，成立时，高雄最小的里吼、哦，首见吼、哦，一个里三人咧抢位呢，嘿，一个里，对嘞。这个高雄基山甲中寮吼，基山区中寮人口差不多170个，是高雄市人口上个少的里吼，170个哦吼。去年10届的里长吼选举吼，拢是同额吼，同额吼的竞选。如今呢吼，因为拢超一个两个咧拼呢安尼吼。啊如今服务将近40年吼，这个90岁里长吼安万雄啊吼。安万雄先生、安万雄里长吼退休，吼啊，等到引起的吼，好三个吼要来做里长吼，做这170个人的里长，安尼创下着这中寮里、基山中寮里吼，这几年来上届一人参选的记录，啊，这就是高雄上届少的里吼，头一摆出现着三骹拄啦吼，你看偌竞争，
170人，有三个要出来选哦。啊，这个90岁洪万祥里长哦，老里长哦，伊服务这个基山中寮里将近要满40冬啊。伊看到这个管区合并，进前已经哦担任6届伊里长啊，阿爸做了好唔？吼、哦，安尼吼，啊后尾吼、哦，爱头一届曾经面临着对手的挑战，但是伊甲阮顺利连任。好，从此以后，这个选举吼，拢是同额吼，同业加同，差不多两个人咧竞争安尼咧吼。4年前更加出现着啊，以十全十美，完成这个10连霸。如今已经90岁，伊决定要交棒安尼，无要搁竞选连任嘛？嘿，好啊，休困啊啦，好啊，休困，安上该好。啊，那这个选举，这个哥，这个的耿老大，过用去啊。伊选举进前，金传2号高雄镇定，这个耿老大过用去啊。第10届里长吼，服务伊嘛是40冬。啊，基山这个林万祥先生伊嘛是40冬，吼、哦。洪万祥伊嘛是40冬，啊，这个嘛40冬，啊，这生意今日做生意，明仔过用去，安尼嘛是算幸福啊，吼、哦。安尼算无艰苦，就等于还算做等于，还表示伊这40年投入吼，真心真意吼。即、这个高雄地方哦，即、这个政坛哦，震撼弹哦，即、这个前镇区行政里的里长哦，耿金山哦，过用去81岁。啊，即、这个耿老大伊对1986年开始就选里长，连任10届哦，吼、哦，一届是4冬呢，10届都40冬对，嘿对。啊，即、这个、服务的社区40年，啊，即摆选举吼、哦，伊无搁登记参选啦，啊，想袂到要选举前才传出了2号。嘿啊哦，伊讲伊前几工啊吼，才替这个啊，哦，这个议员，这个市议员，伊讲前几工啊，才替这个吼耿老大庆生，啊，如今抓这阴阳两隔，安尼算做等于啊，哈，真安尼是真好等于。啊，这个耿老大1944年到尾出世，1986年吼，头一摆去选行政里的里长，吼，从此就一路连任嘛，安尼啦。一直到这届都服务40冬啦，吼，拢总10届安尼，是地方上长期吼，深耕社区的里长啦。那么这届地方的选举吼，伊就无搁再登记参选啦。啊，这行政里目前拢总有这一个、两个、三个吼，要登记参选就对。啊，三个人拢无当职的安尼吼，系啦。啊，因就今日就有一个议员伫个脸书咧悼念吼，这个、悼耿老大，行政里的里长耿金山长阿嬷吼。安尼过用去，吼、哦，安尼，伊讲前几工啊，甲替伊庆生尔，当时佫看到伊吼大嘴食鸡卵糕，精神真好个，吼、哦，啊，大家拢足欢喜，啊，想袂到昨暝就倒去过用去啊，回光返照，嗯，哎、嗯，已经真回光返照讲，嗯，啊，这个啊议员就讲，这个啊戴金山先生阿公婆感情真好，囡仔友好，吼、啊，做人佫诚信啊踏实。40年的里长生涯吼，是长期投入着行政里社区的事务，吼啊，见证了地方建设甲环境的变化呢。嘿啊，嘛是一路好行吼，这嘛是做里长，安尼服务这个乡里40冬呢。这些讲是嘛是，这就是有这有热忱啦吼，有这热忱啦吼，啊有想要安尼继续服务这个邻里，有兴趣啦，有诶有兴趣。啊，有迄、那个后兴，啊，个咧热忱呐，吓，啊，有人袂爱安尼啦，啊，因咱是做40冬，一个工会做40冬，够简单不简单啦吼？所以这高雄市政府民政局吼，啊，伊嘛举办着高雄市115年哦特邀，啊，个有主持的里长哦，这个表扬大会，啊，高雄市政府就亲自来颁奖安尼，向长期生根的基层吼，啊，守护邻里吼，这210个这里长哦，安尼表达感谢。嘿咩？啊，肯定里长，啊，里长都人暗时人叫了，嘛爱来啦。啊，半暝人叫人爱来啊。啊，你这些人咧叫伊嘛爱来啊，对不对？嘿啊，我总是着像迄热情啦。你家去较做一久，啊，无你嘛无爱做伙啊吼。啊，里长有啥物好处哈、啊？里长有客送阿多摆阿街落报纸吗？送阿多摆要创啥货？哦，啊，咱唔知问看卖啊，对不吼？我看下又看啦，迄、那个啊，看咧里长的。算里长得迄个嘛优惠吗？是优惠吗？我看卖啊，我做里长有啥物哦？
里长服务包山包海吼，吼、哦，无薪水怎么活？这个里长的办公室敢有补助？哦，来哦，5万呐、啊、吼、哦，好5万好，我来看嘛来哦。啊，无只只要做里长，吼、哦，人为是有热忱，那卖甲人讲安对啦嘿，来，无薪水要安生活？吼、哦，这个里长的办公有补助吗？吼、哦，来揭开5万的事务费甲真实福利的内幕，好来。里长真的是肥缺吗？哦，在台湾的街头巷尾哦，咱常听一种的讲法，选里长会贪啦，吼、哦，福利好啦，补助多啦，一个人当选规家伙也食饱啦。我是唔知哦，迄是这边啊咧讲的嘛，甚至网络顶还佫流传哦，里长有3折的奖金啦吼，有出国的补助啦吼，啊，佫有配公务的奥多麦吼，互人做新生待遇啦。然而嘞，现实经营往往甲这留言吼大相径庭啦。实际上，根据地方的制度法规定，里长属于吼无级职的呢。无级职的呢，也就是讲，里长吼无法律的定义上的薪水啦。那么，既然无薪水，里长平常时啊维持服务处运用的资金对得来，里长办公室有补助吗？哦，这就是。变成足侪民众哦，足好现的问题，所以这篇呢，要来根据上最新的法规啊，甲政府公开资讯来深入吼来剖析里长的真实的收入的来源，办公室补助的美角，也佮有即个被误传已久的福利迷思。你看，我拄仔讲我都买补助啊，对不对？我都买补助哦，哦安尼，即经费吼，核心经费的来源。事务的补助费，吼，非薪资哦。里长虽然无薪水，但是为着维持这个邻里内底基本的运作个服务，吼，啊，所以政府咧会依法会发放一笔款项，一条钱给你啦，称作事务补助费啦。那么这条钱是里长办公室最主要资金来源，但是伊绝对唔是里长哦私人的零用钱。唔是政府要你里长开的蓝山钱哦，唔是你零用钱哦，吼，唔是哦，哦，这是事务补助费，每一个月5万诶事务补助费，所以大概5万开不完，对对，去对对去累积哦，吼、哦，好，来，一个月5万哦诶事务吼诶补助费，根据地方民意代表费用支出，也够村里。村里长事务补助费补助条例，上海现在修正的2022年12月25日开始，全国专利专征啊头，全国村里长吼，诶事务补助费已经由过去45000调整起变50000块啊，安尼。啊，这条钱是要用来创啥货？好来，这条钱，这50000块并不是直接落去落地个地的，吼、哦、是公款。那么也用到明确的法律规范，加些事务需求，主要是用在基础的吼办公力的一些营运的开销，吼，比如讲竞选活动啊，是要选举啊，安尼吼，这個、文具必然爱钱呀、啊，对不对？水嘛爱钱呀、啊，水电开销啊，吼，安尼吼，啊那你办公室的这纸张啊啦、影印的碳粉，碳粉足贵的呢，对，水费啦、电费啦、电话费啦，吼，网络费等等，哦对。啊，个办公室的租金，做者里长必须爱家己吼去租空间来做你办公室，还是里面活动中心哦。伫个都会区，比如讲台北市啊，吼高昂的租金啊，往往占据这个这条补助的一半呢。红白贴吧嘞，对不对？嘿，啊，公共关系嘞，那么人来客气呢，人来客气，讲讲啊，你好，我好，大家好哦，哦，干嘛安尼呢？不是啊，所以这个哦，这个台湾基层的社会讲究人情。对不对？里面的婚丧喜庆，红包白包拢爱去，啊！着急难救助，哎呦，这家伙啊，着低中低收入的吼，啊，着安尼较艰苦，啊，着拄啊向叫安尼过安那去，人唔到上面发生紧密代志，今日这条钱急难救助，甲慰问者，包一个红包甲安慰者，安尼吼，里长往往需要家己吼，落地啊家己啊掏腰包包红包啊白包呢。这嘛是做者里长大声讲，哎呦倒塌啦！我逐工着阿婆咧找过，拢倒塌啦吼，对吧？人来客气，红包、白包拢爱啊，就拢5万无够开啦。吼安尼，吼主要原因就倒塌，入不敷出。啊，这邻里内底服务支出，比如讲爱买地啊、买水啊、招待里面啊，
哦，啊，这巡守队诶，这夜点费啊，吼，对，你爱巡守，恁巡守队有用两个呀，徛倒摆有用行有无吼？安尼啊，诶，夜点费啊，啊，清洁技工的慰劳等呢，你做清洁技工啊，礼拜来扫拖，诶，我俩礼拜不来扫啊呢。应该我礼拜六点半就要出门啊吼，我就来公司啊嘛。礼拜我做下早八点对不对吼？啊，拢六点半就出门啊，啊，六点三五，啊，就我伫咧洗厝，就听我楼骹人咧扫涂骹，咧扫涂骹的声哦。迄种个扫洗衣麦无？应该咧小囡仔呀，咧小会听哦，拢迄种扫的声。哎，啊，即阵拢无听，规半当无听哦。嗯，无来咧扫啊，安尼。哦，这巡守队诶，这个夜点费啊，清洁技工，所以有当也邀请因咧要上因啥物去游览啦，在技工啊吼，会去游览安尼，吼安尼，啊来税务的性质吼，因为这条钱被视为哦执行公务的费用，而非个人所得，所以依这个财政部改税，这个、免纳所得税，所以这把是侧面证实了这条钱哦非薪资啊。诶，属性伊毋是里长诶钱啦，吼。啊，么里长办公室诶租金吼有额外甲你补助吗？这就是民众定看误解之一。这侪人以为里长除了5万即个事务诶费用以外，阁有额外吼即个租金诶补助。吼，真相是啥？租金诶补助包括伫5万内底。吼，你5万包山包海咧吼。吼，诶，你做者里长一个月5万哪有当开？无当开啦。开不够啦吼，不怪你讲倒塌，所以原则上，但是哪拢倒塌，伊那可能一直做，卖敢怀疑人个热忱啦，人个真热忱，你敢怀疑不行啦吼，无啦咱啊，我的平凡百姓中嘛是会甲恁的心思出来问嘛，对不对？好啦，原则上政府哦，伫个无这5万之外，另外阁发放一条租金的津贴。原则上吼，所以里长必须要对这5万内底的事务的补助费当中提拨部分的金额去支付租金呢。啊，是哦，啊，这城乡差距的痛点呐、啊，对不对？在中南部吼，这个乡村地区啦吼，5万无得当租到一栋哦套厅来做服务处哦，来支付这杂支。但伫咧寸土寸金的台北市啊、新北市的精华区，要租一个像样的一楼的店面，可能都要3万、4万啊啦。啊，那剩的钱会当运用租金，就只剩无偌济啦。哦，啊，所以这公共，这个公共的空间的利用，为着要减轻负担，所以部分都会区的里长会争取来使用这个区公所管区内底吼，而且居民的活动中心。啊，那无得有即个公有空间来做办公室安尼啦吼。虽然甲租金省起，但是水电费啦、冷气费啦，啊，拢是爱由办公室吼、哦、来自行补助的，这些事务补助费甲用起安尼啦。嗯，所以讲即个爱做热忱的人，较要做的嘛吼。嘿啊，啊无吃力又不讨好，安尼除了事务费，里长阁有啥物福利啊？吼，来，虽然无足高的薪水，但是为着要保障吼里长的这基本的权益，法律嘛有明定了一个吼参照着公务人员甲民意代表的福利的措施，有年终慰问金呐、啊，能够年终奖金呐、啊，这就是这几年上个大的变革啦，吼，变革。这里欢迎修法通过吼，比照这军公教人员发给年终工作奖金的规定。哦，来增订啊，过年过节春节的期间哦，你来另发给吼事务补助费安尼啦。今日以这个补助费为基本，差不多发11.5个月啦。哦，差不多给6万5啦，哦6万5安尼啦，过年给6万5，5万啊，这一条哦，才7万5，才7万5。你过年你就给你这条7万5的安尼啦，吼、哦，目的就是咩？要为了吼。几年的这薪劳啦，啊，这条钱相对来讲比较个较奖金的性质，所以里长过年吼，就会拨这条7万5的给伊安尼啦吼，啊，个健康检查啦，里长毕竟是高劳动吼，较强度吼，啊，规整个头安尼扫偌偌扫啊，对不对？啊，前看后看的吼，诶，这部，所以政府有编列预算的指引哦，健康的检查项目标准每一年超16000啦。吼、哦，万达兵，你若去检查，你就摕你的单据来核销安尼，吼、哦，安尼吼得着安尼哦。啊，有单据核销相关的，吼，你万达补助你一单去补助去检查身体。啊，保险呢，
因为用公所来编列预算吼，诶支出啦吼，即包括着即伤害保险嘛、意外险，啊，因为你坐外较高坐，啊，你行好跋跋倒哩，啊，莫去工地共看人，啊啦，啊你跋跋倒，所以爱管你保险安尼，吼，标准每一年差不多万五啦吼，包括着500万以上的即伤害安尼，嘿，啊，健保补助，你顶吼若参加专门健保啊吼，比照第一类被保险人，像公职人员的对话安尼，吼安尼吼。负担比例政府差不多70%，啊，里长你立30%就好啦，嘿啦吼。啊，那资深的里长的表扬，啊，甲慰劳就像今日高雄表扬210个，安尼就对安尼吼。所以针对任职满6届64、24年啊吼，满65岁资深的里长，内政部又定一条慰问金甲表扬的规定，但是这个属于是极少数长期服务荣誉的性质啊吼，并非人人可以领到退休金的对啊，像咧做个40年呢。哦，这也是当年呢，哎，40年好不好？来破解迷思哦，来哦，这消失或不存在的补助哈，网络上顶网咧讲哦，你定为福利懒人包，大多数的资讯哦，拢是错误的哦。啊，以下咱咪讲常见错误的诶迄落哦，谣传讲每一个月有高薪的薪水，实际上无薪水，敢若5万块的事务费哦，啊，备注。啊，这条事务费要来支付到你的租金啦、水电啦、文具啦、红白条啦，吼，非个人收入哦。三这个诶，你这金额中秋节的无取消啊？无真的讲过年有发放1.5个月吼，75000，而且慰问金这条安尼。啊，那出国考察补助的无吼。早期吼，曾经有足侪年有参加这个修法吼，取消啊，所以目前无这预算。如果你丢了出国考察补助无没有？我来配发公务机车门，你顶无倒卖哈，好咱知影者哈，你顶无倒卖哈，大家讲你顶无倒卖，搁看报纸免钱，上来看报纸啊吼来，配发公务机车门，你顶无倒卖，早期保安关系曾经有掉啦，但是已经取消啦，所以你顶咧走服务的时拢徛伊家己倒卖啦，安尼哪要做你顶吼，我就讲热忱啦，服务的热忱啊，搁应当吼，较无。较无代志啦，平平安安啊，互安心去做伊代志，安尼啦，对对。啊，无引导幺八叉三头两弯的，即个安那迄个啦，伊有迄心思，对不对？家己家伙也着顾袂好，顾我对装啊头去，对不对？对啦，哈对。啊，你着有，你有大爱嘛？你有大爱嘛？吼，系啊，安尼对。啊，这基层的工程款哦，随时着当乌白开，严格核销。哎，基层的工程款哦，哎，随在你就开呀，无。讲严格核销，这就是哦建设的经费，啊需要经过哦公所哦鉴定、发包、验收，绝对唔是哦里长哦也私房钱安尼。来退休金诶，里长你做40年退休啊哦，无退休金，里长唔是公务人员，吼伊嘛无月退俸，吼仅极少资深的诶里吼诶里长有一次性哦诶荣誉慰问金安尼尔。嗯，好，这就是里长哦。讲啊，先讲啊，真辛苦哈，为民服务啦。啊，伊做啊心甘情愿，伊做啊会欢喜，安尼就较有意义啦，是不是？啊，无伊那是啊，无啥要爱做啊，人叫我做，伊无啥爱去，安尼就无效啦，吼、哦。来，咱来听歌，听阮的故乡南都。

0: 李长算就是做接地气啊啦，李长就是甲咱带做伙，咱这里嘛，吼，咱这里伊甲咱带做伙，哦，咱的叔叔行啊，啊，咱像领低收入户，也是这组啊，这个家庭较爱人了解，因为你顶管起的主管机关伊唔知影，伊唔知影你啊，但李长知影啊，这户籍搬来尔，那个阿婶子啊，这中秋节哦，咱要送月饼，咱要有加500块的环保费，不要你领是啊，像我的李长吼。啊，未歹，我李长是应该因老爸就做李长，做几下届换伊做个安尼啦。嘿，啊，其中拢一个要改竞选，伊拢选袂着。嘿，我来带任务六档，迄拢选袂着。嘿，特别哪里选两档、三档，是去当四档哦。伊若来咧选，伊拢选袂着安尼。嘿，我带遐是安尼吼。啊，像即摆嘛讲啊，中秋节吼，啊，粪扫车感觉有回收哦吼，粪扫车中秋节无放假吼，感觉我说我感觉，哎，塞粪扫车清洁人员嘛是辛苦呢。因老无见人就休啊吼，啊因过年嘛拢休无关，过年因即个除夕哦，佫做到下晡5点呢。对哇，清洁人员收粪扫车对唔对？嘿啊，啊初三就开工啊呢，啊你明仔去佚佗啊？对无？嘿啊，差不多，迄都一年一日咧，咱吼，好啦，谢谢。我要来改进一个广告，好，我要来改进，好，来进广告哦。
1: 我真正食好起
0: 啊！哦，旧年啊，旧年卡安尼哦。
1: 系啊系啊。哦，
0: 啊，食哪样好？
1: 我规身躯拢摇，你知无？系啊，啊，伊就摇，啊，伊就即摆老闻到花粉啦，啊，是讲食到啥吼，啊，就摇，摇到啊，拢爱去予医生看你啊。哦，啊，我足感恩你啊，你知哦？吼，啊，佮你又咧介绍迄个香啦。
0: 嗯，好是。
1: 啊，香吼，哎，爱报人食，我吼迄卡筋，你知无？哎。消气呢，迄拢又紧啊，啊拢结龟球，你知无？龟、哦、我龟个，因为我是做美发的啦。
0: 我拢徛咧啦，
1: 啊徛徛个拢龟个吼啊！哦，我真感恩，佮感谢你，
0: 在你
1: 嘛吼爱讲报，本来无啥爱心。我想讲，我迄广告迄讲有影，啊嗰种赚钱。啊，赚钱哦！即个讲餐餐改买，恁咧送个鼎啊！我嘛甲恁买，你知？
0: 哎呦，谢谢！
1: 啊，因本来咧讲我都无爱信的吼，啊，即马就一直讲爱讲报，我嘛讲报呢。
0: 即马嘛讲爱讲报啊！
1: 真正真有效，我个脚筋吼拢结龟球哦，啊，拢一直爱个医生看，啊，医生拢叫我手术啦，捌去高阳，高阳医生讲吼，你这下来甲你抽抽的吼，抽一届20000块啦。
0: 哦，安尼哦。
1: 系啊，讲起哎呀咯，哇哈，后人咧抽脚筋哦。
0: 有啊有，抽抽爱个抽脚筋。啊，袂会中风啊！
1: 嘿啦，啊，我食了有效，我即届买迄钱吼，啊，做一届啊，当是很感恩。
0: 啊，你应该过敏艰苦呗？应该食物件来，也较要艰苦呗？
1: 即马拢好起，
0: 即马好起哦。
1: 哦，很感恩，真的，我爱甲你感谢。
0: 所以你甲讲嘛，我讲呐，当唔相信，你起来听人讲，讲了换你起来讲安稳啊吼。
1: 哦，哎，真正就好，我听头食吼，讲。唔知有效哦，
0: 啊，佫会惊咧，听吼。
1: 啊，迄个广告讲到袂输，啥物困啥物困，怎有影咧？啊，听你讲讲，啊好啦，餐餐都甲你买来食，看卖影就好啦。哦，你骗一届，佫吼，啊，真好气呢。
0: 有呀吼，
1: 我足感恩的，足感恩的。因为我唔免去看医生，我旧年吼，啊听你咧讲安尼吼。餐餐头是买一罐，
0: 买一罐是提出勇气的呢，试看买下呢吼。
1: 对，恁有咧精神，我就是讲啊，互你骗嘛，无我今日即个年，我食看买下咧，哎，还佫有效呢。
0: 哎呦，谢谢你。
1: 我皮肤拢变，因为拢唔免去看医生。
0: 哦好好。
1: 佫好医生讲，佫检查爱啥也袂食，啥也袂食哩。那有影即卖拢好啊，家食那有影，今日也袂佫咬啊。
0: 有够哦。哎，真好困呢，就简单嘞。
1: 我们的恩人，
0: 没有没有，我的产品真做很好，
1: 还不能吃，
0: 不能
1: 火力嘛。烟吼，你到时食饱食两粒，啊烟暗那要困吼，搁食两粒。
0: 哦，安尼暗时做困的呢？
1: 嘿嘿，
0: 嘿啦，食
1: 不拢咬呢。
0: 有影吼。
1: 哦，痛苦哦，
0: 有痛苦。
1: 很感恩，很感恩，我今仔是纯粹一直甲你感谢，也感恩嘿啊。啊，有咱。头啊，无好，咱未使讲过。啊，咱即马食好爱讲补。
0: 你在咧做他们啊？
1: 哈，啊无啊，即马无咧做啊啦。
0: 退完了，退完了，吼，退完。哦，用徛足久的咧，应该咧做真足辛苦。哎呦，辛苦。
1: 未啦。
0: 啊，祝福你，吼，啊，祝福你，谢谢你，哈。
1: 谢谢你
0: 哦，
1: 安吉啊，感恩，
0: 拜拜，
1: 谢谢。
0: 啊，不能吃
1: 啦。
0: 啊，不能吃啊，拜拜。
1: 好，拜拜，
0: 拜拜。
2: 我听你节目都听到两档啊！
0: 哦，听两档
2: 啊！我听你的时呐吼，咁我食了讲了有改善。
0: 食啥物啊？
2: 那个迄罐真香，我食到第10罐，因为我嘛是差不多，差因为较早上班拢无咧听节目吼，啊，今麦退休啊，都这两档啊，有咧甲听听了，我感觉讲。 啊，无吼，头逐礼拜拢爱去注射红看安尼啦。
0: 安尼啊是安那去用注射红看？
2: 啊，都拢讲，拢请来讲安尼啦。啊，今日上班吼，上到一半吼，啊，都讲干啦。啊，阮店长就讲，啊，你先等，先等，去用看安尼啦。
0: 嗯嗯嗯。
2: 这个问题已经差不多快要40年了。
0: 哇，这久哦。
2: 嘿。
0: 啊，这段时间你用食啥物啊？
2: 啊，都注射红看，注射红看安尼啊。啊嘛，少少，啊，就是拢 OK OK。啊，就是临时临时的话，不舒服就不舒服。啊，那无食，无食几天，我拢冻未掉安尼。
0: 爱食几天，讲爱食几天
2: 啊？嘿啊，啊无食都未使哩，安尼啊，啊无都讲干拢会吐安尼。
0: 哦哦，晕眩较严重哦。
2: 对啊，啊靠不了，我转转胃滚开始食食，你今年食了食了第10罐，我今年吼，有去提迄个，你讲有送物件，我去提6罐安尼。嘿，啊，所以你介绍物件，我拢已经拢全拢各项用出来。
0: 哦，实在第一季咱的
2: 钱。啊，介绍我的同事把4、5个，我拢带去关去哈，有房关安尼啊，拢各项拢有关。
0: 啊，你钱即摆食袂过戆啊呢？
2: 最近炒的拢高，拢一届安尼。
0: 哦，一个剩一届呢，无准定定安尼啦吼。
2: 我以前拢炒的一礼拜一届至两届安尼。啊、我食你今年食个地震杯，我特别惯来只有较改善。我本来是吼，只4、5罐食了，我是讲要放弃啦。啊，不过我一直听你咧播，咧播，我讲我嘛是阁继续个食安尼啦。
0: 安尼啦吼。
2: 啊，等阁继续到耐心阁个食，食个哈，即届我阁过一届啦。
0: 所以你甲看，人来客家朋友讲伊，迄个月来凤10多冬的，安尼你就相信吼。诶，月来凤讲听10多冬的，即啊像你听30-40冬，哦，你拢听30-40冬哦。
2: 所以你的物件哈，我已经逐项拢有关，像迄个啥，民国增加雪里万，我把拢
0: 关。哦，迄做好物件，迄做好物件，迄做好。
2: 啊，迄我都拢甲泡，拢食几工安尼。
0: 啊，个做好里面足简单咧，疼身体。
2: 啊，感谢你安尼吼，介绍这好啊，听真好，我有改善。
0: 安尼，谢谢。啊，不，祝贺你，祝你幸福，谢谢你哟嘿。
2: 谢谢你。
0: 互相祝福啊，谢谢啊。嗯，再加分享，大家恁健康百倍哈。再把些咱当属定位坚持用上佳好的身份啦。用上佳的想，因为咱要顾身体，爱实实在在啊吼，啊唔免讲啊，我你都买一罐，我就送你啥送你啥，我咧对不？我讲羊毛出在羊身上啊，无他像那个咱就拢累一几单的，咱个送你一届、两届、三届、两届哦，安尼，我无他像讲安尼，无法度。虽然身份足顺的，你爱珍惜身份顺的企业啦，啊，甘愿落重本要顾恁的身体啦，唔管你带几百万年哦，这病母啦，你食咱情形，真专门咧办病母的。那如果你生抽疼，戆戆甲会摔倒哦，戆甲目睭唔敢闭，今日即条戆暗时困，戆甲会吐哟。食足济药食无行，你万一病母就得你真凶。啊，你也买有着，这个产品足顺的，因为伊是天然的纯植物性，天然的纯植物性所萃取起来，唔是化学药剂哦哈，对哦。迄在外国拢临床实验证实的。你食这细条血筋啊，吼，细条血筋啊，这细条血筋又湿湿哦，啊，拢这种咧摊咧，拢这种咧劈，拢这种咧摊，啊，钱在咧食这细条又湿湿的，好筋我可以回老的过，回人老的过就袂冻住底下啦，塌底头食啦啦，是不是？唔通，所以吼，你即马无感觉着啥物代，你愈来愈侪，咱的目睭加减会出问题。啊，你若无提早甲预防，提早哪甲食咧，等伊出问题时，你开机会都袂收煞呢。带一手一卡一手，你敢买？兄弟弟叫红叫袂困，安尼你敢买？哦，咱在有手阵路有开行有步，头前哪闹哪明，暗时就困在路边，安尼敢好？这个啥物叫真行？真假真行人的行，道理真行，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伊无分空白啊，地白拢会当食，因为伊是天然的纯植物性。万一旧年病母有政府认证、国家许可、有身份证号码哦嘿，这支无简单的产品，专门咧食这细条血管啊嘿，细条血管啊吼，得力金兴，谢谢以上广告吼。啊，若唔知要对关，敲电话哦嘿。啊，若唔知要对关，敲电话。哦，那咱咧安吉报电话，吼，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咧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0368，3320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嗯。这个秋冬季节吼，酸冷疼，佫足熬夜哦。 压到你一支脚暗时睏未去哦，压到只脚咪堵一堆哦，有无？啊，手麻甲未压针啊，未压压吧，有无？啊，麻甲麻甲咧，我前刚听者讲你剁地麻，啊，剁剁剁，伊手麻甲吼，麻甲唔知人样，啊，但伊嘛是爱剁地，剁个大骨，剁者都要喷呢，啊，喷一支大鸡刀，一大骨大鸡哦，大鸡刀喷来都对伊刀手剁咧，伊咧正手压刀，啊，喷咧剁咧，安尼，你看偌恐怖，这个麻，哎，这个职业的伤害，因为你逐工剁，逐工麻。你每天要吃你就不会麻先在自己的保重靠自己，谢谢大家。现在我们这番电话是0800-33-55-99 0800-33-55-99。有的说感冒药水都一罐都罐几十罐在吃，有的说都一个人这点在麻在那麻在那麻都定在那麻麻不好吃很多吃不好，你就没吃到这支了，吃看买了咋真正足好诶好吼，通关过节哪过，轻松聊天就是你诶吼。咱来听林淑荣唱歌唱安娜。

0: 因为阮遐嘛是拢食你的物件，啊，我嘛是拢食有食你的物件。
1: 哎，这先生两个请咧，听咱 B B 就讲无帮的吼。哦，有咧就有，你咧做法咧，哎呦，挂血量互你食哦。
0: 哎，
1: 你感情做的袂歹，袂歹。
0: 真的啊，啊，我就是想讲，买来挂迄
1: 维他干。
0: 哎，
1: 你来食维他干做伙，我等下报迄讲见证哦，你听迄个大姐吼。因后生家己咧开耳鼻喉科诊所吼，啊伊就是生癌嘛，伊是生癌，子宫拢烂迄个无，啊伊就讲因为化疗了拢会上啊，伊拢食维他干拢对调的呢。
0: 哦。
1: 嘿，因为我化疗伊话足毒个啊，伊咪敢毒迄个歹个细胞，伊个毒好个细胞，啊咱体内等拢咧做化疗，咱身体五脏六腑会去受伤着嘛吼，会机能代谢较无啊足会上啊。西药剂袂上，啊，这化疗拢会上，哎，食维他干做好好。
0: 啊，是哦。嘿。啊，我想我要，可唔可以问下？
1: 你若去，你若像讲你去药房，若知影你药房摕就好啊。

钱袂歹呢吼，钱唔摕人工精，啊人工粉，啊个雪梨王可以食。有教会讲，你若食化疗的人，你人工粉一定爱食。人工因为灵芝也一直一卖个生痰，癌足够痰。尤其我讲哦，迄天我有分享一篇啊，医生讲哦，你若是食化疗，但有人食两冬三冬后，会个压起来，会个痰出去，因为迄时阵你是咧上虚弱，啊你无补充营养素。啊！你的身体还未恢复嘞，哦，对了对了，哎，个拄着软土侵过来，搁落去，伊就搁弹出去啊。嘿啊！医生说，我刚毋是有讲嘛，有无？是啊，那化疗了，伫两年、三年后，伊会搁压起来，搁弹去别位。因为你化疗了，你无保养你的身体啊。你感觉医生讲化疗好，啊，就开始沉沉无效。我讲沉即嘛无效，即嘛人，你爱食直接的，直接的也营养素。过来，你灵芝定爱食。灵芝三体类、多糖体，然后一三体类，当吼一节一脉生团，这种是临床实验证实的。咱的公研院，咱的中央公研院，迄种有证实安尼出来。包括你若做者文宣嘛，拢讲灵芝开始一节一脉生团，或者歹物啊癌哦，这自由基脉佫弹出来呢。这点足重要。恁只化疗，当然你灵芝啊血量一定爱啉啦，一定爱啉吼。伊就是在问我，我是咪会当一跳开吼，对嘴倒咧啊配茶了，佮啉一杯血。

0: 讲会啊，安尼可以啊，安尼做个啊。像阮店顶人来走卡，哦啊，冰箱柜我摕我的活力秘书，伊就早起起来等我吹要开开啊，阿妈要倒咧。啊，我摕人口，因为对我食粉的，那粉的又不偷，伊就哎偷要食，因为好胖胖好食，要食第一帮，一工一包就好。我当我两工三工，我想着搁用一包食，伊才细汉，已经长期食，唔免逐工食。我天天落南门呢，然后昨哦去街佚佗，昨因。长了因姑姑啊吼，两家弟啊，啊甲因朋友都去刚来阮家烘肉，迄个囡仔因爸阿母吼，都啊常开三只，开要去放寮遐，放寮遐讲有摊有耍海边啊，耍囡仔爱耍沙，好规部伫遐耍沙，啊有摊啉咖啡，因拢伫遐迄间啉咖啡啊，边啊海边啊去遐佚佗安尼，佚佗啊等下目七八点来款啦吼，我八点等伊到厝，那边等下，讲拢伫附近。食饭啊，因拢各自离开，一饭食，就要倒来安尼。啊，倒来看到我，了我想，哎呦，安尼无伫厝哦，甲红头结，安尼我来夜游，穿去夜游，倒来先开门看我阿妈，好伊休。足够侪，阮囡仔爱有健康吼，咱就劝我，囡仔若三头两外平讲吼，苹果安尼碎碎顶吼，你也艰苦，所以你也好食。囡仔吼，保护能力无够强，迄人工粉做好也是人工精泡水的，迄囡仔做爱啉的。你活力秘书一定要有囡仔，假如即马肠病毒甲诺罗病毒咧大派哦，即马诺罗啊，诺罗咧大派哦，即马哦，奇怪个变种个变大派，所以唔管你安那派，肠病毒安那咧肆虐吼，你记你等下定爱真好困，伊都我都保护家己，囡仔唔捌咱捌，听久啊你免惊。迄许天博士，我刚刚去报恁听，迄许天博士迄遮尔啊好，对不对？嘿，我都到美国没有大姐报的，后壁都报这個。哦，报迄、那个，对，伊，唔是我是要报迄个秀英姐，秀英姐因后生吼，家己咧开迄个耳鼻喉科的医诊所，嘿，诊所家己开啊，伊拢会迄、那个，伊的，伊讲咱的物件，伊拢会互因囝看有无吼，啊，伊食较早啊，伊爬山秀英姐伊做搞，这得伊恁听话咪啊？
1: 新生娘在讲讲，大家相信的。阿公我咧爬山，阿先生即马对咧食 Q 只一级棒。
2: 哦，足牛劲，
0: 主持的啦。
2: 爬去咧天文台，大家讲，真多人伊食来阿牛爬啦。嘿，哦，伊今年较叫人米食较足好。
0: 做会做。
2: 啊，我即马即个早暗拢太冷哦，我即马暗时拢有搁食呢，加暗时会加拢搁食两两。
0: 哎呦，你话。
2: 我拢固定今年拢三十罐啦。
0: 谢谢啦，这是家己阿囝咧做医生，阿因阮兜的物件恁足信任的啦。
2: 诶，足好个呢。
0: 来，谢谢你。走回来啊！这一阵已经化疗吼，今麦做个
1: 配你好啦，
2: 我今日又去提啊啦。
0: 没有，你提啊呢？
2: 我提五口啊。
0: 提咱的香山提五口嘞哦。
2: 有。
0: 五口多十支。
2: 提二十一罐的精英，三罐的维他干。
0: 哦，你拢一直咧顾精英款。我要打在大姐讲，不会听伊咧食维他干，因为会涨，伊化疗了会涨。哦，啊，所以伊拢食维他干，
2: 偌
0: 好。
2: 今年甲 QMB， 我前八月也有过提七组。
0: 哦，啊，你都即马甲老公做伙食，你老公啊，即马互你教教，会晓知影要食才好啊，你吼。
2: 对。嘿。哦，我两日无食哦，紧救干的呢。
0: 有影，你甲看。
2: 恐怖的呢。
0: 救紧救干的哦，救卡多人吗？
2: 嘿。
0: 哦，迄足疼的疼。
2: 到底啊，迄真正哦。恐怖的。
0: 嗯，真的啦。啊，不过你看，红仔即马甲你爬山看完，你嘛足欢喜的啊。
2: 嘿，对，
0: 真的啦，
2: 以前哦，查甫的哦，你也顾好，拢比查某较勇，
0: 有影，因为那
2: 拢较懒，
0: 现在顾勇行，再做一工课，但我做心酸了。
2: 你话我去骑啊，真正活动哦，活动自如啦，
0: 有够好诶，
2: 大家都嘛换心酸呢。我十年前破病了，
0: 化疗，
2: 师傅就叫我甲，
0: 伊十年前化疗。嘿，化疗，
2: 我也袂记哩呀。
0: 哦，对。啊，小英姐，恁儿子诊所是主要是看啥物啊？
2: 耳鼻喉科。
0: 哦，是耳鼻喉科专家嘞哦。
2: 对
0: 哦。啊，其实伊做医生做无用的啦。啊，恁阿爸啊，恁两阿公婆顾养囝哦，对来讲是足大福报啦。
2: 真的
0: 啦。
2: 我就是拢甲阮阿公讲。
0: 嘿啦嘿。
2: 其实咱五囡仔上好的财产就是卖给因拖累。
0: 真的。
2: 咱来健康。
0: 有影。哦，够赞，拢
2: 两个人。一当多吃二十罐，
0: 哦，那你也看，
2: 那我灌二十一罐，
0: 安尼吼，啊，谢咱的秀英姐，谢谢你。
2: 我去五寿山蛮捧过，
0: 你无我爬去，
2: 非常紧的
0: 咧，你非常紧的哦，真搞的哈，你十当前做化疗人，你怎啊非常紧的哦？
2: 有
0: 听起来好，你敢知？
2: 哦， 收未到啦，
1: 收未到，收未到。
2: 所以讲哦，嘛是真的拢靠家己保养。
1: 你就知影讲哦，养健较重要咧，欠钱啊吼。
2: 是啊，
1: 是啦吼。谢谢咱要到电台广告小服务电话都拨0800-33-55-99。
3: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林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江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厝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3: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安尼得啊哈，
1: 好，安尼真灵，安
0: 尼好，嘿嘿嘿，好啊，好啊，哎，我要
1: 食暗时安尼吼，
0: 嘿对对，暗时要困你两粒得啊哈，好啊好好，安尼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别叫你妈个听，你还要时间，我等应该有客户听得哦，哎呀。哎、欸，听了问足久的吼，啊问啊问足我个解讲足久的啊，我开安尼我开安心嘛吼，我问足久，我你男叫医生检查，讲有啊去检查，哎家族啊有讲有生癌的，啊家族免去检查，哦啊有检查到，嗯，我要爱恁有检查，足侪人拢无咧检查身体袂使，爱检查哈。好来，啊，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吼，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啊，我感谢安琪，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啊，那是这时阵需要公司服务，请继续卡到现场这款客服跟听哦，0800-335599，0800-335599。这篇哦，虎爷来保护这个吼情人仔，嘿嘿。这民国68年哦，这恶毒的敖某，这寒流的暗时吼，硬甲这个吼，这个情人仔吼，啊甲关去破庙内底，嘿，啊迄天吼，虎爷现形，民间传说吼，这在民国68年，台湾的经济吼。啊，都要起飞的迄几年安尼啦，啊，这新社会哦，充满着机会，啊，把充满了吼各种哦悲欢离合的这个故事，嘿，啊，咱今日咧讲的哦，迄一年哦，诶，冬天特别寒，咱个寒流啊，这个气象局讲吼，搁是霸王级的寒流，北部的气温哦，哦骤降哦，10度以下。迄足冷的吼，安尼，啊，但是当对当时呀，迄个阁无啥惯习这种低温的台湾人来甲讲吼，迄真正有当讲是寒甲要死，嘿，只个人寒甲要死安尼。这大街小巷的人吼，好拢穿厚厚厚的外套，哦，啊，骑乌刀麦啊，挂锁套啊，戴帽啊，哦，足寒的吼，啊，若无手吼，会眼甲唔知人去。啊，这个寒会低温的霸王级的寒流哦。这个市场内底啊，吼，街头巷尾啊，只要那是卖姜母鸭、卖羊肉肉的单位，吼，每一单人拢擦擦擦，寒啊要焦烧啊。咱今日要讲的这个故事，都是伫新竹恒山乡一个叫做山坑哦，而且庄仔头。发生了一件吼，今嘛哦，也够人咧传，的这个故事啦。啊，这个庄仔头无介大，大个大多数的人拢种柑嘛，嘿，种柑嘛吼。啊无就是个地秀地米，吼、哦，种地啦，吼、哦，种地吼，而且农家，吼、哦，啊，够一寡做木工的啦，啊，这个、水土吼。哦陶醉啊，陶醉的师傅，所以庄仔头的后山有一间哦土地公庙，哦，因根据咧讲足老呀呢，这间老土地公庙伫清朝就已经存在啊啦，清朝的时间甲现主是民国吼，但是因为年久哦失修，啊无人会去修啦，嘛无人去整理啦，安尼啦，啊这个吼土地公庙吼，这个壁倒啊破几啊空。迄厝顶阁免讲，迄厝顶的遐吼，好破愈济，哦，啊，这神明桌顶吼，一神阁坐伫遐哦，嘿，啊，神明桌顶哦，卡一烟哦，太高暖了，蜘蛛丝啦吼，安尼四个蜘蛛丝，特地公伯身上一个老神仔仔坐伫遐呢，伊的边啊吼，有放一尊虎牙公哦，一石头刻的虎牙公，还更加无人注意吼。这个虎爷公就是吼虎神呐、啊，吼、哦、老虎神呐、啊。在咱台湾民间哦，的信用内底啊，吼虎爷公，虎爷公啊，伊就是土地公伯啊，吼，诶，这个卡力，嘛是囡仔吼，诶，守护神呐、啊。嗯， 一般庙内底供养的好爷吼，拢是细细啊，两只放伫桌卡，放伫桌卡。啊，那囡仔要两入面吼，啊，才看会到啊。吼，细啊囡仔两只看好爷坐伫遐。啊，但是这间破庙好爷公哦，是一尊哦用石头刻的好、哦，足大只，差不多有六七十公尺长哦，这大只吼、哦。这个重量差不多四五十公斤啦、啊，啊，就甲放伫神明桌吼，下底吼，这个石台，伊用这石台，啊，顶外头迄只好，嘿，我袂细只对不对？嘿呀、啊，因为吼、哦，足久无人来拜呀啦，无人来行卡高啊啦，迄阵这石好的身上吼，好我高高高用一顶压啦，足高的压啦，迄个看起来吼、哦。那像一粒哦，安尼噗噗的大块石头，啊，甲边啊吼，即安尼十车的物件哦，啊，淋淋做一下，啊，都破破烂烂安尼啦吼，迄根本都无人去注意啦。庄阿头内底人有当时来讲哦，这间庙哦，吼，恁都唔知啊，迄老土地公应该性格会食果啊呢，尤其是好爷公。听讲足够保护庄阿台，吼庄阿头这个囡仔，哦，这拢是遐阿公阿妈辈的因咧讲的代志啦。啊，即卖人无用趁钱啊，上去管嘿，吼、哦，多经济起飞嘛，但有钱赚的所在时阵啊嘛吼。即阵故即个故事吼，都爱对庄阿头一个吼，即、这个叫阿水呀、啊，嘿，木工的师傅啦，伊咧做木的啦，嘿，阿水师啊咧做木工的啦吼。阿水啊，这个人吼、哦，做老实，啊，守本分，啊，手艺足好诶，好吼、哦、木工，伊专门咧做吼、哦、传统诶木工，就比如神刀啊、神明刀安尼，吼、哦、啊，就医啊，吼、哦、医疗，啊，那无就八仙刀遮啦。即住伫即附近十外公里诶，遮诶人吼、哦，若要娶新妇嫁查某囝啊，拢来遮找吼定做即家具啦，嘿。啊，伊个人也袂歹，但是命较歹啦。伊个某吼，伫生第二个囡仔时阵吼，煞难产。嗯，啊，大人甲囡仔吼，拢救无活。生第二个时阵难产，迄条安那，迄条四地房啊啦，吼、哦，生来过麻油胖啦，生来袂过四地房啦，所以从此这阿伯西啊。伊就一个人吼，爱娶这五岁后生啦，阿明啊啦，又个爱做老爸，又个爱做老母啦，啊日子过了是也艰苦啦。阿明这个囡仔足乖，足听话。啊，最近出去人家吼，咧人做事的时阵呐，啊，伊就一人单厨吼，食饭，啊，家己写功课，伊从来都袂甲因老爸惹麻烦。有当时吼半暝哦，醒起来，伊会偷偷啊咧哭，是安那？想老母啦！困伫伊身躯边阿水啊，看到，心肝唔甘，像倒咧挂啦。亲戚朋友拢苦劝伊，哎呦，水啊呀，你搁找一个吼某啦，厝里袂当无查某人啦。阿水啊，本来唔肯啦。但是伊后来想想目屎啦，伊定改节吼爱出远门去他乡外里去隔壁庄做工课。阿明总是改节留伫厝，无人顾前顾后啦。万一出代志，要安怎啦？就安尼一个思想，伊就拜托人家介绍，伊就实在隔壁庄庆拿，庆拿一个查某人叫做秋菊啊啦。手脚啊，三十通会吼，啊生了也袂歹啦吼，啊讲话轻声细语啦，安尼说足秀气，看起来足贤惠啦。伊讲家己翁早死啦，伊无生囡仔啦，伊话想要找一个瓦克啦。就安尼阿水啊吼，甲手脚啊见了几摆面啊过了后，伊感觉这查某人足温柔，啊嘛足体贴啦。对阿明啊来讲，每一间拢炸糖啊，来阿明啊食啦，啊，佫会帮用洗头、加指甲。 阿明啊，一开始有一点啊生疏啦，但是手脚阿姨嘞，对伊实在太好嘞啦。好家吼，伊开始感觉吼，如果这个阿姨那会当来做伊新妈妈，唔知要偌好嘞啦。阿水啊，就问阿明的意见。阿明啊，手脚阿姨对你袂歹吼。阿姨来咱家，你做妈妈甘好？阿明啊，一直点头讲好。所以阿水啊，就把赛车摕出来，办几桌啊，办桌吼，啊，把手脚啊吼，把带入门入来安尼啦。伫个新婚哩几工啊，厝里吼，加一个人加福气嘛，有影有影较闹热。手脚啊，把厝吼，安尼来来外外，顶顶下下，啊，变扫个足清气，煮个饭嘛足好食。这个时阵啊，对阿明啊吼嘘寒问暖，比亲生的老婆搁较亲呐。这个时阵阿水也看到安尼，心肝嘛较踏实啊，感觉娶这手脚人袂歹。但是伊唔知呀，手脚啊，这一切拢是伊搬出来的戏啦，假的啦。贪心恶落毒的啦，你哪要安尼做吼？秋菊啊，这个查某人啊，表面上温柔贤惠，但是伊骨头咧，性调咧骨，牙刀下袂落啦。安那讲？因为伊自细汉都是一个跋筊的教徒，引到大汉的啊。因老爸啊跋筊，输钱当然都怕某怕囝啦。哦，伊是伫安尼环境大汉的，因老母哦站袂调啊，伫伊十岁迄一冬啊，对人走啊啦。伊自细汉都看尽人情的冷暖，伊学会向安那哦，用笑面来暗看着伊真心呐、啊。人讲的哦，伸手不打笑脸人呐、啊，用甜言蜜语啦来骗取信任啦、啊。你甲看一下，伊嫁予阿水啊，唔是因为伊爱阿水啊呢，嘛唔是因为伊可怜阿明啊呢。伊看到阿水啊会趁钱，阿水啊老实真好骗啦。伊拍算要带入这个家庭，稳住这个家庭了后，等找一个较好的机会，伊就要甲阿水啊。离去海口吃番薯啦，好啊，靠这路行的吼、哦。啊，至于阿明啊，这个吼、哦、对桥后的拖油瓶，哼，他打从心底厌恶、讨厌这查甫囡呐。每一届看到阿明啊吼，迄、那个乖乖的面呐、啊，伊就想起伊细汉的时阵家己啦。迄、那个哦，和因老爸拍甲啖涂骹白，老母咧煞唔敢保护伊家己啦。伊怨恨迄个时阵的家己，伊更加怨恨所有迄个时阵像家己同款可怜的人啦。但是阿水啊，伫因兜的时阵，伊必须爱嫁啊，爱嫁贤惠啊。阿明啊，你过来，阿姨哦，下水果给你吃。阿明啊，外口足冷呢，爱加穿一件衫啦。阿水啊，你看，阿明今日家己食饭诶，规碗甲底甜甜拢食完啊呢，有够乖的啦。阿水啊，看到这一切，吼、哦，嘴笑啊咧咧塞塞啦。伊感觉天公伯啊，总算吼有对伊好一点啊啦，好一个这么好的某啦。和阿明一个这么好的老母啦，伊哪会知？每一届伊若外身出门去做工课，手脚的面都热落来呀。阿水的工课时常爱去他乡外地，有当下是新竹市，有当下是台南呢，甚至爱到台北，一抓出去都是三五天啦，甚至一个礼拜都有哦。阿水啊，要出门进前总是交代手脚啊。爱好爱照顾阿明哦， 天气有较冷啊，唔通感冒呢。手脚总是笑到啊，笑啊咪咪咪，笑咪咪讲，哎呦，你放心啦，囡仔教我，你免烦恼啦。阿明姐嘛吼，伊嘛是我的囡仔呢，我会疼伊啦，我会像疼家己咁，我疼伊啦。吼、哦，你娘我鬼也讲会出来。阿明一出门，门一关起来，伊的面马上热落来，瞬间消失去，袂笑啊。阿明，你过来。口气嘛无同款，阿明足惊怎行过？去我洗洗的啦，涂较柔柔的啦，动作较紧的啦，像咧鼓咧锁咧。阿明迄个时阵才五岁，洗碗爱用椅啊吼，安尼内卡买，爱用椅啊跪咧卡起哩，伊才会当起哩到这洗碗台遮。冬天水冰，伊手哦，当去洗碗冻啊红光光，碗啦洗较慢的。手脚都伫后边骂呢，你的手长呀、喔？哎，洗碗洗遮久哦、喔，洗一碗拖拖刷刷哦。啊，人咧揉涂骹，因为揉涂骹这个柄较长，阿明较细汉，伊咧拖拖也袂行。水桶拖淹倒去，好水也啊规厝经。这时阿舅冲过来，嘴巴甲伸落，吼，你这讨债鬼啊哈！你高言啊，你挑剔哦。你还要甲母袂收煞呢啦？阿明这时面都红嘞吼，唔敢哭出声啦。伊就学会响啊。阿明虽然误会，伊知影，伊若哭出声，会红啊那皮病哦，安样讲作凄惨的啦，夭寿啊！吼、哦，就迄天的日子了后。阿明过天哦，比狗搁较不如呢。手脚啊，叫伊困伫灶脚的涂骹，讲伊无资格困门床顶啦。好伊食拢是凊彩凊饭啦。有当时白米浇豆油，有当时也是青梅哦，配一点仔咸菜啦。无当顶当灶啦。伊的衫永远都是迄领，是一两领啦。看伊，无人报，无人天啦，太高嘞，无人说啦。这误会阿明啊，足艰苦的。天气若搁较冷的时阵嘞，足寒的啦。迄、那个年代无像即毛羽绒衣啊，对无？有发热衣啊，无啊。所以囡仔衫大多数拢棉的嘛，棉布嘛，保暖的效果有限嘛，是毋是？可怜的阿明。阿舅啊咧，就是不爱给伊买新衫啦，嘛不爱给伊穿旧的外套，讲浪费钱啦。五岁囡仔阿明，给咱穿一件破破哦，的旧外套，寒得吼，米伫个那个桌脚屁屁喘啦。就安尼，有一间暗时特别的寒，阿明阿舅伫个灶脚的壁倒啊，寒到伊困袂去啦。伊就偷偷啊爬去了房间的门口，听到手叫啊吼，伫内底咧看电视啊，在穿鬼子啦，笑甲笑大声的啦。阿明怎提起着勇气吼，甲弄门。阿姨，我足寒，我当入去困无啦。这个门啊，砰一声足大声的，手叫啊徛伫门口。伊就一个面哦，足神的寒，我看你欠精啦，寒啥货啊？伊就伸手吼，对阿明啊这耳啊吼，怎啊扭嘞？耳啊拖嘞吼，甲拖嘞吼，给走卡，甲平伫个涂卡啦。你甲我乖乖啊困，你给我听哦，你出来，你发出的声哦，你啊试看卖啊嘞。阿明哦。寒到唔敢阁讲话啊！

0: 可怜的阿明啊，吼，哎呀，哈哈，拄着这后母哩吼，好，谢谢，啊，咱明仔再来听，听看伊是安怎吼，啊，我这时阵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吼，得力雪利旺是一支做的产品吼，得力雪利旺，啊，像这大姐嘛是吼，伊就是应该就是医生嘛是讲啊，拢身体无拢烂去，拢烂去啊吼。好，我个公仔吼，伊即马吼，活动七十外人咧食。
1: 生肉啥，安尼，因拢继续咧食。佩是太太，
0: 太太甲状腺的哦。
1: 嗯，
0: 啊，我去做化疗。
1: 我是迄种
0: 子宫拢软，拢软。啊，因太太本来是甲状腺哦。
1: 伊早迄个十几年前，伊是我唔知甲状腺，伊一直乌打散。啊，迄种阮活动的同修嘛，啊，伊就是看我安尼，伊就是讲。李太太，你是拢食啥？伊讲啊，你迄马就准备死去啊！啊，迄种我就食雪利旺，啊个灵菇精安尼，啊，阮先生食粉嘞。
0: 啊，所以因某过起对哇？
1: 第二因某过起，但是阮有等过足侪人看到阮两个安尼，都有足侪在食。啊，我看你在行来拢袂喘，我讲啊，我即马就是有在食迄 Q 店啊。我讲保养品同款得力公司诶，
0: 哦，恁咧活动无楼梯无电梯爱爬楼梯啦，
1: 安尼
0: 啊爬几层啊？
1: 四层，
0: 爱爬四层诶哦。
1: 四楼，
0: 啊你算会当考验爬四楼无问题对哇？
1: 嘿，我爬去啊，就是袂像因安尼，吼休困安尼喘者喘者安尼呼吸，啊伊讲有奇怪，你80岁也是安怎奈拢袂迄落？
0: 你80岁啊？嘿
1: 啊，你看我食几年啊？50几岁开始进去。
0: 就都暖了了了了了了了
1: 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
0: 了了了
1: 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
0: 了了了了了了了了
1: 了了了了了了
0: 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
1: 了了了食雪利旺加迄种灵菇粉，已经食20几年咧。哦，我食迄食20几年
0: 啊。安尼哦。
1: 食恁的雪利旺什么货？
0: 谢谢哦，雪利旺真好，好，这个产品真100分的好。
1: 我都因为阮较早了，早期的20几年做诶什么电疗啦、化疗啦，你无食都未使呢啊。啊，我总对咧食。
0: 你做电疗、做化疗，讲拢软，拢软遐啊。
1: 对，
0: 你讲医生讲你无效，你做拢无效啊无？
1: 医生给我判断1年啦，已经20几年啦。啊，我嘛爱感恩上咧，问阮周围咧做治疗的迄个给我报的，伊讲啊，你敢敢开钱嘿？因为医生跟我讲，我的做会功能拢无啊，拢电死了了。
0: 对对对，
1: 安尼，啊，我讲。我讲好，无要紧白。
0: 嘿，哎呦，哎呦，够赞！你前一摆食啊，真勇啊，真是你。恁讲去咧佛堂人台，讲哎呦，苏姐，你本来要恁。
1: 我佛堂偌济人买，拢无，我拢去宝德旺客。
0: 哎呦，谢谢。
1: 我拢去宝德旺，啊，恁
0: 平啊，啊，那
1: 宝德旺会当客，我拢去宝德旺。
0: 哎呦，谢谢你，啊，你都顾起来，你都命顾起来咩？
1: 有啊，
0: 谢谢你。
1: 有当诶，
0: 有咩？我当处长做诶，谢谢。啊，勇健，啊，祝你，啊，
1: 好，
0: 啊，谢谢你啊，
1: 谢谢，
0: 好，拜拜。勇健，讲起个莫几台啊？
2: 莫交代，
0: 恁个囝哪遮好嘞？
2: 哎，就是讲，我要长期想要食，我已经食年外。
0: 啊，你食了解顾着无？
2: 食了算讲吼，未歹。啊算讲吼，伊都我食完，伊都加够加买。
0: 伊知妈妈健康重要性啦。
2: 哎呦，真良心哦！
0: 你搁是囡仔报嘞？
2: 我是讲，甲你过来一日，甲你食了未歹
0: 啊？你明日拜啊？你不讲讲啊？安那未歹？你原本是安那样？
2: 进前查你外前有去化疗嘛？吼，
0: 嘿，
2: 化疗了啊，算讲算身体作虚的。
0: 嗯，
2: 啊了后，有听你的节目，我是听真久啊。
0: 嗯。
2: 哦啊！了就讲啊，买来食看卖啊咧，吃完去啊。哎，脚骨拢跟食细鸡啊，纯食细鸡呢，啊拢无卖，安尼拢无完去安尼。啊，即摆食迄苹果精，甲食迄雪利旺吼，啊食哦食无停的，安尼拢安尼吃了起来安尼。啊，哎，算讲安尼，伊就了解讲吼安尼，这种的尽头都是爱吃完去安尼。
0: 对。
2: 趁瓜趁钱拢来个个在互安保身体咩？
0: 哦，你叫做友好，安尼你即马靠元气啊不？
2: 即马，
0: 嗯，会
2: 有吧？
0: 靠元气啊吼！
2: 嘿啊！啊，今早呢，行路拢未倒，拢未倒向遐，拢安尼 头壳拢压袂惯，安尼安尼当会倒向遐，啊，即摆拢袂
0: 啊
2: 啦。
0: 哦，啊，即摆会行路啊。
2: 系啊。
0: 哦，有够正跳起来，谢谢。
2: 啊，你肉拢生起来啊。
0: 因为你会食饭啊啦。
2: 饭会哦。嘿，
0: 会食饭，所以就会生肉啦。
2: 系啊，会生肉个啊。
0: 好，安尼吼，安尼当拄啊听，勇敢有够赞。
3: 嗯，谢谢大家吼。系啊。你安尼安尼度过化疗足艰苦，化疗是足艰苦一件代志。安尼安尼牙齿已经搞，安都要甲化疗。安尼化疗一个疗程完成了啊，你嘛足欢喜的吼，你嘛足欣慰哦，我挺过来了。但你挺过来了后，你的身体还没有挺过来呢。你的身体有这化疗物件已经破坏掉，破坏掉，破坏掉。你要互伊恢复，足简单，就是生血尔，无办咪。你要生血，伊就该主动生血、生肉、生骨想啊。来，咱能得你血流，啊来，你若生歹命，你灵芝一定爱食，灵芝已经互伊一剂，莫阁生痰，这点足重要吼。咱若食化疗等下的人吼，希望你健康，希望你勇敢，希望你灵骨正啊血量，请你继续行，继续行，继续行，你会愈来愈勇敢吼。谢谢以上广告哦嘿。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嗯，爱用家你定爱学会用听吼，应该有点的转吼，唔是无啦，只是咱这样有较好的选择吼。我咱来0800-33-55-99吼，0800-33-55-99，我嘛会到回答你，我不错。

嗯，咱来甲讲这个吼，这个诈骗者吼，大家都诈骗哦，嘿，听来神啊，结果都大家哪骗的？你不要讲哦，即个讲目屎吼，干崩吞，嘿，拍断手骨，颠倒用吼，擦干眼泪，战地情人一个假啊，伫咧小镇的吼吼，骗走伊200万，70岁这个太太，伊怎变作啊？打诈女神龙，掠三个车手。嘿，这袂歹。这个彰化县呐，吼，彰化县的这个啊，吼，这彰化县，这个警察局70岁姓吴的妇女人，吼，伊今年收到啊假恋爱，真正的诈财，吼，这个警讯，吼，啊，这协助警方在短短一个外月了，吼，连续掠三个吼面交取款的车手。原来这姓吴的70岁小姐，吼，伊叫这假恋爱。诶，诈骗的手法了，已经骗世界啊！哦啊，你唔呐做爱谈恋爱的，你咧人来啊啦，啊咧骗世界啊，骗走差不多200万的棺材本啊，一下棺材本我讲吼，迄个200万的棺材本吼，但是诈骗集团哦，食了才滋味啦，我想要给榨干啦吼。这70岁这吴小姐吼，伊不爱去做冤大头啊啦，伊就安那假做讲好啦，你讲啥我拢配合你吼，诶，恋爱中的感觉。一个月内底哦，连续三届，拢啊警察配合，当场抓到面交的这车手安尼。彰化县警察局在咧讲哦，这个姓吴70岁小姐吼，啊，伊就是做平凡的家庭主妇，但是伊就单身一人吼，单操一个安尼。啊，今日是一种太阳外地哦，成家立业嘛。啊，这妇女人哦，伊平常时啊上届都爱休闲的撸手机啊。滑着滑着就掉入战地情人的诈骗老梗的陷阱了，安尼，战地情人就假作讲需要钱啊吼，而且伫台湾有朋友会当当场吼当面去甲伊提钱，啊，这姓吴的妇女人因为吼爱家吼安尼头昏脑顿顿，因此去诈骗了吼世界，提差不多200万安尼。伫个彰化县警察局时，伊就讲哦，这诈骗集团因为知影哦，这个70岁吴小姐哦，伊够有一点仔钱哦，伊决定要阁继续去甲诈骗，要阁提伊钱。但是这个妇女人已经哦，互骗世界啊，伊感觉怪怪，念努力啊嘞。我心爱战地情人烟斗啊送，也无甲我手砍一个，也无甲我揽一个，也无甲我斟一个。啊，拢无呢！啊，恁娘我贵嘞，这真正有问题哦，怎啊怀疑家己可能去用诈骗去啊？所以去找警察，才证实已经去用骗去啊！这个70岁吴小姐，伊感觉吼诈骗集团太可恶啊！恁爸一片的真情呢，我真的爱你呢，吼、哦，连瓜茶本都给你呢，你他妈的骗我！哦欺骗我的感情，好，伊就决定甲警察配合，由这个吴小姐甲诈骗集团小招面交的所在甲地点，警察同步伫边啊，吼，螳螂捕蝉啊，黄雀在后啊，吼，当场人赃俱获。这个彰化县警察局在咧强调，这个诈骗集团因为之前已经骗这个吴小姐4次啊。提了200多万啊！所以伫短短一个月内底，又阁派三个车手来面交提钱，做罕见的。好，这诈骗集团伫一个月内底哦，折损3位车手，都来一个掠一个，来一个掠一个，掠三个安尼。所以警察初步个研判，因为诈骗集团每一个步数拢是设计断点、断点，钱摕了你就找无人啊！这就是哦，各部门独立不往来。即个伫1月30号、甲2月70、甲2月18，拢是甲即个姓吴的70岁小姐吼，小招面交取款，所以警察在咧讲，

0: 迄拢无要紧，肝药迄拢无要紧。
1: 哦，伊袂要紧。
0: 啊，伊顶摆检查讲肝指数介悬吼。
1: 哦哦。
0: 啊，我叫伊食迄落去一罐的，人伊好去啦哩。
1: 安尼哦。
0: 嗯，真好用。
1: 维他干哦。
0: 也无。
1: 哦，安尼啊。哦，
0: 你讲。食袂一般呢。
2: 辛苦吼，大家要白上来。啊，叫白上，当然咱第一个动作，就是先去找迄个抹皮肤的吼，就抹下家庭啦，抹着蚊虫啦、阿渣啦吼。奇怪，介抹袂好，就是体内啦，体内垃圾拢伫肝。肝这所在负责规身躯解垃圾，搁来解毒啦。哦，咱讲一个简单，就身躯无好的物件，身躯无需要吼，外口病吃着的吼，入去才变毒吼。这个物件有一个好肝，就甲解出来，解袂离啊。都爱甲搭个搭手。你有听咱个肝胆医师咧讲吼，内行个肝胆医师，肝无特效药，肝无讲正经个肝药，上好个肝药就是替肝倒解垃圾啦。垃圾，肝个所在变会清气吼，身躯斑斑点点啦，一日一日啦，白上翘啦吼，啊，连咪白晒个，连咪嘴巴干啦吼，连咪臭嘴角啦吼，那么脑袋打打打啦吼，我规身我热烘烘吼，迄个是肝毒，肝这个火吼，都要甲排出来，甲射出来吼。佮到维他干，维他干上好会救人个肝药啊，得咱个维他干，咱个外口写一个三，尤其三顿食外口，有咧食酒用酒酒精吼。那不然暗时固定困袂着，电话板开袂车，爱特别过人个食，比别人较过人个食吼。咱个维他干，那无肝是袂讲话呢。当甲上严重，互你生啊艰苦着大条啦吼。维他干，维他干，指定房指名，咱个外口写一个三，那无上侪敲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即多多使用啊，谢谢，以上广告。

咱现场这个电话，稍等第二点钟，开放一个时间考察哦。那产品来药房啦，不详细哈，多多使用。但是平常个抄个，这个电话抄个哈，阿伯阿姆电话抄个，咱来随时要卡，要问到哈，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阿伯三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拢会当多多跟咱使用。阿恁稍等，再个继续。

0: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2: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2: 购票请洽0734875566。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德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咱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那产品药房无上济吼，有需要欢呼，请多多使用吼，0800-868-999。高雄电话呢，法官有判过一个案件，啊，我若不吃过水，吊工诶，人家破例顶关啦，哦，大家知影吼，这法官嘛算未歹哦，这法官，我讲法官检察官都法律的专重点啦，我讲啦，检察官个法官吼，定定都是倒别好势啦，到检察官。我就是要抓歹人，要甲上诉歹人。有当时啊吼，法官看怪吼，这个无成歹人啦，就变做甲叫不得官上高呢。一过来就过去嘛，好好。什么案件呢？高雄一个姓张的吼，进前交一个女朋友，我来交长时间，两个相爱噶，结果这个女朋友吼，准嫁别人啦。我讲我，啊，不是讲相爱噶，别那讲，我跟你讲。女朋友交交嘞，交别嫁别人吼，叫做变哪讲吼啊，都叫做姓周的嘛。这个女朋友，叫做姓周的吼，好，结果进前姓张，这个查甫上到不满，有可能是不是打电话啦，什么话啦吼？你讲迄、那个脱轨啦，不满啦吼，好，结果唔知讲一个月来，甲姓周的就是因女朋友。给这个案，甚至有人都告三遍来，用告那个种，好加在有读册款啦，用告的吼，那无就小台龙洞，对啊，那无读册，迄个头壳那会无常的吼，都小台啊，这就是安尼啊，男女朋友啊，变成安尼吼好，都个告三遍吼，好，啊这里甲这里甚至有人做告三遍吼，安那个呢，我伫讲叫甚至会破产，都、就是这女朋友。给翁啦，这个女朋友给这个翁姓周的，伊才讲我得因某的前个男朋友吼，但是我其实唔无啥感恩，嗰啲厝人这女朋友吼，伊唔只对这个男朋友，就对我啦，相当我那知影款吼，准我伫公园这边，也叫用破塞，啊个叫用拔吼，我伫我角路头的所在，叫用牵石头啦，叫用牵石头吼，伫地下室我那踩点么叫用砍布地啦。都三遍啦，三遍吼，拢是姓周的男子，都是阮路边迄个翁啦，安尼甲我拍吼，甲我即、這个艺术工，你这安尼较早男朋友吼，我若看了足介绍啦，啊你改成唔甘愿女朋友叫我吼，啊改成伫安尼甲我甲人斗啦吼，我来甲你拍啦吼，但是三个案件拢无够法官啦，三个案件拢够检察官俩，因为咱的证据不足。你讲人甲你破塞，也无看到迄个人啦。实在有迄个人无唔对，但是伊破塞迄个角度，拄啊迄个摄影机就无对啊。到底这个破塞人是啥物人？你个性就会唔对啊。这个都唔是性就会，阿咪无山了地公园所在，甲你破塞，甲你整一个，甲你拍吼，客观来讲吼。但是所摄到迄个监视器，并未当证明讲迄个是性就会，所以讲这件不行。第二，伫路头的所在，较偏僻，客就在甲你坑吼。你嘛无讲，迄个人到底什么事就翕无到嘛？刚才看到石头，甲你肯定吼，伫地下室个所在，暗暝帮踩点么用看布袋用针，嘛就无翕到迄、那个甲你即、這个拍的人吼，低帽啊啦吼，啊迄、那个河边都挂出来嘛吼。既然是安尼，你都啊袂当证明讲是恁迄路边个翁啦，摄影师会甲你拍吼，你甲过三遍拢过完吼，这個。证据不足，所以讲告检察官都无告法官，叫做不起诉嘛。这案件就是安尼啊，案件你也告检察官，检察官落去调查，甲看吼，这都未当成案件吼，都无告法官，都不起诉，不起诉都告未成。颠倒变，这个姓周的都去要告这个啦，都因这路边为案啊，怎啊讲一个无罪，告未成，证据不足吼，伊颠倒个告无告啦。就你黑白讲，你黑白甲我告啊！我也无甲你安怎，你黑白去做诬告嘛？但是诬告罪要告的成吼，都要证据相当十足。那无这诬告罪无好告啦吼，讲你黑白甲我告啦吼，我的属实也去用坑啊，去用破塞吼好，要甲讨二十万嘛。就是你黑白讲，讲我伫讲甲你破塞啦，侮辱我啦吼啊！我要甲你颠倒告20万吼，这个案件都有告法院啦，就是伊甲告无告，当然检察官都有过啊。
检察官就讲，哎，真正咱个无过了点，因为吼，你乌白讲过嘛，伊讲过三遍，讲过讲人家己破坏啥吼，人若无这个代志，我买单个咧过讲你乌白讲过，个都诬告啊吼。检察官同个正式起诉，甲这个省长诶，到这个前男朋友吼，准则考你。但是这个法官，我啦相当理解啦，好好。啊，这个法官吼，加看，无唔对，检察官这边做调查。上到法官这个所在吼，实在真正拢无翕到人啦。你有一半张翕到人，但是人吼无啥啥公司啦，阿面望山顶那伫公园吼，伫路边迄个所在吼，啊个地步吼，完全唔知讲这两只到底啥物人吼。但是姓张的这个前个男朋友，你三件讲过，拢是各姓周的嘛，就是你的女朋友的翁啦。啊，你指名要各姓周的，你敢袂当证据讲？甲你破碎，给滚来甲你讲，去照甲你牵，去地下室甲你看报，地是我吗？你既然是安尼，你唔着报案就好啊！你唔好讲指名，指名报讲啊，我被姓周的，就是阮女朋友，真正个女朋友嫁这个翁啦吼。姓周的人讲，你既然过袂成，你乌白甲过，我着等到白过倒转来。好，诬告就是无这个代志，叫做你甲过。但是法官看所有的相片啦吼，包括迄个影片嘛，监视器吼。两个拢叫过来啦，甲迄个姓周啊，甲姓张，可能法官我来破破知影，这两个吼，就是我来看到，我看你个笑啦，你看我足度，阮女朋友甲我搞遮久吼，结果伊来抢过手安尼，到尾嫁互你啦吼，姓张诶，个例是因为伊袂晓过，法官嘛当场话讲呢，对法官当场话讲吼。姓张的，就是进前这男朋友，甲你过，是伊不要过。伊那如果真正报去用在这里发生这个代志，卖指名，讲卖个人吼，这件代志到尾警察来发动调查嘛？你在警察发动调查，你袂当甲过讲，我伫讲破产去用客观来讲吼，就是姓周的啦。你过安尼就唔对啊！你敢袂当证明讲是姓周，唔是？伫路口所在是路口哦。人秘伫边，甲你牵石头，吼、哦，结果叫石头牵着吼，你嘛讲各色之位，就是恁女女朋友翁嘛吼，伫、哦、大楼停车场踩点嘛，人弄入去看布地吼，结果你嘛讲色之位吼，结果这三件有无真正有呢？法官来甲调查，这三件犯罪属实是真正有这个代志哦，就是姓张这个前男朋友吼，伫公叫破塞，去用客棍啊讲，伫路头去用牵石头，牵着头壳。无大劲，伫家己个大楼停车场地下室，去用弄入去看报地去用证，这三件拢有，只是讲，到法官就甲讲你袂晓过啦，你吼、哦，真正有这个代志，你家己嘛受伤啊嘛，就去用牵手头来破坏吼。但是检察官甲看讲个你要过姓周的，就是你个进前女朋友翁吼。不过这证据不足啊，你敢会当甲我讲，我做检察官做个久个啦，我就无在条。看内面这个犯，甲你破坏人是姓周的吼，你敢会讲姓周的就是嫌疑人啦？啊，那安尼就过唔对，你唔得甲卖讲姓周的，你就讲我就叫破坏得，希望警察调查嘛，对不对？法官当场话讲，你即马要个人讨二十万，当然法官我来破破知影啦。恁两个发生小口，各是恁两个啦。伊也发生这个代志，姓张的这前男朋友啊，甲你这姓周的，就是你。现任的这个案哦，绝对有关系啦。只是我找无证据，所以讲法官当场甲讲，你个好歹要共讨二十万的诬告的，你乌白卡过嘛吼？谢张伟甲你过是过唔对，伊不要过，但是唔是代表讲无这个代志？这个谢张伟甲你本身真正发生第三遍嘛？伊伫高雄去用破塞，去用铁棍啊讲啦吼，伫路口去用牵石头啦，引到地下就去用看布地啦吼，这三件真正弄这个代志。伊唔是乌白讲啦，只是伊告唔对，伊袂当直接就告你啦。伊告你的证据不足啊，唔只法官当场讲，只是代表证据不足，伊吼，伊都我都改讲，都不要告啦吼。啊，这个什么的，这个我就是要告这个姓周，就是我这个女朋友，进前的女朋友嫁这个翁弟吼。你若安尼，人都绝对检察官讲，你敢知影？姓周的真正凶手吗？你有给了什么证据？人警察就去调监视器给我看，我搁检察官搁搞，我都无在调认为。
讲唔甲你破西，即个就姓周诶，啊无迄度人阿弥陀佛啦吼，啊个伫路家家牵着人，你着讲讲姓周诶吼，啊你个都正气不足，啊你正气不足，当然个袂成，到检察官都无到我遮嘛，都不起诉嘛吼。但是后壁变作变作个另外一个案件，就是犯迄个姓周诶，就因即摆即女朋友所结案啦。等到甲过到等下讲，你乌白讲较无赖啦。你吼、哦，甲我过三遍吼，拢过我甲你破塞什么吼、哦？结果你讲话不起诉就是无罪啦。既然无罪，就反这边甲你过到等下讲你甲报告。但是报告有成，检察官真那个起诉，要叫伊赔二十万。但是到法官这个所在，法官甲讲，伊唔是咧乌白讲。我那个看这所有相片影片，包括所条龙也大吼，姓张的吼。连续三遍，真正拢受伤呢。叫用破塞，叫用工地工啊吼，伫家己停车场底下些，叫用干部地啦吼，伫路口叫用牵石头啦吼，三遍拢真正有这个代志，唔是无，只是讲吼，揣无一个凶手啦。而且姓张的这个无那边有过啦，伊一日要甲你过，伊唔着讲我受伤报案就好，伊怎么直接甲你指名讲就我迄女朋友按搞我创治的，就是讲。搞拍吼！啊，既然你直接要讲我，你句我唔得，唔是我啊！啊，唔是我，当然就过未成啦，是安尼啦。唔知啊，长唔是长啦，都要休训前吼，法官话算正硬去，他讲吼，这二十万免赔，无过无成，伊唔是无过，无过就讲我无影无一只，我白杀你，我白讲，要甲你无赖，唔是是真正有这个代志，我真正叫人破塞，真正叫人牵石头。真正去用看报的，只是讲我告一个吼，就像法官讲吼，叫做证据不足，我卖直接甲你告你的名啦，我卖直接甲你告你啦，我就讲我发生这个代志，警察来调查，反正就抓到人啦，抓到人反正真正不是你，但是不是你，反正嘛是你叫人去甲做的啦，是不是有可能哇？我讲吼，这两个无一段时间啦。这两个母子的时间吼，有检察官不起诉一遍过一遍嘞，一遍过一遍。你讲这个案件，伊是甲过三遍嘞，唔是三条做伙过嘞。你过一遍得拖偌久？第二遍过来，佮甲看报的，再佮过一遍。过来第三遍过来，佮甲天桥台佮过一遍。你干了这三遍，第检察官唔待过偌久？我到尾，我这边这个过到等于过不过，这要拖过两年啦。大家在咧惊。换你加地检署啦吼，啊两个人安尼小三两通吼，都是为着这个租因啊，这个女朋友啦，女朋友吼到尾去嫁别人啦，真唔甘愿啦，啊这个做案的有啦，真唔甘愿啦，你安尼伫外口人的面头前吼，听讲你真唔甘愿咯，我就刚想要偷偷转来吼，啊我是带恁这女朋友是我是对你唔对，两个有人讲，啊真正，袂晓讲。女朋友交过来过别人吼，有诶毋是女朋友过别人，有诶是查甫娶别人啦，新娘毋是我啊，对不对吼？啊，这边来讲，这就只有遐定咧啦，无变安怎啊？这大家欢喜甘愿吼，你唔当定定用，即个讲袂使啦。你交我交遮久诶女朋友，你就是我诶吼，你袂当过别人，你袂当娶别人啦，世间咧，真正有影吼。现场电话讲吧，讲八六八九九九。

0: 咱等下现场来，来，这个关节刷我加听刷电来喂。
1: 喂，
0: 嘿，你好，嘿，你好，
1: 啊、嘿。我买 QMB 吼，啊，个真香，啊，敢会使做伙食？
0: 啊，得做伙食上好，做伙食阿妈做伙食啊。
1: 啊，因为我吼，我就是吼，食保养啊，食。吃一顿中昼时也会
0: 使
1: 嘛，我中昼
0: 时也较无
1: 你食西
0: 哦。对啊对啊，会使，就食饭饱，甲食各两粒安尼就好，食一边就好，啊吼。
1: 好 ，OK OK， 好，好谢谢谢谢，谢谢，
0: 好，来喂。
2: 哎，
0: 你好，
2: 刚才咧唱一条歌，什么名？
0: 不如卖熟悉啊。
2: 哦，不如卖熟悉。
0: 这唱的国，哎，唱的国歌你唔知哦。
2: 谢谢
0: 哈、啊，好，别好，来，现场电话叫我等一下，然后一寡产品就帮补上，再买还我哈，买询问。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来喂，
3: 喂，
0: 你好，
3: 我小问个吼，
0: 哦，
3: 我颔棍安哦，我食爱经营哦，有时啊有好，有时啊无啥差，爱是安呐。
0: 啊，你安那食？我听看嘛，阿妈哈那食，你食经营安那食？食几顿？
3: 我那得是拢食三粒，啊，只下到时然后我食两粒啊。啊，那个会艰苦，我搁食三粒安尼嘞。
0: 哦，安尼哦，啊，你是干那艰苦迄个颔棍呢？啊，其他嘞，头壳敢会听伊讲？
3: 伊，
0: 哎，叫紧无？
3: 是袂啦，颔棍吹破遐皮遐边遐，小可麻麻呢。
0: 迄就是咧塌啦呢。
3: 啥？
0: 迄就是咧塌啦呢。迄就是你。
3: 我拢有食通诶路诶咧。
0: 医生开诶是？医生开诶吗？
3: 无啊，拢食食品的，后食恁的，啊个后食
0: 你
3: 就会，啥？
0: 来阿妈，我咧教来阿妈，你这个时阵，你那，你那伊，你咱这个物件吼，迄个力可能无遐遐紧吼。你那像安尼时阵，搁食你，对，那搁食你袂对吼，你爱看一个迄个心血管的医生。伊我咧看你咧是咧读，小乖咧读，那无应该尽量食咧就会惊。你食迄个量有够大呢？你食三粒两粒无够大吼。
3: 啊，我食，我那食介久啊，就你食困难一
0: 点。但是咱人生久吼，迄个害程度吼，比你每解解决的程度会较紧啦。比如食物件啦，我对生活习惯无，你看一个新闻讲，迄是咱小乖咧读，你看咧爸爸啊，颔棍
3: 囡仔。伊家就讲我是骨刺的，
0: 嘛有可能是去
3: 挨，所以讲，伊阿要甲开刀，我唔敢
0: 哦。我唔知讲你去想要，
3: 开的多未挖多海。
0: 哦，你来去想要更看一下吼，人医生来讲，就是咱的心脏血管，迄是不是有甲你塌掉咧啦？
3: 塌掉。看第几个啊？
0: 对，心血管啦。
3: 心血管、
0: 哦，心血管，你去问迄个加医科就知啦，你一边去问就知吼。伊来甲你顺者讲无这个代志，就纯粹就像迄个骨科医生讲，甲你低调啦，低调较会麻啊，好不好哈？
3: 哦，
0: 那安尼咱咧较未惊讲，因为心血管较有直接的生命危险嘛，好唔？啊，那骨科这个较无啦，好不好哈？
3: 啊，食三粒敢伤重？
0: 是袂啦，无你甲拢甲固定食两粒就好嘛，一顿拢食两粒就好不好？食两粒就好，好不？
3: 哦，谢谢。
0: 袂啦，袂来喂。
4: 哎，丁
0: 哎，你好，嘿。
4: 我讲吼，我去的米甲今天拢食，早暗食三粒吧，啊，拢食饭前食安尼使无？
0: 食饭饱较好啦。伊咱食饭饱较好，吸便秘这个物件，食饭饱伊脂溶性的物件较好吸收，吸收较侪，好不哈吼？
4: 啊，不过吼，他对咧，我想讲吼，阿妈棍者甲肩胛头者吼，看对这是健康啊，这来安，听下讲安尼呢？
0: 对啦，就是有去挨着神经卡安尼啊，就像我电线规条安尼啊，哈吼吼。
4: 啊，已经食较久啊，那拢还搁在听。
0: 嘿，有当时啊吼，就是已经。扎紧无注意吼，就是歪错物件已经去堆伫迄个所在，咱是尽量较减轻啦，减轻迄个无爽快哩尔啦吼。
4: 我即马甲食三粒咯，三。
0: 是，阮也不要紧啦，当然不要紧啦，介好啊，吼嘿，吼。
4: 啊，那个顾咧啦，吼。
0: 嘿啊嘿，甲顾咧，伊就袂过严重起来。
4: 啊，那底层咧，底会消无？
0: 食惯慢啦。
4: 我只爱食啥？维他干了。
0: 维他干较好啦。那真正讲人火气，这个物件火气吼，其实尽量有啦小可有帮助，因为火较袂结底下啦吼，有啦帮助吼。但是维他干爱帮助，就是迄个消要甲排出较紧啦吼。啊，那想无啊多，就去找医生啊啦，好不？
4: 我早唔食三粒安尼会使无？
0: 不要紧，不要紧哈，不要紧哈，不要紧哈，好嘞，无。先到这得，那有要去还我吼，这个卡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这多多给咱使用。好，谢谢，咱讲到产品先广告。

好，迄个困扰吼，第一个发现规定，心理是惊，讲话唔是大代志啦，都擦拉布吼，即嘛无算擦啦，无算讲存酒，共啉了茶啦吼，厝内共烤鸡物件唔是吼，是奇奇怪怪的模样啦。讲个大家听话，讲个五爷，你了别讲完听你的心情哦。我了看这个案件都有够好笑哦，人口咧生安尼哦，足奇怪。都差不多今年二月三月哈，第一种话，一间西门内面哦，地内面哈，有一个男子伊啉落茶啊，计想买交钱买物件好好，准落一张一千块，一千块呢，那头家绝对无声无息啊，伊就赶紧买。交物件买物件，迄个钱吼，伊落地啉出来吼，准一千块都那个也无看到啦吼。啊，一千块落地涂骹无看到吼，准后壁一个姓王的啦，这个这个就是买王发这个吼，伊过了吼，准脚怎个打嘞？脚打嘞，一千块都看袂到嘛。你脚若无打嘞吼？迄情况本来背啦吼，反正迄个人佫翻头一下吼，都找着嘛吼。伊即马脚大咧，但是脚大咧，你袂当叮当啊，对不对？王先生啊，你脚共大滴一千块，就是你要贪，你要共贪人拍到这个一千块吼。但是脚你脚变咧叮当，你无徛伫啊，像个插头同款，唔是？伊即马开始吼，为着要刷叮当吼，伊即马打钱的这个正卡。正卡甲打的迄个钱吼，一千块的所在哦，准像我阿杰啦呢，也大概掉无。伊即阵都卡拜咧，拜咧吼，卡伊唔敢离开拖卡嘛，准拖土啊，都拖土拖土，准拖咧吼，安尼拖拖拖拖伊个人个西门内面冇卖物件，迄个鸡啊位的所在吼，都卡会炸掉吼，伊个压落去揢起来吼，准去用掠包啦。人到尾监视器有翕过来嘛吼？我该放个几千块，当然几千块。人打开始唔知，落尾就知嘛。落尾知才开始讲到底什么人？反正是我超商内边我等到有去家呢吼，甲做看嘛。人调监视器甲看，就即、這个，就是摊多咧翕个明明啊。迄几千块落伫迄个涂骹这个所在吼，到后边这个用卡甲你打咧，这个姓王的吼慢慢啊拖叮当，像个摆卡同款安尼，阿吉拉呢吼，安尼拖来拖来拖去边啊，迄个鸡鸭位吼，人去物件做在小块差点吼，伊个压落去吼。法官甲问讲，王先生，你啥来开遮无规矩？你看着人头前人，啉落茶啊，落一千块，伫涂骹，唔得甲人讲，讲啊，先生，你咧落一千块，落钱吼，唔是，你竟然动迄个邪念呢？黑人都唔对啊！你趁着头前迄个完全无发现，准慢慢挖过，用卡共打咧。啊，你一个惊讲卡袂当铺面啊！迄一两块看到吼，你准立条条，立条条吼，你要哪办？你人嘛袂当定伫遐，像块叉锅共款吼，你着慢慢刷，像块败家。伊个会当甲法官应呢？伊讲法官，我无看到是真个，你无看到？无你惊都是安尼惊的吗？你平常惊都是卡？伊讲。我平常走路就是安尼行，我平常走路是用脚咧拖拖脚，一只脚正脚拖咧拖咧。法官讲，你是脚是有拜脚，讲无，但是我走路习惯就是拜脚，像我阿杰啦咧。你甲看，法官气甲讲，好，本来是要甲你简单法，比如讲你讲贪一千块嘛吼，我要甲你罚两千啦，就是讲我法律要甲你罚两千。互你加赔一千块，就安尼尔吼。你有够搞怪，我甲你讲啊，你阁唔认错，你就刁工要消贪，你动邪念啊！你无共工人碰伊钱，落涂骹吼，你阁用脚共打，阁刁工加摆脚，安尼碎咧碎咧涂骹，安尼拖涂骹，同人拖伊边啊吼，甲按落去，结果人到尾发觉的时，甲刁监视器就翕个明明，这拢免小钱啦，就是你共打伊涂骹。自落来开始，到你用脚共搭这个吊监视器吼，伫室温内面嘛，拢清清楚楚吼。你个硬正，你平常走路都好人，好家伙就走路都安尼正常走路。靠你正常人走路吼，你若不是讲脚受伤，你脚平常正常走路，我甲你问安尼，我是法官呢，你个讲是法官，我平常走路就是安尼，因为我并无看到伤口，是我
行路拢会拖拖我，拖拖我，拖拖我，啊拖嘞拖嘞拖嘞，啊拖拖到一千块，我唔知，拖拖过一边迄个所在，我唔知送个哪个啦吼。好，你有够搞怪，法官甲讲，你共贪一千块，我要甲你罚一万块啦吼。你若无爱罚一万块，我就要关十工啦。惊着，我讲，外高，哎，人吼真正有影，真系，佮加摆卡结啦呢哈，安尼卡共搭个吼。啊，六字千块吼，安尼刷嘞刷嘞，这是坏的坏的吼，啊卡唔卡铺面啦吼，从那个像摆卡咁款，从沙里边的迄个人迄个价位的所在，话咧卡压落去扣千块，但是人在后边啦，掉监视器就修个明明啦，种人吼，就是安尼足奇怪，这绝对袂过关啦，你个王公家呢嘞，王先生啦，你真正人在那胖起人啊，怎讲哟？我胖个几千块。啊，搁倒来找看卖，找无，甲店员讲，敢袂当甲我调一下？我摊拄啊，拖甲钱高，还是有人扣伊吼。人这一个水调监视器，迄时间拄拄啊，看讲，啊，进前甲看，调进前甲看，自我落来开始在后壁这里啦，用卡卡打嘞吼，搁加摆卡，甲抓你袂晕。法官讲，我甲你休假明明啊，你搁甲我小钱啊，真正假咯吼，要甲你罚两千，准变罚一万啦。罚十倍啦吼！法官，就今仔日一个第二章法啊，法官那腿也断了吼，你莫去搞怪哦，你莫去搞怪吼，反正都罚两万块，真正正咯。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用个之前是食你的维他干。
1: 维他干哈？
0: 嘿，维他干吼，本来我的手，我个迄个三支镜头啊，六支多，六支镜头啊，中红吼。
1: 好好。
0: 中红遐三，头啊甲尾啊拢无，我干三支多，六支镜头啊。
1: 好好好。伊
0: 当中吼，拢起水泡，起水泡。
1: 安尼哈。
0: 嘿，会上啊，已经足久啊。
1: 嗯嗯。
0: 已经足久几啊冬啊，啊然后。食你迄种，
1: 食迄种
0: 迄个维他干，
1: 维他干，
0: 啊，食了嘛拢好个呀，皮肤嘛拢好
1: 去。哦，好卡赞，系
0: 个皮肤嘛拢好食。
2: 皮肤吼，那做安斑斑点点啦吼。有诶，安尼，改成一家一大吼，会安尼白啦、摇啦吼，啊，佫唔较伤摇，佫来到第五个碳硅吼，那摇过我好上好，就是普通人工皮肤一寡蚊虫咬啦吼，啊，抹着阿杂物件，那抹袂好。你每天抹落，嘿，有当时啊吼，诶，愈痛愈侪，为着体内啦，体内拉伤，拢伫肝这所在，爱食维他干啦，维他干为体内甲肝倒变人站，伊即开主动慢慢家己无去吼，迄个都毒，个都坏啦。那呢，维他干有人就目睭目屎割啦，吼、哦，龟割啦吼，啊，嘴定咧破工吼，啊，嘴臭水工吼，然后底打打打，啊，哪食得到，耳甲打打打就肝胃。个只毒上过侪，有这种情形，你甲注意看一下。你若会再下起来要洗水的时候，奇怪，我舌苔最近开特别高，我的皮肤是特别高，你要注意看。维他干吼，尤其三顿食外口，我的下酒应酬，那不就地面板开门车爱注意哈。咱的维他干一定爱高调调吼，比别人较高大只。那不肝是未讲话器官，个只下高肝。你若等下伊艰苦，甲你讲，哎呦！真正唔对啊！吼，迄个大条代志啊，我咧讲，你大家拢知啦，吼、哦。维他干，维他干平常上高会救人的肝药吼。咱咧外加有写一个三，一两三还三，会记袂有着。那无上侪干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着袂有着，叫做维他干。咱咧外加有写一个三吼。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咱这个电话，我拢希望讲阿伯阿唔好抄起吼，0800-8688-999，真侪吼，上好用到什么所在？到恁阿到指定个房啦，阿公阿妈到指定个房用用，哇，惨啊！我要买迄个产品吼，正牌产品的名片来讲吼，迄话乌白讲吼，乌白讲就乌白客，阿伯买唔对，这吼真无彩，都买不着人正牌吼，你阿到指定个房，咱这个电话递出去。当地指定的房卡，咱规工接电话，拢总有人甲伊听电话。那我无做这部吼，诶时间嘛拢有，咱咧服务小姐甲你讲，哦，产品名面来讲吼，都袂买唔对啦，0800-8688-999吼，0800-8688-999哈，拢会当得到可能使用吼，啊，谢谢。

跟时间都不够这样哈。那有别个防护，那你身边来要帮啦。我这块不详细说，但你这个电话定系抄嘅哈。阿伯，咱规工嘅时间哈，拢有足侪服务人员，甲你服务产品啦哈。也要帮身边所在啦，身边嘅面面来讲啦哈。0800-8688-999，后边三个九。0800-8688-999，拢会当多多甲咱使用。啊，大家健康平安，拢回来上班上课吼，都较认真嘞，认真打拼吼，都为着过后壁病吼，休困日吼。

0: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百分百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层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0: 嘴上最爱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中风哥勇敢吼，大家阿妈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安尼吓。人讲灵不灵，看五行对不对？吼，啊，中医某一个口诀吼，但要讲糖尿病，做一人糖尿病，讲糖尿病有征兆，伫咧在伫咧面，伫咧面吼。看面就知影，嘿，唔是人呆看面就知是，然后糖尿病啊，无糖尿病啊，看面就知嘿。其实伊讲哦，咱台湾人即马是唔是过日本咧参加亚运，对不对吼？一抱一个迄个女生，迄个摔伤哦，迄个规个面身体虚咧咧，规个面拢卡乌条啊。伊进前伊去微新闻哦，伊去年阁无去见，规个卡乌条啊，惊死，迄拢袂放屎，迄规个大便拢放袂出，规个面拢卡乌的乌色的。迄人身体不好啦，这个糖尿病初期吼，往往是无明显哦，你自觉的这症状哦，但是咱身体已经早就透过面发出的警讯哦，吼，这医生就提醒高血糖的，吼，而且迹象哦，其实哦，有高血糖的人，这个形早就写在你面啊，嘿，包括吼，这个目睭四周哦，安尼汗布汗布。目眶含含吼，目睭啊，安尼含布含布安尼，啊，头毛吼较少，吼，啊，这头壳皮吼不是怎出油的，啊，规个面哦拢痘痘，满脸的痘痘，吼，啊，无就乌色的吼，而且鸡皮哦，鸡皮症，迄阿妈滚了一圈，卡一圈乌乌的无有啊，迄手骨头这乌乌，脚头乌的乌乌，迄就按乌大底，唔是乌无色，乌大底哦，黑色鸡皮症吼。阿妈骨的看一下，咱阿妈骨的咱有咧阿妈骨咧好哦，爱是乌色个呀，安尼，阿咧嘴唇吼，甲口腔哦，定大口口，嘿，阿个你的嘴齿你怎啊吐出来看？你的嘴齿哦，有嘴齿有，即个齿痕舌，齿痕，你的嘴齿怎啊吐出来？你的嘴齿两边边有一节一节无？因为你的嘴齿都要放伫即个你的牙齿啊，你的嘴齿啊，有咧嘴齿好。你嘴齿啊吐出来哦，你两边，嘴齿两边吼，伊有咧嘴齿好，一齿一齿，就我咧嘴齿的好，哎，就做明显了。各个面有斑，这七个特征，所以咱听讲，你即马听着吼，叫提那个就撒泡尿照个镜子吼，啊，无就镜子拿起来照一下。你哪出现着超过三项，建议买啊徛咧，耳朵卖吹咧，吼，卖超速都卖弄，免弄红灯，去检查你血糖。安尼哦，检查你血糖哦。这一个家庭医生科哦，家医科的医生哦，廖思贤，伊即阵嘛就伫个网络甲大家分享讲哦，他首先，你的目睭含不含不哦，安尼，除了甲老化有关系以外，即目甲慢性发炎，啊个胰岛素阻抗，诶密切相连。他问个嘻嘻啊，哦，即唔嘛讲哦，不仅限于雄性秃。个甲状腺的功能不足，赶快是原因之一。你来当去心灵大厦去检查甲状腺功能，即当检查即健保都有啊。即就该照你阿妈骨的超音波哦，因为咱阿妈骨哦，即是喉结，咱是无单。伫喉结即关节所在哦，即两诶外内底是两块石啦，像咱像咧尾牙石啦，即两块就是甲状腺。嘿，啊你去，你有医生照照，讲医生即马讲咧照有甲状腺有啥物件无，即安怎照？你若去新年大家去也该照，迄免钱，迄叫做甲状腺。有的人是大暗鬼，唔知影；有的人是低下，或是亢进。亢进就是你安那食好，伊燃烧，啊，你讲安那食袂大颗。啊，那低下就是伊新陈代谢足低足慢，所以你安那食安那大颗，你安食水就大颗。甲状腺低下甲亢进的，就是安尼。你看我有亢进，啊，我低下，但我哪只散？啊，你有咧食药啊？你人来，你看见你有食药啊？对不对？嘿呀，吼，来，甲状腺的功能不足。赶快是原因之一吼、哦，啊，那过来，那甲状腺的问题本身呢，又跟你胰岛素阻抗有高度的关系哦。所以至于中年了后，你定个会生条啊，往往不是你洗无清洁问题，是你雄性素跟雌性素哦，雄性跟雌性哦，而且皮质醇、个胰岛素，等你在荷尔蒙失衡失衡的，而且讯号啦。所以胰岛素吼，诶浓度啊偏高的缓降。哦，你生痘啊、生面条啊、生条啊的机会哦，相当的高。嘿，安尼，
吼，啊那乌色鸡皮症吼，吼乌色鸡皮症啊，这个是高胰岛素吼引发吼色素堆积的结果，好发于阿妈骨、甲你骨隐腔，吼啊甲你关节吼，你手骨头、手咧挖的只吼，手骨头这得有乌的呢，这得将有乌的吼安尼，吼啊这关节弯曲的所在啊无得改变，所以部分的囡仔吼耐受性比较较强。阿姨会哦，血液数值哦未必异常，但是伊皮肤已经率先出现的反应啊，哦，因此特别爱特别注意的是，此外哦，糖尿病患者因为哦高油哦，低速的列水分流失足紧的，所以列嘴唇甲列嘴内底定哒哒，哦，啊列舌头因为水分哦，啊这个蓄积而这肿胀，哦，所以你这贴合牙齿了后哦。你就会形成齿痕舌齿痕，就是你的嘴齿哦，诶，边啊两边那种嘴齿的合底下，系安尼。啊，过来面啊生斑哦，感冒有可能是高血糖哦，诶，这个外表的表现。好，啊，所以这家医科医生就解释，咱的身体哦，你若长期哦处于高血糖的状态时阵，你的皮肤容易哦发生的糖化的反应，刷了就产生了色斑。哎、欸，有斑，有色水的斑吼。啊，那伫临床观察当中，一旦糖尿病病情，你若得到控制，你的皮肤往往啊会明显的变较光滑、较光鲜、较水，而且斑斑点点的数量会渐渐随之减少，也减少。对于这血糖去保养的皮肤更加有效。好、哦，安尼。伫2018年吼，法国有一份研究在咧讲。长期摄取哦精致碳水化合物，会对咱成年人的面部吸引力产生了负面的影响。高血糖会引起哦高胰岛素诶，高胰岛素血症，哦，唔嘛讲会干扰着生长的因子，哦，甲性激素的分泌，伊更加会损伤了咱本来啊健康的同时，悄悄改变一个人的外貌。皮肤会变无水，安尼吼，啊，安尼，啊，不过这加医科吼，陈思贤也特别强调，你的面部面的征兆吼，仅做参考，上个准确的都是爱诊断的方法，就是透过专业哦血液检查，讲去诊所抽血就好啊。你有知你有高血糖无？高血脂无？安尼哦，高血压无？安尼哦，啊，你肝指数正常无？啊，你油脂的功能正常？尿素氮有正常无？这验血全部爱验出来，还验几十项的呢？迄种健保出来，你免烦恼，你去检查，立即挂号费尔，吼、哦，就是安只简单吼，安、哦、尼去做做抽血检查，我定讲你去诊所做做检查，唔免去大病，这些诊所都有啊，吼、哦，安尼。那如果有超过三个征兆，建议要进行抽血检查，确认你血糖的状况。啊，所以这医生嘛提醒，爱戒除哦含糖的食物，啊个油炸品，哦爱正式哦打鼾，为做讲呀吼，这健康问题，这当帮助。整体的状况哦，会计改善。有人打工一直困啊困未饱，因为你也不是一讲，因为你讲你上手煞未去大脑，啊，所以你安那困安那忝。你这把当去到睡眠诊所吼，吼、哦、睡眠科吼，困的这个科，会当去做一个检查安尼。吼、哦，咱的好朋友，现在家己不能靠自己，你一定爱知你有高血糖无，你有高血压无，你有高血脂无，你再食物件你该呛。啊，无你啊，搁你食迄吃到饱，迄都袂使哦，吼！你啊，看有人即人讲，伊无食薰呢，为啥物着死癌？330万人研究揪出的罕见遗传呢，变异风险飙数十倍。恁来讲帮头来，恁着是基因啦，基因啦，嘿啦，调入恁的骨内底啦，吼 DNA 啦，恁的 DNA 个恁的遗传啦，安尼知哦，吼！做者吼有肺癌的患者，一世人无食过薰，但临床顶管往往哦，都我都解释啊，无我无食那牙起来，那我那生肺癌吼，就按人甲研究，一结婚哦，分析超过330万人大型的基因的研究发现，有足侪部分无食薰的人，伊得癌的风险，可能就是先天的体内的 DNA， 先天的遗传。在无食薰的当中，吼，都有罕特定哦，罕见的基因变异者啊，这条细菌的相对风险
比人无带这基因咧，捐出人六十倍。所以恁的帮头人，若同款有气感的、有灵感的、有主强感的、有肝感的、大肠感的，你都要去检查，因为恁共帮头啊来。安尼知哦？恁共这水的哈，恁这水的哦，的基因内底都是有生癌安尼啦。这个美国的《时代》杂志啊，哈，在咧报道，这项由哈佛医学院哈所附属的这达纳法伯癌症研究所。哦，甲个人的基因的检查公司啊，吼，因落去因这团队，哦，就来进行研究，已经刊登伫科学期刊啊。哦，这个研究人员分析超过330万人参与的人，去识别哈，去识别化这个基因的资料，发现不管是唔是食薰，哦，拢带有或是带有该变异者的肺癌整体风险。哦，差不多是人无带这個基因的人吼，佮加这25倍，安尼哦。所以这个变异哦，就是表皮生长因子受的受体基因顶管吼，属于先天遗传自父母哦，存在于咱祖先的细胞的生殖系变异。老爸老母，像我爸爸都有癌吗？对吧？系啊，哎，就伊都有癌嘛。啊，所以阮是毋爱做检查，爱去做检查啊。我爸爸食大癌啊。嘿呀，对不对吼？安尼，所以甲讲吼，即、这个你若儿肺肺癌发生了后，才有肿瘤当中会出现着后天突变的，伫个阿未食过薰的、无食过薰的群组当中，即带着你基因的风险，关出人60倍以上。但研究团队强调，这是两组人群相对风险来比较的。哦，并非一般无食薰的人，你流感会几率就凭空暴增60倍，唔是啊，吼，伊讲嘛唔是安尼。这个、罕见的变异吼曝光，安那讲，这个、研究在咧讲，这项变异哦相当的罕见。全美国吼平均差不多15000个人都敢那一个有安尼尔呢。哦，此外研究无发现着这 T790M 哦，啊个即个另外是7种常见的癌症存在相同的风险关联哦。所以因这项发现着啦，即个医界开始讨论着啦遗传基因哦，传即个探讨遗传吼的资讯纳入早期筛检的可行性。所以目前作者国家的肺癌的筛检，主要是依照有食薰的条件的人条件对不对吼？但是咧达纳法伯研究团队哦，因咧推动着落尾研究，评估未来是毋是当针对着你脑遗传风险无食薰的人，安排个人化低剂量电脑断层来做追踪，对安尼是对呀。我虽然我无食薰，但阮倒有遗传啊。安尼你得当叫我去安排，像咱台湾咯，咱台湾做恁家人老人大肠癌的人，你要特带人去做别免钱的大肠癌检查。还是恁家老爸老母恁家族在闹闹癌的，你得咱免费去检查癌呢？嘿，有这个呢吼。啊，不过这研究团队强调，目前结果吼仅确认哦，该遗传变异吼跟肺癌的强烈关联哦。总共就是恁家共帮头，恁老爸恁老母，恁的 DNA 就是你传的囡仔都有可能嘛，因为恁都共血脉啊。对不对？共血脉，对不对？嘿啦吼！所以，如果恁在共帮头来的人，如果脑像爱有癌症的吼，你会当一定爱去提早做检查，先来家己的保重靠自己吼。来，这个天星天星亮晶晶，天星亮晶晶的。

0: 天星亮晶晶吼，爱先来家己，啊，保重靠自己，有无？啊，那今麦上街上，今麦目睭上面足济哦，贵宾酒、节目员对不对？食火力民宿，迄足好用的，好用哦吼，我真讲过。
1: 伊嘛今日家己拍下去，拍下呢，啊，我目睭拢肿起来，我讲，啊，你唔火力民宿先去食一包，目睭拢讲特别看无起，你知道
0: 吗？哦，迄节目员足食辣的，哦，迄叫做贵宾的节目员。啊
1: 系贵面嘛？
0: 诶，贵面节目用的，
1: 好用，
0: 嘿，有好用，
1: 包了，嘿，较好。啊，下昼我叫伊搁食一包啦。
0: 嘿，对对。
1: 啊，我是讲安尼，银行金就搁叫伊食呢，
0: 蛮好安尼。唔免，你叫伊食两包，伊就饿了干呢啊。
1: 吼，到安尼吃饼，讲唔好意思，我讲，啊，你看你今日食干呢嘿啊，因为即卖呢，拢较未拍价，就安拍价就出个老皮康会。
0: 哎呦，啊，穿啊真严重哦，包伊即卖当日牙食两包把劲，迄叫做没有伤害的药，迄唔是药啊把劲。我问你来。你报你的孙仔食好，你欢喜；你报你的媳妇本来该动的，伊即卖
1: 食。阮查囝，阮查囝。
0: 哦，你查囝，安尼有欢喜无啦？
1: 哦，有哦。我讲吼，阮也无食了，我至少有摊的呀。
0: 本来是安那样咩？
1: 我加讲，阮孙就是过敏啦、
0: 啊。好、哦，过敏的。
1: 注意点，手我无跟你讲。好、哦。报名的卫生所拢爱甲
0: 囥。啊啊，囥几包你呀、啊？
1: 哎呀，我说我听你讲的，那个四肢的劲很好啊。
0: 哎，真好真好，这四只骨一定爱吃。
1: 那就我美国的早餐啊，等下我嘛按时讲要打杯龟啊，可以刷得面。伊就是那个花粉剂啊，他比十干呢，就讲我去换十干呢哦，哦，艰苦啊呢。嗯。伊讲花粉剂落下呢，我是讲伊只卖啦，等下哦，我就叫伊哦，我甲买一挂可以提登去啊。因为我的囡仔可能拢有过敏体质，
0: 有影啦，有影，
1: 哎，过敏体质，
0: 有够烦，也免阁食药啊，看偌赞。
1: 嗯，对啊，目睭上面拢会痒痒，啊，食了后胃肠袂歹，
0: 哦，胃肠袂歹吼。
1: 嗯，对啊，我嘛，
0: 啊，恁拢咧讲呢吼，
1: 足好诶，我去抽诶检查，医生讲，哦，你胃足清气诶，足好诶，你胃更拢无痰，
0: 足欢喜诶，吼，
1: 足欢喜诶，对，伊嘛讲我足清气诶，
0: 安尼咧吼，足欢喜诶吼，谢谢你，安尼敢听，哎，住台北来学诶呢，
1: 对，
0: 叫吴太太，吴太太过身咧过节才好啦。
1: 嗯，袂歹，
0: 是是，
1: 五六单啊。
0: 哦，安尼五单有顾起来，你若去做检查，拢是知影啦。
1: 嘿，啊，我拢
0: 好
1: 困啊。
0: 哦，啊，这啊，你我有食咧暗时两点了困的呢。
1: 嘿啊，我本来有食迄个助眠的药啊，但是食进行了，我助眠的药啊都免食，都改掉啊。
0: 而且困做落眠的，
1: 嘿，就好困。
0: 做落眠的做好困的吼。
1: 嗯哼。
0: 哦，赞，你跟我一样会顾身体哦，袂歹哦。
1: 嘿，嘿，好。
0: 好 ，OK。我本来安那要食呀，
1: 啊，目睭都上到安尼啊，过先目睭塞过，食两三工都有效啊。
0: 哦啊，你甲我讲，你目睭塞过会疼迄个呀？
1: 哎呀，
0: 哦啊，你有食活力民宿啦？
1: 哎呀，啊，食几下工尔都有吸无啊？
0: 食康巴，康巴食两工都有差吼。
1: 哎呀，
0: 哎，安尼灯啊调会着啦。
1: 唔是啦，目睭啊，先目睭塞过
0: 啊。嘿啦，啊，迄就是过敏的，食灯啊调会着啦。
1: 对啦，
0: 食活力民宿介好用。好啦好，啊，叫你用姜味，谢谢哈。
2: 啊，拢食一包呢啊！
0: 哦，迄个活力民宿啦，
2: 啊，迄个 Q 我拢食两粒，
0: 一工食两粒哦。
2: 嘿，
0: 哦，啊，高啊，那有高着无？
2: 有嘞，有嘞。
0: 啊，那讲讲着，我知着，我听。
2: 诶，拄头诶时就是讲安尼无力啦，
0: 哦，心脏无力啦。
2: 嘿嘿。
0: 哎呦，心脏无力，都无电啊！啊，是毋是电啊？冲冲足简单就好啊。
2: 嘿，啊，我有伫食迄心脏科的药啊，啊，我就是食早时啊，啊，我 Q 食暗时啊。
0: 好，安尼吼，哦，对啊，应该是讲心脏捌艰苦过啦。
2: 嘿，
0: 迄心脏咧疼足艰苦呢。
2: 嘿，
0: 嘿嘛，唔知影无拄着艰苦，那唔知呢。
2: 对啊，嘿。
0: 啊，活力民宿食了是排便，你食排便的还是食过敏的呀？
2: 诶，我食平康的。
0: 哦，平康过敏的哦。
2: 嘿，
0: 讲足好用的，唔知有影无呢？
2: 有影，
0: 有影。人拢讲做好用的，唔知有影无影。
2: 有啦有啦。
0: 啊，你头仔个要食呢吼？
2: 嘿。
0: 我无只片仔过敏，该捂偌久啊啦？
2: 诶，买真久啊，拢因为药啊食到有药啊，食到无药啊。
0: 对不对吼？
2: 对。
0: 就是啊，即马食咱活力民宿就上新啊啦。
2: 诶。
0: 啊，目较快活吼。
2: 诶，我要买两组咧。
0: 一组 Q 啊，一组活力民宿啦。
2: 嘿。嘿，啊麻烦你敢寄。你知影我带哦，
0: 依然总为严。
2: 哦，你巧。
0: 嗯，啊，都，哎呦，啊，你都赵先生因某赵太太，你爱人来。
2: 哎，你哪会知？
0: 啊，我一百分吼。
2: 哈，晓啊，你是怎哪会知？
0: 嗯，电脑教我。
3: 分你就巧啦，食了袂歹，就继续吃安尼啦。
0: 啊，是安那要食活力民宿呀？
3: 嗯，排便较无顺啦。
0: 哦，排便袂顺的啦，啊，即嘛。
3: 较无顺，那就较吃就顺啦。
0: 哦，就较啊，目顺无大劲，佫继续快活放的。
3: 啊，佫目睭吼，有迄个节目炎吼。
0: 嘿嘿嘿。
3: 啊，吃嘛有效了。
0: 嘿嘿。啊，无你节目炎偌久啊？拢点目药水尔啦。
3: 点目药水，啊佫药膏嘞，嘛无效。
0: 嘿，咁无效吼。
3: 嗯，嘛、啊、就是哎哎，个最好你面试来吃啦
0: 吼。哦，啊，都未上啊呢。
3: 嗯，
0: 就差不多这样吼。
3: 嗯，
0: 嘿，啊，谢谢，啊，赶快火力民宿食康巴，啊，咱的零果粉的饭饱食，去饭前白食拢无紧啊啦。
3: 好好，
0: 安尼好不？啊，叫勇敢嘿。
3: 好，
0: 谢谢你哦。
3: 谢谢，
0: 拜拜。
1: 别
0: 安尼啊，阮计白讲，啊啦，我若无开，阮二
1: 天恁白。哦，啊无你本来拢做后目睭安
0: 尼安尼哦。嘿啊，甲吃
1: 只
0: 片会上啊，啊怎么都
1: 袂啊？食一
0: 箍尔安尼吼。嘿嘿，安尼食一箍都有信心啊啦。嘿嘿，小可有差哦。啊无目睭咧，你含厝边隔壁怎啊，即马较袂
1: 尔哦。
0: 好，拜拜啊。嗯，谢谢大家吼。那么一个大姐，我讲伊拢咧咬，啊因小因高啊。哦，因为买因小哥啊，吼，伊讲，嗯，啊，这样不快你上高山咧摇安尼啊，哎，无啊，无已经关系都，啊，刚咧摇安尼摇，哦，啊，你陪咧开始咧上啊，吼，足艰苦无，足艰苦，咱今年卖艰苦啊，好不好？咱今年个食火力唔输气矿嘛咧，你个知讲，哎呦，啊啦，真啊真好用啦，哟，安尼安尼上少年上啊，很准时，讲你啊看。卖个上就是食火力面素了，卖个上啊！无你今年个注射个抹药个食药啊，哟，佮讲要一百年糖，人袂拢无快活。食火力面素试看卖，讲你讲哇，好甲人厝边隔壁都知影哦，加讲个吼。火力面素一克哦，60包，食康包，下早起来嘴洗洗，食第一包，佮暗时要困觉食一包，安尼得哦。拆开嘴刀嘞，配第一刀，足简单嘞，足好用个哟哈，又治疗过敏的效果哟。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吼，卖个上啊，平啊卖个过敏啊，迄个平啊加过敏哦，骑车未骑车，困也未困，足艰苦，上班嘛未上班，规工咧包水饺包甲吼，艰苦啦，艰苦呆，哟，艰苦济寡，唔爱食过节，一定爱来食，无食无菜，0800-33-55-99哈，0800-33-55-99，这首歌是王力宏唱的，介心心啊！这首歌好心的，念歌给你听。

买厝要登记你的名，吼、哦，啊，那开车那车，那登记早起那诶保养较俗啦，哈哈哈！我未歹哦，即个我做新鲜的吼，嘿，诶，歌王把些歌单，即条念，即首歌念歌互你听，嘿嘿，好来，过来换一个，咱拢讲迄个断舍离有无吼？其实即马各行各业做侪，应该讲啊，行行出状元有无？对。你不知道多厉害，这间厝因为现在虽然网络买东西越来越方便，你像包括我们这边，你打电话买什么东西，你就打电话来就乌娘送给你家，啊，如果不是经济有房，他就送给你家，对不对？买东西越来越方便，啊，所以商品越来越多，但是有一些东西买回来用不到，兴趣是爱买而已，兴趣是爱买而已，外行的看老家人吼，安尼啊，那内行的吼，看啦，外行看热闹，对不对？嘿，啊，两买啊，买可能该买，啊，计等下发现，我买这要创啊，那我也无用到啊，足济哦，所以足济物件买，但你未必用得到，但是舍不得丢，坑咧，定得蛋雕偷济，吼、哦，就是安尼，对不对？哎呀、啊，哎呀、啊，啊，因为啊，都真的无用过啊，要蛋雕无菜啊，无再甲定咧啊。年久月深嘞，好规间厝哦，顶一挂你用袂着物件。哦，有人在买鞋啊，惊是迄电视，有迄款影星买鞋啊吼。哦，厝里囥无够，规个灶卡无咧煮食，怎规个灶卡拢变鞋橱啊？啊，佫有一个影星无在买行李箱诶，哦，一间房间全部拢伊行李箱，底下叮叮叮，踏踏去哦。啊，不要一个行李箱要怎？伊都爱 Hello Kitty 啊，伊都爱迄个贝蒂啊，贝蒂做过最样，其实我怎嘛做介贝蒂呢？贝蒂。贝蒂的卡通文吼，目睭圆足大，你变成贝蒂无？像关达啊，变成贝蒂哦，安尼啊，有人就是收集嘛，就喜欢嘛吼，安尼。啊，所以就占了几处金啊吼，成为舍不得丢弃的垃圾哈，垃圾商品呐、啊。对这件代志，拥有25万粉丝的这收纳教主，伊就自称这个廖心宇哈，伊就分享足多年来哈，伊来人家帮你整理，你免整理，我去恁家给你整理，啊，你钱会得啊？伊帮你整理哦，到府整理的经验。讲到伊吼，伊曾经嘛替一个阿嬷吼整理一间30多年无整理过的房间。这个过程就哪像咧考古，是安那？拢是古董的物件、啊，你毋知影？加一间房间，伊帮个阿嬷对厝内变出着260万的现金呢。含这阿嬷都未记有这条存款啊呢？哦，迄真正哦。真正钱坐家，你看260万啊，囥好用呢。哦，咱这全家都无搞过咧拍光，对不对哦？你甲看这個，含这個80多岁阿嬷伊都唔知道有这条钱啊呢。你甲看这個吼，收纳教主，伊是人邀请去新北市哦，去新北市这個完美人哦，完美人生我做主，而且系列讲座啊呢。伊咧分享居家收纳哈，个断舍离的经验，好，伊就表示哦，过去协助长辈时代整理厝体哈，啊，唔嘛讲把曾经找到这阿妈这260万的现金，嘛曾经做一个变出的金破链啦、金手指啦，这贵重的物件全少买都囥啊，钱啊都袂记哩啊。原因往往就是啊，长辈时代伊关心个这财物分散用藏的，用舍。唱家、细家，吼、哦，张勇细安尼分散伫咱家吼，而且扛啊扛，角角落落安尼，所以时间一久嘞，伊都袂记哩啊，伊都袂记有金家宝啊，伊袂记有钻石亮晶晶，袂记哩啊，伊甚至袂记这物件存在啊。另外，生命偌良心，我一个朋友呐。伊讲租厝吼，伫咱高雄，伊一个月租20000，伊一年诶，伊从一年转一年拢全部摕哦，出租一摆6000公，安尼敢有较俗无啊？我讲你啥买安尼讲？啊，我免逐个月才了真成功，我甲立出租着一个一单互你倒啊！讲哦，你这真正赞，那租你诶真正赞，你诶钱真正拖开去拢是钱啦！惊死，拖开去拢是钱，钱无得见，吓死宝宝，安尼。也可较袂记哩啊！咱咧听讲，你若有记，去变化买吼吼，去变化买啊吼，诶，扛棚啊去变化买啊！伊记早袂记哩，遮物件收伫底啊，系啊，伊嘛袂记到底伊哪有遮物件啊？
哦，你甲看，很危险的诶。所以伊认为吼，即、這个居家整理唔免一概甲规个厝拢清啊清清气气，唔免。你可以对一天哦，一天清一下得，一天清一度得，一天清一个所在，一角角啊就好开始。甚至只是单掉一支已经用不完的圆珠笔，已经未用一个圆珠笔。我前诶，我顶礼拜吧，今日拜二嘛，我顶礼拜单掉六支。哦，因为我后日我的办公桌啊坐迄，我用一个收纳袋，迄底样放我的笔，放做个笔。啊，我讲因为要写物件者，我专门要写，我是拢放另外个号即个咧写。我但是即个底下足久无拍个，啊，拍个嘛，哎，原来咧做者彩色的颜色的笔，我还无水啊，无水啊，六七支拢无水，我嘛是甲单掉去。你迄放个要创啊吼？嘿啦，但有一支笔我留咧哦。迄支笔前我来咪咪啊小上班啊，进十三档啊。迄支笔吼，我若用完无水，我会去换笔芯。我袂甲即支笔，我唔敢单掉。我就足扣，就做买一部啊。都即趟唔敢啊，但有一摆因为扣老哩，老哩涂骹，老哩我阁特别阁甲钉组装，当组装袂好势，袂用起来，袂用起来，我嘛唔敢单掉。我装迄个笔壳啊吼，内底无笔芯，袂写者，我嘛是阁留哩，伫块底啊内底。我咧也是阁看，哎呦，咱来公司偌久，即支笔就对咱偌久。你敢唔敢嘛等？你唔敢等啊？伊底下也袂定位啊，也袂定位啊，对不对个呀？所以讲，伊讲吼，就算讲咱整理吼，诶，第一步啦，吼，你就按一空当一项物件得。就算是我们开始吼整理咱到第一步，啊，即、這个吼，即、這个专家伊就咧讲哦，即、這个收纳教主吼，即、這个收纳教主伊从多年来收纳经验吼，改整理，整理变成啊一条分界口诀。一条分界哦，吼，一条分国吼，一条分界，一代表集中，条一条代表挑选，吼，啊那分嘞代表分类，吼，啊那界嘞归位，一条分界，啊，一条分国吼，你看安尼，哦，一条分界，第一嘞代表集中，哦，我今日集中这个想法，我今日要整这个想法，吼，第二一条代表挑选。哦，哎，开始要拣啊！我看要拣这物件，要爱对物件不爱吼，断舍离。啊，来分类，分类，一条分过分，分类分了，灯口、底口，吼，大人的、寒人的，哦，分类。啊，来国嘞，哦，归位，归，吼，一条分过，归，归个归位，归位。哦，这个物件就放你，再个放你家啊底，该放家底，该放生活底，放生活底，该放的就放的就安尼，一条分过的口诀。所以透过这四个步骤来整理吼。用心来整理恁家所有这物件，安尼，哦，安尼也是好吼。除了占空，除了空间已经吼遭到占满啊啦，这杂七个物件落个塑胶吼，孤陋不舍这物件哦，可能会影响到咱家庭的生活。嘿呀，啊，所以这收纳教主的分享，过去曾经对一个妈妈因家吼客厅吼叮叮叮的物件，啊，囡仔长期拢闭伫房间，因为客厅无位通坐啊。全拢秘伫房间，甚至连食饭拢爱因老母吼摆咧饭菜放咧门口。好，啊伊协助整理了后，拢总清出着买五台火车的杂物，看老母捡这物件，迄老母个嘛是破格啊！迄一个家庭重要客厅，啊你唔甲整理咧，你我都甲顿顿我囡仔走听你无通坐，啊你要煮饭囡仔无通食，饭煮出着个胖伊门口，安尼何伊要来底食呢？好，加一个听恁啊！清三台火车，你来看，啊，原本叫物件占刚好就会客厅重新恢复，会当使用的生活空间，安尼咪破格无啥，是去买啥物件，我就订啊规厝间安尼吼，嘿啊，好在食啦。伊讲哦，佮另外一个定定时常发现的问题就是啥物，舍不得用，唔敢用啦，嘿，伊就咧讲。曾经整理长辈时代遗物的时候，发现一领足贵的皮衣呢，足贵的呢。啊，这个厝主伊在生之前，因为唔甘穿，一直拢挂伫衫橱啊。恁有个，恁个敢有个唔甘穿的衫？敢有？敢有？迄唔甘穿的无？好，那寒人今年寒人，甲来摕出来穿穿的哈。吼，那无所在穿，买不穿对，淡厝穿嘛欢喜，淡厝穿咧门口定老老嘛欢喜。总比无穿吧，是不是吼？系啊，唔敢穿，啊，搁挂伫衫橱，一直甲吼，伊过往去啊，去互厝里人较发现着。哦，这嘛是吼，史奇认为真正介意，
需要物件，真正伫生活当中你爱用得到，即件裤我都做爱穿诶，即件衫我做爱穿诶，安尼即件衫都有意义，衫足水诶，足贵诶，要当个吊伫遐，安尼都无意义啊。要戴欣赏，你免买单，你来看影片得，对不对？买单你唔敢穿，你要创啥货啊？吼，哎呀，所以需要物件应该伫生活当中爱用得到，唔是要大家当下挂伫遐，安尼要创啊？落尾变成吼家人需要处理的遗物啊，嘿啊，对不？嘿啦吼，所以甲讲，这伊讲伊多年来吼来人到整理的经验吼，嘛好即个吼，伊把个一届教主也发现讲吼。整理这个人家厝，唔是讲把物件拢单调，有当下更加爱涉及家庭成员，啊，佮有居住空间的关系啦。伊曾经协助一个吼失去翁婿三年的这查某人整理因翁的房间。原本这个厝主因为足想要伤心，一直唔敢走入因翁的房间内底，所以整理了后，重新布置吼变成囡仔的游戏空间。好，这长期封闭的房间的中心哦，回到日常生活。所以用伊讲嘛，曾经哦，曾经过去伊曾经做个百货公司的柜姐，对整理货货品哦，甲这个仓库的工作当中去追逐发展出哦联想性的收纳法。所以离开百货公司了，导致着居家整理这工作，至今已经十几年啊啦。所以提醒。与其等到家中储的物件坐到你无多空啊，才做一个大处理，不如你平常时建立着固定吼整理的习惯，对集中吼啊挑选分类啊甲归位吼一碗分柜安尼吼，吼安尼来逐步把这个空间整理吼，真正需要空的、需要使用的物件，安尼开始才有意义。对着这个高龄化吼的增加。所以长辈时代因厝大的物件吼，整理吧是啊，定变成了居家生活的议题。除了改善空间的使用，重要的物件、现金、贵重的物件，你来当特动分类、甲固定的收纳、固定放伫底，买当撇免时间一久嘞，含家己也是厝里人，拢唔知影放伫底，啊吧，到尾也吧袂记哩，伊到底有这物件无这物件，落尾转好就整理家里，变成一场寻宝。嘿，对不对哦？嘿啦，断舍离啦，这把是爱学习啦，是不是？嗯，来，咱听歌，夕阳山外山。

0: 谢谢。来，啊，我要短短给进一个广告哦。
1: 林雪，你忘了，即马读较快，我无较袂进两眼戆戆啦。
2: 系啊，是啊，迄真用来甲迄一迄迄罐安尼哈。我想讲听你伫讲做啥物，迄罐我都袂晓讲讲。
1: 八兆元 QMB。
2: 好 ，QMB 啊。
1: 嘿嘿嘿。
2: 哦，我伫食。心脏我拢有滴医生管提，我食拢食无效了。
1: 无效是会浅呢，会菜泡泡菜呢。
2: 嘿，我
1: 食咱有差吗？
2: 嘿，有啊。
1: 安尼较定调，较安稳哦。
2: 嘿，较袂安尼，较袂啊泡泡青泡泡青安尼啊。
1: 哦，泡泡青足艰苦诶。
2: 嘿啊，我因为我食偌久啊，我嘛还阁有迄痔疮俩。安
1: 尼哦。
2: 我拢食迄哦，做咱真型诶，甲迄款你讲你讲做迄款。
1: Q&B。
2: 嘿嘿。
1: 啊甲血流旺。
2: 嘿。
1: 血流旺你食讲较袂安戆啊。你救筋就好呀，你哦。
2: 哎。
1: 啊，无你本来救筋会倒咧。
2: 我就是拢倒咧，怎哩救筋？
1: 足疼啊！
2: 一直拗起，一直拗起，安尼。
1: 哦，足疼，足疼，足疼。
2: 第一直拗起，直拗起，安尼。
1: 好。
2: 啊！这枕头啊，枕头啊，就啊像那八只乌啊，一直揪，一直揪，一直揪的。
1: 枕头安尼哦。
2: 嘿。
1: 哦。
2: 揪个枕头嘛安尼。
1: 啊，
2: 我食了今麦中间啊，安尼有较差，我想国叫来保养。
1: 哦，食真香啦。
2: 嘿。
1: 食真正，你食酒精都解好啊！
2: 哎，真正搁一罐，食心脏搁一罐。
1: 我来讲，你都八站去，咪食好，食到正时，要不别人讲。
2: 我即摆感觉讲较袂遐喘啦，
1: 啊，
2: 也嘛无咧香啊，
1: 无咧香啊，搁敢食冰啊？你甲看。
2: 哎，我不敢食冰啊，就对。哦，
1: 啊，你冰啊食嘞，感觉硬硬臊。
2: 卖了。
1: 我都卖嘞吼，好够欢喜。
2: 啊，我都
1: 讲，啊，食这有排害无安尼啊？
2: 哎，
1: 爱甲伊讲安那。
2: 伊讲无要紧啦。啊！我讲啊，恁病只讲有，伊讲无啦。
1: 无啦。
2: 伊讲你这普通药房嘛，无得买啦。
1: 对啦，对啦。真的。
2: 伊讲做啊，这都德山红明堂，我讲系啦，是红明堂啊，伊都。
1: 啊！医生甲伊讲，这管好啦，无白害啦。
2: 嘿，一太笑恁咧。伊讲，我就是啊，看你这么精神，看个足好诶。
1: 啊！医生都甲伊学了安尼哦。
2: 哎呦。
1: 哎呦，加好。
2: 我看你精神，看个足好诶。
1: 嘿嘿嘿。啊！做你去，医生看了，食了佫更加安心。
2: 哎呀。
1: 哦，医生讲足好啦。
2: 求看嘛，管要看哈，啊，真型啊嘛，管要看。我讲我这都食济啦，啊，就是我药较无去哩呢，你知无？啊，算我落去食济就会杀你啊！啊，伊就太笑啊！伊讲就成你药这样哩冷哦。
1: 哦，安尼哦。啊，佮看讲你虽然药冷啊，但你精神佮比应该较好哦。
2: 嘿，伊讲吼，你精神比之一比，佮真好，就是安尼啊。
1: 哦，就是
2: 安尼讲
1: 对，啊，
2: 听
1: 看医生讲食济好啦。
2: 哎，啊，伊讲。啊，我讲恁遮有哦，伊讲无啦。李叔的
3: 张大姐，你知哦？
0: 张大姐，啊，张大姐，今麦好无啊？
3: 诶，我今麦啊，你食，我前一摆食到呾了。
0: 啊，人你今麦就应该食到将是拢过咧过年呢。哎呀，啊，你今麦搞安遮好个哦？
3: 啊，
0: 有够好，吼，张大姐。
3: 啊，我今仔日啊，搁食三顿个啦。
0: 哦，安尼，今个食三顿，无甲连起食两顿得哦。
3: 我拢食两粒粒。
0: 哦，安尼爱搁食三顿哦。
3: 咱就食两顿，还有哪食三顿？
0: 有食两顿安尼啦。
3: 心脏啦，你看我拢袂堪咪操啦，操落较婆婆车安尼吼。手一个单要真型个咧，迄叫大做个啊。
0: 哦，啊你前即摆搁有等叫医生巡者无？
3: 有啊。
0: 嘿啊，医生啊吼，搁等看医生咧吼。
3: 医生要看是看白种个啦。
0: 哦，啊心脏无咧看医生啊？
3: 无啦。哦。嘿，因为我都摕起要看，伊都爱笑。你讲你这打咩？我讲系啊，我就电话开，伊就过来啊。伊我问讲这只要紧来无紧啦？
0: 系啦，该好啦。
3: 时间无本钱要借呢，本钱要借无紧啦，安尼啦。
0: 咱即马买款心脏科啊啦。
3: 哎呀，我
0: 听这清澈的声音，张大姐，吼，民间的张大姐，你啊咧吼，啊，大家平安够好个好。哼哼，谢谢大家吼，系啊，无电啦。你无等，你个食药啊无效啦吼！医生看嘛，甲鼓励讲啊，就是咧食这个，无怪拢无来咧看吼。咱咧八站去咪爱食吼，医生讲过，饭食饱，水食，等下冲个饱，人足快活呢。啊，无你等下底下卖咧，唔咧卖咧，唔咧啊，无力咧，也袂堪咪行咧。啊，你是一个好好人，会中用的人，你甲家己囥一个变咯，变作淡厝袂顶袂当的人，嘛艰苦，唔敢出门啊，一出门怕摔啊，唔敢讲去挑山啊，去挑山袂堪咪行，袂敢讲游览吗？游览不是爱别坐车顶，唔敢。路呀，然后点点淡淡香也无大，吼、哦，这就会记哩。从电商啊吧，好甲少年人同款，叫做八兆元 QMB， 啊，这管无食无菜，食嘞吼，你像阮好人作勇行起来，人作勇行呢。有电啊无电，只差足济，但差只2800块尔呢。 有灯啊，无灯差了2800块。加食看卖啊，饭食百水食叫做八兆元 QMB。在咱经销办有当官吼，啊，在咱的宝端便利店嘛为咱服务吼。谢谢大家，卡电话到0800-33-55-99吼，0800-33-55-99嘿，啊要搞电台广告。哦，差这2800你也袂考验，啊你开掉你也袂较省，但你变作勇敢哦，你变作快活哦，会有都应该要出出入入拢无要紧哦嘿。好，谢谢，高电台进广告。
4: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5: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1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阿嬷100分，
1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9: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这首歌《港口情歌》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那你 BB 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 BB 笑。第一阶段我讲的是安吉，谢谢你。那你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的故事来做分享。那是在这个时阵需要公司赞助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现场接欢0800-33-55-990800-33-55-99这篇哦，虎爷来保我这个哈、哦、情人家，嘿嘿。这民国68年哦，这恶毒的敖某，这寒流的暗时哈、哦，硬甲这个哈、哦，这个情人家哈、哦，那个关去破庙内底。嘿，啊，迄天吼，虎爷现形，哎呦，民间传说吼，即伫民国68年，台湾的经济吼，啊，都要起飞的迄几年安尼啦，啊，即新社会哦，充满着机会，啊，把充满了吼各种哦，悲欢离合的即个故事，嘿，啊，咱今日咧讲的吼，迄一年吼，诶，冬天特别寒，咱个寒流啊。这个气象局讲吼，嗰是霸王级的寒流，北部的气温哦，哦骤降吼、哦，10度以下，迄足冷的吼、哦，安尼。啊，但是当对当时呀、啊，迄、那个佫无啥惯习这种低温的台湾人来甲讲吼，迄真正有当讲是寒到要死，嘿，只个人讲寒到要死安尼。这大街小巷的人吼，好拢穿厚厚厚的外套。哦，啊，骑乌刀麦啊，挂锁套啊，戴帽啊，哦，足寒的吼。啊，若无手吼，会眼甲唔知人去。啊，这阵啊寒，会低温的霸王级的寒流哦。这个市场内底啊，吼，街头巷尾啊，只要那是卖姜母鸭、卖羊肉肉的单位，吼、哦，每一单人拢擦擦擦，寒啊要焦烧啊。咱今日要讲的这个故事。就是伫新竹恒山乡一个叫做山坑哦，而且庄仔头发生了一件吼、哦，即马哦，还佫有人咧传，而且故事啦。啊，这个庄仔头无介大，大个大多数的人拢种柑嘛，嘿，种柑嘛吼。啊无就是个地秀地米吼，种地啦吼，种地吼，而且农家吼，啊，佫有一寡做木工的啦，啊，这个、水土吼，土水啊，哎，土水的师傅，所以庄仔头的后山有一间吼土地公庙，吼，因根据咧讲足老呀呢，这间老土地公庙伫清朝就已经存在啊啦，清朝的时间甲很早是民国吼。但是因为年久哦失修，啊无人会去修啦，嘛无人去啊整理啦，安尼啦。啊，这个吼、哦、土地公庙吼、哦，这个壁倒啊破几啊空，迄厝顶个免讲，迄厝顶的遐吼、哦，好破愈济。哦，啊这神明倒顶吼，一神个坐伫遐哦，嘿，啊神明倒顶哦，卡一烟哦，太高暖了，蜘蛛丝啦吼，安尼四个蜘蛛丝。特地公伯的身上还个老神在在坐伫遐呢，伊的边啊吼有放一尊虎牙公哦，一石头刻的虎牙公，还更加无人注意吼。这个虎牙公就是吼虎神呐、啊，吼老虎神呐、啊。在咱台湾民间哦的信用内底啊吼，虎牙公啊，伊就是特地公伯啊吼，诶这个卡力，也是囡仔吼的守护神呐、啊。嗯，一般庙内底供奉的虎爷吼，拢是细细啊，两只放伫桌卡，放伫桌卡。啊，那囡仔要两入面吼，啊才看会到啊。吼、哦，细啊囡仔两只看虎爷坐伫遐。啊，但是这间破庙虎爷公哦，是一尊哦用石头刻的虎、哦，足大只，差不多有60-70公尺长哦，才大只吼、哦。这个重量差不多40-50公斤啦，啊，就甲放伫神明桌吼下底吼，这个石台，伊用这石台，啊，顶外头迄只虎，
嘿，我袂使食对不对？嘿呀、因为吼、足久无人来拜呀啦，无人来行卡高啊啦。迄阵这酒后的心上吼，好我高高高用一顶压啦，足高的压啦。迄个看起来吼，那像一粒吼安尼噗噗的大块石头，啊，甲边啊吼，即安尼十车的物件吼，啊，淋淋做一下。啊，都破破烂烂安尼啦吼，迄根本都无人去注意啦。庄阿头内底人有当时讲哦，这间庙哦，吼，恁都唔知啊。迄老土地公应该性格会食果啊呢，尤其是好爷公，听讲足够保护庄阿台，吼、哦，庄阿头这囡啊，哦，这拢是遐阿公阿妈辈的因咧讲的代志啦。啊，即卖人无用趁钱呀，上去管嘿，吼、哦，多经济起飞嘛，但有钱赚的所在时阵啊嘛，吼、哦，即阵故即个故事吼，都、哦、爱对庄阿头一个吼，即、哦這个叫阿水呀、啊，嘿，木工的师傅啦，伊咧做木的啦，嘿，阿水师啊咧做木工的啦，吼、哦，阿水啊，即、這个人吼，做老实，啊，守本分，啊，手艺足好诶，好，吼、哦，木工。伊专门咧做吼传统的木工，就比如新刀啊、新民刀安尼，吼啊，就医啊，吼医疗，啊那无就八仙刀遮啦。即住伫即附近十外公里的遮的人吼，若要娶新妇嫁查某囝啊，拢来来遮找吼定做这家具啦。嘿，啊伊的人也袂歹，但是命较歹啦。伊的某吼，伫咧生第二个囡仔时阵吼。刷难产，啊，大人甲囡仔吼，拢救无活。生第二个时阵难产，迄条安那，迄条四地房啊啦，吼、哦，生来过麻油胖啊，生来未过四地房啦、啊，所以从此这阿伯西啊，伊就一个人吼、爱娶这五岁后生啦，阿明啊啦，又个爱做老爸，又个爱做老母啦。啊，日子过了是也艰苦啦。阿明这个囡仔足乖，足听话。阿水啊，出去人家哦，你人做事的时阵呐，啊，伊就一人单厨哦，食饭，啊，家己写功课。伊从来都袂甲因老爸惹麻烦。有当时啊，吼半暝哦，醒起来，伊会偷偷啊咧哭，是安那，想老母啦。困伫伊身躯边，阿水啊，看到心肝唔甘，像倒咧挂啦。亲戚朋友拢苦劝伊，哎呦，水啊呀，你搁找一个吼某啦，厝里袂当无查某人啦。阿水啊，本来唔肯啦，但是伊后来想想嘛是啦，一定改节吼，爱出远门去他乡外里去隔壁庄做工课。阿明总是家己留伫厝，无人顾前顾后啦。万一出代志，要安怎啦？就安尼一个思想，伊就拜托人家介绍，伊就实在隔壁庄庆拿，庆拿一个查某人叫做秋菊啊啦。秋菊啊，三十通岁吼，啊生了也袂歹啦吼，啊讲话轻声细语啦。安尼说足秀气，看起来足贤惠啦。伊讲家己翁早死啦，伊无生囡仔啦，伊话想要找一个瓦克啦。就安尼阿水啊吼，甲秋娇安见了几摆面啊，过了后，伊感觉这查某人足温柔，阿爸足体贴啦。对阿明啊来讲，每一间拢炸糖啊来阿明啊食啦，还佫会帮伊洗头加指甲。阿明啊，一开始有一点啊生疏啦，但是秋菊阿姨嘞，对伊实在太好了啦。好佳吼，伊开始感觉吼，如果这个阿姨那会当来做伊新妈妈，唔知要偌好嘞啦。阿水啊，就问阿明的意见。阿明啊，秋菊阿姨对你袂歹吼。阿姨来咱家，你做妈妈甘好？阿明啊，一直点头讲好。所以阿水啊，就把西卡摕出来，
办几道啊，办道吼，啊，甲手脚啊吼，甲带入门入来安尼啦。伫个新婚哩几工啊，厝里吼，哎，加一个人加福气嘛，有影有影较闹热。手脚甲厝吼，安尼来来外外，顶顶下下，啊，变扫甲足清气，煮个饭嘛足好食。这个时阵啊，对阿明啊吼，嘘寒问暖。比亲生的老婆搁较亲呐。这时阵阿水也看到安尼，心肝嘛较踏实啊，感觉娶这手脚人袂歹。但是伊唔知呀，手脚啊，这一切拢是伊搬出来的戏啦。假的啦，歹心恶落毒的啦，伊哪要安尼做吼？秋菊啊，这个查某人啊，表面上温柔贤惠，但是伊骨头咧，性调咧骨，牙刀下袂落啦。安那讲？因为伊自细汉都是一个跋筊的教徒，引到大汉的啊。因老爸啊跋筊，输钱得来就拍某拍囝啦。吼、哦，伊是伫安尼环境大汉的。因老母哦，站袂调啊！第一十岁迄一冬啊，对人走啊啦！伊自细汉都看尽人情的冷暖，伊学会向安那哦，用笑面来暗看着伊真心呐、啊。人讲的哦，伸手不打笑脸人呐、啊，用甜言蜜语啦来骗取信任啦、啊。你甲看一个，伊嫁给阿水啊！唔是因为伊爱阿水啊呢，嘛唔是因为伊可怜阿明啊呢。伊看到阿水啊会趁钱，阿水啊老实真好骗啦。伊拍算要带入这个家庭，稳住这个家庭了后，等找一个较好的机会，伊就要甲阿水啊离去海口吃番薯啦。好，我靠，这路行的哦。啊，那至于阿明啊，这个哦，对叫熬的拖油瓶，哼，他打从心底厌恶、讨厌这查甫囡啊。每一届看到阿明啊哦，迄、那个乖乖的面啊，伊就想起伊细汉的时阵家己啦。迄、那个哦，和因老爸拍甲啖涂骹白。老母咧，煞唔敢保护的家己啦。伊怨恨迄个时阵的家己，伊更加怨恨所有迄个时阵像家己同款可怜的人啦。但是阿水啊，伫因兜的时阵，伊必须爱嫁啊，爱嫁贤惠啊。阿明啊，你过来，阿姨哦，下水果给你吃。阿明啊，外口足冷呢。爱加穿一件衫啦！阿水啊，你看，阿明今日家己食饭诶，规碗甲底甜甜拢食完啊呢，有够乖诶啦！阿水啊，看到这一切，吼、哦，嘴笑甲咧咧腮腮啦，伊感觉天公伯啊，总算吼有对伊好一点啊啦，好一个这么好诶某啦，好阿明一个这么好诶老母啦。伊哪会知？每一届伊若外身出门去做工课，手脚的面都热落来呀！啊，最爱工课时常爱去他乡外地，有当下是新竹市，有当下是竹南呢，甚至爱到台北，一抓出去都是三五天啦，甚至一个礼拜都有哦。啊，最爱要出门进前总是交代手脚啊，爱好爱照顾阿明哦。天气有较冷啊，唔通感冒呢。手脚总是笑到啊，笑啊咪咪咪，笑咪咪讲：“哎呦，你放心啦，囡仔教我，你免烦恼啦。”阿明姐嘛吼，伊嘛是我囡仔呢，我会疼伊啦，我会像疼家己咁，我疼伊啦。吼、哦，你娘我鬼也讲得出来。阿明一出门，门一关起来，伊的面马上热落来，瞬间消失去。袂笑啊，阿明，你过来，口气嘛无同款。
阿明足惊怎行过，去换洗洗的啦，涂较柔柔的啦，动作较紧的啦，像咧龟咧蛇咧。阿明迄个时阵才五岁，洗碗爱用椅啊吼，安尼内卡买，爱用椅啊跪咧卡起哩，伊才会当起哩到这洗碗台遮。冬天水冰冰冰冰，也唱哦，当去洗碗冻啊红光光。我若洗较慢嘞，手脚都伫后壁骂呢。你的手长呀哦，哎洗碗洗遮久哦，洗一碗拖拖刷刷哦。啊，人咧揉涂骹，因为揉涂骹这个病较长，阿明较细汉，伊咧拖拖也袂行。水桶拖淹倒去，好水也啊规厝经。这时阿舅冲过来。去把他伸下去，吼，你这头再过啊，哈，你高言啊，你挑剔哦，你还要把母袂收煞你啦。阿明这时面若红嘞哦，唔敢哭出声啦，伊就学会响啊。阿明虽然误会，伊知影，伊若哭出声。会红啊那皮病哦，安尼用讲作凄惨的啦，夭寿啊！吼、哦，就迄天的日子了后，阿明过天哦比狗搁较不如呢。手脚啊叫伊困伫灶脚的涂骹，讲伊无资格困门床顶啦，好伊食拢是凊彩凊饭啦。有当时白米浇豆油，有当时也是青梅哦配一点啊咸菜啦。无动丁动走啦，伊的衫永远就是迄领，是一两领啦，破去，无人报，无人天啦，太高嘞，无人洗啦。这五岁阿明啊，足艰苦的，天气啦，搁较冷的时阵嘞，足寒的啦。迄、那个年代无像即毛羽绒衣啊，对无？有发热衣啊，无啊。所以囡仔衫大多数拢棉的嘛，棉布嘛，保暖的效果有限嘛，是不是？可怜的阿明，阿舅啊咧，就是不爱给伊买新衫啦，嘛不爱给伊穿旧的外套，讲浪费钱啦。五岁囡仔阿明，家人穿一件破破哦，一旧外套，寒到后米咧，迄个桌脚屁屁喘啦。就安尼，有一间暗时。特别的寒，阿明啊，就伫灶脚的壁倒啊，寒到伊困袂去啦。伊就偷偷啊爬去了房间的门口，听到手叫啊吼，伫内底咧看电视啊，在穿鬼子啦，笑甲笑大声的啦。阿明怎提起着勇气吼，甲弄门。阿姨，阿姨，我足寒，我当入去困无啦。这个门啊，砰一声，足大声，手脚啊，徛伫门口。伊就一个面哦，足神的寒。我看你欠精啦，寒寒啥货啊？伊就伸手吼，对阿明啊，这耳啊吼，怎啊扭嘞？耳啊拖嘞吼，甲拖嘞吼，给走脚，甲平伫个涂脚啦。你给我乖乖啊睡，你给我听哦，你出来，你发出的声哦，你要试看卖啊嘞！阿明哦，寒到唔敢阁讲话啊！

0: 阿明诶，哈，阿明伊拄着一个笑面虎啊，明仔个个听阿明哈。后来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得力金星，吼，真诶真诶真诶真，得力金星。你讲你食金星安那好？
1: 我诶脚吼，倒七分诶脚拢会麻。啊，阮囝，阮囝若咧上班诶时阵吼，啊，离离离门家。要徛当个到厝，我手无吼，手双手就开始麻，开始麻。我听你咧讲，我就要想要来食。哦，我食了三四罐罐，我一双脚就袂麻，我就不管惊食。我阮惊食吼，伊我食三四罐对，才会开始反应咧。起码我两个普通惊的拢有食。
0: 啊，所以也袂麻就对啊啦。
1: 嘿，啊袂麻就是袂麻。
0: 而且循环做好用的
1: 啊。伊真好食。
0: 好，啊，祝福你哦嘿。阿姐，你做好你家家己过，我才好在你做做信任的啦。
2: 我食几项你知无？
0: 你做信任的。
2: 你食五条呢？这个水里旺吼，好的呢。我迄脚骨无力吼，迄嘛是食一礼拜，迄脚骨都较袂酸呢。我叫阮大姐，叫阮小妹，两三个姊妹，我拢一直催因食，一直嘛一直催因食。我讲好食袂用的，等下饥寒啊，拢滴滴答答，你要食都袂好啊。
0: 真的真的。
2: 爱顾身体，唔好提囥安尼顾，或者我老啊无
0: 太。哦对对对，有影哦，你观念足对的。
2: 拢爱保养，爱食。我食行会做工去，我七十外岁，我会行。我还搁去咧港下直咧做肥料，我还搁会行会走。我就是靠跩牵咧太公包的。
0: 好安尼哦，
2: 系啊，
0: 啊嘛都爱行呢，太公包牵咧爱行呢，吼，安尼搞搞。
2: 爱吹水啊，我无食我袂使。
0: 因为这部客人卖咧听卖戆吼，你看偌好呢。
2: 对啊，我这个收听四十五年，
0: 哎呦，唔敢。
2: 我听电台，唔是听到我就吃呢，听足多年啊，听到这个讲，那个讲，我讲好，试看卖，家吃看卖，一罐吃袂了，吃五工就感觉啊，但系无咧听。
0: 但我讲拢讲真诶，啊，你讲讲真诶无？
2: 有啊，七年前生蛇吼，嘿，先看嘛，到后壁先去到后壁生蛇，你敢知我艰苦？
0: 听
2: 七年
0: 啊，听是皮皮蛇。
2: 啊，去哦！医生看，医生讲电地自主的吼，较袂遐艰苦啦。啊，你卖想无用啦。啊，这吼有人听一世人啦，你神经拢搞歹起来。
0: 系啊系啊。
2: 啊，你听七年了，无算多啦。
0: 啊，
2: 太忍耐啦。啊，药啊都止疼，加减食。
0: 哎呦！
2: 哦，我想无办法，但我食真香，我讲前去买真香，食较无疼。系啊，先他妈真袂疼。我嘛老搞早教，我讲好，我听七年，啊，迄毋是疼无疼，伊会疼会停。你嘛想想话，伊就给你微震安尼。互你听几啊十分安尼，我上久要听四十分钟，我足勇敢的，我拢会听讲，看要听偌久，足忍耐，常常都听啊，袂晓讲，都
0: 讲
2: 我坦白甲你讲，我做见证哩，坦白甲你讲，啊，我也毋捌敲去电台做见证。
0: 第一摆谢谢你，
2: 嘿，
0: 安尼好，
2: 见证，啊，咱来甲广播出去，人家会知影讲我食的效果。
0: 好，
2: 讲实在，嘿，改变足多啦，我足快活，足感谢你啦。
0: 谢谢谢谢，啊，祝
2: 我
0: 你哦。
2: 我就是清水姓陈陈太太，
0: 好陈太太吼，
2: 嘿，大家真会知影怎买啦。
0: 好，啊，祝我。
2: 好，好，
0: 谢谢，谢谢。就是伊刚起来甲讲讲，你暗时困啊哪样哇？
3: 系啦，暗时啊，要去困好好啦，困到半暝啊起来，咱听到敢若要中风啦。
0: 安尼待偌久啊？
3: 哦，我这几多年啊呢？
0: 我啊困啊一冬啊。
3: 有啊，拢唔知呀，糖化血色素啦，对咧，糖化血色素的8.7啊，胸管啦，
0: 胸管啦，
3: 系啊，系啦，系啊。
0: 啊，你今嘛头我未听呢。
3: 我有改善足济咯啦，来讲我著第一罐，好，下工一千三只，吊三顿只，一届拢食三粒来啊。
0: 安尼咧哦。
3: 系啊，系啊。
0: 完全足听啦吼。
3: 那食一个足欢喜个啊，系啊。
0: 未听，未听足快活啦。
3: 系啊，好，我未听，真正。
0: 啊，祝你平安永健喂。
3: 哎，好，谢谢。
2: 来吃好的呢，拢怎拢未听呢？
0: 吃真能吃好的吼。
2: 嗯，给我吃足济呢。
0: 足济人带月来风啦。
2: 嘿，
0: 啊你你先月来风拢吃啥物药啊？乌白吃啥？哦，
2: 阮爸啊，听打囝，
0: 嘿，
2: 去个自己人问讲月来风在吃哪？啊，叫我就是吃啦，泡啥都冰果梨啦，啊，迄个，哎呦，足济项我未记呀，久啊，伊迄二十几冬啊，伊。
0: 啊，买啊吃真能好的吼。
2: 哦嘿，你开始咧，我开始吃。
0: 我开始买，你开始吃。
2: 嘿，真正啊，无假钱。
0: 真正有够好用的。
2: 嗯，足好用。哎呦，你我感冒又听啊，你要破肚子。
0: 哎呦，哎，
2: 好艰苦，又要哭出。
0: 你啊，一年2000块，你啊才好用。
2: 哎
0: 呀，对不对哦？
2: 我嘛讲讲好，迄真正唔够好用。
0: 唔够用，迄天然的。
2: 哎呀，我较听。照顾诶，未来你也先，我囝60岁安尼，我早囝60岁安尼。
0: 早囝60岁啊！
2: 我早囝60，我21岁生啊，我80。
0: 哦，安尼哦，我听久咧，唔敢。
2: 哎呀，做功课诶， 有
0: 够可怜，有够可怜，我嘛感觉可怜呢，我嘛感觉，我哩
2: 话。因为阿弟用注射，一日压食哩，晒啊，气到用得死，
0: 救
2: 我命！
0: 有影足好用的吼，足好用的，
2: 着
0: 头风这只足好用的吼。
2: 我着拢听你讲，我着足爱神的。
0: 有影着，啊拢讲拢有影有食的。好啊，叫你愈来愈勇敢的。
4: 你鞋垫嘛压三支的啦。
0: 哦，啊你垫有，你着垫压三支的哦。
4: 有哦，去年赚了嘛，提四年嘞。
0: 哦，安尼表示有身体有高调呢。
4: 有啦，我大毛买呢，我关于我尽量拢有买呢，好哩，民宿拢有诶。
0: 哦，有咧过关，有咧过关，人腰子拢对咧足好诶。
4: 对啦，啊，你袂记得讲我迄条听食尽量介绍足侪人诶。
0: 好，就是你哦。
4: 有。
0: 哦，
4: 介绍足侪人食嘿。
0: 诶，是应该听足完，我听食足艰苦艰苦。
4: 对啦，
0: 哦，啊，今嘛食足快活，趁钱啊！啊，若要出头嘛，较快活。
4: 对啦，
0: 真正爱投资家己勇敢啦，对不对哦？
4: 系啦，感谢你啦，感谢你啦，
0: 祝福你，
4: 感谢你，
0: 谢谢哦，拜拜，
4: 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新年啊，恭喜发财啊！嗯，大家发财吼，啊，勇敢发财都意义吼，真过真幸，真的幸。大家有生产啦，再久的不是爱食止疼药啊，那用注射、食消炎的，啊，无就怣怣噶，目睭闭袂紧，咩即种艰苦痛苦吼。嘿，啊，手也尖，唔知人诶，吼，地袂歪，地袂歪，手不是着用做工过吼，啊，有当坐咧、困咧、有咧，规部起来拢伫遐，吼，你诶循环去影响着你真心爱食，你真心爱甲暗时咧困吼，会泡通透过，你下早做工过，轻松个辽宁人才会困话，好不吼？啊，你感冒药啊，唔是无好啦，伊无针对这戆啦，啊，你拢啊买十外罐，啊，咧食，无甲遐啦，吼，你怕这细条血管哦，这细条血丝，吼，细条血管都是真心啦。真咧拍这细条血丝，哦，咱大脑这爱通，这若无通，读咧就食力，对不对吼？目睭诶，目睭细条血丝嘛爱通，无通咪做食力。过来咱心脏有多大条、三条、大条，啊个细条嘛爱慢哦调起来吼，啊三条嘛是爱三条是大条诶，哦，啊就这细条嘛是爱通，哦，长啊长大，脚尾、手尾，哦，拢爱舒缓，爱好较袂麻麻、痹痹、点点、擦擦。哦，不是的，麻麻、痹痹、点点、擦擦，暗时咧困，脚多紧哦，顶壳壳，好疼啊！只寸无路去，脚多紧啊，只两弯麻，好，这足疼啊，疼啊，疼到会哭。啊，下早起脚多紧，佫疼到袂忘，就像即种这真心爱食，迄个较深沉的细条血路虽然无过，才引起疼，好不吼？谢谢大家哈！啊，真正食治疗效果，啊，这个产品做好，这是政府敢认证国家许可，伊有身份证号码哦嘿，这90粒2000块。真假真，行人的行，道理真行，爱买哦，对，足好用。真的真的真的真，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哦，拢总互咱管得到。啊，那以上讲过，那老兵拢知要对关，啊，那新兵唔知要对关，希望你第一摆敲电话入来，因为你若敲电话入来吼，咱家讲对金上金是对金经销房，较袂去管唔到去，安尼，吼，啊那，哦，咱的送位你敲入来了，咱的安排咱的药房甲你送过。提正品正货，甲你送过，吼、哦，啊，过来就来过来，就是如果你这关系内底，哦，都无咱的经销房，啊，咱的公司出位，请乌鸟甲你送过，安尼刚好吼，很、哦、谢谢大家哈，哦，真个真，行人的行，得力真行，轻松辽宁吼，爱买着照像安吉讲才好用哦吼、哦，好来，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来听歌，听牛有答。

0: 好，就就像我咧，就像我咧吃倒，好不？
1: 好
0: 就像你安尼啊，咁叫起来。
1: 啊，您姑姐嘛是迄落。
0: 一工要吃一包、两包咯。
1: 刚才吃两包
0: 呀。嘿嘿，对对，冇紧哦。啊，伊个情形若像暗时，像要困、要保养个尔，就像我暗时要困吼。
1: 嘿。
0: 半点钟之前，甲吃两粒就好。
1: 好安尼。
0: 啊，加困做落眠，加做困嘞。
1: 嘿啊！我嘛有买要食，拢我一项拢买两份安尼。
0: 啊！你家己应该我唔捌食过呢。
1: 我都拢唔捌食，听你咧讲，我都是讲甲买你啊。
0: 好安尼哦。嘿
1: 啊！
0: 安尼感情真好嘞。啊！你像安尼甲食，安尼啊食甲袂记哩，搁卡来好不？
1: 好啦。
0: 啊！你无你念就一解，我听看你有记起来无啊？
1: 哈！
0: 你像伊真哩，暗时要困两粒。吼，安尼得，安尼那是伊人高精吼，一日算食粉的吼，哦，一工食一包两包拢冇紧，一摆食一包，啊，下早食啊中昼食，安尼得。
1: 哦，安尼哟。
0: 嘿，安尼好不？哎，
1: 迄落，十里旺会使食两盖
0: 哟。会喏，伊有加熬啊嘞，有无？
1: 有啊有啊。
0: 熬啊60cc，甲啉一杯，啊甲配茶啉，安尼得好啊。
1: 哦，好啦，好，
0: 好不？吼。
1: 好。
0: 啊，祝你两姊妹拢永健健康啊。
1: 好，
0: 谢谢。好，谢谢，拜拜，谢谢吼，嘿。拍摄哦，才第一个看，我咧刚挂电话就见了，因为我电话拢咧响啊，响拍摄啊，我拍摄哦，嘿，啊问我详细，白内障马紧，即咱若要开刀吼，要开刀前一礼拜先啊停起来，哦啊开刀后一礼拜，一礼拜咱就放线，啊放线你问，咱就当食，嘿，就是安尼，哦，足简单，你一定爱食，你才开刀过伤了神经，伤了血管，啊有人吼，一开刀过了拢好不起来是安那，好不起来怎变形怎大嘞？主要带一个病母在那里运，因为你啊输完无过啊，输完无过对先知影，酸酒疼麻痹你先知影，迄落通关过者无过，红者正疼丢丢断，迄拢足艰苦的吼。现在你好，你好。
2: 哦，安琪你好。
0: 嘿，安琪你好哦。
2: 你啊在讲什么脚倒？
0: 脚倒连归完都疼哦。
2: 会疼腿。
0: 好，你也安尼哦。
2: 啊，去我有解神经啊，
0: 好好好
2: 啊，食了好。啊，即下去菜市啊买菜，再拿安尼杀，哦，当下脚都疼个呢，坐倒呀，
0: 全无力，是疼。
2: 啊，医生讲有这解神经啊，
0: 好，啊，佫有疼无力无？
2: 袂是干呐一张啊酸啊疼呢？
0: 啊，你敢有带糖分？
2: 一输啊，
0: 一输啦吼。
2: 啊，我有去加油啊。
0: 哦，加医生。
2: 我讲正常哦。我拢去医生，大概看，伊拢讲，哦，你拢控制甲遮好，
0: 足够，安尼足强的呢。
2: 我足强。
0: 哦，遐足强的，遐足重身体，足好，做恁囡仔身世好命。
2: 啊，你讲，迄是安怎？
0: 我讲的，迄就是有咧食神经痛的。
2: 哈？
0: 我讲的，伊就真心咧食神经痛的。
2: 你咪家一日讲食银杏。
0: 真咧食神经痛，啊，甲食血路循环的。这细条会更诶，
2: 银杏我知影啦，银杏我较早买运动拢冇食，啊过我就无食。
0: 好安尼哦，啊你是要问我啥物啊？
2: 问啊你讲我就去听你诶节目，我唔知会讲。啊要问讲，迄是食银杏？
0: 食银杏对啊，那只要医生来讲神经痛就食真就对啊。
2: 哦，迄
0: 就听吼，
2: 嘿，变
0: 啊。暗时咧，暗时干咩？
2: 爱
0: 行
2: 咯，
0: 爱
2: 行
0: 咯，
2: 行咯，行去对，去行去菜市啊，还是行去超市？哦，未去呀。较早拢坐计程车，啊，怎啊，互阮查计程行？哦，好，等下足艰苦。
0: 你是应该无行，即摆才开始行，才开始安尼呢？
2: 无，我已经两冬外，
0: 两冬外，
2: 我拢自底拢有咧行啊，不过介艰苦，用脚解着吼，我就。脚在安尼，无我就对用。
0: 你脚是安那家就开刀过呢？
2: 无啦。
0: 啊，无啊，你怎啊家己家着啥意思？
2: 啊，家先经过阮翁啊，过个脚骨，伊当拢互我擦掉咧。
0: 哇，拢安尼出来，拢身躯当拢伫你身上啦。
2: 啊，我定袂惊。
0: 大姐，你这就是做典型讲过病、过家身体歹起人啦。
2: 啊，就讲伊袂倒，我先倒。
0: 真的哦，真的辛苦哦，辛苦。
2: 啊，过家倒卡啦，一卡嘛啦，倒卡就足艰苦。
0: 啊，就拢一卡你食来啦。
2: 系啊，
0: 一卡你记来啦。嘿，嘿，啊，你来当咱的钱那个食，你会当水你往个加咧，上开好。
2: 啊，恁有房间哩未？
0: 你伫对家？
2: 我嘉义市。
0: 我嘉义市几啊间的呢？
2: 嘉义市几啊间？啊，你讲有房啊？
0: 啊，你伫嘉义市的对区？
2: 哦，这。我东区，
0: 东区的哦，
2: 嗯，
0: 哦、我随改变哈。
2: 啊，我有买恁的物件，成人街啊，
0: 成人街哦，
2: 因
0: 为我看那是东区，啊你你敢捌去甲买过？你有知影一堆个啊？那东区一堆个。
2: 我唔捌甲买，我伫你电台买物件。
0: 伫阮电台买哦。嘿，
2: 甲买。
0: 哦啊哦啊！你是讲东区一堆，你唔知影对吧？
2: 嘉义区，我唔知影有，你又无讲有房，我睇下先。无啊。阮只有大安，有
0: 大安有啊。
2: 嘉义中山。嘉义消防
0: 队大安，对对对，大安就有啊，相片嘛有，新丰相嘛有，
2: 相片李永宽咯，
0: 好对，先嘛顶下。
2: 哎，大安有未银杏哦？
0: 有啊，银杏啊，中山路消防队对，
2: 我知我知，对白金。大安我
0: 不晓得。哎，阿你阿讲哦，就是金价金哦嘿。
2: 哦，金价金哦。
0: 金嘞金嘞金嘞金嘞
2: 金嘞金嘞，
0: 对，阿你搞一包。
2: 金嘞金银杏银杏，
0: 唔对啦，讲金杏就好啦。
2: 银杏，
0: 唔对啦，讲金杏。
2: 金
0: 星哦，你去要台湾，我要管管金星金价金金的金的金。
2: 金
0: 价
2: 金。
0: 你话讲你去到遐袂记哩吼，你个卡我的电话，一定有小姐甲你听，伊甲讲个对，安尼较袂记要转回去哦。
2: 你这个0800335599。
0: 无唔对，你去到遐，
2: 好记诶。
0: 只要我若无上线，你只要卡电话一定客服听，啊客服甲咱的。啊，
2: 你无咧讲叫？
0: 有啊，有咧讲叫，啊你免叫，你台湾就甲伊退过就好啊。
2: 哦。
0: 好不好哈？啊！你要叫我甲台，叫我甲台安管，是你家要过就好。
2: 我也去菜市啊，知。
0: 好啊，好，好，好，好，啊，叫你用行嘿。
2: 哦，谢谢，谢谢，谢谢。你行李好，
0: 好，你现在用行哈。
2: 好，拜拜。
0: 谢谢，谢谢。嘿呀，咱愈坐会，我听讲愈坐会，目屎加减出问题。啊，这目屎若咧酸软啊，胃酸软啊疼，酸软啊揪紧的时阵，这就着神经，会酸抽疼麻痹戆。酸抽疼麻痹，咱脚尾手尾，对不对？酸抽疼麻痹，阿妈骨喏，阿那戆就大脑啊，大脑，哦，戆行丢丢端，耳啊叽叽叫，叫接头。那后梗哦，阿妈骨筋的血梗塞未去大脑，啊，咱的大脑是咱规身躯用上锁上盖济的所在，人若昏呢，醒未起来啥，大脑死去啊，大脑无上锁，血都循环未过啊，伊就颠呀，颠像豆腐呢。你看呆呆的眼睛敢有醒起来？迄拢无醒起来，伊拢靠机啊！你互伊心跳呢？其实伊无醒起来，伊脑已经停伫遐无效去啊！因未讲，因哪会讲？伊讲就怎呆呆，啊！你家己人救未起来，啊！都轻动症，你讲安尼？只是底下拢伊底下伊只拢加咧消耗伊遐物件咧，咧用机械咧嘣嘣嘣咧，互伊喘气，无伊大脑已经未喘气啊！大脑拢唔知人对光无反应啊！迄目睭对光无反应啊！对哇，那么希望伊勇敢起来，那伊有奇迹，或者足侪人吼，因脑受伤人有一个奇迹，有一个奇台，我嘛会看人叫我像伊安怎醒起来呗，对哇，要几半钟啊呢？嘿呀，一个人脑无用几半钟，你想够可能？嘿呀，对不对哇？嘿，那么希望伊健康啦，好不好？好，希望勇敢。所以咱规身血循环，条条通，条条顺，你就是血路循环爱顺畅，上锁会到，血会到，血带血带上锁走血路。去你大脑，啊大脑若要头清脑明，上锁一定要有够。你若去病，买着唔来，鼻啊随该挂上锁，有无？好，你有上锁去你大脑啊？啊，无你上锁无去大脑就昏去啊，对唔？足重要啊！咱人去食一口气啊，一口气啥？啊，这一口气就上锁，你是咧人来？咱人食一口气，一口气就上锁。啊，第二个，

0: 啊，硬要行来换病，啊，无得人规身躯就撑袂调，咁要两样要稳，要食药啊，吼，要去做点滴啊，你无营养尔，你都无营养，营养对对来，对三顿，蔬菜水果鱼肉，五谷杂粮，喙齿算两到两齿，都无两齿来买食，对对，无牙你买食，哦，啊，你总有喙齿，啊，乌白食，软酥食，吼、哦，诶，咱喙齿拢徛门神，徛两支，顶完两支，下底两支。夹袂阁夹袂做诶，所以你免补。啊，你有牙口无去做，喙齿阁夹袂下，啊，食款两个糜，煮啊糜糜糜，较简单食糜配燕鸡。嘿嘿，燕鸡我听讲早食面条吧，早食我出国都捌炸面条咧，拖到面条挂燕鸡啊呢。对啊，我等下物件食袂下，想讲啊泡面一定爱炸，有泡面一定爱炸，我咧枵死啊！讲哦，系啊，一个兵偌笑呢，一个兵因翁仔某吼，拢去参加了吼，做定制诶游览，迄条出国。拢出国，因咧经了，已经累只表白，食好带好。拢讲食米其林，我从头到尾，我食去欧洲的米其林，我无感觉一顿好食。唔免啦，饭店嘛免讲带到偌好，愈偌好，唔免啦。咱天嘛要是诶、欸，你去欧洲，逐工有咧行咧，行一直行，像迄个老君安尼会行行无停。今日等我说吼，好，要量得上介好啊。你哪有可能阁有精力体力去耍伊饭店内底诶设施啊？无啦，所以有通困，莫讲做歹倒，莫讲暗时困，阁加早会加，哦，九十、八十会加，安尼就好啦，是毋是？莫讲阁食偌好吼，你欧洲无通你食偌好啦。去对啊，去瑞士哦，去到五千级诶，阁加普洛级诶哦，五千级阁普洛级诶，阁顶完五千顶完阁加一个皇冠诶哦。迄只牛排呢？迄牛排久袂落，补袂赢呢。我一地都卤，都贵地都歹食。所以物件免着爱五千级。前我去食，像即摆去荷兰，去荷兰食一百五千级的呢。已经用最五千级拢无其他啊啦。咪咧食啥个款？啊，食足久，一顿饭啊，等足久安尼。等啊，真正有话讲啊，无话通好讲啊，安尼还阁唔出来。啊，咪咧食啥我哥？我你讲啊，你都无最近食无？啊，你最近你食看卖啊？看你看你食下未？较输一碗卤肉饭，是不是哦？是啦哦，好啦，总是安尼哦。结果因嘛是讲无啊，参加一般的倒，参加一般般的饭店有他大嘛，去四千五千，啊都唔免佮讲要食落好，唔免。欧洲的物件无你对你食落好啦，因啊，你十一天的行程内底，有爱摆两顿吼，食中餐你就爽爽死啊！真正食中餐就爽死啊！阮即摆去荷兰这样吼，荷比卢，我去荷比卢，我四月去的嘛吼，四月去的对，四月去荷比卢，哎，六月哦，四月去荷比卢，四月去食迄，伊在一赶路赶喘唔到胃啦，赶喘过头，佫行落顿来，伊怎，甲公司无补偿，阮食一顿迄落中餐，吼，有够欢喜，迄顿偌好食呢，踏到米其林。中餐就好啊，吼、哦！大家食个脆脆吧，像我逐顿来这搭食看偌好，是不是哦？会惊会走就好啦，敢不是？我昨是咪啊，周瑜归家伙啊，吼！啊，佮阮左间那朋友来咧行吧，啊，就这个少年因这朋友啊，吼，这朋友翁就讲吼，我妈妈啊去参加，因拢参加因的团咯，拢遐贵妇啦，吼，拢常出国，伊讲我拢走欧洲的，啊，我妈妈有当时讲卡无力，讲要对人袂得。哎，我喜欢想对人袂着你雪梨，我爱啉嘛。哎，巴掌曲咪爱食，你足简单。你食巴掌曲咪个食雪梨就好。我逐摆出国，我最爱拿楼梯一爬一走，因为我心中足勇敢。因为咱拢咧食，咱拢咧食。我的血吼，我的血我拢咧顾。你若想我想来公司四十几岁话吼，我就开始顾。我将要六十岁啊。你咧顾，你家己行个怎？你袂着，无着讲对人袂着的。你的脚足有力的，脚头足有力的。我讲你身躯有地钱啦，你就差一步爱勇行啦，爱勇行你爱会行啦，因为游览拢是行啦，游览伫遐坐哦、喔，或带你坐轿啊，你坐游览车顶头哦，就是爱去你行，吼，近山近水近海，拢是爱行，爬悬爬低，爬悬兼落行，拢是这两支脚咧行。出国就是啊，欧洲出就是一行，无咧要痛的哦、喔。迄城堡足大，就是爱一行咧，你爱在有行咧，所以你脚顶爱练有力，过来你的心脏一定有力。咱你若定咧走出国的人，你感觉即阵有影咧走有影，感觉较吃力哦吼，感觉安尼较对人小可袂着，有会较喘吼。你 Q 着一定爱食，你血量爱食，你即项个对好条，你出国无咧惊人个啦，拢走第一个啦。这就是咧顾啊，他着注射，他着不然咧滴，我咧注点滴会多咧吼。 现在是现代生活科技的进步啊，营养素拢对你进步，你爱食好着，你对人勇敢。有诶，落地啊，地做侪，唔敢开，只晒乌都晒，唔敢开，唔敢开，唔敢食。啊，遐钱要创啊？敢要像我拄啊讲迄，人来恁兜整理去，迄领皮衫遮水，你拢无穿过。人咧做故意啊，物件搁吊伫遐，做者即落代志吼，唔敢买啊，喏，足费钱，搁派人来甲清遮物件去，财神保地地啦，死了唔值钱啦，是毋是哦？吓啦，好啦，啊，咱时间到啊吼。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关柚、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 and 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刷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南洋宫建五年廖敬顺甲九日八暝祈求地方平安。伫旧历10月13拜六，一直到10月11礼拜，开机三马甲十岁马廖敬顺甲。
8: 彰化市分亨乡南投民间南投市中寮草屯集集水里溪池玻璃各色遮个乡镇角头，
7: 敬请乡亲拜乡晚接妈祖，祝咱合家平安，万事如意。廖敬主任委员林世贤邀请大家。
9: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加油站边，园林恭兴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0: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哪里啊？你好，
2: 啊，秀爽啊，
0: 嗨，谢你好，
2: 哎，我。没个别的，
0: 好，我变好，我来接接哦，嗨，等一下，谢谢。啊，来哟，虽然给你好不容易卡，你没有，那么给咱问药房，咖喱咩？啊，是咱要点歌，买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啊，来谢谢。没点歌，两个当咖喱拜咯，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我是爽弟，你好，喂，你好，
2: 秀爽小姐。
0: 李李大，
2: 大富先生你好。
0: 你先要听什么歌？
2: 我想麻烦你改用个《草原之歌》。
0: 国语《草原之歌》吗？
2: 哎，
0: 好喝，带你吹好喝。OK，
2: 那谢谢你，谢谢。
0: 不客气，好，拜拜，谢谢。啊，对不起，切掉。李贺你好。
3: 喂，秀山。哎，我要听迄个《心在故乡》。
0: 好，带蓝白，好，再见。
3: 谢谢啊，哎。
0: 来，李贺你好。
4: 哎，秀山你好。
0: 廖大姐要听什么歌？
4: 安平对上客，
0: 安平对上客，
4: 好，
0: 大蓝白，
4: 好，谢谢你，好，拜拜，
0: 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5: 喂，秀爽，你好，
0: 拍照，
5: 我，哎呦，你叫我，我这辛苦的，我姓陈啊，我占南门的人，迄个到底的。
0: 但这里是六合区新田
5: 区，我六合二路的新区啊。
0: 哦，陈小姐要听什么歌？哎、
5: 欸，我要听南门的人，南门的人，你刚刚就问
0: 的，
5: 问
0: 的我。那这里是要听台语啊，先呐。
5: 该要是你的较好。
0: 啊，那无的台语吗？
5: 好，我先，你摆了，现在
0: 好，谢谢，好，拜拜。来，你好，
6: 你好，我秀山，你好。
0: 是咱的几位？
6: 我杨大姐
0: 住哪里？
6: 大同区
0: 啊，
6: 大同区
0: 台北的大同区哦。
6: 对，
0: 我来要听什么歌？嘿，
6: 梨花的。
0: 好，哎，等两，耶，等两摆哈。好，
6: 嗨，
0: 好，谢谢。来，谢谢，你好，你好。
7: 哎，你好，你好，是那个？
0: 哈，我先生，你好。
7: 就啥、啊？
0: 有咱的九一。
7: 我想就不来。
0: 嘿。
7: 听两讲啊，安琪啊，
0: 嘿。
7: 昨天我有两个高人，打电话跟你讲，说多谢，讲挂什么药啊，什么药啊，挂真大也好诶。
0: 哦，来陪护啦，来二线接接哦。伊在讲皮啊，陪来。来，你好，你好。
8: 哎，你就是啊。
0: 我秀山，你好。
8: 哎呀，
0: 咱在这边。
8: 大浪是麦克赛林。
0: 每天什么歌嘿？
8: 无伤害的凯勒。
0: 无伤害的凯勒。
8: 哎，
0: 好，大蓝白。
8: 哎，谢谢。
0: 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9: 喂，张哥。
0: 每天什么？
9: 喂，张燕。
0: 好。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那边点歌的人可以当我看见。这两首是今朝无代志，可以当有两位哦，哈，一当卡里吧哈。来，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那么先跟咱讲的这个气象节哈，大家都蛮关心嘛，因为这要加。上班啊啦，大家拢开始上班啊嘛，对不对？我无上班啊，我有啦，我有上班啊，是讲为人已经哦，啊无咧上班啊，为什么咧退休啊？来，先甲咱报告，那个要点过一档的两位，一档两位哦吼，一档两位一档卡里边吼，讲咧，礼拜四东北季风杀来了，哎呦，东北季风来讲热火呢哈。安东哦，要热个后日拜，后日拜呢？哦，东北季风这么凶呢吼。那么讲哦，可能后日拜，拜到拜二，风个会增强啊。所以呢，这是来小丹，我是小丹，你好。
10: 喂，
0: 是你好，你好，
9: 先生你好，
0: 咱在几位？
9: 我高客杨大姐。
0: 要听什么歌？
9: 月亮的月亮的目屎。
0: 月亮的目，我这首歌干哪张？我看一下。好了，等下给你安排。
9: 好，谢谢。
0: 没好，再见。来，你好，你好。对不起，我来电话去点卡一个哈。咱那边卡给两一个，谢谢你。最后几位，最后几位哦。那么来讲，就是啊，拜四开始，受着东北季风影响的关系，虽然北部台风啊，不是是台北部的台湾啊，噶东北部，哎呀，这两位会落雨啦，会落个后日拜拜一到拜二啊，真的、哦。来，你好，你好。哎，请讲话。请讲话。哈？
10: 我是我高雄张明基。
0: 嘿，咱贵姓？
10: 我们这里钓瓜。
0: 请问咱贵姓？
10: 金涵。
0: 请问咱贵姓啊？
10: 许大姐。
0: 杨武许吗？我的耳康卡当啊！我的门上用听无安尼啊？你讲要听什么心寒呢？等你吹好，再见，拜拜。来，对不起，要点关先停一下，我去讲一摆哈。这个拜拜是，哎呀，受着东北季风影响，关系有两个部位，这两个部位可能会落雨，落到下个礼拜一，哇，这个一跟二哈，北部跟东北部，这个希望不要落下太大了哈。这个一共也是讲。拢是午后山区短暂阵雨机会比较高哈，所以呢，那么在那河边里面欢乐哈，今麦来应该是风台较少吧？啊，那够风台哦，啊，不意思啊啦，今年风台有够侪，要惊死人家呢吼，落袂煞，哦，所以呢，希望天气会当转好，感恩不过，谢谢。那么来讲秋天的关系啊，秋老虎啊，空气就较大。所以现在有两种症状呢，最近都比较会发生是什么，你知道吗？皮肤过敏啊，打仗啊，再来皮肤干，皮肤干燥，甚至有人皮肤的呼呼这样白白呼呼、有一种脱屑，那种干痒的打会痒，所以你们看，尤其是老人家，尤其是长期在吃慢性病，有的人皮肤都跟报告老大人油脂比较不高的关系呢，所以你们看一些乳液哦，这个比较起来，你们可以去药房跟问说我要那个乳液哦，是抹那个皮肤比较打湿的那个，他就会跟你建议了，所以呢，不然你的皮肤痒不会痒，皮肤咬下去呢，哇，还会痒，所以跟我们报告我们的好朋友。哇，讲有一个所在要停水啊！哎呦，九月三十号就是明天了，要停水的高管啊，高的管区呢，在哪里？三十号开始，这个我看伊讲哦，有可能诶，上无至少影响到十点钟啦。来注意听哦，在哪里呢？台北市、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宜兰。中华婚林冰冻都拢掉啊！不是全台湾的吗？伊停止时间哦，每一个部位拢不一样，吼，足长的啦，我无多念啦，吼，太多了，哇！但是伊是差不多大约是九点半到下晡四点，尤其新北是九点半，而且是十点啦，对不起，是十点到下午的四点。嘛有迄个十一点到下晡三点的，所以呢，我无法度全部拢连哦，先甲恁预告一下，他就是会，而且有一些区有啦吼，所以呢，甲恁报告哈，明仔大部分都会停水呢，希望这边呢，恁也是当哦，先一挂水起来，以防万一啦，来谢谢，甲恁报告咱的好朋友，来谢谢。来，吉他来听，我想起咱个卡里麦哦，来谢谢，等我一下嘞。你好，你好，阿伟，嗨，
11: 先生啊，
0: 嘿，
11: 要借问嘞哦，
0: 好呗，嘿，
11: 那卡里麦哦，
0: 好好，卡里麦好啦，来接一线哦，阿伟那个曝光啊，等一下嘞，好，谢谢。

0: 那么这是音音说，请问喜兰这位是谁点的？让你这个杨大姐说对没有来，谢谢。
1: 这个暖暖皮羊，
0: 三片都不记得。
1: 哦，嘿，暖暖皮羊，我是迄我一个人客啦。嗯，讲手安尼上，手底哦，两只手底拢上到拢站袂掉啦。
0: 哦，两拢会。阿伯了好无？
1: 即我叫六家东台那边吼。我向暖暖皮羊边讲，我讲你也去大东台，讲我买皮咧上都，以前那起来买皮咧上啊。下晡三更俩，讲好切多济类啊！
0: 安尼哦，
1: 对
0: 哦，哇，真正你好代做好代志。
1: 我讲在那报看蛮好啊，无得。
0: 好，感谢大哥，你给我照小报呢。好，谢谢，感恩你哦，感谢你哈，谢谢。哪里好？你好。
2: 先生，多谢你啊。
0: 没免客气，好。
2: 啊，我想要来做见证一件代志。
0: 我来生病了，不记得，谢谢。
2: 你弄弄皮痒哦，我挂这回几家哦。
0: 好。
2: 阿爸那今麦想要变人啊？安尼，
0: 安尼好啊，安尼就是恢复正常啊，好啊，系啊，系安尼好，安尼好。
2: 我想奇怪伊那，我那拢白色的哇，阿今麦那变人
0: 啊？安尼好啊，表示咱的血色有出来，嘿，安尼好，安尼好，好，感谢你，谢谢，好棒，好棒，这个人倒些本啊，谢谢。没有，那你胸尴尬啦，现在是进脑瓜搞上啊，皮肤问题弄起来个不啊 ？No no， 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不了解，咱出来的弄个坑一种，买不得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性，哪先不啊？不然是个头昏脑眩，只要皮肤问题弄个淡不哎哦，那没记呢，咱那不好记，给咱倒小本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大准你讲，谢谢。哎哟，要跟咱问药房买单卡里买呢？我拢无咧报药房呢，我先跟您抱歉呐、啊。啊，今天是什么日子呢？今天是教师节已经过啊吼，很快哦。昨天比张美杰讲，那你老师呢讲、啊，老师节快乐，教师节快乐。啊，今天报您哈，跟您报呢，对不起哈。来哟，虽然跟你好不能跟卡里买哦，哥，别跟人讲了什么的活动，那你台南的热气球，在什么时候呢？来，稍等，咱的姑娘引导接去啊。来，台南的热气球的 party 在哪里？10月17号，10月17号，哇，到时有会很多热气球哦，所以呢，讲有光雕哦，个无人机的表演哦，哇，怎么那么好？所以呢，那边呢不要忘记了。那台南市的光旅局呢，这个主办呢，我得带人哈，举办叫台南热气球 party 派对。所以呢，和平院呢够街头艺人表演，够气垫游戏。所以和平院的活动真济，欢迎和平院来去台南看热气球兼看表演哦。来，谢谢。另外要跟咱报告的是哪里呢？这个是等一下，我跳掉了。咱你们知道世界狂犬病呐、啊？这个世界狂犬病呢，真的很可怕。你唔要小看狗啊，咬到会变一个狂犬病哦。万一呢，狗啊咬到，一定要去注射破伤风、破伤风的血，一定要去注。但是啊，咱的和平呢，恁到那饲狗啊、跟猫啊，拜托诶，你们一定要去打那个疫苗，狗啊爱甲煮吼，这样子才不会万一呢，恁啊有些猎无好势出去，比如讲家己走去啊吼。那么呢，讲这种的威胁，根据的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每一年有59000人，哈，怎么那么多人哦？死于啥狂犬病？其中超过95%拢伫对好饮料，啊毋是伫澳洲哦，无伫亚洲上济，过来非洲。而且呢，你敢讲，敢若即个狂犬病造成全球的损失的，经济上呢，损失了86亿，安懂啊？为这么高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那么当然啦吼，狗啊是安尼啦，你如果人以为无熟悉狗啊，青面獠牙呢，真歹呢，所以你唔要当作狗啊，狗嘴哦，狗啊是狗嘴，无唔对。可是有些 不认账就不认账，不认人就不认人了吼。来，甲咱报告咱的好朋友，嗨，谢谢。哪有咱台湾有一批，有一批台湾人？是啊，这个身份证是台湾人，无唔对，阿妈是用台湾的健保，但是啊，有一批人呢，就希望咱去学对对方啊，去学人通知有一批人哦吼。可是我不喜欢，公鸡呢？我不喜欢。我们就是台湾，为什么让他给我们通敌啊？为什么啊？凭什么？他凭什么？你不起贵难吗？那么，咱的好朋友呢？哦，中这种叫做啥？一国两制。为什么要一国两制？您看香港就好了。香港跟澳门的一国两制有较好吗？拜托个，因为经济是那个迷迷毛毛的，你敢知？伊即嘛嘛是要搞咱台湾哦。透过咱台湾一批人去配合，你看咱台湾有一批人拢定定交代咱台湾人去中国啥，去遐洗脑啊，诶交代啊，啊交代去可能有人阁有好康啊糖啊念吧。但是好比我甲恁讲一个，真正台湾人心是安那想法恁有？我今日看这主流，我好高兴哦，我真的、哦、比较安心了，你们知影为什么？因为呢？伊要甲中国政府，唔是大陆，你卖讲大陆，因是中国吼。中国政府呢提出一国两制，要甲台湾当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注意听，因是共和国，咱是中华民国，不一样吼。那么伊要甲咱当作是因的特区啦，像香港一样。咱台湾民众有接受无？无，歹势，有接受的人只有12%，无要接受的人要甲80%。表示台湾人有志气无？还是有，还有骨气在。吼、哦，上无呢，还够有志气啦。哦，尤其哦，今麦这些受的是什么？以大部分都是问年轻人哦，年轻人点的呢？这个对台湾的认同度呢，对改的国家的认同度呢，反而非常的高。非常这是什么杂志？什么调查中心调查？民心调查，台湾的民心调查。调查出来的，那么呢，伊是用几岁呢？你们知道？20岁到39岁，而且伊是用台北市20岁到39岁，甚至呢，国中到大学学历这个年纪的人呢，超过80%表示不接受。那么表示越年轻的越没有办法接受一国两制。所以咱的好朋友，我们是在讲政治哈，我即马是在讲哦，咱的这个民调方面，没有恁了解讲，咱台湾呐、啊，跟中国是不一样的。咱不是香港是属于管的，咱不是哦，是香港是这个他们收回去哦，不一样哦，我们不是他的一国，不是哦。所以恁阿伯在讲台湾哦，恁唔要讲台湾性。台湾性的变成咱是其中一个性啊呢，咱来讲台湾，我们就是台湾，嘿，安尼才是健康的哈。讲我咱做参考，和平爱有信心，哎，台湾人还是爱台湾的。哦，那讲我这我拢我激动啊，你们知呀？为什么？闭枪个跟闭库卡，你们知呀？和平呢，这是安尼啦哈。啊，无你家己国家你唔爱，你唔爱，无爱向啊。啊，家己的人唔听，要听谁啊？当然唔爱听家己的台湾人啊，对不对？咱的笑笑台湾人，对不对啊？哈，来，这个跟咱报告哈，咱的好朋友呢，这个爱注疫苗了。什么时候啊？10月份开始，10月7日开始，爱去注流感的疫苗。今天新闻报了一个八岁有名的、有名气的8岁的一个小女生，只是跟她感冒一个流感，哇！好可惜，我忘记给抄的名字，我忘记留他的资料出来了哈。那么这个小女生在好像在日本蛮有名的，8岁。结果呢，因为一个感冒而已啦，啊，引起的心肌炎呢，没救呢。你看我可惜八岁哦，8岁的小孩。所以咱的河边，咱要今晚来开始开打，开始会当做流感。恁的年纪老有通过人呢，紧的。真正紧爱紧去做，那我是我教我助理，我拢家己买。然后我助理教我全部呢，我拢去拜托我的家庭医师呢，教我个登记哈，啊我拢家买，这样我大家拢有做，每一年都有打，我年年包括大户拢有做，我大家拢有做，所以希望和平呢，你们要 正视这个问题，因为啊，不要小看感冒，唔好小看感冒。小病哦，这病有三四十种，三四百种的啥病毒呢？啊，你那啥都几种？虽然咱拢讲 A 感、A 感、B 感啊 ，B 流、A 流、B 流，可是它有其他细菌，咱敢知？我们不知道，所以呢，希望好朋友、老父啊，条件人进去做哦，哈，10月1号开始哦。

最近买的歌曲哦，来安平对上去。你要大姐，你的歌我给你唱好无？我无请歌星，我无请邓丽君哦。这首歌主唱人是邓丽君啊，我给你唱哈。先听我唱歌，安平对上去，来听我唱歌来，谢谢。

0: 上课，那么这主唱是邓丽君，拍摄。我跟你唱，我咱无请邓丽君哈，这是咱的廖大姐说点名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那又说那个你好不那个卡哩吧呀，咱今集讲了这个慢性病呢，为什么呢？咱的好朋友得个记起来，所有的病有分两种呢，一个是什么急性的，一个是慢性的。啊，比如讲我巴肚有够疼，你教你教，有够疼啊，有够疼，这个是急性的。啊，你那是巴肚呢，常常吼，闷闷啊疼，巴肚常常肚肚，常常胃酸倒流，这个慢性的，这个是慢性的胃不好。所以呢，咱那慢性的就是长期，当时要发作咱唔知，唔过爱看你食物件，有哪影响到。所以我拢讲过，咱尽量就是卖去得到慢性病，是因为伊的一世人。拢对，拢跟你对的。就反正哦，尤其是咱常讲的高血压、腰酸管，包括我今麦要讲的糖尿病，会长筋咩？袂长筋，所以尽量就是，咱就是咱常讲过，那么去得到啥？慢性病，尤其是咱今麦要讲的这糖尿病，因为糖尿病呐、啊，真正是哦，人讲是叫做全身骨的病，伊嘛是叫做血管病，伊嘛是叫做心肌代谢病。欸、我拢听讲，恁建议咱的好朋友卖去拄着慢性病啦。哎呦，啊，拄着慢性病就是该长筋，袂啦，袂长筋啦，啊，啊，毋着对一世人，哎，当然咯，啊，过来咧，呛嘴咧，我来呛嘴一世人哦，吼。那么，经过的世界卫生组织，这个因的报告吼，也就是讲咧。过去咱拢感觉讲，这种那是讲起来吼，上个一现代文明病是虾米开上一医疗费用的过去，世界卫生组织公认是因为心脏高血中风引起的病，迄种并发症中风了，后壁医疗费用介悬。即马无讲啊，无强用了，即马变做一个慢性病，医疗费用占足悬。糖尿病、糖尿病，所以你讲这糖尿病啊，哇，啊，表面的病发症哦，真正是麻烦。虽然听讲过啊，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病发症，哇，包括呢，目睭视网啊病变呐，吼，啊，过来呢，咱的空气袂歹啦，把这个顾卡个顾镜头啊。那么咱糖尿病个另外一名叫心血管病，包括高血压、中风，哇，这包括伫内底哦，还有心肌梗塞。在咱台湾，即马上侪人是啥？《西游记》哦，这种是血糖控制了无引起来呢。所以呢，咱平时哦，唔是讲一定食甜的人才得着糖尿病，无呢。中国那大块的人，咱的腰围啊，男性超过了90公分，女性超过了80公分呢。你最爱食淀粉类物件人，有那比较起来较容易啥？糖尿病，就是脂肪有过高啦，较容易得四高。啊，食甜的这个物件，当然咱食了过甜，咱甜的食落去了呢，不只是人的大苦。啊，过来咱的三型的上面呢，得着糖尿病，卖增加的卖胆固醇的管，而且可以增加咱体内自由基的增加。而且糖尿病个食上过甜的关系呢，也干扰的啥？咱的白球、咱的抗体免疫系统呢，会影响到。可、就是讲，我捌讲过哦，咱这甜的若是食落去了呢，30分钟后啊，歹势，咱的白血球活动伊就减慢，也变慢，要等个5点钟才会当恢复了正常。所以可见食甜啊，依照咱的世界卫生组织讲法是差不多等食毒安尼啊。我恐怖哎啦，不只是安尼哦，佮包括伊买破坏着咱的体内上钙质，嘿，啊不只是安尼呢，佮咱的体消耗着咱体内边那边 C 啊、B 啊个。一呀、啊，这个都会的哦，吼！所以咱一定要注意呢，卖食伤过一啥甜的物件，包括咱拄只讲啊淀粉质的物件过高也不可以哦，吼！所以呢，咱一般的人拢起码无经历咱台湾有在食糖尿病药啊，有得着糖尿病啊，有检查哦，250几万人，这些人来这边查七成拢是几岁？40岁以上的人，哦。所以，因为咱人四十以上呢，开始咱的新陈代谢就无好啊。啊，请这问糖尿病叫什么病？心肌代谢病，就是咧讲了啥？荷尔蒙，也就是包括睡眠无好的人啦、啊，吼，啊，咱中苦大苦的人啊，过来就是咱的好朋友无咧运动，运动无够啊，啊，最近个啉无够，咱的好朋友呢，你有糖尿病，会容易引起的病变，拢甲这有关系呢。所以咱平时哦，爱运动，运动20分钟。会当代谢葡萄糖，运动30分钟， 会当燃烧脂肪，所以那是有糖尿病人一定要比别人较骨力。你一定要运动哦吼，啊，咱这种也免开钱，你来靠运动，会当帮你燃烧脂肪。不只是安尼哦，咱酒呢啉无够呢，哇，歹势哦。咱的血内底，血内底呢，酒无够脱水啊，有糖分的人得啥？酮酸中毒啊，到时咱的脱地手，手就袂叮当，脱地脚袂行咯。所以当然咱就是要特别注意哦。尤其是你那是哦，你个糖尿病，你个大颗，所以我讲，然后糖尿病人尽量卖大颗啊，上个是啊较减肥小块，尤其是中颗啊，你个大颗的关系呢，哇，个三酸甘油管呐，个糖尿病个大颗呢，阿爸用滴的糖胖症，死亡的几率比别人低七倍。那得到腰椎癌的机会比别人低五倍哦，腰椎癌是癌王呢，很可怕的呢吼。所以咱的血病，你若是有糖尿病人，真正唔要大哭。而且呢，三酸甘油不要高，唔要管油脂油啦，唔要伤油，唔要食伤油就对啦吼。所以这种靠啊，咱的血病人家己爱有了我控制一下。所以呢，如果是你这么糖尿病，你有感觉无？奇怪哦，那感觉脚底吼，脚底呢点点擦擦。啊，佮感觉讲哦，脚板乌噜乌噜啊，哦，规个脚板拢乌的呢，安尼你得爱注意啊。佮包括着你的手嘛，拢麻呢，麻到拢无感觉，甚至脚底哦，不只是点点擦擦，佮麻到像穿一双袜啊呢。有这种情形，你有疼痛的人呢？哎呀，你要紧去看挂什么科？心顶带下科，你有可能是啥？末梢神经病变。那么你若发觉到恁兜的人啦，比如讲啊，像咱听讲的，颔骨啊有乌个粗啊，迄种叫黑棘皮的人呢，包括手的镜头啊、目呢，有那乌吼。那么这种的将来呢，表示你经受啥糖尿病，所以咱假使来注意啊。哦，尤其是咱兜啦，是厝内这边的人啦，是有糖尿病呢，那么你得到的机会定比人较悬，因为基本是目前先天的是占5%，后天的是95%，啊，95%拢跟啥有关系？跟食食有关系。那么咱糖尿病这么多人控制了，无引起的血脂拢是什么问题？食食的关系，但是重点是量，这量的问题安尼啦。所以你无话人拢讲啊，我老人啊，我做无爱听这句话啊，我着老啊吼啊，我老人啊较憨吧，较袂响，无伊就袂响啦。求吃个就该会响吗？迄求吃的会当食，甲袂当食的卖食，咱就卖个食，无你要食到病发症哦。唔通啦，迄阵啊，到时恁导演啊，干那要照顾你啊，《西游记》啦，是顾卡顾镜头啊呢，迄真正是啥，真正介麻烦，对你嘛无好哈。来，你好，你好，
1: 我是小三嘞，
0: 开心。
1: 哎，食糖分的是，
0: 哦，你稍等，来先咯。

0: 的好啊，什么时候听都好听呢、啊、因为他是我的偶像草原之歌，哎，是谁唱的这个不用我介绍吧，大家那么早是费玉清啊，那么这是李先生电话来，谢谢。喂，先生，你好，你好。
1: 喂
0: 喂，嘿，是你好。
1: 我的大老林太太啦。
0: 好，你好。
1: 我管的三品新报的啊，
0: 吼。哦，三品好不接。
1: 食食会糖有较低，
0: 有较低哦。嘿
1: 啊，
0: 好，安尼好啊。
1: 八十七安会低低？
0: 没啦，没伤低啦，安尼好啦。
1: 安尼哦。
0: 安尼计标准啊哩，会糖八十七计标准啊。
1: 哦，啊，
0: 大嫂你蛮烦恼嘿。
1: 安尼哦。
0: 嗯嗯。
1: 我今日若低低会戆，啊，就
0: 没。没啦，没啦，安尼没没没哈，多好嘿。啊，你就是表示唔接袂戆啊，嘿啊，林大嫂嘛吼。好，阿伯中哈，好，感谢咱大嫂，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秀山呀。
0: 嘿。
2: 我是好玩尤小姐。
0: 尤小姐。
2: 我给你见证一下。
0: 来，身边好不接。
2: 我家里的刚显现报啊。
0: 嘿嘿嘿。
2: 你们拢114。
0: 啥物？
2: 阿伯咧注意导数啊。
0: 哈。你玩的是用租的哦，
2: 嘿，
0: 啊，
2: 我以前有跟你叫，
0: 好，
2: 啊，我即马食掉，搁要跟你买，
0: 哦，搁要跟买呢，
2: 嘿，
0: 哦，安尼好，谢谢，二线姐姐，好，等一下，谢谢，阿弟妹你好，
3: 喂，
0: 哎喂，阿弟，哎，我姓啥？你好，
3: 你姓啥？
0: 系安
3: 娜，我咧跟你讲，我食一个在住咧吼，
0: 哈，食啥物？
3: 食，我食了有，我有去检查。
0: 哦，检查身体哦。
3: 啊，伊讲我做，我现在是讲我做，迄个糖分哦，100.5，啊，即摆讲剩90啦。
0: 安尼好啊，安尼好啦，
3: 啊，
0: 伊
3: 讲拢无啥啦，拢无
0: 啥货。
3: 你食迄款，迄款，你食迄款药足好诶。
0: 哎呦，生病都不接，你即摆是讲食咱诶安尼哦。
3: 系啦，
0: 医生甲你讲了紧啊。
3: 我有摕去有看。
0: 摕去医生看呢哦。
3: 系啦。
0: 哦，安尼好啊。
3: 啊，伊讲哦。这你打铁，啊！我甲讲我，
0: 你讲甲先耍铁，
3: 啊！我阿公，我阿公，安尼，老伊讲，无啥物要紧啦，拢无啥物啦。
0: 哦，你就好啊啦，吼！安尼阿生，你当安心啊，只人医生嘛讲好呢，系啊，好，安尼保重哈，好，感谢你，谢谢，谢谢你。阿弟，你好。
4: 哎，叔叔啊！
0: 哎，是
4: 叔叔啊！你好，
0: 啊你好。
4: 我来讲哦，我今仔日检查哦，我的血糖本地的，我为你检查迄落120啦吼，啊，再剩115啊。
0: 哦，安尼好啊，有进步啊。
4: 我干嘛啊？哎，讲干嘛
0: 啊？嘿，有啊，有进步啊，嘿啊。
4: 啊，迄落，放个病拢迄落配好呀。
0: 哦，安尼好啊，好啊，嘿啊。
4: 我放个配定迄搭就好呀，我食过。食个今日才一罐第六罐啦，我拢做八罐啦。
0: 我咧继续看咧看咧哈。
4: 啊，八罐啦，我两罐解过只咱六罐的三成进步啊。
0: 冇紧啊，大嫂，你啊上紧要帮帮我就好啦。好，安尼好哈，谢谢你，谢谢。来哟，我咧讲过，上一人食，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成进步。食咱这罐三成进步，你当安心啊，家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罐真的是有规身骨，家己过透透的成分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食一罐低的五罐，就是有这成分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因的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曲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油，可可放个几枚去放过了，该有呢。那接下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当然上好是头我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到这个该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南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正好一个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播现场，咱呢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秀秀你好，
0: 秀山，
5: 对，秀山，
0: 秀山，
5: 对，秀山，
0: 嘿，安那嘿。
5: 你食的卡麻，卡麻个手麻无？
0: 阿伯，你有两骨的问题无？你讲什么慢性病吗？
5: 糖尿病。
0: 我也不怪啦，手卡麻，卡麻来接一线咯。哎，等一下，别等嘞。哎呦，你好。
6: 哎，秀山啊，
0: 哎，是，嘿，你好，嘿，你好。
6: 我大了解啦。
0: 嘿，
6: 我就问你，那个
0: 嘿，
6: 糖尿病吼，有400几个，
0: 四百几哦，哦，安懂啊喂，来接一线咯。我想管啊，嘿，等一下哈。来呀，我要来个唱歌哈。咱这位陈大姐吼，要听南方的人，一年后个， 南蒙的人，你用我叫做塔比亚沙罗酒，啊，那我来给你唱哈，咱无请歌星啊，啊，我给你唱哦，来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比如说卤酒啊，这样那是卤酒道中啊，什么李三人李李立道中啊，这种这是我的李立道中啊，这样那是道中的歌拢是叫做卤酒啊，卤酒的歌拢是什么呢？一种拢是浪人呐、啊，古早时代吼，一种的浪，咱你讲讲浪人啊，你用个吼叫罗进的是呢，可是讲外靠流浪啊，行到遐讨食到遐吼啊，这种的人的生活就是。到处为家，他们不习惯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叫做奴进的是你浪人，感恩伯哥，谢谢。来，三弟，那不记得大嫂，你今麦只阿雅得那有卡好无？
1: 嘿，有
0: 卡好，
1: 有卡

0: 鼓励了吼。
1: 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我离安尼较近嘞。好，看嘞看嘞哈。好，谢谢。
0: 王秀山，你好，你好喂，嗨。
2: 哎，你秀山笑？
0: 是王秀山，你好。
2: 我到你江南路啦。
0: 好，阿伯你好，什么贵书？嘿。
2: 我今年有去给你买这个昆明嘞。
0: 我、哦、来，那个三片龙姐。
2: 食了未歹哦。
0: 哦，你食了那好。
2: 诶，食了困有卡会困哩啊！
0: 好困呢，哦，感谢阿伯你讲过嘞哦哈。
2: 我也唔捌，也唔捌可以呢。
1: 冇紧啊，有人只卡叫就好啊哈。好，阿伯谢谢。哎哟，如果是那派困眠派到明清明真啊忙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困未起，咱来喝边来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调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这得降降困眠的成分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啊，够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噶胖龙泥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魂呢，会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也当帮助让脂肪分解。那么那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哦、叫做卵磷脂哦哈，所以帮助他喝困的是假。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价，三千减破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但是我讲过，咱这困眠不是打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来较慢的好变，咱无急哦，爱有耐心哦。那只阿变那好，头先个食三顿哈，阿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咱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秀爽，
1: 嘿、hey ，
3: 我甲你问嘞。吃吃做，查某人病怎啊？
1: 好来，哦哟，来等一下哦。嗨，谢谢。来哟，我听讲啊，咱人生的过程呢，当中非常的奥妙，上天创造人真的很厉害的哈。尤其是呢，咱那么看到这个花花的世界，拢要靠啥？目睭。咱伫妈妈巴肚内底面生生出来，这脑伊就两条线通咱的目睭啊，所以只要脑脑问题人、头壳问题人，一般目睭咪出现有问题。那你目睭呢，从一个卡面来过着，你唔知像不像？很像哦，我讲给恁听，真正有够像哦。那么咱的目睭从一个啥卡面啦，外口一定叫做干膜，内底入面各入面哦，得替咱动光迄个啊，迄、那个吼、哦、叫做水晶体。水晶体就是咧替咱动外靠的红橙黄绿蓝靛紫，尤其是蓝光，迄、那个就是水晶体。那么如果是一旦你水晶体呢落去，哎、欸，哦，看物件有塌像样呢，哇，你就是白内障白内障。那么第三点入面是啥物？咱的目睭仁差不多95%拢是一晶多，叫啥玻璃体。啊，咱这个玻璃体呢，有一个防水、防水，帮助咱白下的啥眼压。承担了有高血压个降压要减压，所以你如果是一旦眼压了超过21、23呢，那么你也感觉哎呦，看到光哦，还是看到月亮呢，跟那头壳嗡嗡，头壳当当，想要吐的感觉呢，安尼你就是讲有青光眼有关系，所以玻璃体就是讲青光眼有关系。那么咱个记忆的啥视网啊，成个底片眼管，那视网的正中有一个什么呢？聚焦咱要看物件，看会看会准的迄点呢？叫做黄斑部，这个黄斑部佮入面咱内底目睭的眼底，就是有100万条的啥视神经。所以呢，一旦你来看到，比如讲你看到画面啊，弯弯翘翘，哦，爱注意，这叫做黄斑部病变。目睭开了球，闪光的叫做视网的病变。目睭在看远远，才看有诶，你可能老花。目睭在看物件，目睭会有闪光，有闪的、闪的、闪的呢。你要注意你的，玻璃体可能有分开。爱去进去看医生，所以拄只讲的经验，你咧看物件个塔像样呢，那么就是白内障。啊，拄只讲的经验，这问题你爱进去看医生，爱去医生检查。咱人的目睭吼，真诶呢，你检查，即头壳会戆，甲目睭冇关系呢。因为咱人伫妈妈巴肚生出来，都生两条管呢，烫伫对，烫伫目睭啊。所以啊，脑压呐悬的人，脑有问题的人呢，一般目睭拢会较无好。甚至你看头壳戆，所以头壳戆爱注意啥？做这行以外呢，甲青光眼冇关系。那么呢，咱的目睭哦，该注意的什么呢？你若讲啊，咱这白内障哦，医生会给你建议开刀呢。其实那是该开刀，你得爱开，你唔要甲藏了伤过久，到时开刀也无效。但是开刀完，这开白内障哦，唔免断医啦，得门诊就可以啊。而且开刀足简单，这里医生真正开差不多15分钟。 但是咱人吼爱注意，开刀完一定爱接啥？一个月以来，忙个叫眼内炎，忙目睭个发炎，所以唔要累目睭，唔要害头，唔要怕头壳吼。以上个人建议。啊，除了是讲啊，唔要害头以外咧，当然个一个介重啥？咱只欧巴桑小姐卖家己洗头毛啦，去用洗啦。哎呦，迄个无偌济钱啊，对不对？一个月去用洗，去用洗安尼啦。啊，个来爱注意着啥物呢？真真正正咧，你爱出门的时阵爱看到日头，你爱挂啥？太阳眼镜。一定要戴太阳眼镜哦，哈！来挂只三谷老师，哎，一般哦，你那是开去开白的种嘞，眼科拢会送你目镜，一般都会哦，哈。那么在你喝冰，咱的目睭真的很重要。以外，当然哦，你那目睭就你看无呢，你敢知你走路会偏一边呢？咱人就是会平衡，就是能力呀。咱的聚焦就是咱迄个黄斑部，迄聚焦就是会当我咱对好食，啊，咱你走路才会平衡，才会好啊。所以呢，如果是呢目睭等出问题的人呢，你茫个戴伊哦吼，尤其是咱的目睭啊，买中风哦，你莫当作目睭袂中，呢，眼压过高也会目睭也会中风哦。所以呢，咱莫隔遐关，而且不要熬夜啊。即摆人拢看手机啊，看个目睭呢，真侪人啥提早白来种，因为看手机啊。爱堵的啥光啊，好，所以要注意哈。来，小段姐刷卡等你，谢谢你。
4: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5: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6: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6: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6: 购票请洽0734875666。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讲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1: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4: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是鼻头药局，伫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是德明药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KO 是庆华药局，伫二 K 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堂药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药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药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药局，伫民意街啊2号。 鹿港有英杰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六合路四段派出所对面。
15: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来试试心在故乡。那么这陈百潭说，请问是咱这陈大姐说店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我是给你鹅肉，
0: 鹅肉。好来，谢谢。请讲，
1: 我跟你讲哦，我46岁就挂老花眼的目镜
0: 吼。啊，是哦。
1: 啊，今晚我三星进步，
0: 三片好不几嘞？
1: 买五罐了啦，5罐差不了啊。我今仔日去拍靶场，拍五枪，拢唔免挂目镜。
0: 拍靶场咩挂目镜嘞哦？哦，是哦。
1: 五枪拢唔免挂。
0: 我从前我姑阿仔，你我边拍靶场。反正你挂目镜就对了哈，好，安尼好啦，好，好，快乐就好了，快乐就好，好，谢谢。啊，喂，你好。
2: 先生，我嘛来甲你见证一下。
0: 哦，谢谢哦，感恩哦，阿姐啊，谢谢我来哦，请讲我生病了不姐哦。
2: 你讲免得出代志，开了我甲你离外口买卡，免让你食。我食两罐，我还是保养的。
0: 不要紧啦，看你看你呀。
2: 啊，看你看你。
0: 系啦，系啦，对啦，你对。
2: 我是拢目睭拢迄个，是真啊，安尼点点讲小点点得，得个食。
0: 吼。
2: 啊，两一罐食了，买两罐食三分之一。
0: 吼。
2: 好噶，你真要活菩萨。感恩
0: 你。谢谢，感谢你阿乐。哎呀，姑娘啊，保重啊。好，喝保重啊，喝干两盏了哈。喝，谢谢你，谢谢。对，你好。
3: 哎，谢哥，谢家哦。
0: 是你好。
3: 我对面啦。
0: 好，你好，什么贵书？
3: 啊，我好家姑，我唔怕改见证哦。
0: 哦。
3: 我想要跟你见证一下呢。
0: 好了，我来好，身边好一个，谢谢。
3: 请讲。我食遐，咁本来目睭安尼，特别是几日拍加班啊，你知无？
0: 几日拍加班啊？
3: 啊，今天我都用一支白纸吼，啊，它寒哦。
0: 哦。
3: 就出少个呀。
0: 哦。
3: 都袂归家，我今天做好诶。
0: 安尼哦，哦。
3: 对啊，我就快些跟你讲，我也快些。
0: 不要紧啊，方便卡呀，你卡卡哈。好，感谢大嫂，感谢你呢。好啊，继续，继续看你哈，谢谢。来，感恩哦，谢谢你。没有，我的公贵哦，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拢是吃咱这罐三星金宝，所以吃这罐你都没烦恼，因咱这罐真的是有规身躯给你过透透的成分呢。咱这当讲吃这罐低劣五罐呢，这么好的产品，当然咱的广东的吃，不是干那用听的，用听的袂好，哎，广东的吃才咋讲好的对安尼哦吼，我咱心定胆小好，想法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摕起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口口放油，只咪去放过来加油呢。那我接来个吃咱这罐三星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只改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为了高温的油台，咱买三片上的点数，敌人就抓起啊挂，所以你捞起来哦哈。啊，那是10点的时阵，当上一罐的三片落哩，上你罐的点数嘛是你的哦，所以个捞起来哈。吃好，吃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呢，多准你讲，谢谢。那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4: 喂，秀爽，
0: 还是？
4: 我请问你耶，
0: 好好，
4: 一俩做啊，目睭诶，
0: 目睭诶哦，我来先接接哦，嗨，谢谢。哪有那么如果是那么收听这波人个电话，下波是3点到5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哈。目前收听台广和平的夜档个转下波的4点到5点收听。那么咱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早，阿联罗的叫阿头乌来参了鹅了，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喇嘛看咱的和平呢，家人家和平夜档个转。102.5 102.5 A 波的3点到5点收听，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咱今天要来讲了一个，甲我听听，有一首歌我最爱听，叫做《女人，女人》。那么呢，女人，现代女人呢、啊、不简单，尤其是这个咱咧讲哦，伊个看啊，这个很强的女人哈。今麦要讲的是虾米呢？女人的女朋友，哈？虾米是女人的女朋友？哦，查甫人嘛，查甫人的男朋友啊，女人嘛，女人的女朋友。讲有一个先生，70几岁啦，伊讲伊家己讲伊是老男人呐。啊，但偶尔会参加迄个会在世界上老人的运动啦。啊，当然啦、啊， 伊参加呢，哎呦，伊讲奇怪，伊有感觉一个现象哦。诶，这是来运动的呢，差不多90%拢女性，哈？啊，大部分哦拢穿个呢，好安尼，这光光闪闪安尼啦，反正哦，看起来就很有精神的对啊啦，动作个介轻松，啊，运动了这姐妹淘哦。可以讲不完呢，迄话拢讲不完呢，拢坐到一直讲一直讲安尼呢。啊，你后来大家做去食啥？食一个营养早餐。嘿，参加有查甫人无？有，也有老男人。讲哦，就像他一样的，可是不到5个人。啊，这老男人呢，动作拢介慢，而且佫介轻松啦。啊，袂讲啊，袂笑安尼。啊，那讲两句啊，就要转去啊啦。啊。所以呢，伊讲哦，伊嘛是逐工拢伫厝内底面咧上网啦、看书啦、唱歌啦。但是他老婆咧，他老婆比他还活动个愈济。伊讲伊个老婆哦，逐工去运动，伊完了可以学书画啦、学画画啦、学折纸安尼啦。爱讲伊参加哦，大部分90%有拢女性呢。奇怪哦，唔过老师呢，一般拢是查甫诶。所以你讲哦。老师看的学生呢，大家都心情很好，因为女生比较多嘛，吼。所以呢，讲女人哦，女人哦，有些讲不完的话题啊，你啦，我讲规半波嘛，拢啊笑规半波，因拢总袂啊呐，拢话讲不完、讲不完的，莫怪哦，因的长退休啊。所以莫怪女人的退休呢，比查甫人加要加10+10岁，是无加遐尼济啦吼，但是有较长退休。所以呢，伊讲这话嘛，当证实的啥物？有一个叫做史丹佛教授，一共诶，女人的女朋友，会让人心情快乐，会让人身体健康，会让人等退休，过来快乐，放下的身体上的压力，心理的压力呢，一点快乐嘛，一点健康嘛，一点等退休诶，无怪查某人开始等退休，这是史丹佛教授教授所讲的吼，所以呢。这个史丹佛大学哦，史丹佛大学来的教授有开一场课，那个课叫做《女人的女朋友》。课堂上有讲了啥？身体上、甲心理上、身心的压力、甲病有什么关系无？那么这位教授呢是这个史丹佛大学来的精神病学的主任，伊是一个啥主任的呢？所以啊，伊讲啊，吼，伊讲。对一个查甫人的身体健康来讲啊，上好是虾米？结婚啊，有一个家庭，安尼就是较安定落来。那么对一个女人的身体健康来讲呢，上好代志是虾米？培养到啥？伊真侪女朋友，而且可以当检查，交到真侪女朋友。来，你好，你好，嗨，
5: 就这样
0: 啊。是嘿，你好，你好，
5: 我来了。
0: 你稍等，我讲听来，二线哦，哎，接接谢谢。所以呢，这个听教授讲完了呢，大家拢感觉上课人拢感觉，教授讲得很好。查甫人结婚的安定，啊，女人啊结婚了呢，个来交女朋友呢，个增加经济上，女人的女朋友，有什么好处？查甫人啊，跟女人之间呢，因有足侪互动的关系啦。迄、那个讲到囡仔讲袂了啦，讲到翁嘛讲袂了啦，吼！因为互相提供的啥，迄、那个免啊煮食啦，免啊款内底会帮助对方减除压力呢。生活内底有困难的时，各当互相帮忙，这个就是女人中的女人，唔是女人女人，而是你。迄查某人的时间哦，真正是有够，真正有够会应用的女人呐，吼！那么呢，查甫人啦，做伙时间呢，因会当帮助互相啊呐，创造各路者啥血清素，哈？是啥物血清素？就一种神经传导的物件，就是表示啥？女人跟女人在一起呢，聊天呢，开讲啦，啊，讲了一挂比如安那煮食、安那款内底、安那囡仔代志呢，这不只是对你心理上啊有一个帮助，啊，佮有啥物好处？会当较袂得到忧郁症呐、啊，对不对啊？会当哦，会自我良好啊。啊，那是查甫人呢，查甫人的互动拢是伫对，看啥物人去讲高尔夫球，甲我讲，讲高尔夫球啦，拍麻将啦，啉酒啦，吼。啊，若无开车是开啥物车啦，去钓鱼啊，去拍啦，咱台湾较无，总是跟男人跟女人是不一样的。 所以女人呢，女朋友的交流拢是伫感情、较感性的，而且呢较感受方面的啊。男人呢，那比啥？比身世、比新婚、比的啥身价不大一样。所以啊，咱这个就是讲哦，如果那是哦，干女人的女人哦闲聊呢，你也当消磨时光。上个重要是啥？会快乐，而且会健康。会讲到一挂啥？查某人的秘密，查某人的话题，拢讲袂煞，讲袂了，会安尼三眉三眼嘛讲起安尼啊。所以女人要不要交女朋友？要。女人啊，交女朋友越多越好吗？当然是越多越好。搞如侪呢，你的心会如快乐，你较袂去得到忧郁症。无困伫厝内底，拢逐工袂咧讲话，无甲人讲话，无甲人拍招呼，后摆你会得到忧郁症哦。来呀，所以呢，比较起来，咱也听讲过，咱人忙伫困伫厝内底，逐工拢袂咧讲话，也袂咧出门，也袂咧运动，也袂咧见人。啊，厝边哦，诶，厝边可能怀疑讲奇怪，你这个阿公阿妈，你是到底人是有滴的无？那拢无出来安尼啦，爱出来，爱出去外口行，加家己的时间哦。这个一工上无至少呢三十分钟，还是这个几点钟去外口行一下，去跟人讲话，拍一下招呼，去看。哎，无你若干嘛讲？哎呀，我够乱嘞，我都不爱。啊，简单呐、啊，咱来去包个公司吹冷气啊，对不对啊？搁家己念。开一个小钱来，个食一个咖啡呢，喝个下午茶，对不对？对家己较好呀，是不是安尼？安尼，咱的人生在啥？活到七十嘛，搁该好；活到八十嘛，该趣味。你莫活到六十，就感觉人生无趣味啊！迄是因为你别样个生活创造快乐，所以爱把生活创造快乐，创造快乐靠什么人？靠你家己呀、啊，是对不对？现在我老是有时间，我一定家己将行去百货公司，还是行去书店。我就坐了开始看册，免钱我就看。我把曾经哦，我伫延白20楼吧，17楼，忘记了。我底下哦，因为了这个书店啊，坐咧啊，就一直啊啊逛逛一逛去，就坐咧一直看一直看。嚯，迄偌好诶，你拢免钱诶，有够棒的哈！好嘞，我来个唱歌哈，胡商行的开的，来我给你唱，咱无请歌星哦，来听我唱歌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开的。那么这首歌呢，朱全良是谁忘记了？哎，反正呢，就是这个韩国人唱的。然后，因为胡商港在哪里？胡商港在韩国。哎呦，咱呢再有一个阿桑卡电话来跟我讲啥呢？啊，等阿伟，你打过去那只关400，啊，咱上关是偌济200，一大波呢。你敢知道咱即马无钱啊？伫美国上新的血脂肪的管理的建议呢，希望和平要注意胆固醇的问题。比如讲啦，有一个案例，然后有一个案例就是一个69岁男性啊，伊严重的急性的急性的心肌梗塞，救我起来无？哎，救我起来啊！可惜啊，迄、那个送去交病房的时阵啊，伊有人哦。真虚啦！啊，敢问医生啊？医生啊，我当年吼，拢有身体检查呢，拢无半个红字呢。啊，我嘛无食薰呢，为什么我血管哦化碳的碳？吼，这单纯是疑问是这样子的。然后呢，这个健康检查哦，无唔对，这个人的健康检查都是标准的，可是因到家族。有家族的中医的这个肾功哦，家族的遗传的血脂的影响，上个重要是虾米？点在 LDL， 伊就是上个重要的，伊心脏的血管。咱一般来讲，虽然讲伊检查数字是标准的，唔过我捌讲过迄个脂蛋白，可是伊脂蛋白伫血管内底出现啥钙化斑块？哎呦，所以咱一般来讲叫做血管钙化。所以呢，这个血管，那你会更钙化，会造成一般咱一般的人，拢会认为讲是啥啊？伊会更钙化是因为钙质食伤济，咁对？不对，错了。血管钙化唔是会更食伤济，错了，是钙质食伤过济未会更钙化，会更的钙化，那袂输你，那你肝那是肝甲油，肝包油。把你的肝把你包起来，你的肝会变纤维化，伊嘛是属于的钙化一种。就是讲你平常时就是有高血压，你个有糖尿病，啊是你有食薰，你个大颗，啊年岁个济关系呢，咱的大条动脉叫做冠状动脉，造成冠状动脉有硬化的斑块，这个斑块呢，整。你虽然检查胆固醇是正常的哦 ，LDL 就是胆固醇的，但是伊的斑块却落来，啊，落来了呢，会造成了什么？变回糖尿病，会造成了什么呢？急性的心肌梗塞，啊，嘛会造成了什么？会更钙化，会造成什么呢？中风，这个可能性拢改观。所以，咱的好朋友，你唔要当作是讲哦，这是上个重要的是讲，会更伊本身变硬啦。简单讲，所以跟你年有关系无？有，跟你长期有高血压，你长期有慢性又治无好。虽然你血糖控制到钙好，你的血压嘛控制到钙好，你的慢性又治病，肾素球过滤率嘛控制到钙好，但是长期的是有慢性病在咱的身躯，会怎变成咱这个血管壁，慢慢对着年纪坐会个慢性病的关系也变硬啊。简单讲叫做袂短短又无弹性。会更无弹性，所以变成啥钙化，也就是安尼。所以变成将来你得得到急性的心肌梗塞，啊，有可能咱对只讲叫啥，会中风。所以呢，食钙质不等于不是血管会钙化的主要原因，不是哦吼。所以你唔要被误导了，不是血管钙化就是食钙质伤济，那是错误的观念，完全是错误的哦吼。所以呢，啊，有人讲啊，机关受伤啊，我的哦，脂蛋白为什么他管我？为什么那个这个脂蛋白他管为什么是什么原因造成？我讲您可能会感觉讲奇怪啊，我的平常时哦爱食胖啦，爱食什么？爱食一个三明治啊。我跟您讲，虽然讲即马无钱，咱的。政府规定袂当用反式脂肪油，唔过生理人用你敢知影？用伫胖啦、饼啦、蛋糕类啦、三明治来底面，所以给恁建议，恁的胖卖达钢架，卖达灯架，因为加工来底有啥反式脂肪油，这个是造成了上面的胆固醇高的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哦。 所以呢，如果是咱的好朋友感觉无你胆固醇拢悬的，那么三酸甘油啊、管血啊嘛悬的，该恁我要建议过呢，尽量暗时去顿卖食伤济肉。卖食肉，卖食水果，食新过一甜的水果，尽量利用一餐时啊，甲中昼时食。然后咱会记得水分那里无够，水分那里无够，啊，佮加上你佮高血压呢，佮热天气热呢，那么会造成血热的渴，到时血黏贴黏贴呢，迄中风就变成有裂痕哦。所以先看爸爸爱注意哦。来，你好，你好，
1: 哎，你好，
0: 哎，
1: 哦，我昨晚哦，十五啊，吼。
0: 血压关起来，血压关哦，啊！你现在想起呢？来，先去接接哦。

0: 好，来，谢谢蜗牛的目屎，这是向慧玲说，请问那么咱这是杨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你好，你好，
1: 谢谢。
0: 哟，
1: 我跟你讲过一个。
0: 好，谢谢，来三瓶好不好？
1: 咱大乡的朋友哈，那是有人心肝头直赞，
0: 嗨，
1: 啊是讲安尼喘气喘袂开啊，白白，
0: 嗨，
1: 啊是白板啊症，
0: 嗨，
1: 你三星金箔做你挂来，
0: 三片都无
1: 唔对啦，
0: 哎呦，
1: 我这种镜头我拢一直食较好食啦，我拢一直食较好食，以前我唔是讲咧退色休闲咧迄度咧，
0: 我阿妈看过你呀，
1: 我也家乡的人吼，咱就是，
0: 无啦，咱讲真心话啦，嘿，
1: 嘿啊，食好吼，啊，咱就是爱保护人家，像咱咧做善事安尼，
0: 谢谢谢谢，感谢感谢，
1: 有人心肝头实在，啊是讲安尼，啊拢白白，
0: 好好，
1: 安尼啊是讲陪伴较紧，
0: 好好，
1: 我食起来哦，足好用，
0: 好好，感谢郭大嫂，嗨，哎，谢谢谢谢你，感恩哦，郭大嫂，谢谢。哪里好，你好。
2: 喂，小三你好。
0: 是，我小三你好。
2: 三品服务。
0: 哦，三品服务之类，来谢谢你，嘿，再讲嘿。
2: 哎，小三。
0: 哎呦，
2: 你三品先不好，吃桃花龙个人要先做好。
0: 吃什么呀？
2: 桃花龙。
0: 好。
2: 还做好。
0: 啊，个神哦，人神神安尼。
2: 哎，然后还天天吃吃要好。
0: 哦。哎，
2: 也七八罐，八九罐。
0: 靠，哦，靠有关系就对了吼。感谢大嫂，感谢你听歌嘞，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
0: 哎，是我小帅，你好。
3: 喂，
0: 有啦，有听到。
3: 有啦。
0: 系啦，阿三，你卖听打扰，你听电话。
3: 好啦，好啦，好啦。
0: 嘿，来，你讲系啊。
3: 我来讲，我食迄换五罐啦吼。
0: 哦，谢谢。
3: 我在那会员拢无，一张，但
0: 今仔拢无啦。
3: 啊，可能会成功就把控过。
0: 没啦，你没啦，不要，啊，你嘛没管呢，没啦，阿桑阿你没啦哈，呵呵，谢谢。哪里好？你好。
4: 喂，谢谢你好。
0: 哪里好？
4: 哦，我在到达人。
0: 到达好。
4: 哦，我管你该管管就管那金银三宝
0: 哟。三品好，三品金宝。
4: 啊，三品金宝，
0: 谢谢。
4: 吃了真好。
0: 哦，啊，吃了那好。
4: 哦，吃了面的吧哦，啊，吃了我有中风啦哦。
0: 好。
4: 啊，一边。这边好诶，拢未吧？啊，这边钓红只要小乖诶吧？
0: 哦，安尼有进步呢。
4: 嘿，
0: 哦，进步有进步。好，安尼继续看呢。啊，你做好健康哈咩？哟，啊，做好健康，好，啊，加油啊，加油啊哈！好，谢谢。你好。
5: 哎，兄弟，你好。
0: 好，大哥你好。
5: 我想给你搞了一件。
0: 来，生病了不急呢，谢谢。你刚是吴大哥嘛哈？
5: 哎，我姓高，我大头。
0: 来，你讲下呐。
5: 我听几年的节目，我才买来吃。
0: 听几年。
5: 我顶个月个即马就习惯哈。
0: 哦。
5: 因为我本身有肺梗炎。
0: 肺梗炎嘛，肺梗炎，肺梗炎。哦，肺梗炎嘛。哦哦，肺梗炎。
5: 啊，我就假设以后的啊，发炎指数拢降降低。
0: 哦。啊，你有去检查吗？我完嘞，吴大哥，啊，那你也保重嘞，好呢，好保重嘛哈，好，谢谢。来哟，我的公公要归仙姑，让给你过透透的，就咱这罐三省金宝，和你都没烦恼，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呢，这么好的产品来挂灯来吃哈。啊，咱的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吃咱这罐钙骨质，咱这骨头的顶骨的钙质跟软骨的胶原蛋白，通通都有。内底个有 D 三，个有镁呢。啊，咱这个是水溶性的，吸收度够好，大人甲囡仔拢会当食哈。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好，如果咱就是个食阿雅德那。那么咱这三大产品，做一只拢无问题哦哈。所以唔贪袂记呢。啊，咱的广东个食呢，敢那听我讲哦，听我讲袂好啦。啊，食落去哈。以上广告，等下就。很丢人的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秀嫂你好。
0: 啊，你好。
6: 哎，我讲哦，朱小姐，我有代志要跟你请教哈。
0: 哦，好。
6: 我心网震动了哈，还是上面，而且还是
0: 这样。哦，啊，你还注意呢，这种啊，太容易那个出问题来。哎，先开直接哦。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7: 是
0: 啥？你拿住耳机啊，拿住关起来嘿。哎，
7: 好，拜谢，拜谢，拜谢。
0: 嘿，你好，你好，嘿。
7: 我跟你说，因为我三缸甘油脂173
0: 较关小寡，你安尼等一下来先哦。哎，谢谢谢谢。来哟，我来个唱歌啊，咱来个唱这首你叫做牡丹哦曲库，牡丹的歌 啊，台语叫做引导囡仔你几岁？过来就是生活课，啊，我来个唱生活课。这主持人是什么人？邓丽君哈，来听我唱歌哦，咱继续看，空吧空空，数六九啊，数六九，来谢谢。

0: 苦啊，为着安慰着囝呢，去做啥？做酒家奴啦，真的吼、哦、啊！有一些女人呢、哦，我来想想的讲哦，啊，这一寡查某人哦，真的为安，真的为囝，啊，安个个怕，啊，个伊外口个爬起来，这种查甫人个为何？那头壳派球来拔头壳，啊，有一些女人就是袂疼惜家己啊，真的，咱一定爱疼惜家己。无人会当对咱家己好，就爱疼惜咱家己。你家己都无疼惜家己啊，你要望恁翁疼你，对不对啊？你得糟蹋家己啊，你唔来把家己顾好靠紧啊，对不对？所以呢，我拢讲过，咱人食到几岁拢足重要，是一个部位足重要。反正就是有够重要是啥？咱规个身躯拢总够重要，不过这个部位真正是上重要。是什么？咱的脚是什么？客家话叫脚。咱的脚啦，啊无你若无脚是有自由呢，你要哪出门？所以无论如何，一定爱把咱的脚过会当行路，才会当自由自在啊。咱食老叫尊严，唔免靠人照顾，因为啊，咱的脚若无好，阿爸靠人照顾袂，会啦，你得袂行路啊。所以脚有重要无？咱人有双脚，有介只动物是四脚，对不对？他们都是蹄的，有蹄的，或这个，比如讲马啦、牛啦、这个斑马啦，这些都是有蹄的。那么呢，咱人是五只五只镜头啊，五只脚，五阿妈手嘛是五只呀、啊。为了什么呢？因为咱人哎，你敢知咱这人呢，减一只镜头啊，脚迄走路都不一样了呢。所以呢，咱平常时啊，咱的脚，而且你的脚哦，一定要保持啥呢？保持有些抓力啊。所以咱平常时呢，爱养成一个习惯，我拢建议好朋友呢，你来多多做脚踏板，多多用脚踏板哦打脚底，会当刺激到咱的脚，一拢总有六十几个穴道，因为咱的脚的穴道介重要，拢连串的跟咱的内脏拢有连带关系。咱的脚不只是安尼尔，你爱点来搞。咱要讲啊，咱咧讲就是讲，你要定来搞咱的脚底运动，安尼咱的脚才有力。因为咱人老会先老，胃得先老，胃脚先老。所以你那头烦恼白头毛，烦恼哦，喙齿咧油呢，你倒不如烦恼你的脚看会行路呗。因为脚还袂行路，较食力啦，垫着。虽然讲咱人一定会骨质疏松。阿姆哥啊，咱总是爱注意，因为咱的脚那够用呢。你看免到时啊，我。咱别人咧跋倒骨折，你是粉碎性骨折，佮必然较严重。粉碎性骨折是骨脆去呢，迄无多你去接的是安怎呢？迄是爱用架梯啊，你毋知？所以咱人规双脚，咱规双骨的重量记在咱伫咱的脚，即双脚，咱50%即体诶种骨头呢，诶重量拢几乎拢是咱即双脚。所以咱的脚哦，介重要啦！啊，你拢无要叮当，无要运动，无你嘛爬起来行一下，垫着，卖坐几工诶哦，上无嘛是爱留啊动一下。那么，除了是咱的骨头介重要以外，当然咱定讲话，咱最近较讲的啥，较接讲的是腱子吧。因为咱的腱子吧，唔是讲哦，我要甲我生肉就生肉呢。你那大颗，当然你会生肉，因为你有食了脂肪的物件。但是不要忘记哦，吼！咱人大颗粒啊，无要运动咧，照常会增，反而颠倒会增加咱的脚的负担。因为咱的脚本底是，比如讲，这人60公斤，只是胖60公斤尔。啊，你哦100公斤咧，哦，安尼加40公斤咧，你的脚袂食烂嘛？会哦，吼！所以咱要把脚顾好，就是呢，尽量卖伤过大颗。也过来，就是咱平常时爱训练、爱运动。我咱的脚腱肌吧，有啦，就是爱透过运动走路30分钟，也可以来从我顶下讲来做内卡位，会当帮助咱腱肌吧有啦。第二是运动会当帮助腱肌吧有啦，介重要以外，其实咱来补充上优质的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哦，佮加上的咱内底有 D3，佮有钙质，这三项物件佮透过的你有运动，才会当形成的腱肌吧肌肉。啊，咱人的肌肉是啥？当然啦，介重要呢。咱肌肉是咱的抗发炎的钢枪呢。咱的肌肉呐有够，你较袂得着肌少症呢，较袂伊个无代无一点啊跋倒呢。啊，无你到时袂行路边，要靠谁来照顾？啊，那么咱的腱肌吧呐减少呢，肺部的增加，啊，那么当然到时咱的肌酸酐的啥会提高，会从变成哦，人是0.5到1.5，啊，你变成是 1.5 超过了，所以变成你有机的功能，我来应用特别 A。除了是跟这有关的，咱的好朋友，你敢知道咱人哦，我拢讲过，拢有分的急性跟的慢性的，对不对？如果是关节痛，不管是什么原因的痛，叫做急性的。啊，咱的骨质疏松，伊就是慢性的。啊，慢性的呢，咱的那边你敢有听我讲过？爱甲记起来，慢性的就是爱对咱一世人。慢性的你就是甲补充钙质，甲补充钙质，爱补充啥一世人。骨质疏松就是慢性病啦，啊，咱的关节啊，疼，软骨啊，磨了减少啊，退化，佮包括足弯弯歪曲啊，骨伤无够啦，啊，是生着骨刺呢，这种的疼呢，迄种的就是食，较紧有医生治疗。那么呢，当然这种的就是甲骨质疏松不一样哦，吼。你吃呢，咱佮加一个甚物呢？我咱的特别注意啥？肌少症。年岁大，运动无够，钙质阁无够，你阁拢无咧运动的人，健肌白萎缩袂下，所以你有感觉无？哎呦，那安尼定来行，健行路健跋倒，你有感觉爬楼梯哦，爬袂起哩，啊，行着路速度愈来愈慢，啊，跍了了徛袂起来，坐伫椅啊要爬起来无力，啊，佮甚至呢，脚哦，若要落楼梯阁会喘。有这种情形的人，你得要有心理准备呢。你的脚不是单纯的老化，你跟有啥腱子把它流失了，你唔知？这个爱用啥啥补充钙质啊，补充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哦。啊，过来个补充的啥物？日本的，咱日本人对咱这老大人吼，伊拢做重视，拢有给人提倡，伊来补充钙质。咱台湾嘛是同款哦，爱补充钙质，而且一定爱去兼运动，啊，去兼爱内卡位哦。安尼才当补充，和咱的骨头加咱的腱子嘛靠咱，靠袂去定定跋倒。来，你好，你好。
1: 喂，
0: 你好，
1: 嘿
0: 呗。
1: 我
0: 卡头
1: 痛，你平常喜欢怎样？
0: 卡头痛，我来先接接，嗨，谢谢。

0: 是谁心寒。那么这是刚回收，请问是人家许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哪里好？你好。
1: 哎，你好。
0: 是。
1: 我来讲。嘿嘿嘿。我有改，有改关于种药，我咧吃吼。
0: 好好好。三片都不见嘿。
1: 啊，我本来吼，我本来有一块着神经爱开刀吼。
0: 嗯。
1: 啊，两骨可以照，有一目讲跌，啥跌一半。
0: 啊。
1: 啊我。啊，即马过去照开，我今日看报告无啊？
0: 嗨，已经无跌着啊？
1: 无啊？
0: 哈？
1: 啊，甲我讲，我诶两骨拢袂要紧啊。
0: 哈，有够好诶啦！
1: 啊，我早时啊拢可以运动诶。
0: 你敢是食钙固精吗？
1: 嘿，我食对对。
0: 哦，安尼继续看诶呢？哦，大嫂继续甲看诶看诶哈，哎，谢谢。
2: 你好，
0: 哎，张先生、张大哥，你好，你讲咩讲过来？来，生病都不记得，过去讲了，那喝钙固精。

0: 喂，你好，请讲话，要讲话无？
1: 喂，你好，
0: 好、哦，麻烦你讲话嘿。
1: 啊，你秀刷呀？
0: 嘿，我就是你好，什么贵事？
1: 哎、啊，我把你做见证，我
0: 哦，三片都不见。
1: 我今仔过
0: 去挂一罐。哦哦，阿、啊、
1: 姐，你好无？介过
0: 节。好。
1: 哦，我撑住啦。
0: 好，阿、啊、姐，你好
1: 无？真好啊。
0: 安、啊、好。
1: 我都顶个挂倒的呢。
0: 嗯。阿姐咧，
1: 我甲恁讲啊，阿你大公叫我赶紧去赶这来食。
0: 阿即马好无？
1: 食第四罐啦。
0: 好，
1: 嘿，
0: 阿即马好安那？
1: 即马就诶，脚头有毛较差呢。
0: 哦，阿你继续看咧看咧哦。嘿哦，大嫂你即马改两顿哈。好，甲看咧看咧，谢谢你，感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2: 诶、欸，
0: 是诶，秀爽。
2: 听说哈，
0: 哎、
2: 嘿，我家桃园哈，
0: 哦，
2: 我罗云娥哈，
0: 哦，你好，
2: 嘿，
0: 什么贵族？
2: 嘿，啊，我要过给你订迄个，
0: 哦，来三品哦，哦，迄、那个三品你来接接哦，来谢谢，等一下我叫人来听，谢谢。来补充对咱的好朋友，你忙别记着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骨质，为什么呢？因咱现在都有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软骨了需要胶原蛋白，都、就是咱的顶骨跟软骨拢在咱这款内底，所以你免吃干两项，免吃干两种哦。咱内底毛人啊吸收钙质好的 D 三，各伙人健肌嘛吸收好的镁，而且咱这个是最影响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达进口的钙果子咯吼。头啊，小啊，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会当会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来食最营养的较好哦。哎，记食，咱的食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一讲。来，你好，你好。
3: 你这么秀芳香嘛？
0: 嘿，是是，嘿，你好，嘿，
3: 嘿，你好，
0: 嗯，
3: 你跟你讲，以前嘛做什么？食迄个卡头碗，好多什么？
0: 哦，来来接一下啦。我给你听，谢谢。你好，你好，
4: 嘿，我等我要请教你哈。
0: 嗯嗯，
4: 我这卡碗哈，
0: 卡头碗。
4: 嘿，我有去煮玻尿酸啊，但是行路拢这后边这筋拢慢掉了。
0: 哎呀，还有人
4: 在问。
0: 哦，什么？我来给听接一下啦。嗨，谢谢。哪有那么多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啊。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找个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要么跟咱这个电话接嘛，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哈。接嘛，咱的好朋友来，谢谢，感谢你个多，谢谢你，等一下诶。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给咱敬礼，想站起来给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啊，我有一个朋友呢，去香港，嗯，啊，去香港也无什么呀。然后这个人是身，也身份很特殊，因为去，伊讲哦，去香港是因为去转机呀，伊要去欧美国家转机安尼啦。啊，我就甲讲，啊，迄转机甲你有啥物关系啊？结果呢，你敢知伫飞机顶哦，啊，未落飞机，啊，未停在香港的时呢，就位航空小姐啊，来甲问啊，你敢是某某人，什么名字安尼啦？伊讲对啊，啊，我们有接到那个情报啊，哈，情报啊，阿贤啊，伊甲你讲啥？伊讲哦。你是这一趟是要去做什么？有什么那个，要见哪一个人吗？我没有呢，伊是要去，伊是规定要去探亲呢，要去这个德国探亲呐、啊。靠，可能有这种代志啊，因为伊的身份很特殊，伊吼、哦，在政治界是蛮有名的，而且他是当然是不同颜色的啦吼。我讲一等来了，跟我讲，伊讲吼，足恐怖呢。以后拜转机唔爱去香港了，我想那开安尼卡，你唔知哦？你什么新闻人拢知呀？你机伫机顶人就知啊呢？哈，这么恐怖哦！你唔知哦？伊就讲啊，甲讲安怎呢？用手啥？这吼、哦、已经啊、全世界吼、哦、大家拢知呀。台湾就是台湾就是会被欺负的一个国家，所以呢，只要那是有台湾身份呢。那是身份较特殊

0: 部的人呢，坐飞机哦，都会被关照啊。被关照会怎么样？往下面我们就不谈了啦，哈。所以呢，我是感觉安尼啦，哈。即马世界是已经这么的自由了，已经是自由的国，即马这国环境哦，去到哪边都是自由的。但是啊，还有共和国啊，共和国的是中国、俄罗斯啊，干啥？北韩。因这是共和国的国家呢，就是共产的国家，所以因呢，因什么呢？因本身就是无咧选举啊，因无绝对无选举，啊，就等于无自由啊，因无选举，无像咱这自由国家就是有选举嘛，他们没有，所以当然因都是独裁的国家。因啊，一个人讲，迄个头呢，讲啥都是算啥呢啦，哈。啊，这以上跟咱报告来，算卡等你哦。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嘴上下爱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有好听的，
1: 有轻松的，
0: 有趣味的，
1: 有笑亏，
0: 有文艺，
1: 有爱情的，
0: 有古早的，
1: 有现代的，
0: 新生代综艺节目王一鸣，
1: 梅子
0: 制作主持，
1: 欢迎收听
0: 台湾达趣歌。

各位大家好，我是王一莲，上班咯，上课咯、欸、大家休了四天开不开心啊？有爽吗？今天9月29号齁，古历已经八月十九啊齁。来，好朋友们，今天是礼拜二。你说啊，不是礼拜一吗？哎，错错错错，昨天礼拜一你们还休928教师节，有没有跟老师问好啊？有没有当学生的去跟老师送礼啊？齁、哦、来，今天929开工了，讲讲历史上的今天，1972年也就是民国61年的9月29号，日本跟中共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建交，中华民国跟日本断交。2008年的今天9月29号，美国众议院否决了7000亿美金的金融纾困计划，华尔街的股市崩盘，全球股市油价暴跌。2010年的今天9月29号，台塑创办人王永庆110亿遗产税，继承人以实物抵缴申请缴纳第一批22亿的税款，并且缴清97亿的剩余税款，是历史上最高遗产税的记录。2021年的今天9月29号，瑞士洛桑管理学院发布2021世界数位竞争力的调查评比，台湾第一届挤进前十名，排名第八。第五个，2026年的今天，这算什么啊？就是今天啊，我在那个节目当中要跟大家来分享一张很棒的黑胶唱片，我昨天找过来哈，你们可以看我放在脸书了，高义泰的黑胶唱片，高义泰的这一首叫做《浪花晚霞》，我这是要让大家开讲一个东西，一张唱片，定价60块的年代，爱听哦，嘿嘿，开始今天的节目啊。诶、欸，有好康诶，咱赶紧去看脸书，有好康诶哦，看脸书伊有甲你讲哦，来0800883355，先来听乌家老客盘。

哦，迄阵啊，一张60块尔啦吼，《晚霞浪花我》哦，这一首黑胶唱片，我刚才去讲到了吼，刚好很多人就去看脸书了，可以看到我的脸书上面有写高义泰。一个时阵跟陈秀慧有无？哦，金童玉女的时代，今日咱听的乌家楼客盘一张当时60块，今麦你600块都买无，真正呀！哦，和大家来听咱的乌家楼客盘，进入一段广告时间。来，朋友们，连续4天的中秋佳节已经过了，有没有稍微吃一下月饼啊？还是吃太多啦，消化不良啊？今天早上上班，没出来啊！来，赶紧的，咱就是来吃这烤地油吼，空白加一汤匙处理，有诶赶紧去吃哦。啊，那无诶，你赶紧甲订一个。现在恢复正常送货了哈，今天订，明天到了哦。送货今天开始恢复正常了哦。本来有4天的那个中秋连假哈，上回较慢呢，你等一下，今仔日一定有诶，好不好？来。咱的烤地油会当和你煎煮炒炸，煎两包，煎荷包蛋，哦，煎这鱼啊，嘛恰恰恰啊，真好食。啊，拌饭、拌面线，要煎菜头粿，哦，来。家里面有什么好吃的，全部把它拿出来，但是要用好油哦，你不要用不好的油哦。所以，咱的烤地油每一罐我送一罐，两罐1580块，咱给你送到富商哈。来，今天你开始，那线卡有好康的，卡电话线卡我跟你讲，0800-88-33-55，以上广告卡电话哦。

0: 电台机声你好。
1: 喂，主持人哦。
0: 嘿。
1: 哇，今嘛日本人哦，跟咱咧新电钓鱼台，你看这边哪处理啊？
0: 吼，那真简单呐、啊。咱大家拢知影讲，这日本人就上爱食这个沙西米啊。啊，伊要跟咱争这个钓鱼台，啊，就是要到这个钓鱼台钓鱼。啊，咱今嘛将这钓鱼台边的鱼啊，拢甲偷偷的死，啊，伊那是钓无鱼。这个钓鱼台，因就会放弃，袂跟咱收钱。自然呢，这钓鱼台就是咱的呀、啊。希望讲我的答复你会满意。
2: 电台之声你好，
1: 喂，主持人你好，
2: 嘿，
1: 哦，我要红台多贵，爱放腰身高，爱等隔热等得久点，爱咩处理啊？
2: 哦，一定人的梦是母的，咱来去小房买一挂春药啊，给伊朝起草，然后训练一百只身体真勇敢的棒，盖动板。第二天，母的大只嘛软到到稀烂的，伊就无来甲咱顶，等隔热自然就无去。

很多人为着要来减肥吼，还是控制血糖啊，都少吃淀粉哦，就是所谓的碳水化合物啊，你甲较减食，甚至买食饭哦，干那食肉甲食菜。营养师有你讲哦，这食饭吼就是碳水化合物哦，是咱人体真重要的物件。食对碳水很重要，因为碳水咧是有摄取很丰富的含膳食纤维的非精致的碳水化合物，就是好糖啊，更能稳定血糖哦，而且提供饱足感。但是呢，我今天要来讲两种米，一种是黑米，一种是紫米哦。这个对餐后的影响哈、哦、不一样哦，就是讲糖尿病的患者跟高风险的族群，你若选唔对的话哈，可能会害。因为低碳水化合物的饮食是减少碳水化合物的摄取，增加蛋白质跟摄取哈这脂肪的饮食方式。如果你短期有帮助于体重的管理，但是呢短期执行不当，可能造成膳食纤维摄取不足，甚至于饱和脂肪摄取过多，会提升死亡率跟心血管疾病的癌症的风险。所以碳水化合物是咱人体啊真重要的能量来源，包括咱的大脑啊、神经系统啊、肌肉的运作啊，都需要葡萄糖。所以你那是讲哦，戒掉米饭，不吃米饭了，那、啊、通通是把这个精致淀粉换掉了，你就建议哈、哦，建议你用糙米，啊不就是黑米，啊不就是燕麦、全谷的杂粮来取代白饭、白面条跟白面包，安尼好不好、哦？可以增加膳食纤维跟维生素 B 群，还有镁，还有植物化的摄取哦。所以，碳水化合物啦，差不多是占每天总热量的50-60%啦。所以啊，你就是要来鼓励大家增加没有精致的全谷杂粮，但是呢。黑米跟紫米有一点不一样哦，吼，很多人分不清楚。黑米，人都是讲俗称紫米的黑糯米啦，外观都是紫黑色的啦，有很丰富的纤维跟花青素啦，但是淀粉的结构不一样。黑米的直链淀粉比率比较高，餐后的血糖上升相对会平稳。啊，那紫米嘞，这是属于准米耶，糯米的，哦，用支链淀粉为主，消化速度比较快，血糖比较容易快速上升，哦，所以咱若是你买，就是要看有没有糯米的糯这一个字，哦，很简单，哦，所以说黑米黑米就是黑的糙米，黑的哦，臭米啦。那紫米会写黑糯米或者黑糯糙米，所以你若是安尼为你自己就要分辨清楚了吼，好，大家来做参考。如果那是紫米粥、八宝粥啦、桂圆紫米糕啦，黑的是传统的紫米饭团啦，哦，又额外加糖，对血糖就会很提高了，要注意的。所以不能看到紫色就直接跟健康啊、控糖啊画上等号哦。那么另外一个比较容易被忽略的就是糯米啊的糯玉米。糯玉米呢虽然加起来不一定特别的甜，但是每100公克的热量有172大卡，碳水化合物 33.4 公克，都高于白玉米，都高于水果玉米还有甜玉米哦，所以也是要注意。那么你想要减重吗？控制血糖吗？与其把白饭全部戒掉，不如从选对碳水化合物下手哈。安尼今日我咧讲，黑米甲紫米差很多，你听有清楚无？那有诶话真好哈。好朋友，咱脸书上面啊有写好康的，赶紧去看。今日你有好写好康诶，脸书上面赶紧去看哈。0800883355。

因为电话今仔日拜二啊，咱的四天休假都休完了，主要产品防护胶带卡入来，0800-88-3355。

0: 有真多人咧问鱼油你食安怎哦？鱼油就是你食咱人类目睭看的金呐、啊。哦，咱也是天中日月人中两眼，咱溜溜秋秋都是食这对目睭啦。你若是讲会盲的、雾的、酸的、涩，看物件也袂清楚，见到风度老目油生目屎，各位吼，你都爱食鱼油，你目睭都会清啦。吼、哦，真侪人你问我鱼油你食安怎？你食一寡吼、哦。袂，互你失智症诶啦！哦，有真侪人吼、哦，阿兹海默症，迄就是你头壳内底无吼，多多去食鱼油诶，补充 DHA 啊。因为咱 EPA、DHA、Omega 3吼、哦，都、就是来补充大脑甲身体需要诶营养啊。尤其是 DHA 是脑部甲视网膜重要的营养素。啊，那 EPA 是维持健康的循环。啊，那 Omega 3是现代的人经常摄取不足的重要的脂肪酸呐、啊，哦，加上这叫做哦脑磷脂啊，是脑细胞重要的成分，所以啊，它没失智症，你那失智症的真正就害呀吼，所以你的鱼油啊，达刚都是一个补充，对着咱的身体才会好。过来就是咱的心脏的问题，心脏的血管呢塌起来，真正你那有食鱼油吼，它未去塌起来，啊，你那心脏的血管塌起来。可能六分钟无救，回来就会死亡了呢。所以要安怎，你就是每天给他保养吼，吃鱼油，让你会当愈来愈健康。心脏的血管袂塌起来，目睭袂蒙雾酸涩，袂伫啊你背蚊啊，袂伫啊你背到吼家己的头前来。过来就是预防失智，安尼大家知吼。健康的常识，报你知。来听古锥的叶启田的歌声。刷卡有好康的哦，赶紧卡礼拜吼，卡礼拜门谢谢你。
1: 一个古锥的，古锥的，古锥的小姐。

做唔到代志，就是爱犯法的判刑，就真正爱承认啦。苗栗县有一个吼单亲的老伯哦，啊性侵自己的亲生女儿，而且是连续性侵呐，甚至还猥亵他女儿哈来咱兜住诶这个女同学，所以啊，这款人是真心你敢知？女儿痛苦不堪呐，自杀哈啊，甚至自残哦啊，这个老伯在咧侦查期间呐，伊讲无，这件代志我无，我否认哦。直到法院审理的时阵才认罪，所以台中的高分院呐、啊，高等法院近日啊，对的未满14岁的女子哦，犯强制性交罪等等的四个罪啊，判她3年6个月到7年10个月不等的刑期呀、啊。但是她竟然还要怎么样上诉呢？哈，巩固调查。这就是真的对自己的女儿心生邪念、啊、在2025年9月跟10月、啊、先在客厅里面、啊、强行将手伸入她的女儿的、哦、来住宿的来借宿的女同学的这个猥亵她，而且变本加厉、哦、还逼迫女儿口交得逞了以后、哦、又用手挪捏这个女同学，乱七八糟，这个当老爸的、哦、所以一直到学校哦察觉诶不赶快呢通报以后，警方介入才把这个恶狼哦，色狼的父亲啊，恶行曝光，所以检察官今嘛哩对于调查的时阵，伊拢讲无无无。那么一审审理的时候，他啊罔顾人伦跟女童性自主权呐、啊，哦，考量他坦诚罪行啊，就是把强制性交罪跟各判7年6个月跟7年10个月安呢，好、哦，那他不服哦，无服哦，过来上诉二审，主张已经自白犯罪，而且呢、哦、已经常年独立抚养子女，所以原审没有充分的考虑他的悔意跟家庭的状况、啊、希望来减刑、哦、那么台中高分院认为说你的刑境严重、啊、摧毁被害人的健康，那是一世人的呢，那是一世人都没法度通从噩梦醒过来的呢，所以不能减刑、哦、对他这个驳回上诉我觉得非常的有道理、哦、这种爸爸、哦、乱七八糟，大家要怎样讲法律会是有公道的，那来听一首啊，我会安那打0800-88-33000800-88-3355，需要咱的产品防护交代，欢迎你打电话哦。

现场的电话，今日你上班啊？吼，大家免客气呐，产品用完啊，要叫的，0800883355，线卡有好康的哦。

0: 看到会想到时代吼，咱当里这烤地油最好的植物油啦，含有不饱和脂肪酸吼，珍贵的这个维生素 E 啦、蛋白质啦、矿物质、钾、磷、镁、钙营养的成分呐、包括伊的半煮、炒、炸，全方位的喝油，不囤积、不阻塞，没有负担吼，你家就好消化哟、而且抗氧化这个重点哦，别人的油都没有，我们家的最好100%纯的台湾高山的烤地油 ，Omega 9高达80%以上公认的健康好油，就是人家所俗称的东方橄榄油。哎，西方橄榄油起码贵个被细哈，但家东方橄榄油 hold 住不涨价，而且呢是第一道出榨，坚持低温健康自由，传统的手工压制，还有茶多酚角鲨烯 SGS 的检验合格。它发烟点哦多高你知道吗？田玉啊，能。125度，所以适合我们东方人煎煮炒炸大火烹调的习惯哦。那你若讲啊，我很健康，我都生饮啦、凉拌啦、也是全方位的食用油哦。好朋友们，咱即卖哦，就是制成。非常的重视品管，把这个烤地剂拍打，避免茶油甘水。再来就是咧，合作拍制的过程当中，将这个发霉的或者破洞的烤地剂啊，全部先挑起来，避免黄曲毒素的产生。最后咧，再把处理过的烤地剂冷藏保存，控制温度跟湿度，保持它的新鲜，先炸先卖。新鲜的鲜，鲜榨鲜卖，就拼就轻耶，和大家加点淡淡的果香哈，晶莹不腻的高品质的烤地油啊，而且它初榨的苦茶油啊，有丰富的山茶甘素，你若逐天早时起床康巴，轻加一嘴哈，健康又养生，在烹饪的部分呢、煎煮炒炸凉拌都很美味哦吼！啊，你若要调养，你可以说产后调养，拄啊生囝了，妈妈你提一下，和恁家的查某囝生囝嘛，啊无恁家的新妇生囝嘛，补充母体的营养，燥热的体质也都可以吃吼、所以朋友们，你若是讲啊，有的人我都需要漱口的话，每天早晚空腹10cc，你甲落嘴漱口吼，漱口你甲落嘴哎。大概将近10分钟干呢，干10分钟再把它吐出来，那么再饮水，再刷牙，有助于口齿清新，都不会有什么口臭的味道。朋友们，这里烤地油就好诶。买一罐送一罐，才1580块
1: 哦。对，来，要送你自用吼，上届好选择需要欢呼，咱卡电话0800-88-3355-0800-88-3355。
0: 来，以上算广告吼，来听桂花秋之恋。

这几天连续四天有去淡水铁佗，淡水老街中正路吼，较尾端有一个日本的宿舍吼，迄是日本时代为着淡水诶眷役所的官员的宿舍啦吼。啊，光复了作为台北县政府甲淡水的地政事务所的公务人员的宿舍，这伫咧清朝时代都是真重要的军书甲这个贸易的烽火段，你见证啊淡水地方行政发展以及都市空间的变迁，是民国一百年迄年啊公告登录为历史建筑。那么淡水的中正段日式的建筑宿舍啊，除了维持部分是宿舍来使用，其中中正路21巷3号5号6号是新北市第一件透过公开的标注啊，引进民间的资金进行公有文化资产修复再利用啊。齁、哦、这是闲有闲的时阵去行看看啊咧。齁、哦、中正路啊 ,21 巷3号5号把建物规划成日式的涮涮锅，嘿嘿，买人去吃涮涮锅。6号是啊作为烘焙跟盘修理，大家用去遐佚佗。我嘛唔是你替因讲过啦，主要这淡水河吼，中正段、啊、是日式宿舍群的位置啊，可以去照照相、打打卡，不错的，不错的吼，很好。讲到日本时代，咱来听日本歌。啊，若需要咱的产品，今仔日线卡有好康的哦吼，来0800883355。

好，来进攻狗哦，但那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在厨房、浴室、马桶、浴缸、排油烟机、瓦斯炉，拢会用洗甲清清气气哈。要洗就洗天然的，卖洗一挂哦化学的物件。即卖吼，秋天到啊，一挂寒天的衫会用渐渐啊讲，跟你老公他们都上班啦、啊，怎么办呢？其实很简单呐、啊，趁他们去上班的时候，家庭主妇妈妈们，你就赶快在这个时候啊，来用全多洗啊，洗一下金头头皮端。衣袜哦，咱的寒天的衫先摕出来，早晚薄一点的长袖先摕出来洗洗的、晒晒的、晒晒的，哦，趁有日头啦，哦，趁有日头，咱洗洗的、晒晒的，真正足赞的哦，吼！来，有需要你免客气，甲卡入来，咱甲你送到府上哦，0800883355，一桶5000CC，1300块，吼、哦！啊，咱若买两桶，要阁加送你一桶，另外哦，全都是衣袜，咱的烤地油买一罐送一罐。两罐1580块，烤地油，交代欢呼0800883355，以上广告，谢谢感谢。连续两条啦，希巴里了，就是因翁啊，小林旭哈，《荒城之月》，大家来听老歌。三片欢呼交代，山卡有好康的哦，0800883355。

名古屋的亚运没败哦，昨天在传捷报啦，男子400公尺的接力，男子400公尺的跨栏，有一个银牌一个铜牌，另外射击、羽毛球、桌球三面铜牌，包括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一哥林昀儒，昨天遇到了中国大陆的好手林诗栋，见七局哦，七局了后，林昀儒以3-4遭到逆转，没有办法去金牌战，但是呢，仍然收下生涯的首面亚运单打铜牌。他在说哈，他有待加强，因为关键球的处理呀，还真的是很可惜。遭到逆转了齁。啊不过呢其他这个今天的射击队的夺牌任务再交给不定向的飞靶杨坤碧，得到2018年的雅加达的亚运夺金，本届的资格赛前两轮拿下48分排名第一。那么亚运的八朝元老林怡君啊的资格暂居第四名，同样瞄准奖牌，希望大家都能够加有。另外哦，我们的拳后林玉婷啊，在名古屋的亚运拳击女子60公斤级的八强赛登场啊，面对今年亚锦赛击败过自己的北韩劲敌袁恩景，那么林玉婷呢哦，很灵活卡波跟防守的战略啊，在第三回合成功逼出了对手独苗，经过三回合了以后，用4-1力克对手，成功的报了一箭之仇哦，林玉婷晋级四强，连三届有牌了哈！大家为林玉婷也加加油，我们的三片黄虎高台也帮我们加加油哈！朋友啊，有需要咱的三片，你该卡电话入来哦哈，0800883355。

0: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大手牵小手，陪你慢慢来。无家有女初长成，大女儿刚成为小一新鲜人，我的发条也跟着上紧。放学后总不忘提醒，功课写完了吗？联络簿签好了吗？书包自己整理好不好？女儿往往在答应之后就没下文，直到睡前或是隔天上课前才慌张发现联络簿没签，彩色笔没带，东西找不到。在不断耳提面命之后，我发现自己变成唠叨的老妈子。为了改变现状，我决定帮女儿整理书包，负责看功课。但是当女儿书包每天干净整齐，功课如期完成之后，我又仿佛觉得自己才是那个小一新生。我告诉女儿，以后你要自己整理书包，我一周会检查一次哦。功课你要自己完成，我只负责签联络簿，而且是晚上9点以前。当然，女儿略显不安地问我，
2: 那书包太乱怎么办？
1: 你要自己想办法。
2: 功课写错怎么办？
1: 你不会的就我，妈妈跟你一起看题目。
2: 我不一定能做到。
1: 没关系，你慢慢来，养成习惯就会成自然的，妈妈陪你。一开始女儿的书包每天都有碎纸屑、断掉的铅笔，后来我索性陪她一起整理，也把不需要带回家的功课放进学校的置物柜。现在她不仅可以独立整理书包，还能陪我一起做家务，我们边做边聊天，又多了个亲子的亲密时光呢。
3: 那一年，6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4: 我是陪读班的彩衣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5: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谷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第二个钟头来，大家上班了，是不是把精神收回来？上班日了，连续休了四天，连耍休困四天，咱第二点钟吼，今麦上班日，和大家来点歌，欢迎你今麦个卡里来，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收音机爱先禁掉才可以哦，拜托大家，谢谢。一边等你们call in，一边来以为说，恁的就是在急进嘛。时间愈久，可能愈安全吼。这个新闻我甲各位报告一下吼。中国富医团队分析呀、啊，近3万人非创伤性的巴肚疼去到急诊的成人患者，结果发现讲伫咧急诊停留时间少于96分钟的时阵，吼、哦，72小时之内再往返。这个急诊住院的风险反而比超过210分钟的更低哦，所以这个研究来分析，有3万名18岁以上的成人急诊的患者啊，主要是非创伤性的巴肚疼，排除癌症、恶性肿瘤啦、末期的肾病跟怀孕啦、还有酒瘾、药瘾、慢性胰脏炎啦、这一些排除掉了以后、哦、收案期间在2021年1月到2023年12月，用超过210分钟为最长的停留在急诊的期间、啊、少于96分钟最短的停留期间，这个研究有发现哦，这一种的腹痛缓价72点钟以来再次返回急诊的比例是3.4%，另外有1.4%属于高风险的又回诊，所以啊，病人离开急诊了以后再次回诊，而且需要住院。另外啊，72点钟以内返诊就是回诊的年龄比较大，而且减伤严重的程度也比较高，所以很多病人会认为说太快离开急诊会不会危险，待在急诊越久应该越安全，甚至想留在急诊留观到第二天，这个是研究显示在急诊啊待的时间越久，返诊率及返诊以后住院的比率是最高的，所以啊我们希望大家不要有这种迷思吼，和大家来知影一下，有人要点歌无？来点歌专线，0800883355。

0: 来，你们都休了四天了哦，可能第一天上班还在那里热身呢、啊，所以鼓励大家有空的点点歌哈、哦。你好 ，Hello。
1: 哎，一鸣啊，好早。
0: 哎，你好，你好，请讲。
1: 我会等那个陈义同的《家尊人的孙子
0: 气》。嘿嘿嘿嘿。好啊，谢谢
1: 你。麻烦你。
0: 好、哦，呗，谢谢哦，
1: 哈。
0: 好，
1: 谢谢。
0: 好，因为这条哈是八月十五日起刚，这帮月亮还很。还很圆，你好 ，Hello，
2: 早安，
0: 嘿、hey, 六，早安哦，嘿、hey ，安哦，
2: 大家开工了没有？
0: 你开工了没有？
2: 我昨天就开工了。
0: 哦，昨天啊，赞赞赞，哎呀、
2: 啊，对呀、啊，
0: 好啦，
2: 难得一次休连假三天呢。
0: 哦，也不错啦，哎呀、啊，
2: 哎呀、啊，
0: 好啊，今天也开工，今天在哪里呀、
2: 啊？一样在中和啊，中和这一栋可能要到十二月份才会完工吧。哎
0: 哇，那还不错哦。
2: 嗯，那就整栋的啊。
0: 我去发现哦，像你们这一种工啊，
2: 嗯、
0: 是真的台湾少数的德西工，有带技术的，而且这个技术不是人人会的哦，收入还不错，是这样子吗？
2: 这个要用身体劳力精神去换来，
0: 嗯哼，
2: 用命去换呀、啊，
0: 嗯哼哼哼，所以收入也应该要高，对不对？应该的嘛。
2: 三十年前的薪资跟现在的薪资完全一模一样啊！你觉得哪一个高？
0: 真的假的？啊，谁拿这无去嘞？你甲头家讲啊，便当拢起价啊，老人拢起价啊，安尼、喔、
2: 政府政策的问题啊，不然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外籍劳工
0: ？OK OK， 哎呀，
2: 啊，台湾囡啊，咱我常常咧讲，小囡啊无要紧，你袂使生，啊，囡啊嫌忝嫌垃圾，啊，无卖坐转来。很多父母的迷思就是这样，
0: 对啦，
2: 你把小孩当宝，宝过头了。
0: 对，温室里的花朵，
2: 别看没吃苦嘛。
0: 嘿呀、啊，吃饭卡中啊，吃什么苦？吃饭卡中
2: 啊，
0: 嘿呀、
2: 啊啊。
0: 好，
2: 他宁可去超商当 part time 的，他也不要、
0: oh, okay、
2: 不要来工地学一技之长。
0: 我昨天去超商哦，去缴那个健保劳保的那个，他们是坐着哦，啊，看阿力奇啊，不得已起来嘛，因为他穿制服嘛。我说全脚、
2: 啊，
0: 他竟然回我什么，你知道吗？这个只能全脚哦。啊，我的公，我不是才刚刚讲全脚吗？啊，你就又提醒我，这个只能全脚哦，就是弄个六千哦。啊，所以你家看，因拢心不在焉呐、啊，人家囡仔弄超二十通回呢，安尼。
2: 所以我很庆幸我的小孩都很独立。
0: 好，
2: 也不用我去操心。
0: 大家来帮帮自己的未来的
2: 对
0: 对啦，
2: 我们不要求小孩子以后要养我们怎么样。毕竟每一个家庭的成长环境不一样。
0: 嗯哼，
2: 观念也不同。
0: 嗯哼，
2: 但是这就拜托，把恁的囡仔顾家是一个不会危害到社会的人。
0: 好，加油，大家加油。
2: 重点是在这里。
0: 对，没错。好。啊，你讲你想要听什么？
2: 凤飞飞的心肝宝贝。
0: 哎呦，水哦，好啊，来啊，安排一下哈。
2: 我把我的小孩都当心肝宝贝。
0: 那当然。
2: 但是，我要对得起我自己的良心，不要让他们成为危害社会的人。
0: 不会啦，你的不会啦，你的家教很好，哈，嘿啊。OK，
2: 幸好没有让我自己丢了脸。
0: 好，大家的小朋友都加油，
2: 我这一辈子很要强，很要强，所以我不甘心我自己教养出来的孩子丢了自己的脸。
0: 不会啦，你的孩子不会哦。我们大家的孩子都要加油，好不好？
2: 对呀、啊哦，大家都要加油。
0: 好，
2: 把自己的小孩子教成一个好的、有用的。
0: 嘿，好，谢谢你的金玉良言，
2: 谢谢
0: 哦。好，
2: 好啦，我去工作了，拜
0: 拜，
2: 拜
0: 拜，拜 拜, 拜拜，来，朋友们要点歌吗？0800883355。真的让孩子成为我们手中的一块肉哦，心中的一块肉哦，但是要教的还是要教哦，不要像我刚才报的新闻一样，爸爸把女儿给强奸了，这是什么家长乱七八糟的哦？真的才判七年多哎，我觉得太少了，这真的直接枪毙掉。我常常在想，问了做总统，我要枪毙的太多人了。Face 联盟来，我根本也连 Face 联盟一起枪毙。 欸，不怕得罪你们呐、啊，杀人偿命嘛，欠债还钱嘛，废死干什么？我就问一句话了，你们常常说废死的人，那一些人要怎么样怎么样啊？请问你啊，啊，他当时在杀人的时候，犯死刑罪的时候，他有没有想过别人也不该死？难道哦，这个被判死刑的人不该死，那被他杀的人就该死吗？对不对？来，你好 ，Hello，
3: 喂，
0: 嘿，你好，
3: 你好，
0: 嘿，请说。
3: 我要点一首萧竹娜的《让我走》。
0: 好，让你走，
3: 谢
0: 谢你，
3: 谢
0: 谢，拜拜。
3: 拜拜。
0: 好，来，要点歌吗？0800883355，三条哦，吼。有要第四条你卖无？有要第五条你卖无？来，我搁等最后。差不多了，如果你们真的很忙，我就不等人了。哦啊，线下有喝康的啦，哦，已经有喝康的线下，我跟你讲好不好？你们在等今天等很久了，我也知道。哦啊，不要太 push 你们，哦，只要先点歌就好了，好不好？来，你好 ，Hello， 哎，
4: 一平你好，
0: 你好，请讲。
4: 我来点歌听，天公听工人，
0: 好啊，
4: 真心美。
0: 哦，张新梅哈，好啊，你是工人还是巧人？
4: 敢那普通人，
0: 无得巧嘛，无
4: 讲就讲。
0: 好啊，谢谢你
4: 哈，
0: 好，拜拜拜拜，来，你好，哎，没有了哈，好，那个2931的，要不要打电话进来哈？你又来了哈，来了就接。那你好，
5: 老师。我要点歌，
0: 欸，你刚才怎么就挂了？我接了，
5: 因为想说你在跟阿姨讲话，
0: 哦，
5: 你就多说一点好了。
0: 好，都很好。你要点什么歌？
5: 我要点一首好像是《人生如梦》，可是那个歌手年纪好像比较早期的一个
0: 他是那个广东歌吗？人生
5: 啊，对对对对对对，我就是这首喜欢。
0: 他是许冠杰吧？
5: 我不晓得。
0: 梦里八分西东，
5: 对对对对对，哦，这个也可以
0: 啊。哦，
5: 然后听许冠杰就是更早期，
0: 啊，
5: 然后后来中期有一个年轻人，啊，那个名字我永远忘记，哦，可是都好，两首我都喜欢，你播我都好。
0: 好啊，但是我想不出除了许冠杰还有什么年轻人。
5: Okay. 有一个好像是新加坡的男生，是吧？
0: 来巫启贤啊！
5: 啊，对对对对对对，
0: 是啊，哦，他好像也有唱呢，
5: 对
0: 啊，对啊，
5: 对，
0: 很棒哎！他前天才去那个叫什么“钻石舞台”，康康胡瓜主持的那个作秀啊，
5: 哦，
0: 他才去唱。
5: 结果
0: 康康在前一个晚上哦跟我聊天，
5: 嗯，啊，
0: 那跟我聊天，他说第二天巫启贤要怎么访问呢，啊？我就跟他出了一个馊主意，我马上秒回说用刘文正吧。他说：“那也要想一想，巫启贤让不让他讲刘文正啊，
5: 嗯？”
0: 我说：“我是站在观众的立场啊，谁管巫启贤的立场，
5: 嗯？”
0: 后来昨天的报纸出来了，他真的用刘文正的梗去带出来巫启贤，所以，哎，欸，我觉得还蛮有啊荣幸的，因为那个开玩笑啊，那一场票房都500万哎，欸，他捐出500万买了3台车子胡瓜啦，做那个公益啊。哦，还有给华山基金会啊，这个我们与有荣焉，能够帮他弄一点出主意，还不错，哦，
5: 好，
0: 谢谢你call in，我
5: 们
0: 来听。
5: 默默的功臣，
0: 嘿呀嘿呀嘿呀，谢谢你，哦，
5: 社会就很温暖，
0: 感恩感恩，
5: 谢谢你哦，
0: 好，拜拜，
5: 好，拜拜，
0: 拜拜，来哈，谢谢大家，有需要让你三片黄虎高带哈，哦，线卡有好康的，你若要知影。哎，赶紧卡入来，好不好？惊准人的瞬间贴，0800883355。你好，哦，你好哦。哎，是我怎样？我没按到了。你好 ，Hello。
6: 王老师早。
0: 不敢当，请说。
6: 我要点歌。
0: 来哦，来哦，嘿。
6: 那个黄诗婷的《一切随缘》。
0: 一切随缘，好，谢谢。这卡佛祖歌哈，也不是佛祖了，它是比较。心灵歌曲了哈，
6: 对对对，应该是这样子，
0: 对，啊，
6: 蛮好听的哈，
0: 啊，不错啊，
6: 谢
0: 谢你点歌哈，不敢
6: 跟
0: 哈，不敢当，拜拜拜拜，来啦，那就来，先从8月15那一天准备离开琉球港，这是惊准人的瞬间客，算卡有好康，卡电话0800883355，0800883355。

0: 好，谢谢肖大哥，明天就各一瓶帮你送过去哦。
1: 好，
0: 谢谢肖先生，拜拜。哦，拜拜。
1: 谢谢你。
0: 好，不要客气，不要客气，拜拜。哈，来，感谢肖先生给咱各买一瓶，继续新歌啊，宝贝。这是凤飞飞的歌声啊！若有需要咱的产品防护胶带，免客气，加卡入来，0800-88-3355，0800-88-3355，线卡有好康的哦。

我咧讲，这鱼油对着咱身体较好诶，就是目睭、心脏，加预防老人痴呆症。鱼啊内底吼有 DHA、EPA， 咱两对目睭看伤侪物件，看电脑、看电视、看手机啊，目睭模糊、酸涩、咧流目油、生目屎，各即种诶问题。咱都真正爱常常来食鱼油，好无吼？食鱼油内底袂歹，会当予咱愈来愈清，看了会金会明。哦，鱼油以外，哦，咱对着咱老人痴呆症嘛有帮助。讲吼，会当的话吼，咱个食一个，对着咱的身体啊，较袂滴啊哩老人痴呆这个预防啊，你若是无个预防的话，那还啊后摆。不可逆咯，等到你得到这个病不可逆了，心中血管唔通去塌起来，唔通去塌起来吼，这鱼油真好嘅物件哦，咱健康嘅常识不离在哦。来，江淑娜让我走，听歌卡电话，谢谢感谢。

对，也是要注意啦。中秋节连假的最后一天啦、一个姓廖的查甫甲因囝甲伊的外甥啊，伫咧东北角的金沙湾耍水吼，应该是被离岸的流带的离岸剂吼，所以他跟他儿子脱困上岸以后求救啊，他被救上岸的时候没有呼吸心跳哦，儿子是求救啊，这个男生是送医不治啊，外甥呢没有大碍哦。另外哦，有三个就读国二的男学生，咱去高雄的湖内区啊，啊嘛是去耍水啊，赶快一样有一个13岁的男生不慎沉入水中以后失踪哦，到昨天依然没有找到人，所以耍水这么秋老虎，干嘛讲耍水就简单呢？其实北高都有溺水的状况，要注意啊，要注意啊，好不好哈、哦？不要让这个憾事在中秋节发生了。如果我们是寿终正寝，那人都要走这一遭，但是如果是意外，就非常的不舍。天公疼怣人，希望大家拢是怣人怣怣啊疼吼。来，我进入一段产品防腐交代时间吼，以下算广告，来甲各位介绍咱的这烤地油、烤地油、烤地油，拌饭拌面线哦，煎菜头粿煎两包，要来煎鱼啊，要来煎牛排、鱼排。煎鸡腿排真好吼、哦，要来炒菜煮食炒菜吼、哦，用好的油，用好油带走你身上的坏油。过来这几天月饼吃多了哦，都没有好好的排便，排便尤其现在今天又是上班第一天，觉得自己非常的没顺。有吃的都排不出来，欸，你月饼吃太多啦，啊，你又没走路啦，齁，来，你喝一嘴啊，咱的烤地油好不好？喝一口你试试看，马上去喝，哦，很快就排便了，主要就是在这里很神奇。那好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很高，高燃点低油烟多健康，而且呢、哦、又便宜，买一瓶再送一瓶，买两罐1580块，够一个礼盒的提袋、哦、中秋说送礼，那中秋过完了自己送自己呀、啊、自己送自己呀、啊、咱的烤地油两罐1580块，以上算广告。来，天公疼怣人，听歌打电话哦。欸，咱线卡有好康的哦，线卡有好康的朋友，我知影你拢在等这工，才甲敲电话，我线卡甲你讲吼，空白。

线卡有好康的哦，吼，先等就等七天。好朋友，咱线顶嘛，甲卡入来，0800883355。

0: 好，
1: 你好，
2: 嘿，你好，
1: 来，
2: 是啊，我是啊，王一鸣啊，嘿，你讲安怎？
1: 啊，我拜六家叫做公。

伫咧车顶的大学生心内底是酸、甜、苦、咸，吼，五味杂陈呐、啊。好不容易的，伊的车到了离徐宝山门口差不多有50公尺的一间地楼，叫做潮州茶楼啊。车就伫遐停掉咧，三个人陆陆续续下车，进到茶楼，头家就热情的招呼。原来啊，头家甲黄大红，哦，甲叶静生同款，拢是广东人啊。伊看到叶静生就真欢喜，讲叶总长，你什么时候回上海的、啊？叶静生哦，伊啊，微微啊笑，嘛无回答伊，只是问讲，哎、欸，楼顶敢有较安静的房间无？有啊，你请楼上走啊。啊，您吃过饭了没啊？叶静生给回答讲吼，都泡一壶龙井啦，加上几样糕点就可以了啦。你要注意哦，不要让闲杂人等来哦，还要小心周围的环境哦。哦，头家下楼去准备，这个时阵叶静生讲，大兄啊，这个任务非常的艰难，非比寻常啊。有可能是一条不归路啦，你哦，无必要考虑一下吗？大声点头。叶静生掏出来烟，给递给杜月笙讲：“加一支烟啦，缓和一下你紧张的情绪啦。”大声讲：“唔免，多谢，我无食烟，因为食烟歹惯习吼。”叶静生这个人，刚刚自己点上火，又开口说讲：“今仔日是你大喜之日呢，想袂到竟然去耽误着呢，真正对不起你，不应该让你来。”大声笑笑讲：“无要紧啦，婚礼缘过缘啦，但是七宝山这只虎，今仔日不杀，留着后患无穷，永远再无机会啊！而且恁这读册人敢是讲？”两情若在长久时，又岂在暮暮朝朝？哈哈哈！哎，你大声，你个慢咯！嘿，叶静生怎笑笑的讲吼？大兄啊，要杀七宝山难如登天，今日好不容易啊，去砸到伊热爱古董的弱点，可以给他致命的一击。回甘那内底藏有炸弹，要爆开的时阵，解开就会爆炸。这就是黄尊生先拜特别设计，相信无问题。但是你送过去的时阵，爱特别冷静，爱细腻。大兄啊，今仔日你的成功未成功，关系到孙文、孙逸仙博士，吼、哦，关系到陈其美，关系到国家未来的前途。大家爱把所有的希望拢放伫你的身上，你千万唔通啊，让大家失望呢。大兄这个时阵坚决的点点头，伊讲吼，荆轲刺秦王的故事我捌读过，因为伊无够冷静，人讲叫做图穷匕见，这个妙计失败，我会引以为鉴，哎，提醒家己一定爱冷静啦。叶静生伊即马表提出来一看，讲时间差不多啊，应开店啊。大兄在倒倒啊，下楼走过对面。朝徐宝山的府邸而去，伊明明知影每踏一步都搁较危险，但是伊免回头。朋友，你敢约会到？明仔载咱哩公告的时阵，徐宝山会予杜月笙抬死无？杜月笙长会到这只虎无？咱明仔载继续讲予你听哈。好朋友，你若有需要产品，我线卡已经有好康的啊！恁先等，拢咧等这一天来，多多利用线卡吼。人生如梦，巫启贤的歌声，0800-88-33-55，0800-88-33-55。

好，来人生噜噜噜噜噜噜梦进广告，和平又单呢？节目当中，好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啊，在厨房、浴室、马桶、浴缸、排油、烟机、瓦斯炉都真的非常的好用哈。有需要你不要客气，打电话进来，我们帮你送到府上。哦，这迎来洗最近哈，这个已经开始上班了嘛。哦，咱做妈妈的家庭主妇齁，啊，翁去上班啊，咱囝嘛去上课啊，咱就伫厝内底拼一下厝嘛。即几工啊，齁，你要洗一下，讲早晚已经凉了，对不对？那个薄外套可以先拿出来，今天就拿去洗一洗了。齁，刚才还被催呢，我说，哦，我赶快订全多洗啊，你赶快送来。谢谢大家哦，一趟5000cc，不是只有当洗衣精哦，在厨房里面齁，包括了做洗碗巾、做洗锅子、洗碗盘、哦、洗这个瓦斯炉、哦、还无就是这哦排油烟机拢就好用诶，琉璃台洗甲清清气气，喷到倒位，擦到倒位，清气到倒位，加做高压较未来。浴室方面哈、哦，马桶、浴缸哦，啊无就是咱家己诶地砖、地板，通通也洗得干干净净。好、哦、啊，贴身的衣物被浸起啊，讲浸泡了以后，还是讲沙就垃圾诶，比如说领口哈、哦，这里暗啊滚暗滚啊，诶、欸，这里诶所在哈，老干啊，你就喷一挂原液哈、哦，啊改伊啊小可。花可以浸一下，再过来洗，安尼哦，加足清气的。哦，这什么拢用洗啦？要洗车的，我、哦、们要来洗狗啊的，哦，洗狗狗洗澡的，都可以打电话哈，0800883355，一趟5000cc，1300块，买两趟阁加上一趟哦，哦，买两桶再送一桶哦。另外买一罐送一罐的，买一罐送一罐的，就是咱的烤地油，烤地油，烤地油，真正有够赞的。哦，你若是讲拌饭、拌面线，要来炒菜、煮只煎鱼呀，要来煎两包，啊，无就是讲即卖月饼食伤济啊，歹放。歹放你就爱食的落，困会起放会出来啊！你若歹放，你就食一汤匙的空白甲食落去，这烤地油哦，随好你吼、哦、去豆豆啊放出来，这真好呢，吼、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多机能。咱的烤地油买一罐送一罐，1580块尔尔。需要到大家卡电话0800883355，0800883355。需要其他的产品，来线卡我冇好康的，要甲你讲，你甲卡入来，0800883355。

0: 开我。
1: 温彭丽作为呢，哦，温彭丽妹妹作词作曲，啊，黄诗婷所演唱的《一切随缘》，我有真侪女性的听友吼，唔知有随缘无？我希望我真侪女性的听友即马会用听我讲一段吼，讲即家的话吼，作为一个女人呐、啊。在世界上要承受的压力、磨难、痛苦是多于男人的。哦，最直观的一点，他要经历生孩子、哦、怀孕、分娩、哺乳、哦、这是一个很漫长、很痛苦的一个跪点，不是一朝一夕哦，而是拿命来换。哦，所以妈妈很伟大。我拿让你生你，我拢会讲，你要跟妈妈说谢谢。女人呢，一定要学会一件事情啊，叫做期待管理。因为女性是柔嫩的，是温情的，是渴望连线的，就连他们都容易把这种信任跟期待，包括这种爱，都会放在一个人的身上，他会寄托于一段感情。他会毫无保留的愿意奉献自己，他会愿意把孩子连命，为了孩子连命赔上，

0: 也未必有能力去承担你尽一切的牺牲。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女性都在孤军奋战，她们上有老下有小，身边的是躺平的亲人跟不负责任的男人，逃避现实的伴侣，那自己呢还在一边心碎一边熬着过日子。所以今天你丈夫都去上班了，你一个人如果是职业妇女也好，家庭主妇也好，请你一定要记住，如果脑子刚你倒下来，这个世界照常你转哦，你的孩子继续你大汉哦，你的翁婿啊可能又娶哦，你的父母也终究会接受你不在的这个事实哦。所以哦，让大家要清醒一点点，要爱自己。哎，你好，请讲。
1: 一鸣哥好。
0: 嗨，我是啊，你好啊。
1: 我要爱开树两罐。
0: 好啊，我算卡跟你讲，好不好？你卖挂灯哈，谢谢。

记录下的歌声以后，咱的节目已经过一段路，感谢你的收听。伫线卡有好康的，伫线卡有好康的，你卡电话入来给我，你就知影。你拢伫等即工来，我们线下接电话，哈，拜拜。

0: 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7: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5: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我不喜欢他摸我。
10: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0: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凝固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九月三十，礼拜三。啊，咱中台湾是好天多云，温度上低二十五度，上高三十四度，即嘛温差呢真大哈。旧历是八月二十，今日较出无虾米日啦。头大新闻报告是好消息，好、哦，咱参加这个亚运赛啊，这边是咱台湾队呢有四位少年呢哈，赖伯祥定长。内蒙古的亚运田径赛400公尺啊接力赛，咱的成绩是38.32，打破了咱全国的纪录啊，摕到第二名银牌哈。噶、啊、第一名是中国队啦，但是咱介伊的成绩差一点点啊，那是啊，这嘛是当讲是为2010年咱广州的亚运了，过一遍哈，摕、啊、到银牌。过来是林仲威。林仲威是咧400公尺跨栏，速度嘛真紧哦，48.74摕到铜牌。所以咱台湾的田径队，即届摕到一面的金牌，跳高嘛哈，啊一面的银牌，一面的铜牌哈，啊看继续成绩呢不断的进步。另外咱来讲到是关系咱无人机的发展，大家看得出来，即几年四五年来，啊无论是多。多一场的战争哈，这无人机啊，拢发挥了真大真大的功能。嘛，不止战争啦，哈，伊的使用呢，非常是这个范围真宽哈。所以咱的国家中央科学研究院，长就咧咱家，咱家己的民雄，举办了民雄的航太无人机三甲园区开工动土，包括呢民雄园区的启用。哦，总统呢，赖总统呢，典礼的致辞啊，表示哈，咱台湾的发展无人机的产业，会当讲是啊，各行拢准备好啊，啊、哦，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哦，欠什么呢？欠医生啊。所以呢，这东风呢，就要靠咱的李焕英来斗三江。哦，所以请李焕英要支持国防部所提出的将近600亿追加预算，关系这无人机。哦，所以请李焕英来爱支持就对了哈。啊，咱这用来呢，向咱国内业者，咱嘛来给因的拆工啊，这无人机，嘛来推动咱无人机产业，哦，咱自我一个发展安尼是。啊，总统也有讲到嘛，伊讲啊，你甲看啊，为这个乌克兰的战争，包括呢印太地区的安全，这个、无人机的系统啊，不止无人机啊，啊，对无人的系统。飞行机也好，船只也好，甚至藏在水底，啊、哦，无人艇也好，哈、哦，都变作是现代防卫真重要的东物件。啊、哦，对方来，好、哦，那安全的来个对抗，哈、哦，所以这现代防卫真重要的物件。啊，咱台湾有世界级的这半导体，包括资通信的领域啊，别人要做都要找咱呢。甲咱买零件呢，何况咱家己生产这物件，所以咱有真深厚的哦，这种制作的基础。而且咱经济部去年开始，甲2030年呢，咱拍算要来用到442亿，全面要强化无人机产业的能量哦。哦，嘛要来培养哦，这产业的发展。去年吼、哦，咱台湾这无人机的产值。就来到129亿，是顶一年会超2-3倍。啊，目前嘛已经有超过咱台湾咯吼，267间的业者进入到这方面的制作。哦，所以咧这方面咧，咱是有相当的基础，啊，等有相当的发展，啊，发展出来了，各方面的产业拢会当用到。啊，不止咱台湾的防卫，哦，外销嘛当做真大的生意呢。哦，所以这个发电动力那是啊，非常的支持啊，你啦哈啊，即马就是讲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希望会当统计啊啊，这医生，当然大家也知影，李焕英也感动啊。哦，感动上主要原因，以咱台湾来讲呢，真侪物件发电是拢真好诶。你讲咱来发电这个光电不好吗？用日头来发电啊，用什么发电嘛是真好啊。但问题是啊，钱落来了。
哦，一堆人呢，就想办法要去蹭嘛。哦，当中卡到要贪污的嘛，有要蹭的嘛，有要抢的嘛，甚至开枪，大死人的拢有嘛。哦，所以这安怎呢？和代志呢，一旦将钱用在咱需要的行业顶面，没有加吼，只系社会事啊来发生啊，这嘛是真重要了哈。过来来讲咧，这发电呢，咱来讲咱台积电哈。即嘛所了解哦，台积电呢，要踮在台湾的多一个合作区啦，多一个合作区啦哈。包括讲啊，即嘛包括个屏东啦，哦，还是讲啊，本来桃园那边哦，即款的所在，本来无要做啊，即嘛佫会当做啊，吼，真侪真侪消息。不过这半导体设备的业者咧讲，用咱台积电呢，拍算踮在美国的工厂这边呢。讲要个扩大，本来台积电是咧亚利桑那，哦，即马咧亚利桑那了，哦，不止啊，讲要点么德州、达拉斯这边咧，还要继续下落去哈，啊，就是讲啊，要来启动到美国的第二园区，诶，建厂的计划，啊，要个起到六座先进的晶圆厂，哦，六个啊，大工厂安尼是哈，应该是咧德州。德州呢有真侪好处，哦，真侪好处，包括德州这个所在，伊个税金嘛较轻咯，哦，啊，听讲个总投资的金额可能会超过着本来咧亚利桑那这边投资的，亚利桑那这边是投资了2650亿个美金嘛，啊，听讲个比这边也搁较侪，哦，安尼是着串联起来，哦，串联起来，比如说呢，咧美国南部这边呢。啊，半导体的双核走廊，当然，一直到昨晚来讲，嘛阿无得到台积电的回应啦。但台积电咧做又真侪啊，边啊配合的厂商，哦，爱提出这供应的物件，哦，听讲是呵呵啊，一寡供应商有安尼咧讲着，但是袂当讲都一间讲的啦。哦，不过私底下因有证实。哦，证实，我确确实实啊，有听人安尼讲着安尼是吼。好啦，因为这 AI。包括呢 HPC 就是高效能运算机，哦，这方面的客户啊啊真多嘛，啊大客户，啊需求真强，哦，你要赶紧好啊，你要赶紧好啊，你要做较紧的哈，这边要做较紧的啦，对，已经真紧啊，所以呢，咱就是要增加咱的工厂，啊，本来是咧亚利桑那凤凰城家，啊，目前的总投资的金额。哦，已经达到咱讲的2650亿个美金嘛，啊，即嘛呢，一个要增加就对了哈。六座的晶圆厂，两座的这个先进封装厂，各一个研发中心嘛。啊，不过即嘛布局呢，就是服务咱的客户。啊，佮考虑的地缘政治风险，佮考虑的佮包括咱台湾的土地佮水电的资源，啊，毕竟。啊，毕竟呢，嘛无可能讲无限量的供应吧。哦，所以这三点呢是台积电的一个考虑。第一点，咱客户咧多，哦，咱做生意啊，哦，客户呢美国为主嘛，因为咱呢，譬如讲，美国客户占到台积电的生意，今年的顶半年占到呢75.64%，等于讲我台积电的生意3/4的客户拢咧美国啊，安尼我来美国做嘛。哦，第二点，你咧美国生产呢，你嘅税金关税呢，就差真多嘛，省真多嘛，系安尼先吼。所以呢，业界是咧讲，伊讲啊，即、這个包括辉达、英特尔、超威、苹果，这拢是咱大客户啦。啊，拢咧美国，安尼是好。加上呢，美国总统川普咧讲啊，哦，你若无咧我只生产，我要甲你扣200%的税金嘛。哦，所以种种的考虑之下啦，哈啊，所以这个第二园区应该是在德州的达拉斯。哦，总金额会超过本来2650亿美金安尼是哈。而且达拉斯这个所在呢，包括北德州有一个外号叫做细草原，所以本身家包括半导体的制作啦，啊是细晶圆的供应链，啊是光通讯，啊是国防军工这方面呢。啊，其实呢，包括像这个韩国的三星、哦特斯拉，这大工厂等等，嘛拢有咧只设厂，所以这也比作是
一个真大的聚落效应啊。过来，咱本来台积电的亚利桑那，啊，这个亚利桑那这个所在啊，是属于较沙漠型的，所以这个所在呢，伊的水也好，伊的电也好，包括工程师也好，其实拢有真大的挑战啦。哦，啊，那是咧德州这边呢，人才、税金，包括稳定的电的供应，这嘛是咱台积电的思考，哈、哦，所以咱的几行一定爱嘛，水电土地，对不对？工程师啊，劳工啊，哈、哦，拢是咱需要安尼是哈。好啦，这是一点，好、哦，过来今日呢，一个大新闻啦、啊，应该早就感受到啊，哈、哦，啊，就是讲呢，交通放假嘛。放假，你若放假呢，实际上也真困扰。安怎讲呢？咱交通，你若坐高铁，你就知影讲迄个困扰。哦，你较早买票呀、啊？有啊，我真早买票啊。但是呢，人伤多，甚至呢，你坐未到你的位哦，挤满满呐。啊，坐火车哇，真侪拢安尼，唔是火车，是高铁。所以中秋呢，即几天的连续假期呢。高铁是安怎呢？是憋的，啊憋的，好啊！那咱高速公路嘛是塌架啦。虽然讲高速公路比较大型的停车场，啊，好亲像呢，全民逃难哦，安尼讲当然是较歹听了哈。啊，就是讲呢，本身交通呢真塌就丢了。啊，昨呢收假，啊收假呢本来是讲年假进前出去访问呢，交通部长。好、哦，你德国嘛哈，就是毛毛出现了哈。我那部长是安尼讲哈，因为我咧德国的时候，我嘛是咧线上呢，就赶紧咧做指挥。啊，你连续假期的时候，我已经人咧台湾啦。哦，啊，恁做这，咱的指挥呢，不一定我一定要坐办公室，安尼是哈。所以交通部上大的目标，伊是讲，就是卖有人客留咧车头的嘛。好、哦，哎，赶紧收温安尼是。啊，有达到这个目标啊！哦，所以是呼吁大家，你当多多利用多元的一个载具啦。意思讲，卖拢坐高铁啦。哦，你冇火车通好坐，你冇客运的通好坐哈、哦。唔免呢，开咧单一的运具顶面，伊是无讲坐多一种啦。不应该是讲唔免大家拢来开高铁安尼是哈。啊，其实呢，咱这个高速公路也好，高铁也好啦。顶礼拜四，年假的前一暗，就开始呢转人啊，转人啊，有要佚佗的嘛，是不是啊？啊，所以高铁呢，那是个北部的这个车头呢，要坐自由座的人是真多嘛，啊，所以要入车头呢，开始就做管制嘛，啊，你坐自由座会当开，会当坐，会当徛，会当开安是吼，啊，开甲开袂起啊。啊，高铁就只好开放就种其他的车厢，除了第六车厢，第六车厢是商务座，较贵。除了第六车厢以外，其他的车厢，比如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或者啥，拢会当呢，互你徛啦，互你徛。但是，那安尼我是对号的呀，啊对号的啊嘛是挤甲咧满满满啦，有诶对号的伊挤袂起，啊看家己的座位咧遐。伊就无法度爬上车，因为人拢塌掉的嘛，啊，连车门遮嘛塌掉的，哦，所以产生这状况。刚才以前咱坐火车类似迄状况啦，哦，啊，车厢内底挤满满，啊有人敢那淡薄人戆安尼是啊，啊，这都是爱徛。然后来呢，连商务车厢、第六车厢，诶，人嘛挤入去啊，哦，所以开始呢有一挂。这不管的声音当然就一直出来了，是然后啊，像昨呢，昨收假，倒病啊，往南的就要往北啊。哦，比如左营，尤其啊，左营要来到咱台中，哦，这中南部的车头呢，回来的人非常之多，啊嘛是个真多自由座的，啊，一个呢车头啊挤满满，月台啊挤满满，台中这边呢等于是重灾区。上界塌上界严重的所在，所以甚至咧赶紧咧台中咧成立一个叫做指挥部啊。过去指挥部是啥物风台啦、地动啦、灾难才有指挥部啊。啊，起码咧赶紧咧啥物黑一个啊指挥部安尼是吼。我啦，所以这呢就是人伤多嘛。
昨天下晡，咱台中的这高铁站，真侪人到月台了才发觉，就讲呢，往北的自由座，我踮啊台中咧等啊，我要往北啊，这车一礼拜呢，自由座拢满的啦。哦，啊，你嘛伫啊咧月台上少排队一点钟以上，才有机会呢，会当加减开去。哦，往北去安尼是吼，有人去咧讲，伊讲我台南坐车。哎呀，规个车厢都全人啊！什么台中、台南都满啦。啊，车厢甲车厢当中迄个门有无？迄自由门啊，你试一下开起。伊讲迄拢无得关啊啦。啊，尾啊，我坐甲嘉义，哦，看到两个高铁的人员，包括保全哦，摕到药箱，哦，包括咧食的食物，讲为第九车厢呢，一直拼为第十车厢，敢那有人昏倒啦。哦，开到无空气啊，有可能啊。哦啊，涨中到贵腰，哦，人呢愈多愈多哈、哦，所以呢，台中站家呢，赶紧成立一个啊前进指挥所。哦，而且从到台中，哦南下的区间车呢，伊直接呢停我咧到呢北上月台，要缩短呢准备时间。啊，所以即卖呢，要安怎想办法？想办法就讲啊，人呢，无都坐起啊嘛，赶紧的吼，火车迄边，火车迄边呢，准啊加开，为彰化往北，因为呢，火车会当来到台中高铁站边啊，哦，新乌日站嘛，哦，赶紧的车，部分的人呢，是不是过去啊边啊遐坐火车？安尼是吼，就想尽办法就对了吼。所以高铁呢，慢，啊无我呢，哎呀，坐客运的吧，吼。但是高速公路嘛，差不多啊。高速公路25一天的凌晨就开始塌啦，往南面，台北到桃园啊、台南啊，吼，本来才一点钟通啊，结果呢，伊讲我开3:30嘞，什么一点钟专车嘛。啊，国道五号往宜兰，那边讲啊。哦，迄个哦，我呐想到这条路线吼，真正塌到了讲，迄塌咧内底吼，人哦，真无爽快就丢了哈。所以呢，国道五号往宜兰的车呢，更加临时暗时就开始转车。哦，有咧网络顶面呢，就破文了嘛，因为我已经咧加2点钟啊，还进不了国道五号啊，雪山隧道，因为我感觉。唔知道大家有这個感觉无？伊规个的路线哈，包括讲伊这外来部的，敢那会当走什么车？啊，外面这条敢那一条线哦，这我感觉迄车道设计啊，啊，有未通呢，未通呢哈。啊，但是嘛是安尼先，这久的时间啊。哦，所以国道五号呢，礼拜暗时啊，塌干呢，第二天的半暝2:30，哦，迄车潮呢才缓解，但天一个光呢。就继续塌啦！哦，啊，这呢车侪人侪啦，吼、哦，所以这也是嘛，唔知变怎处理。哦，啊，你看后续呢，刷到双十节哦，哦，刷光复节哦，哦，所以要安怎呢？先从代志啊想办法哈，即、哦、嘛先做什么款的一个调配，啊，无呢塌车的状况呢，啊，绝对会阁发生安尼哈。哦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球公布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学历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勇气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2: 诺诺吼，感冒倒啦，我直接讲痰冒食了真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唔好啦。
4: 做遐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气啊呢。做遐食好盐，食好。
3: 食少山少到要死，爱食就好味。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
0: 喂，你好。
5: 喂，阿玲。
0: 嘿，你好。
5: 阿玲，我昨天靠来，和你那个卢太太，阿姨又上来啊，红心又上来。
0: 哦好。
5: 哦，谢谢你。
0: 知影安怎吃吗？
5: 知啦，我食十多年啊，我知。我即摆是重点是咧，甲你问讲吼。
0: 系。
5: 阮孙安尼咳啊，拢食，坐椅拢安尼食着长，拢袂长筋啊，咳者啊，你食伊你咧弄弄够好。
0: 伊几岁？
5: 大二，即摆先过大二。
0: 男生。男生女生。
5: 男生。
0: 有咧食薰无？
5: 无。
0: 好好。
5: 因长大袂使食薰。
0: 安尼好，安尼较紧好。你买暖暖给他吃齁，三顿吃，一顿两口尖尖，配温烧的滚水吃，对，叫他不要吃冰哈。
5: 他煮的这些吃几个冰，
0: 哎，不要
5: 吃。都按欠水，都欠不好，这样。
0: 不要吃冰，不要吃刺激性的齁，会较紧好。
5: 那都没有，有地中海瓶水，
0: 了解。
5: 因老师要参加，给他参加那气象三项，老师不敢有气象，打电话来，我用你迄号做血力丸，我拢去互伊啉啊。伊前个月我就开始互伊啉，
0: 是
5: 啊，结果吼，
0: 系
5: 啉诶。啊，伊老师讲，今下伊即种海鲜食会了，没有事诶。啊，阮孙讲，我就是一直咧试看会过未嘛。
0: 是，
5: 结果三项拢过。
0: 哇，真好啊！
5: 系啊，迄个什么体能啥，我都走啦。啊，迄个像无敌顶尊啊，个啥嘿啊。
0: 啊，就是拢互伊啉血力丸就对啦。
5: 我拢为高一就开始一直啉，爱过敏，啊过敏，即马就是食了好起，啊即马就专门啃者。
0: 哦，诺诺买来食。
5: 啊，那诺诺就可以啦。
0: 对。
5: 啊，我啊细罐啊那买。
0: 诶，诺诺无大细罐，伊就是一罐哈，千五块安尼。
5: 哦，伊无大细罐。
0: 诶，对，一罐千五块哈，照起刚食，卖食冰哦哈。
5: 哦好，好，谢
0: 谢
5: 你，
0: 拜拜，再见。喂，你好。
6: 喂，请问阿亮老师啊？
0: 嗨，我阿亮啊，你好。
6: 哦，阿亮先生哦。
0: 嗨，请讲来。
6: 我怎么请教你？我咧卡达乌哦，阿龙啊，苦不落安尼啊，安尼爱食啥？
0: 食得力瓦骨。
6: 瓦骨咯。嘿，
0: 你卡达有变形无？
6: 啊，袂啦。
0: 啊，袂，你即马瓦骨哦，紧食吼，卖等个变形，迄只麻烦呢。
6: 对哦。
0: 你瓦骨买回来吼。
6: 哎。
0: 医生安怎讲？你先讲我听。
6: 医生，我也无去有看。
0: 哦。
6: 伊是讲骨质疏松来。啊，我是有去煮玻尿酸啦，煮玻尿酸都无效。
0: 来，你即马话古买回来吼，伊个胶囊的吼，你每一顿拢食两粒吼，啊，康心食饭前就会当食。
6: 康心食饭前食。
0: 啊，但是较输讲啦吼，我的康心我食西药啊，安尼咱就饭后再食嘛，无要紧。
6: 对。
0: 嘿，啊，但是咱是康心就会当食。
6: 我是无咧食西药啦。
0: 好，啊，佫有一点吼。咱骨头袂当怕，骨头怕呢，咱的体重拢咧跌你的卡头乌，所以你若骨头遮尼怕，你爱三朝盖好盖咧食。
6: 哎，三顿食了。
0: 三顿食一顿两粒，好唔？
6: 哎，迄一食完咧。
0: 迄一罐内底啊，120粒，一罐2500块。
6: 哦，啊，一粒都一罐都食二十公。
0: 嘿，伊本身的120粒嘛，啊，你一公爱食六粒嘛，
6: 啊，你6粒食20公，
0: 对，好唔啊？
6: 好啊，
0: 哦，好啊，谢谢，
6: 啊，
0: 拜拜。
6: 好，谢谢。
1: 那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7: 哇，骨真好呢，暗下落去也袂苦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苦下落去啊。
8: 正常毛脚豆有长长只，哇骨吼，今麦苦起来足好势，本来都袂苦啊，食到较紧老好啊。
9: 较早爬楼梯拢用爬，无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10: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11: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苦，净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苦。
12: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食食咧苦咧爬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个人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个人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个人卡头位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这卡头袂苦啊，啊，爱非常注意啊，咱咧切锁的时阵，迄个安全性哈。啊，咱就会听讲咧，真友好，带妈妈咧啊，暑假啊去游览，游览咧，甲这休困站咧啊，就是下车尿尿嘛，啊，去切锁。结果咧，游览车要出发啦，啊，等妈妈等无人，啊，到底走倒去？啊！这查某囡仔呢，就赶紧呢去找嘛，去找哈。想讲呢，妈妈是阿个咧厕所诶，咧便所啦，哈。阿去阿呢化声，啊化声。阿尾阿呢听到妈妈一点点啊声呢是哈，妈妈咧便所啊，内面呢跋倒啊，跋倒啊。这也唔是用跍诶哦，唔是跍诶，也是马桶哦，会当坐马桶哦。哦，所以这脚头呢未跍诶情形呢。这是真严重啊！连坐马桶都产生困扰工哈，所以咱有到呢，这脚头的退化呢，出外的时候呢，要非常注意自己安全哈。啊，咱啊是不是较早就来顾咱的脚头？比如你脚头呢开始有声，脚头啊开始按按的时候呢，咱的瓦骨呢，你都早唔食，两粒食。哦，其实咱啊咧第一期的退化的时候呢，就食咱的瓦骨哈，你会真紧恢复。啊，不一般人拢是要拖，啊，拖到呢，脚头会疼，哦，才要想着讲，哎，我这爱来顾，所以瓦骨呢，愈早顾呢，会当呢得到呢效果个紧，哦，个唔免食个三顿，食早唔就用安尼是，哈，得力瓦骨，以上广告，谢谢。

好、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啊，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诈骗的，啊，这发生在咱家中华，中华一位七十多岁一位老太太，去年啊拄到的，啊，乱爱啊乱爱，但是是要甲你骗钱，啊，这位老太太被骗四处，损失呢大约是200万。哦，诈骗集团呢，知影讲啊，这老太太应该身躯边哦，还佫有钱哦，所以今年正月继续要佮骗。那老太太地角啊，报警察。哦，警察呢，就是对方哦，佮要来收钱的时候呢，将对方抓起来，抓到一个啊，姓倪的一位女士，伊是退休的公务人员哦。哦，但是这诈骗集团持续佮派车手。一波一波呢，要来甲这位老太太收钱呢。啊，一个月呢，咱嘛呢，车手抓到一个，抓到两个，抓到三个车手，对方呢，对方才法庭呢。哦，警方咧分析，诈骗集团为什么一个咱抓到啊，伊阁继续安尼咧联络，阁继续派人来要收钱呢？一个、两个、三个，干哪呢？唔惊因死呢，是这种即个车手啊，来收钱的车手是对诈骗集团来讲，即、這个随时当牺牲的嘛，啊，敢那消耗品咁款嘛，哦、啊，所以办这个案，咱中华关这边警察的表示啊，伊讲啊，这吴、個、女士啦哈，啊，这個、老太太呢是啊是即嘛一个人啦，啊一个人，啊，今日是谁拢在外地，爱、啊、上大的这种。休闲啊就是滑手机。现在真正哦真正阿公阿嬷一打工就是滑手机看手机。包括阿娘啊一个长辈。哦再去就早安。早安哦。啊那看到什么新闻啊我感觉讲呢啊这个新闻真好啊我就传了我。好我每一天啊接到真正咱长辈啊好我真正消息。啊、哦、这头一点。第二点呢现在有一个呢电话。卡来是国际电话，你甲想看麦？咱是当时接过什么国际电话？所以咱阮厝内人啊，讲诶，这谁的电话？是谁的电话？讲谁的电话？这就是诈骗电话嘛？什么人卡国际电话给咱啊？是不是安尼啊？所以呢，包括国际电话，你唔免甲回电话。包括呢，什么叫你爱填资料诶？你卖甲填资料。啊，包括叫你起的连接，你莫甲起连接哦。你甲连接过去啊，你钱就开始要无去哦。哦，所以这呢，拢是咧讲骗的，太罪。哦啊，所以这个老太太伊嘛是逐工在买手机啊、滑手机啊。去年呢，啊，去年呢啊，就是咧内面啊，拄到一个讲是咧战争地区的军医啦。哦，咱嘛称呼叫做战地情人呐、啊。这嘛老保守啊呢。在老婆说的真有效嘛，跟你看嘛，看的交朋友啊嘛，交朋友你要呢谈恋爱啊嘛，才变做安尼事吼。所以呢，钱一边交，两边交，三边交，四边。啊，诈骗集团嘛，知影讲啊，这位啊老太太也够钱，所以继续呢，啊，咧改联络。咧今年正月呢，啊，就是今啊是联合国的军医，安尼是开始呢，哦，安尼。一直啊，联络安尼吼，刷到当开嘴要借钱啊。阿尾啊，呢老太太甲警方报案，确认讲这是甲骗的嘛，甲骗的正月三十呢，要交18万的对方18万哦。啊，这边抓到就迄个退休的公务人员，迄位律师。然后呢，对方佫继续联络这老太太，二月七十佫要来收40万，佫抓到一个姓吴的这查甫。嘛是车手就对，啊，这两个车手咱拢抓到啊，嘛拢关起来呢。但是诈骗集团呢继续搁咧联络，二月二八呢，伊完呢，搁要来收60万块。哦，咱搁抓到一个60几岁，嘛是太太，嘛女士，所以无到一个月，咱抓三个呢。那想无呢？这到底什么状况啊？哦，所以呢，警察这边是安尼讲，伊讲诈骗集团呢，因这是安尼呢。联络的是一群人，派车手的是一群人，出来收钱的是一群人，一群各自独立。
哦啊，所以这边咧骗的，这边的这个呢，啊，佫咧继续感觉你还佫有钱，佫继续甲你骗，然后佫交代下面的佫去领钱。所以你只一个领啊，两个领，三个领呢，对方敢那还佫咧不只出来，尾下才知影讲啊，这无好去啊，贵下去用掠去啊，会产生这状况。过来呢，咧因的资料内面哦，伊嘛甲你点油做记号，一个好骗，一个好骗，会甲你讲肥羊哦。哦，所以就算讲这个好骗的被害者，确实讲一寡地界啊，伊永远袂帮你说。过另外一套讲法，袂安尼简单的放弃就对，因为骗你这好骗的是哈、哦。所以呢，这个真关键的原因哈、哦，警察咧讲哈，伊、哦、讲啊，被害者啊，被害者呢，迄有道咱去不用洗脑去吼，咱家己读个社会灯啊，你知唔知？会产生这状况哈。所以呢，即马所了解呢。咱所抓到的，这个、车手当中，车手当中呢，你看头一个啊，那位女士是退休的公务人员，好、哦、啊，第三个嘛是女士，六十几岁，哦，所以即马车手呢，以前拢找一挂少年的啊，阿尾啊，少年的抓多啊，冇找外国人来啊，哦，所以即马车手呢，等于讲各种人都有可能变作车手呢，啥变样的是，啊，佫一个六十几岁。啊，迄位第三个，哦，迄第三个，迄位女士呢，伊嘛是做车手，伊安怎讲呢？伊讲啊，我嘛是啊，被骗，嘛是家己寂寞，然后嘛是讲啊，对方甲伊讲乱来，伊就是被骗啦，已经被骗七十几万啦，啊，然后咧，然后再做这道，啥物样的事吼？所以这请大家啊，一定要非常注意小心哈、哦。有到个出来，老大人咧开讲的时候，爱常常甲因讲到这样的事哈。过来，咱来讲的是一对啊，兄弟啊，姓童啊，李童的童啊哈。因为要甲一个姓曾的买毒品，啊，买毒品就真单纯嘛。但是讲要签销啦，啊，人卖啊，卖哦，昨个闹人，甲对方约见面。炸到这个刀啊，西瓜刀啊，甲对方三个呢，哦，小喷呢，造成两个人的死亡，一个人的重伤。后尾啊，当然拢抓起啦，抓起了，伊杀人，伊毒品呢，甲遗上安尼先哈。警方调查呢，这对兄弟啊呢，一个四十八岁，一个四十一岁，伊要甲一个姓曾呢，啊，买啥物？买丧尸烟弹，就是咱讲伊托米子啊，就是咱讲的电子烟啦。啊，要甲伊买这呢，买五公克。讲啊，先欠的，我做金额一万三千块，但是对方呢无同意，啊无同意，双方面咧电话当中呢就呛起啊，呛起了啊好，哦小约要输赢就对哈、啊，好啦，就约咧到呢红山，哦、啊、一间呢已经无咧做生意的美容房啦哈、啊，好啦半暝两点外，这庄的这边哦嘛闹人啊，也把大家滚下来。啊，这对童先生呐、啊，这位兄弟啊，因呢个闹另外两个，但是因是炸倒下来，啊，两派呢啊就抢险，哦，牙巴大啦，牙倒下就喊起来的时候，听讲呢前前后后大约是超一分钟啦，啊，拍起拍真激，啊，结果呢牙滚来输牙倒来嘛，啊，太死人了那是，因为着一万三千块，安尼先太死人。好，伤脑筋哈。过来，咱们给大家提醒哈，即马呢，大家有真侪人咧耍迄种啊，战斗陀螺，就是咱以前咧耍迄甘露有无？迄电甘露去啊。当然，即马生活较无同款哈，不过嘛是类似迄种啊，甘露战斗陀螺安尼先。哦啊，战斗陀螺呢，即马就个中国做诶，哎、啊，当然品质较歹，哎、啊，塑胶呢，迄塑胶真诶嘛较无理想。啊，抹咧外面的涂料呢，嘛靠重金属啦、塑胶剂啦，安尼是。哦，所以当你耍的时候呢，一个落去了也劈破，啊劈破呢，还片啊呢，射到目睭受伤呢，啊这也有安尼是吼、哦。所以有一位啊，陪同囡啊，耍这个战斗陀螺的家长咧讲吼，因为你唔通买种俗物啊，迄仿的迄中国做的，迄真快速的，伊咧射的时阵呐、啊。迄吹气啊，憋气啊，有的是伤到镜头啊。哦，啊那射出来，烧到目睭，看袂安怎？

会真了解什么物件当咧入不出，什么物件咱就可能会当骗到钱。所以咧卖你这啊，啊卖你这個，比如有一个唐先生，甲对方呢买呢四种的战斗陀螺，讲拢总2700块。啊，对方讲爱使用敲胸，哦，卖货的这个方便胶来提供联络。结果呢，唐先生呢落单了，表示讲无完成实名制的认证，啊，伊就联络对方嘛，假客服。啊，对方佫联络伊啊，讲需要配合的验证。啊，唐先生就将伊销货密码啦，改做对方提供的密码啦，啊，然后钱就塞出去啊。所以这嘛是咱要提醒大家，啊，这要非常的注意。啊，你的钱都叫用塞出去啊，呢，都叫对方骗去了。哦，即马呢，真正这样防不胜防，要小心哈。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暖，我吃一罐的三椒钙好呀，吃了怎么袂酸啊呢？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吃了甲讲阿妈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哦，去炖一个怎啊不行哦？三椒钙我骨我三顿吃，即嘛无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用袂衰吼，三椒钙好用得足好。
4: 行，拢行袂久，吃三椒甲瓦骨，今麦拢无行几点钟。
2: 我爸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诶，三椒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椒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椒钙好，逐天食，不然骨头硬，喙齿痒，立头疤，徛的久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椒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好啦，咱来听讲讲啊，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哈，老大人骨头会较怕啊，这一定的，你也同款，我也同款哈啊，年纪愈有啊，骨头愈怕，所以你也个补充嘛啊，补给不足，这嘛是中医的有利医理嘛哈、啊，补给不足，伊无够啊嘛，来我给你原料，给你生产哈、啊，所以就是补充三椒啊，三顿粒，一顿食两粒。哦，然后你也拍日头嘛，啊那一当的活动嘛，啊尤其走路，你走路时就出来对不对啊？你咧出来的过程啊，你生骨的速度就增加哦，就较紧生骨咯。哦，所以咱讲啊，两脚行三脚用，啊真正是安尼是吼、哦，所以骨质的较怕，就是补充三椒钙好，三顿食一顿两粒。以上广告，谢谢。

0: 哦，时间的关系，先和电台刚上刚上，等下咱来讲啊，即马感情有啊呢，未来呢可能是大问题哦。哦，咱连咪讲，待会见。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百分百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3: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2: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4: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VBR 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我来来讲到呢，身体健康，哦，上惊就是啊，医生讲，哎呀，某咪人，哦，你带着癌啦，哦，带着癌症，哎，大家听了呢，当然啦，拢会真惊嘛，是不是？好、哦，即卖呢，癌症有疫苗啦，哈、哦，癌症疫苗会当讲是，会比作是治疗癌症，哦，上新的一个趋势哦，即国际大药厂莫德纳啊，加莫沙东。已经合作、哦、研发出全世界头一支、哦、mRNA 癌症的疫苗，治疗的是到尾期的黑色素瘤。哇，最近呢，大家对这个讨论真多、哦。台湾的莫德纳公司是安尼讲，哈、哦，伊讲啊，咧十月啊，卖陆续来发表的是包括着讲膀胱癌、腰鞘癌、胃癌等。的疫苗，哦，伊一寡临床的试验的结果呢，会公布出来，啊，卖速速来争取啊，和咱台湾这边来使用，哇、哦，安尼真好啊，啊，真好是真好，真贵啊，哦，那是较完整的治疗呢，疗程大约爱50,000-70,000块，我安尼还好啊，唔是还好是美金，啊是美金，啊那安尼哦，我唔知要到200-300万，嘿呀、啊。哦、所以费用真高啊，而且莫德纳加莫沙东现在研发的癌症疫苗还在第三期的临床试验当中要确认嘛，可以研发到黑色素瘤这个癌症的患者，研发到它的这个复发，包括呢这远端转移的风险，而且无严重的副作用、哦、这点非常要紧。啊，咱台湾的莫德纳总经理啊，这老党诶老总是安尼讲吼，伊讲啊，黑色素瘤的疫苗呢，即马单台就是药证的统计，啊，即系当我确实上市的时间，啊，这是第一跑鸟哦，哦，这种 mRNA 的疫苗的好处，就是安怎咱确定的基因的排列了，咱制作的方式就会当统一化，好、哦，咱即马这人。哦，这 mRNA 疫苗，咱确定你的基因，你的基因是安那摆的咧，然后咱就会当做出来这疫苗。所以咱只要取得了无同的这种癌症的细胞，咱找出的讲也便利点，安尼先就可以啊。哦，所以呢，这位啊总经理表示，所以未来包括呢非小细胞的肺癌、有机细胞癌、膀胱癌、腰鞘癌。胃癌等等这疫苗呢，今年十月，澳洲就陆续发表了第二期、第三期，因的里关的临床的试验的报告。啊，未来呢，也为啊个人化的癌症疫苗，啊，找出了共通性的这个抗原，发展的比较通用性的，安尼先吼，啊，佫更加进一步就对了哈。好啦，所以这边的这种啊疫苗的这个研究呢。咱台湾嘛，参不再来哦。哦，像呢，南口重机这边带领的啊，是进入了呢，女性子宫颈癌疫苗第二期的临床试验，预计要收完130名的女性。哦啊，长庚医院呢，妇癌研究中心的负责人，伊讲啊，像这种啊 ，HPV 16型的。要到50%会达成，比作是癌症嘛？这嘛是产生咱子宫颈癌上主要凶手。啊，这种治疗型的这种疫苗呢，甲预防型的疫苗无同。咱定来讲啊，你注意疫苗，要注意疫苗。哦，注意疫苗呢要预防，但这种治疗型的疫苗是无同的哦。伊针对已经是中度的，啊是重度的，哦，这子宫颈癌前病变。还是也未变作癌症的患者，就是咱讲原位型癌啦，原位癌啊，这方面所涉及的是吼。所以呢，像这呢，医生咧表示讲啊，美国第一期的临床证实，2/3的癌症的患者会当成功治疗。啊，咱台湾家嘛，十几间的病院有合作咧进行第二期的试验。哦，伊就是拿住下。啊，那呢啊，电刺激这种方式来进行3次的治疗，
哦，那成功啦，吼、哦，未来进一步，也包括无共型的，啊，拢会当有安尼是哈、哦。所以呢，咱呢简单来了解，吼、哦，咱以台大医学院内面的教授所讲的，用这种癌症的疫苗呢，是治疗癌症，包括降低伊再发的机会。甲咱的注重预防传染病疫苗是无共的哦。我讲啊，咱即马讲啊，要啊，流行性感冒啊，你要先注射疫苗啦，迄是无同的物件。哦，所以伊要先摕到你患者，你的肿瘤细胞，伊查出到你这个癌细胞特有的这蛋白质，佮透过咧体外来合成安尼，变作是你个人用的疫苗。然后你这个物件做好了，佮你注射倒去。然后刺激到你的免疫系统，安尼是，哦，让咱身躯内底的 T 细胞来找到这癌细胞，然后呢，甲处理掉，哦，是这个他拄啊讲的这经过就对了哈。所以你讲啊，为手术，咱来摕到检体，咱来做到疫苗，甲开始治疗等等呢，需要时间，哦，差不多是两个月，哦，通常呢，咱就注射六遍至十遍。哦，所以国外因有咧抓嘛，嘿啊，那安尼开销差偌济呢？差不多是5万块至10万块美金，代表差不多是150万至300万安尼是啦。哦，所以这呢未来发展绝对会更加好嘛。所以这是好代志哈。好啦，所以讲到转来哈，咱即马呢一般咱讲啊，流行性感冒疫苗啦、新冠疫苗啦，十月初一要开始做。真紧！啊，咱疾病管制署今年采购的新冠疫苗，相信呢，啊，新冠疫苗伊的剂量，敢那传统的1/5尔，对一注的量啦，哦，只要1/5就好啊，而且伊副作用呢也搁较少，哦，这当然是好代志，都希望讲大家爱来做啦。哦，啊，对着这种 mRNA 疫苗呢，技术是愈来愈好嘛。所以澳洲呢已经统计了一种叫做流行性感冒，加上咱的新冠这方面的病毒的二合一，两种合作一种的疫苗呢药证会出来。哦，啊那诺罗病毒呢？诺罗病毒即马买有只疫苗呢会当出来。啊，咧咱台湾嘛建立了第三期临床的试验，安尼是吼，尤其这个诺罗病毒啊。哦，这诺罗病毒，那每一年吼，咱即马中秋嘛吼，每一年中秋了呢，上常发生的都是诺罗病毒的感染。哎呀，那呢，哇，哎呀呢，落屎，爱吐，安尼是吼。啊，即马诺罗病毒呢，拄啊咧台湾进行临床的试验，来到第三期啊。哦，这关键的挑战就是讲，针对病毒长的选择，因为诺罗病毒真侪型啦。啊，欧美国家这边的流行呢，跟台湾呢，不一定同款呐。哦，这状况哈，这诺罗病毒呢，尤其小朋友啊，请大家要注意。哦，诺罗病毒感染了呢，多数就是讲也老啦，也吐啦。不过那是老大人来讲，哦，是讲啊，身体较虚弱的，会严重的吐到哦。啊，老的老甲变小哦，啊是营养不足哦，往往安怎呢？比如说爱断药。会产生这状况哈，啊，那一般咧，这个咱讲咧，疫苗呢开始做呢，当然啦，这个拢希望大家会当来做啦哈。像世界卫生组织咧讲哈，用65岁以上的咱这长辈，哦，那是流感疫苗接种率是差不多75%，啊，75%就普遍性，但是咱台湾敢那50%呢？哦，啊，那新冠疫苗咱台湾的来做的，敢那21%。哦，无啥要来做啊、哦，所以呢，即马就是讲，咱的买入来更加好的、更加方便的疫苗啊，希望讲大家啊会当来做安尼是哈。过、哦、来讲的啊，跟身体嘛关系啊，来去净喙齿啊。最近呢，这净喙齿啊，你看网络的广告吼，哦，真凶呢。我看了我嘛，感觉讲，敢门啊会当安尼是。我甚至啊问咱啊，齿科的医生。问伊朋友啦，朋友，这个介绍是安怎呢？哦，所以即马主派是亚德斯，
牙科集团，然后伊就是主拍，就出去了三万几块嘛。安尼是吼，结果呢爆发了呢经营危机。啊，真侪呢来遮做这植牙的，做到一半呢，我害啊，即马唔知要安怎。啊，所以呢，即马呢，网络顶面，某亚德斯疗程中断患者的互助平台呢，竟然呢，拄着种代志，超过200人以上安尼是吼。所以呢，安尼是呢，齿科医生是安尼讲吼，伊讲啊，照阮这齿科啦吼，大多数的同业的医生，伊去别个诊所做一半，来到阮家，阮就较无愿意接。啊，那呢，这两面做，那比隔离，进喙齿进到尾啊，比进喙齿的隔离。啊，这亚德斯吼。伊这是一个齿科的集团呐、啊，以前只嘛以前不得奖呢。伊主拍就是讲我品质真好，但是我介绍呢真一般，啊，袂讲贵到要死。啊，咧2010年呢，伊是咧新北市遐开始的啦。迄阵啊是成立了头一间的齿科诊所。刷到2020年，伊就是讲来，喙齿一齿37000，哦，这介绍呢。真正你会感觉讲啊，真的吗？啊，真的吗？因为一般来讲吼，像讲咧大台北地区啦，你要植牙吼，上少哦，拢差不多来到10万，甚至超10万至12万这卡达。但是部分的地区讲啊，敢若需要一半，有的所在呢，甚至更加俗。哦，阿亮啊，某一个朋友啊，啊去华联，我讲你坐车坐到华联去做，伊讲嘿啊。但是咧，花莲咧讲种一支喙齿啊，1万块、12000块安尼是，哇，那差只侪用嘿啊！其实呢，有一位啊，陈先生，伊咧6年前呢，就是为台北坐车来台中，找台中的齿科诊所呢，甲种喙齿种七齿，用我安尼是拢总省了呢30-40万。但是这喙齿种落去了，哦，后面的一寡呢，就跟他讲啊。啊，清洁啦，吼、哦，堆中啦，吼、哦，这两年吼、哦，牙冠脱落啦，所以这整个植体有淡薄的油。但是伊找无呢，一间齿科诊所呢，愿意甲处理。好、哦，你北部无人要甲处理，啊，你都唔是我只做呀，啊、哦，所以只有呢，拢开车过登来台中家来做后续的处理安尼先。根据啊统计吼、哦，咱台湾呐、啊，每一年干那种喙齿的。哦，50万支，吼、哦，所以这确实啦，人数是10几万人呢。啊，20多年前哦，齿科医生呢，爱去真侪时间，甲患者解说为什么咱来种喙齿。哦，这喙齿安怎，所以咱来种喙齿安怎处理安尼是吼。但即马呢，即马唔免解说，即马真侪患者例外，拢甲医生讲，医生我要种喙齿。就讲，大家针对这方面呢，敢那较理解，但较理解是较理解，我敢有真正理解。啊，尤其咧种喙齿方面呢，这介绍啊，啊有诶呢，真正吼，伊甲你讲，啊，这无同诶材质咯，这是虾米做诶？这虾米做诶？虾米做？啊，拢无同哦。哦啊，所以有诶呢，做起来呢，贵了10万。甚至啊，几百万的嘛有安尼是啦吼，所以呢，这净水器啊，确确实实吼，给探听两三间啊，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哈。过来来讲的是啊，读书囡啊，读专科、读大学，到底呢，多一边医药薪水较悬哈。咱台湾呐、啊，高等教育，台湾的教育做到真普遍嘛，大学生读多几，哦，所以袂当一定要读个硕士。哦，读个博士啊，这也有安尼先哈。好啦，所以呢，高等教育在咱台湾是愈来愈普遍。哦，你的专业，你的技术，哦，确实讲如果有相当的专长，当然比你大学的证书还佫较好啦哈。所以，资格总署就调查哈，用去年大学教育程度，哦，伊当呢收入的啊、哦，差不多到偌侪钱啊，伊、哦、平均呢。所得71.04万，啊，专科的读大专的呢是69.46万，嗯，啊，那呢读大学收入较侪咯，
但是一共那里啊中位数啦，哦，你啊这中位数来讲哈、哦，是58,6,800块，颠倒比专科这方面的中位数呢，也较少一寡呢，较少一寡。而且你来里啊中位数来讲，连续16年大学是不如专科，无你啊读个研究所，那研究所以上。哦，伊会当支配所得，就是伊赚的咱家己开的钱啦吼。平均是1,134,500块，就算讲掠中啊，这中位的数字呢，毛953,900块安尼先。哦，安尼是等于讲啊，读个硕士，哦，以后这薪水啦、赚的钱啊，才会当呢有一个相当。啊、哦，这当然甲咱台湾呢，即马呢大学生太侪咧。大学生太多了、啊、太多的大学生呢，当然有也是有相当的程度啦。但是有的大学生呢，等于水准就丢落去啊，这也有。哦，颠倒呢，读专科的，伊都是咧读这方面的。哦，这方面的专科的学生呢，有倒呢平均的薪水呢，诶，也过呢比大学生较悬一点安尼先。哦，所以呢，主计总署的资料来对，毛讲到2025年就是旧年。所得的收入，会当予咱家己支配所得，以什么款呢？啊，赚上多呢？就是以公共行政，包括国防这方面呢，包括经济性的社会安全这方面呢，平均呢会当来到948,200块，这第一。第二是你做银行的，做保险的，做不动产的，这会当来到93,100块，这是第二名。第三就是讲，你做有一个专业的，有这个科学，包括技术的服务业的，这来到呢83,600块，这排咧第三名呢是。我说这看起来讲啊，那铁饭碗啦、金饭碗，包括科技业，啊，个是有相当的优势啊，呢是哈。这有道呢，人讲啊，选错行、选对行啊，这未来的薪水啊，确实是差真多。

你即马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学历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周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2: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直接讲感冒得了病好。
3: 当你吃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吃嘛唔好啦。
4: 所以这一关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所以吃好嘢，吃好。
3: 吃少山，少到要死，爱食就好咪。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永喜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
0: 喂，你好，
5: 喂，
0: 你好，
5: 喂，嘿啊，梁你好，
0: 来请。
5: 我要甲你请教者，迄、那个你诺诺在食是爱安怎食？
0: 来，诺诺是药粉啊，哈。
5: 伊
0: 内底有一支糖丝啊，咱每一顿吼、哦，较两口尖尖配温烧的滚水食吼。
5: 嘿，告诉伊呐，无糖照三顿食，安尼袂时间袂拄好安尼嘞。
0: 安尼就早起三克，暗时三克。
5: 哦，早起就三克，暗时就三克。
0: 嗯，啊，有当暗时啊，你困较少嘛吼。
5: 嘿，一下。
0: 好，困、哦欸、对啊，困前食一克啊，减一克啊，安尼先哈。
5: 哦，那得看时阵，搁扛一块啊！啊，那是时空下底安尼会使哩无？
0: 会用诶，但是
5: 阮诶后生，阮诶后生拢伫外口，住伫外口啦。
0: 哦，是。
5: 啊，表弟说不是，啊，那敲电话等人不是呢？讲阿弟有得扫，讲无扫了，都关安呢？
0: 啊，你叫伊赶紧食诺诺。
5: 嘿啊，就是讲要甲买一罐，要甲客气哩，好伊啊！但是啊，是讲。伊啊，我食较好食安尼啦。
0: 就是啊、
5: 我是拢食外骨啦，我是食你外骨。
0: 啊，恁公主咧外面是爱开车，还是讲啊，什么款的工？
5: 伊无总顾咧开车啦，伊是拢伫咧办公室咧办公的啦。
0: 哎，安尼。
5: 办公吼。
0: 哦。
5: 嘿，啊，不是爱遐开会，遐开会真无爱走开会，较无闲啦。
0: 安尼，喏喏，早咧车顶食嘛无要紧啊。
5: 啊，免行的，食饭也无食饭，免行的饭前饭后就对了。
0: 哎，对。
5: 那恁幺幺就较较唔靠个咸的安尼对哇？
0: 对，
5: 是不是安尼、
0: 哦？啊，袂当食冰的，袂当食刺激性的哦哈。
5: 哦，伊是无的，伊是还好啦。
0: 安尼食伊呢，可以，冇问题。
5: 安尼会使哩吼，安尼我都对阮只阮工程，我欢迎。
0: 哦，工程也都有啊，冇问题哈。
5: 工程有，我知啊，系我都拢伫遐看。
0: 嗯，好。
5: 像恁的产品，我拢伫遐。
0: 好，没问题。好，谢谢你。
5: 安尼冇紧哈。
0: 啊，你叫伊吼，无论如何，一罐拢爱安尼个顺顺啊食完，卖食几工啊准啊扛的哦哈。
5: 哦，好了，想
0: 一
5: 罐
0: 食个
5: 了，
0: 你看那这个狗话讲嘿，安尼
5: 好过
0: 再出来，好唔好哈？
5: 好，
0: 拜拜，再见。
5: 好。
0: 喂，你好，我亮啊。
6: 哎，阿亮啊，你好。
0: 嗨，你好。
6: 哎，我请问你哈，
0: 请讲啊。
6: 我迄个有只个第四十、第五十的开刀嘛，哈，有加皮啊嘛，哈。
0: 当时。
6: 十多年啊！
0: 哦，了解
6: 啊！现在
0: 现在安怎？
6: 那些电工起来第六百跟第五百的间隙哦，
0: 嘿，
6: 较细啊，安尼嘞。
0: 买外骨，买三椒，两项拢爱食，拢爱三顿食。
6: 哦，好。
0: 你也是腰椎、第五椎跟荐椎的第一椎啦。
6: 哦，安尼
0: 哦。嘿，这个所在就是咱安怎呢？
6: 嗯。
0: 哦，开，譬如我坐啦，咱按啦，哈。
6: 哎、
0: 啊，遐是较食力的所在啦。
6: 哦，
0: 所以你也看卖几工有调的，也是讲啊靠莫当哦，安尼是啦，这要注意哦。
6: 好啊，我有听你讲，就是我有去做复健嘛，吼。
0: 是。
6: 我去做复健，有一段时间再来食，它效果较好啊，
0: 是
6: 安怎样？
0: 不是，是你先食，差不多十工半个月才开始落来有。
6: 哦，先食再去
0: 喎，因为你先食先填补，对不对哈？啊，然后再来咬，那个效果会更加紧。
6: 哦，安尼好啊，我讲对去。
0: 你倒变皮啊啦！
6: 哦，那个我平常时我拢行路运动，拢运动十外年啊嘛吼。
0: 行路真好，很好。行路真要热身，要拉拉筋，安尼再来行好吗？
6: 我都两行拢做一只，会当做一只吼。
0: 丢三九两粒瓦棍，两粒到顶只。
6: 啊，好啊，我知啊。
0: OK 哈，谢谢。
6: 好，谢谢你，好，谢谢。
0: 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喙齿，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7: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嘞，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呀，其他怎么袂算安尼？
8: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哎，听着阿公阿嬷，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9: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煮啊，一起哦，三椒钙哇，骨煮啊，三顿吃，这嘛每大个都袂平嘞。
8: 吃恁的三椒钙好哈，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7: 也
10: 唔会
7: 说
10: 吼，
7: 三椒
10: 介
7: 好，
10: 用得足
7: 好。
10: 行，拢行袂久，只三椒较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
8: 钟。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那三椒介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椒介好哪好哈、啊？
0: 三椒介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巴，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椒介好，空白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三椒呢，饭前吃，饭后吃，拢无问题。啊，有咧吃瓦骨呢，安尼就三椒甲瓦骨斗阵吃，哈、啊。咧吃饭前15分钟呢，两项斗阵吃，安尼上佳好，哈、啊。以上广告。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来讲到呢，美国总统加中国的习大大呢两个见面，咱加美国之间呢，咱加采购武器嘛，是不是哈？啊，因为呢，因两个要见面呢，某一批较新的军事采购，起码是也未通过呢。好，结果美国派咧中国的大使叫做咧庞德伟，伊咧前两天啊有讲到，哦，伊讲川普总统把问过中国的习近平主席啊，哦，是不是有兴趣买阮美国的武器？哦，针对这大家听了惊一跳啊！啊，中国你有要搞美国买武器无？啊，有兴趣买无？安尼是哈？哦，针对这方面呢？美国的官员呢，哦，嘛赶紧呢做一寡呢解说，哦，讲无啦，阮无讲啊，要来卖武器哦，美哦中国的这种计划啦，而且阮美国的法律嘛禁止将武器啊卖予中国安尼是哈，所以这个美国的大使呢是安怎讲的呢？伊基本伊是接受到的，人的访问啦，福斯周日新闻。甲做专访时，讲到咧顶礼拜拄啊结束诶，啊，美国甲中国两个老大见面嘛，啊，包括对台湾咧武器买卖诶一寡议题，啊，这位大使呢，是表示吼，用川普呢嘛不甲习近平啊解说啦，啊，解说就是讲，阮美国嘛向着全世界其他国家来卖武器互因呐。哦，所以表示讲咧，川普总统一直咧讲，因为啊，阮向全世界各地，包括其他的人，阮嘛卖武器给因呐。啊，所以实际上有一边甚至嘛问这个习近平主席讲，啊，你有敢有兴趣买一挂？哦，啊，这一种一开玩笑的呢，是不是啊？我都卖武器哦，大家买我卖真侪人啊，啊，无你敢有兴趣买一挂？哦，是这个意思啊，是讲我真正要卖武器给你呢？哦啊，所以这个大赛嘛，无说明哦，这两个领导者因对话发生是咧什么时间啊？对方习近平是哪回应的？啊，嘛无讲这是正式的一个提议呢，或者是讲啊，就两个开杠杠啊，啊讲随即兴表述安尼是呐。但是这两个人拢影响全世界，哦，一句话讲出去。这是应用非常之大 哦，所以是不是开玩笑的啊？这大家都会非常的注意，干是呢？啊，讲到回来，咱甲美国呢买武器来对，有一寡呢时间上呢讲要互咱呢，但是后来呢，相当的拖沙啦哈。当然，这种买，敢会当请求对方来做一个赔偿，因为咱就甲美国采购了66架。好，这 F-16V 的战斗机，照理讲，甲今年年底呢，要全数拢交咱哦。哦，但是因为美国这边的生产呢，耽误掉嘛。哦，所以头一只战斗机，甲即马嘛还未来交咱台湾。哦，这进度的当公司，差真多。啊，这损失未，当然损失啦。哦，啊、听讲是安尼，哦，咱国防部。嘛，向美国争取安怎呢？你来补偿我，你来补偿我，你搞我拖这久啊！啊，听讲呢，嘛有所回应了哈。啊，美国政府要协助咱向着厂商，这厂商是洛马公司，哦，请求赔偿，但是唔是罚钱啦，因为合约内底嘛无这种罚钱的啦。不过包括增加咱技术的服务，包括一挂配件，包括延长啊，这个保固。哦，这方面的补偿安尼是哈，因为是安尼哈，这武器啊买卖哈，那照规定，这是政府对政府，所以政府对政府的一个合约来对，无讲我要给你罚钱的啦，就算我违约，嘛无罚金这项就对，虽然要求爱赔偿，啊赔偿那无罚钱，啊无要安怎赔偿嘛，但是你给我拖沙噶安尼是，我当然给你抗议啊。哦，啊，不是我赔偿金钱，啊不，不是金钱的赔偿方式嘛？
哦，所以美国厂商就提出讲无安尼死，我提供你两年，哦，初次的备份，还是增加什么增加什么增加什么，类似安尼死就对了哈、哦。因为咱本来呢，甲主文的时间点，头一只应该荷兰的时间是113年呢。今年是当时啊，我、哦、照你讲啦，伊咱本来签的今年的年底进前，这66只是拢爱荷兰的。啊，当然真侪因素啦，比如讲啊，迄阵啊，你武汉肺炎的新冠啦，哈，啊，这个生产线问题啦，各方面的问题啦，包括讲后来战争啦，各方面，哦，所以拖刷，啊，拖刷呢，甲当时，即马所了解，可能会甲117年啊，你啦，啊，是咪117年就会当117年就2028年啊，你，是不是就会当荷兰？这咱嘛唔知影，不过后来是安尼。好、哦、咱钱是一直在南呢，阿妹啊，一开始一直慢落来嘛，所以咱咧113年的第一季的时候呢，咱慢，咱立钱就慢落来。去年的年底，咱干那南呢，差不多1400多亿，差不多是美金然后46亿，占到专栏，占10%，这个答案的是然后，所以呢后来。因为咱这条钱是安尼哦，咱这条钱是用特别医生编的哦，所以每一年钱也出来，钱也出来。啊，咱即马钱安尼咧拿的时候呢，即马钱先用寄咧美国的银行的，啊，利息算咱的，哦，安尼是也算合理啦。不过物件也无好挂，钱拢要摕去用，啊，钱啊，藏掉生利息，就会当生真侪利息了吼。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着 AI 吼。这个 AI 的发展啊，实在是真紧，阿妈实在是真厉害，啊、哦，非常厉害哈、哦。所以这 AI 呢，开始咧，这起码真侪大公司咧发展的过程当中，发觉着讲咧，有一寡咱料想未到的发展。哦，上古早 AI 是安怎呢？生成式 AI， 是不是啊？咱迄阵啊咧讲，阿公啊，这个 AI 啊真厉害哦，啊，咱啊确实讲会一寡资料。哦，大家应该会记得，前一段时间啊，两个咧节目中啊，解说予大家了解 AI 功能的时候呢，咱就以一种讲法，就是讲，譬如讲，我即摆有一挂菜色，啊，有青菜啦，啊，有这猪肉啦，有什么什么的是，然后我交予这总破筛，这总破筛呢，就会当将我即摆予伊的5种菜色。哦，阿家咧炒菜，比如一盘呢，哎呀，非常啊青草的料理，安尼是啊。哦，阿伊当个替你啊完成真侪物件，譬如一个读书人啊，啊、哦，伊要写一篇论文，哎呀，唔知边个写呢？我将真侪资料给伊，伊就替你写好啊呢。哦，叫做生成式 AI 哈、哦。好啦，但是刚刚安尼呢，哦，未来发展的不得了了。哦，发展到什么程度呢？来，我给你一个命令。哦，我今嘛一个什么困难？哦，这困难呢，你替我去达成。哦，伊就想尽办法咯。啊，因为达成的过程当中，可能你料想未到的。哦，伊为了要达成你命令伊爱做的代志嘛。哦，伊所以想尽办法。这办法的过程当中，可能你料想未到，是达到什么？达到目标也无唔对，但是可能违法。可能会伤害这個，也伤害彼。但电脑就是电脑，哦，电脑无一种啊道德的思考，哦，电脑无一种咱人会去顾虑的代志。所以我就是要达成你的目标，而且过程就害啊。啊，万一未来呢，咱无得控制伊的时，啊，伊要达成什么目标的时，嘛可能造成咱人类的灭亡哦。哦，所以有一挂人咧讲，哇，这害啊！这未来呢，偌侪年来，咱人呢都无去啊，啊，拢机器人咧甲咱管，啊，电脑咧甲咱控制，而产生这状况，确实讲咱起码那无一挂限制，吼、哦，未来呢就安怎的先啦，好，好啦，所以有一挂呢，嘛是这方面的大公司的大头家，也是讲执行长，都认为讲咱必须要有所限制安尼先啦，尤其啊有一间公司叫做 Anthropic。哦，这 Anthropic 的执行长叫做阿姆戴，阿姆戴啊，甚至呢，美国总统川普请食饭嘛，国宴哦，我请伊来哦，伊嘛不会来，
啊，结果川普总统呢，咧二七的暗时，咧总统甲即间啊，公司的执行长阿莫代呢，来斗阵食一暗顿啦。这是两个人头一遍，一对一的，面对面，安尼是啦吼。好啦，所以早前呢，川普接受访问的时候，嘛承认讲，这个阿莫代这位啊 CEO 执行长，针对咱 AI 发展呢，遐尼啊快速，可能会带来风险，伊发表了伊的看法，伊也真反复，伊也真反复。但是川普总统认为讲呢，啊，无这问题啦，无这问题。好，所以到咧前两天，前两天呢，川普政府针对着甲这间公司，冇官司咧进行呢。但是后来呢，啊是啊，政府这边呢，官司判赢嘛，判赢嘛，哈。所以双方面过去这几个月，嘛因为 AI 这安全的政策，包括军方，哦用 Cloud 的限制呢，互相之间呢，拢发生了一挂摩擦。好，所以即马川普主动。哦，请伊来吃饭。哦，咱直接呢面对面来讲安尼是啦，是不是？好、哦，所以这呢就是目前啊，川普的一处理方式。美国呢这边有一挂大头家这块的讲法哈、哦，但是你无发展，还是你卡步甲放慢，还是你限制这限制那时候呢？你的对手敢有可能卡放慢？无可能嘛。哦，所以媒体嘛针对中国的态度呢，来写出了这重点嘛。因为美国的烦恼 AI 造成了咱人控制不了的时候呢，甚至发动了无人机的战争，对不对？包括呢辅助战争。但是咧中国呢，面对 AI 有可能失去控制，啊，因呢无这方面的思考。哦、啊，因为这方面思考，中国更加直接，用真简单嘛，你电价有调就好啊嘛，那是电脑，那是资料中心。哦，咱即马讲啊，欠电你电价又调就好。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进广告。那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过真好呢，暗暝落去也袂苦啊，啊，即摆拢好洗好洗，苦个落去啊。
2: 正常嘛，脚头就定只瓦棍吼，今麦苦起足好洗，本来都袂苦啊，食着较紧落好啊。
3: 较早买老水拢用白，无老水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4: 食了瓦棍，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个，等下两三个月拢袂苦，定食你个瓦棍，啊，才开始会苦。
6: 我感觉好瓦棍吼，啊我。吃吃咧苦咧白，真好食。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苦苦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果然卡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 6 8。咱人呢骨头甲骨头中间呢有软骨啦。你的脚头呢是一块大地软骨啦。你的大腿头遮有一块更加大地软骨啦。即马呢软骨啦磨咧磨咧磨咧，好像阿妈咧讲，哦，伊是咧腰脊骨。用量啊，医生讲。我有这骨架两块骨头要连到顶去啊呢，迄就是你中啊，迄软骨啊呢，磨甲呢歪去啊，啊连到顶袂用啊，所以即马给你按住啊，按住啊，甲紧开，啊袂当袂当拖到迄个时阵，才来讲我袂，唔是安尼先啊，一旦你啊总共是安尼先，嘛袂当讲我袂安尼做，哈、哦，得要按住啊。所以这软骨的厚度非常的要紧，为什么你要吃瓦骨？就是要给它原料，给你生骨型，给你增加这软骨的厚度啊。哦，所以咱啊，早早来顾，当然会较好啦。啊，咱人咧退化的过程当中，伊会较磨损，伊会较大嘛。哦，所以咱常常来讲啊，退化性关节炎分作五级，甲第三级呢，你要三顿食，一顿两粒的瓦骨啦，伊就是分级。所以咱啊，愈早。啊，来补充咱的瓦骨，就较袂啊，行到这個程度安尼是嘛，好唔好？咱人拢会老化，啊，所以骨头怕吃三椒，瓦骨就是补充咱的软骨啦，过咱的关节安尼是哈。两行斗阵食，三顿食，一顿两粒，饭前15分钟食哈。以上广告，谢谢。哇，这部时间够赞嘛吼！感谢收听，无清楚无了解的，卡电话来哈。感谢收听，西欧娜娜，拜拜。
7: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8: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9: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8: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9: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8: 购票请洽0734875666。
10: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 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晶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

是阿君，欢迎收听咱拍告拜啦，今咱微微姐公布榜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什么什么鱼点燃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万岁的翁光耀维他干，卫福部公格有几盒一孔八孔七孔空八，今天卫福部公格有几盒一孔孔三孔孔三 QMB 活力敏素瓦联冰手，老的老家喝这样子料理都比联合正在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来，得力生医关心您。好，安尼咱今仔日呢健康的话题呢，要来讲点食材啦，吃素哦。不是头前遐的树啊、哦，啊，好冷哦，好冷哦。好啦好啦，讲正经的啊啦哈。好了，来今天要来讲到这个食材哈，嘛袂使讲什么蛋白质啦，真正是拢食材。那无就是食一寡素食料啦哈，啊无就是青菜。啊，你真正连一点仔蛋白质啦，一寡维生素，你真的没有把它吃进来的话哈，食材其实良心讲，没也较用心啦哈。啊，所以这边是现代人对于一寡这个纯素食养生的这個概念哈，伊个就是讲感觉安尼食法，咱得当拜读。啊，无得减油，吼，安尼人的血寿较长，哎，人会较健康，啊，敢真正安尼？啊，咱来讲中国吼，一名42岁细胆的女子，为着要追求着清爽减负，吼，安尼先连续3天拢，三顿一块肉都无食啦，啊，甚至连这个蛋奶拢彻底绝绝啦，吼，就是讲连蛋奶，你讲啊卵啦，吼，还是牛奶啦，这种蛋奶，伊嘛是伊个一煮煮啦，都拢无甲食咧，一煮煮都唔敢食呢。好，来，啊，这个习惯吼，这个食材习惯，纯素食诶，这个习惯，三顿来是安怎执行诶？伊就是拢敢来食这個、谷物啦，谷物啦。咱咧讲米啦，吼，啊无就是豆啊类这物件的对吼，啊，搁再来就是青菜，啊无就是即、這个菌菇以菇类为主。啊，拄开始的时阵，确确实实真正有减落来，吼，就是咱咧体重啦，体重真正是有减落来，啊，皮肤看起来真正是有较紧毛，啊，这敢是真正还是错觉？好啦。反正呢，他自己就觉得皮肤也变好了啦，吼。但无想到3顿后，身体同啊出现着一连串的这个红灯信号，比如讲，多开始伊的这脚趾头啊，会麻啦，感觉就是比较迟钝啦。伊家己形容的，就是讲，迄脚趾头啊，咱咧摸的时阵，敢那袂想。有纤维啊，种感觉。简单的说啦，敢那是打伫棉花顶面呐，吼，打伫棉花顶面，然后慢慢啦变成无力，就是脚的无力。啊，伊个连平常时啊，行路都拢足熬闹着安尼就对啦，无力嘛，啊，行路行闹着去安尼。这个情形怎啊变成频繁的出现了呢？到了暗时的时阵，两只脚甚至呢会擦会疼，互伊安尼规暝无在地方困，迄敢那袂想像到遐滴，所以互伊规暝拢无在地方困。到了后来吼较严重啊吼，后来是连地杯啊都拍袂掉，溜溜啊都无在掉，啊哪会安尼嘛算足严重啊？对啊，所以呢。一个伊落尾手伊原来用中药调哦，原来针灸啦，啊用中药的一调，结果调一段时间，赶快是没有好转，哦没有好转，拄啊像我一刚伫厝啊，怎啊砰一下徛袂调，砰一下即下真正摔一下的有够严重诶，然后摔得鼻青脸肿安尼就对了哈，啊怎啊送去即个病院嘛吼。上去病院了后，医生一定来抽血检查嘛。即马一个抽血检查出来，啊，就发现讲伊即个身体吼，就是伊体内即血清维生素 B 十二 欠甲足严重诶，所以这是一种非常严重一个名词，像足长诶，但是也必须爱讲啦吼。叫做脊椎亚急性联合变性。啊，讲那遮复杂，嘿呀！啊，但是卖讲啊，无讲咱无够专业，对不对啊？嘿呀！啊，其实讲较坦白嘞，讲较好，咱用其他比如较了解，就是叫做神经的病变呐。你看，神经病变四肢有在调，该创啊变性，脊椎亚急性联合变性。简单讲，就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神经病变呐，哈。啊。所以今天要让我们了解的是维生素 B12 欠缺，这维生素 B12 其实就是我们神经的一个防护层哦。啊，这种脊椎亚急性联合变性就是让这个防护层哦直接就整个崩盖就对了，直接崩盖。所以维生素 B12 是维持我们人类神经系统跟咱的脊椎两骨正常运作，而且咧关键防护层呐，所以负责啥？负责神经讯号的传导甲修复。好，这种关键诶营养素几乎拢存在伫肉类哦，所以 B 十二的菜内底，它存在的含量很少，几乎真的准好你有啦，含量就是少之又少啦哈。所以这种营养素 B 十二。几乎只存在肉类、肉类、鱼啦、虾啦、鸡卵啦、牛奶这动物性的食物当中。啊，所以你看你安尼沙当纯素食哦，蛋跟奶也都不吃的哦，纯素食。啊，即摆要互咱乡亲呢，比如了解的讲，咱人体吼，就是咱的肝平时啊，伊嘛欠一定的维生素 B 十二，啊，库存量买当。动三当至五当，啊，所以对这个长期三当拢完全唔食吧，蛋奶也都不吃的人，你看这个瓜虽然库存量也当动三当至五当，到一三当差不多也拢用个紧绷啊了哈，用个紧绷，啊，所以那个继续用了就透支啊嘛，等咱讲爱用烧钱啊，赶快透支，所以你看一直爆发起来，就是非常严重的，就叫做这个脊椎亚急性联合变性，这是一种非常严重的，是神经病变来的对了哈。所以今仔日后边这医生就是有提醒，我们要引发这种神经病变哦，其实还有分一个早期、中期跟晚期啦。等于讲你身体是不是有欠这 B 十二，多初期你会感觉脚手会麻麻，脚底会凉。啊，然后伫枕头啊，就会麻擦安尼。啊，所以再惊咯，干那袂想食酒醉，就飘飘的安尼啦吼。啊，是平衡感会变足歹的。啊，人作神呢，也足爱困的。啊，记性，记性嘛是歹啊，就逐天懒懒安尼就对啊。啊，记性就无好嘛吼。啊，再来中期就较重啊。即马来卡的救筋啊，唔是插毛，是卡的救筋。啊，拄只迄个即圣诞的作品那是不是？就是扭伤对不对？就是会产生这种，惊咯足容易闹的安尼啦。啊，再来，身躯有当时会敢那涨，啊，就当吃这个也痒，吃那个也痒，啊，到底上伫倒一家个爬不落来吼？头壳晕晕，面色苍白。甚至冰火哦 ，B 十二哦 ，B 十二严重会欠人些冰火哦，啊，所以来到晚期就是严重诶哦，晚期就是肌肉诶萎缩，咱咧肉啦萎缩会无力，这就是咱讲叫做肌少症啊，吼，就总啊变成会萎缩会无力，连行路都成困难，到尾啊严重就是代谢变异常。连代谢变都无正常，啊来人体功能啊，啊，这咱要讲起，原来像着要进入着失智症的情形，啊严重者会面临永久性残疾。哎呀，医生你嘛甲阮讲永久性残疾是安那，敢会真正就是老人失智症？啊，老人失智症的无法度行倒转来啊，你一旦治疗老人失智症。这就是不可逆的啊，干有法度个恢复正常的嘛，就是正常人嘛，对不对啊？嘿啊，所以讲来，迄个今仔要互咱乡亲的，比如了解的、就是， 咱身体袂像欠缺美食二，啊，尤其你若是有食素食的人，你准唔食吧，你都要记得要长期服用维生素 B 十二，来做咱保命的底线，保命的底线。平时啊，好，你得食一个坚果、全谷类，这当然是对食素食的人，来讲的就对啦。像咱正常人，自己唔免讲，咱平常其实平常时了，啥货咱拢食嘛，对吧？哈。所以你老食素食的人，好，你得是平常时啊，像坚果类啦、全谷类啦、深色蔬菜啦、优质豆制品啦。好，这一定爱吃。然后呢，那个，铁质，好，铁、锌这种微量元素，伫咧恁食材当中，本地恁就是几乎是吸收不到了。所以，你若是讲啊，叫你破解，你阁无多破解的情形之下，铁质跟锌这种微量元素，哈，一定要补充。你不能让它长期亏空，但个你长期亏空，你搁要甲食倒转来，补倒转来，恐惊无遐那紧哦，真正一段时间哦，迄身体咧，迄修复吼，真的没有那么的快，吼，没有那么快，所以讲，哇啊，今仔日这个食素食，吼，了解讲，原来铁啦、B 十二啦、微量元素锌啦、蛋白质这么重要，当然是很重要。所以说你如果是维生素缺乏所引发的神经髓鞘受损的话，来现在就是要说一个神经髓鞘受损的话，刚刚跟我们这个灵骨里面一个各则的意思、哦、这个你说什么意思，就是神经髓鞘受损啊，就是我们灵骨的一个各则啦、哦、反正这个各则一旦如果是受损了之后，因果诊断跟治疗本科林的造成的终身一世人无多逆转的残疾，你真正会变真将。你讲迄时阵，我再来补充 B 十二铁啦、锌啊这些东西 ，O 不 OK？ 简单讲就是叫做袂赴啊啦，吼袂赴啊。所以平常时啊吼，饮食要均衡呐。当着咱遮一寡啊本身食素食的人，你讲饮食均衡对因讲是无可能诶，但是绝对不能缺乏的东西，一定爱给补充哈。所以今天呢，和咱熊姐妹了解蛋白质啦、铁啦、锌啦，吼这些微量元素，对咱素食族的来讲吼是非常重要的，安尼知哈。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的节目是 BBS 小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哦。来，听歌了，安排着这首蔡幸娟所演唱的歌曲《快乐的出棚》。

谢谢啊！中秋连假休完啦呢，休息刚好够紧的，来时间过啊哈。好啦，要收收心了啦，然后呢，关心一下恁家的是大人的啦。哎，讲的是大人哦，关心恁家的是大人。主要是我雄雄伊想到有一个哥哥哈，跟他是咱大南岛哦，嘿嘿，咱有一位哥哥哈。曾经，我伫阿姑的节目当中，吼，你看啊，但是阿姑呢，讲咱一寡老人家啦，吼，啊，未诶，平时啊，吼，咱都就是讲咱食老未使讲啊，啥拢未晓啦，吼，就是讲咱来加减啊学安尼，安尼啦，加减啊学脑筋特别退化嘛，对不对哈？啊，因为诶。今嘛，即个 AI 的时代吼 ，AI 的时代，你若讲你真正不要用三 C， 吼，上基本的手机你也不要用，人会笑你聋哦嘛，对不对？啊，咱食老的嘛，袂使认输你啊，对不？加减啊，捌加减啊，变啦吼。啊，其实良心讲，啊，阮家人的是讲，你来学习着讲 AI 带给我们的便利，就是讲手机带咱便利，吼，什么种的便利？就是讲有当啊，你会晓叫车袂，哦，要刷车牌袂，即有当时啊，下载之后哈，咱的手机变足方便嘞，哦，变足。我是要爱恁耳仔啦，耳仔啦，啊无加加你得看一个追剧一个吼，啊无是追剧啦吼，追剧啊无得下载一挂游戏啦，啊卖去用点数买啦吼，啊就是讲咱平常时啊，手机带给我们的方便，咱会当去学习。啊，并不是要爱你，但不是怎么看看什么赖吼，啊赖来赖去，然后来什么加什么好友，有诶无诶？尤其这个要加好友，什么恁拢爱设计啦。伫个网络交朋友吼，上可怕。我唔是要爱恁耳机戴呢，啊恁若真正啦学唔对，甚至就是赖给你，结果不这个连接不明的连接，你学袂记，就甚至红骗钱去吼，啊无就是安那骗钱哦。其实良心讲哦。一路你讲骗情哦，网络的世界哪里有情呢？对不对？有啦，一家良心讲哦，伫网络交朋友，我一点兴趣都无啦。不过人我有一个朋友吼，伊真正即马嫁迄个翁，真正是伫网络交的呢。啊，即马嫁去到对呢，嫁到丹麦去啊。听讲个嫁了袂歹，虽然翁侪足侪足侪足侪岁啦，但是至少嘛是疼老婆的，还不错。哦，斯斯文文的，因为我有捌卡咪食过一顿饭，真斯文的，结果外国人啊，所以我就人讲啊，你可以去，你可以去交到这个一个，啊，我到底网络认识，我讲哎呦，你够好大，啊，你够好大，你家底网络认识，啊，这两个远嫁他乡，个家乡远去，够好大，啊，人伊都后边，人伊都有福气的人啦，有福气的人哦，眼睛蒙的都可以找到好夫君呐，是不是？哎，要讲开人的伊命啊，啊无哦，我是通常拢讲，恁真正伫网络要交朋友爱较细致的啦。大概网络十个、八个、九个都是骗人的比较多啦。当然，咱唔敢讲一支的歌吼，阿德准的是拢歹的，啊，但是歹的真正较侪。所以网络交友哦这一块一定要特别提醒你啦。迄、那个哥哥就讲，啊，看来恁人够老人哦，学遐侪啦，嘿，你学愈侪愈容易被骗你啦。哎，这真正买提醒的点吼，伊讲你嘛无唔对啦吼。好，啊，我所以今仔日要讲关心一下厝内老人咧创啥物货，恁兜诶这老人咧创啥物货，你是知影无啦？哦，今仔要讲咱台南安平区，樱花路，只有一栋高级诶社区，这栋大楼内底拢住真侪好嘢人。欸，佮袂想较早，我咱讲啊，台中迄七级的吼，伊住伫七级内底拢是好家人，类似像安尼啦。啊，伊住入去遐，七栋人拢会感觉讲，啊，伊是好家人啦，吼。好啦，啊，这社区有一个71岁，上口里细里的这个阿伯桑，卖个叫阿伯啦，那个阿伯桑好啦，吼。这个阿伯桑吼，因为翁婿已经过身几啊冬啊，后生平常时啊，也无伫身躯边。啊，因为伊的经济站开刀，双脚并无方便嘛，哦，行动不方便。啊，生活起起变形的，爱去后生甲请迄、那个外籍看护玛利亚啦。所以你看，伊是脚袂叮当，手脚袂叮当，头壳脚袂叮当，哎呀，是行动不便呀，脚脚头壳拢会用一啦。
啊，所以伤硬啦，伤硬啦。人咧讲一句，讲迄个即、這个诶，闲、欸、田生杂草啦，人闲生烦恼啦。哈，硬地就是会生杂草啦，恁人吼。那我那修行的时阵，就生欢乐了。所以这爱用华语念吼押韵啦吼，天闲的生杂草啦，啊人闲就生烦恼啦吼。啊那人修行的想迄个有空无顺的吼，哇无聊要创啥啊？背手机啊！啊我就讲，你若要加，你若伫个赖要加好友吼，要有诶无，这是上危险的。大总啊，安尼啦，开始玩起那个手机滑脸书啦吼，即、這个。习惯了啦吼，一个月前啊，有一名名叫赖瑞哈 Larry 的这个网友主动搭讪他，有当时在讲啊加好友，因为我屏幕当时嘛用跳出来讲，什么人要看我加好友嘞？哦啊，有什么什么诶、欸，你的粉丝哈多了一则粉丝，什么什么加什么好友，我不好也会跳出那个啊。其实我都没有在理那个啦。好，而且你唔乖讲，哎，我给阿公他发那么多的这个讯息，他都不给我加啊。其实我真的不想加，因为我自己是反正是白痴，我也怕被骗呐。啊，唔是我小白，是我白痴，我白痴我惊哄骗你，你知道？我不喜欢乱加好友了哈。所以这点你来体谅哈。好。啊，即嘛吼，有，即、這个叫Larry 的迄个网友就怎啊来搭讪着即个阿伯桑吼，诶、欸，看伊这大头贴吼，穿军服，哎呦，安尼应该是军人呢，嘿呀、啊，伊自称讲伊是华裔军官呐吼，华裔军官，啊，西德也是加恩岛啦，啊，讲伊目前吼人伫中东伊拉克咧服役啦吼。啊，佮穿迄个军服，哦，查甫人穿军服真正挺嘞。你若无身材真正足可以的，对，一般军服穿起来，半头都无共啊啦，真的是这样啊、哦。好，啊，所以来，咱国家遮为人，脑筋转较紧来讲，啊，惨啊，去碰到诈骗，哎、欸，你还咬啦，你还咬啦，因为这种剧本哦，咱是听甲袂当个，袂当，讲听甲已经足鲜的啊，你知无？啊，不过对一个你啦，对社会事都没咧关心，甚至开始汹汹诶咧耍手机啊，一挂人，伊唔知影这套剧本，其实良心话对咱讲是新剧本啊，对咱来讲实在是看到足实的呀，对不对？嘿呀、啊，啊，所以你看，先做引导，哦，啊，然后又如果是一个军官，哦，个军官，啊，你知影，这个。啊！你逐天敢那面对着四面壁的阿嬷来讲，啊，逐天来嘘寒问暖呢，甲你讲迄足好听的甜言蜜语呢。啊，食了袂兴奋哦，像讲诶，食了兴奋啊，较多加刚好吼。吼、哦，阿嬷怎啊？感觉讲这是天降的浪漫呐、啊，吼、哦，天降浪漫。啊，因为吼、哦，这个 Larry 吼、哦、懂得经营人设啊。一个阿嬷讲啦，伊讲家己吼是一个单亲爸爸啦，饲一个左囝，啊，即马目前是单身啦，啊，意思就是，无某的啦，吼，嗯，到底离异啊，死人难知啦，反正单身就是没有太太了啦，啊，伊有饲一个左囝，啊，所以这阿嬷讲，哇，一个查甫人，啊，这样个呀，啊，要去饲一个左囝呢，啊，要过去烧钱，哦，啊，要去做军人，过去烧钱。哇，这实在是勇敢的一个查甫人，你看他就经营这样的人设，让阿嬷吼就很佩服。然后每一天给嘘寒问暖，讯息来的，一口一个亲爱的，你袂分析呢？嗯，啊个夕阳西啊坐东啊，正雄雄安尼吼，一个遐烟斗帅气军官，每天都给你一口一个亲爱的，深情款款，当然你也忙啊。啊！而且你敢知影？嘿，竟然吼，甲阿嬷讲安怎呢？哦，讲伊就爱阿嬷啦。哦，啊，所以等甲伊任务啦结束了后咯，希望甲阿嬷会当做伙共度未来哦，共度美好的未来啦。
意思咱该即回吼任务结束了，要来跟阿嬷做伙啦吼，哦，希望会当做伙共度美好的未来，安尼就对。要笑啊！阿嬷整个那个网恋的粉红帽，粉红泡泡愈粉愈大吼，越泡越大颗。所以诈骗集团知影，时阵爱收网啊，你那些钓鱼嘛，对不哈？是时候，可以收网了哈。所以这 Larry 呢，常常做同阿团来几啊张，脚手啊受伤吼，血淋淋的相片。啊，其实这种的吼，伫个网络凊彩掠着一大堆啊。即马拢会当用 AI 合成呐，介方便呐。哦，啊种赖来发落给阿妈，赖来给阿妈。哎呦，阿妈看一下嘛，惊一滴讲 ，Larry，Larry， 啊你是安怎啊？哦，伊怎啊甲阿妈讲呢？这个骗子甲阿妈讲，啊，因为吼，伊咧小镇的时阵受伤的啦，啊，足严重的吼，所以伊爱马上买机票离开伊拉克安尼啦。啊，机票啊是偌侪钱啦？吼，啊，伊讲我。伊个阿妈讲，伊需要美金3500块，哎，3500块，这合台票大概是11万嘛。伊讲伊需要11万买机票啦，所以为着保密甲安全，伊千交代万交代。好，甲阿妈讲，你这笔钱，你若你回复我，绝对袂当甲别人讲，而且你必须爱去超商买游戏点数。我问你，即嘛？迄个买机票甲游戏点数是有啥物关系？我嘛想拢无咧吼。好啦，所以讲你若小看有相熟的人吼，你都会满头问号。啊，美军撤退的机票，啥物时阵会当用台湾超商有诶游戏点数结销呢？敢讲伫伊拉克得名嘛，先爱买点数卡嘛？所以我都讲奇怪，啊，你要买机票甲点买点数是有啥物牵连？你看。这上基本的，哈，跟你讲吼，恋爱使人盲目啦，嘿啦，爱着的较惨死，你冇听过这句话哦，吼。所以你看，迄牵入着迄个盲目爱情，爱情盲目起阿妈，根本就管不了那么多，嘛无想遐济，你得跟他急，我喊你啊受伤啊，哦，这无紧急，紧可以，迄个等来吼，也死啊，就对啊，吼，叫这个玛丽啊。赶快推我去，推我去，推我去那个住家附近那个超商 7-Eleven 安尼。好，阿玛丽亚，你都跟咱负责甲你哄胎尔，你要创啥货？你是主人，我当然嘛是照你意思做。啊，真正戆戆甲塞去超商呢。迄个时阵敢若下晡3点外啦，轮你塞到这个超商的柜台阵，阿妈就甲这个店员讲吼，伊要买11万的这个游戏点数啦。超商这店员，逐工拢咧看人客呢，其实介厉害呢。所以啊，这超商的店员，伊讲对这个奇妙的组合，安怎讲奇妙组合？伊讲一个坐轮椅的七旬老妇，70几岁欧巴桑，再加一个外国看护，再加一个10几万买大额点数。这加加这几回哦，组合这几回。这超商的店员干嘛？这跟他案情不单纯，总要好心问阿妈。讲阿妈，你买这点数是要给囡仔算的呢啦，安尼啦。阿妈就要插伊啊，目睭金口孔哦，就一直看手机啊。你唔免问啊济啦，你喊咩咩，紧给我冲下啦，安尼啦。所以店员干嘛讲？唔对哦，这应该是去中着诈骗集团的套路啊！哈，所以都不动声色，点点哦，透过无声报案，跟咱讲的 QR code， 进 QR code 还当报案哦，会使哦。你话讲，手机你要用方便噶，对不对？哎呀，蒙骗你得很，你看啊，这方便啊，你看店员，迄个为着要，迄个惊着阿妈吼。伊真正用 QR code 报案的，这个无声报案的吼。好，那第四分局吼，玉屏派出所赶紧派两个警员啊，火速赶到现场。啊，就看到穿制服的警察出现无吼？阿妈无得生囝呢，赶快执迷不悟呢，
这个手啊，摕手机啊，是皮皮出来，唔知紧张啥，紧张伊行李要死啊啦，嘿啦！我讲啊，即马警察甲问哦，伊讲伊要买机票啦，啊，那么警察唔知，听个满头雾水啦，啊，买机票那走来超商咧买点数呢，所以耐心追问之下吼，阿妈才吞吞吐吐，甲迄个伊拉克军官的故事全部拢讲吼，即个诶警察大人了解啊，啊好，所以伊、那个。警察大人听到了，向混倒在地。啊，这就是假交友的诈骗集团。哦，这就会给你拿出无数个一模一样的哦。所以警察为着伊这边不够，所以警察当然爱去真济类似像阿妈这种很骗你的一模一样的实际案例给伊看。你看，这个嘛是安尼很骗你，这嘛是安尼很骗你，啊，这嘛是安尼很骗你。看到阿妈主本真坚定的爱情，敢有点不啊？动摇啊！就对，因为心内话啊，小啊破破张，根本要真正骗钱呀，系呀。所以经过着这个警察苦口婆心劝说了，阿妈吼，加那个看着手机啊内底遐对话记录吼，啊，加遐我们骗你遐一个的，啊，何解？看到拢同款的代数呢？假讲的，嘿，这雄雄是有雷卡的那种清楚起来，我真正唔骗你哦。真正阿妈，我百面的警察讲，百面百分之一百个控制，一百控制超过，我甲你去到肯定讲，你这就是哄骗你的，这个就是骗术。哦，我感觉伊有够好运的呢，因为这店员呐实在是太机警的了，那无阿妈这十一万哦，嘛是白不白不去啊？嘿呀，啊安尼十一万无骗你哦，晓啦，就安尼嗯。我甲在警察拿炸落来，无就早一点就飞去啊！看这早一晚看偌好用，食食食令就有来搞嘞吼。好，这事后吼，警察赶紧打电话，唔惊，阿妈惊，讲你有用吼，来关心一下老人的啦，嘿啦，唔通当作请一个玛丽亚，都无代志啊啦，真的是这样呢。想讲厝内老有破病老人，请外头顾嘞就好啊，你嘛爱关心一下啊，所以迄、那个。骗子是安怎？有当啊会遮好骗？你讲啊，这个骗人诶，啊来遮好骗啊？你我未了解孤单一种寂寞诶感觉啦吼。所以骗子就是永远都比亲生子女还要懂得知道什么叫做嘘寒问暖，迄、那个献殷勤一波。这就是嘛是咱人生的弱点嘛，对不对？啊，伊专门就是咧。伊就是咧掠你这弱点无，我问伊要对什么坑啊旁旁落手行甲你骗啦，是不是？啊，你讲啊，老人家食到遐老啊，较咧幸存，啊，你就无当着咧。啊，有一间当着凡是幸存的，迄个嘛是你咧，是不是啊？嘿啊！我有记得一少年，自少年甲老的，那真正苏州袂爱人，都唔是互老的累有困吼。嘿，雄雄姐，这因头该关心，甲你猫的，你真正你袂心疼你啊，对不？啊，但是嘛是爱讲啦，这种那是你的惨法啦，对不对？所以说啊，嫁一个玛丽亚，啊，给他告出来长辈，我告诉你，真的有时候要看看哈、喔，叫玛丽亚爱记录一下恁家的长辈平时啊，拢在创啥啊，拢在有诶无？嘛是得爱家问一下，嘛种种怎等的安尼，安尼唔对啦。那不下次你们家长辈去便利商店吼买可不是一十一万的游戏点数哦，凡是几百万、几千万拢骗你都有影，有可能哦，你唔知哦哈。好啦，要来听歌啦，听什么歌？来听这个诶，孙的娘。来听这首陈淑桦唱的《秋意上心头》。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咱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美表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安尼，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哦。
1: 你迄个情形哦，
0: 佮
1: 如何用啊？
0: 佮如何用？
1: 我迄个手哦，还麻甲要死，
0: 俺是无麻甲要甲海胆掉迄种的哦。
1: 俺系哦，哎呦，这也好，佮一个脚旧筋哦，足恐怖的，旧筋也好，佮更厉害的啥？我也无，嘛好伊啦。
0: 哦，食甲补补完了，改善了。
1: 安尼，我紧就他们紧进
0: 伊，
1: 伊我都该捅伊面。
0: 对对对，有在就该传伊面啦。
1: 啊，无我拢硬去，吓吓死我，气死人。
0: 哦，无你看你若无困的时阵，看迄个红丝的时阵，你看我有，所以你若无进行这个，那你真正无在人家传过哦。
1: 我食第一罐都感觉安尼。
0: 对对对对。
1: 我一加一加加。
2: 就迄种本地的戆啊，啊，即马变成袂戆啊。
0: 你较早安怎戆？
2: 我三不五时啊，就会戆啊，拢徛袂在，我倒来拢搁倒。
0: 啊，你迄是戆，毋是听吼？
2: 毋是毋是。
0: 就是干那三日洗安尼就对。
2: 晓晓晓晓。我
0: 哦，这足侪人真正就是袂听，啥咧说啊？唔知要安怎啊？医生，互医生检查，医生也找无
2: 症状，
0: 啥无症呢？啥无症呢？
2: 啊，我得过去诊所啊，去包药啊来吃，啊，吃嘛是同款，
0: 嘛是同款吼。
2: 系啊
0: 系啊，食真香，即马食一个素食
2: 啊
0: 吼。
2: 有啊，手下迄条硬条的啊，真正拢好呀，来本地买用用，来用用啊，啊，才感觉发觉讲这几年啊，感觉跟熬下落安尼啊。
0: 身体过好，就是上要紧的，要加几保哈。
3: 今天未歹哦，
0: 安那好。
3: 我较早吼，你熬未熬啊？啊那上机器人啊，今麦我是拢食保养，食足久啊，啊食到今麦拢保养未歹。
0: 所以你较早像我机器人安尼哦，啊今麦今麦筋络又软安尼吼。
3: 哎熬嘞吼，啊要爬起来吼，那机器人未活动。
0: 啊今麦筋络又软啊啦吼。
3: 啊今麦吼，食啊足好，我今麦是拢食做保养嘞。
4: 我
0: 关药
4: 五罐，啊，
0: 迄
4: 个
0: 今年八罐，进行八罐哦，啊，关药几罐？五罐哦，
4: 关药五罐，
0: 啊，进行八罐哦。
4: 我跟你讲啊，这关药足好用
0: 的，安怎好用？
4: 我住外久啊，拢未好哈，我食这个关药，食到今嘛拢唔捌来抓开，
0: 嗯，
4: 较早吼。三
0: 工
4: 五
0: 工
4: 就
0: 也，安
4: 喏，
0: 哦，
4: 这维他感情真。
0: 啊，伊在咧排毒就上好用的
4: 啊。啊，今年我也吃
0: 啊。啊，真头我问你咧，你迄真心食了安怎好？
4: 今年啊，
0: 你起出来一困起八罐的咧。
4: 今年袂歹啦，通过来。
0: 你较早吧你？
4: 健康啊，健康啊，安尼弄弄叫，拢食甲拢袂啊啦。
0: 哦，你较早健康弄弄叫啦吼。哦，莫怪你这回起八罐哦，就是爱食了有好，较一困起八罐啦吼。关药啊好，安怎好？小等下再去讲予恁听，我一罐一罐吼，安尼来迄个介绍予恁啦。啊，咱伟新同学嘛是逐工无说伊无注意转着阿君的节目吼，啊听咧听咧，哎呦阿君的六条，你一罐头拢要捌是无可能啦吼，啊所以逐工听吼，我着一罐啊一罐介绍予恁知，所以关药一定是好，好安怎？我一定会讲给恁听，但是我今仔日要甲恁介绍这罐是真香，这罐是通人拢认为好的。哦，较早伫咱南部就唱外歌啊，佮到去到中部的时阵，当然一定愈来愈唱嘛。你有实力啊，这罐产品就是有实力啊，所以才会愈行愈知啊。愈行愈红，愈行愈清啊！知影遮个人足济啊，啊，得消解，食好一定会消解的啊，食好斗消薄的啊。所以，就穿甲连迄落自本穿南部，穿甲中部，即马来穿甲北部啊。连咱台北的乡亲了，比如即马阿君节目已经去拍，迄落有连来到台北啊，吼，拍来到台北啊，来台北乡亲。其实足早都风都有人风声讲，中南部吼有一支足厉害的产品，叫真香。迄阵都风声甲对台北去啊啦，真的啦。讲咪咪啊，就有一支产品哦，真香足厉害的啦。啊，就风声甲台北去啊啦。啊，今即马咱入去甲台北啊，会当喊台北的乡亲结缘啊啦，人就怎样接啊啦。啊，歌嘛方便啊，因为咱即马底下有设经销药房啊，对不对？啊，所以关也方便呐，请假啊，因为伊才有效啊。伊唔是讲 食到无得无啥物种感觉啊，伊咧只确实有效的呢。你若讲吸收紧的人，一个月有感觉啊呢？来，你若讲吸收慢的人，三个月嘛有感觉呢？啊，若佫较慢呢？吼，你咧旧年前诶，虽然有较歹，有较迄个，算讲要拍通关无遐快，但是有心倒力啦。食咧半冬，食咧一冬，你著会入来甲我讲，我安尼话，我这带二十几冬啊的镜头吼，一个阿达嘛定拆丢丢啦，袂好啦，人介绍食啥食啥嘛是吼，时好时歹啦，阿即嘛吼真行咧食啦，甲真偌久拢毋捌去夹起来，啊真正有效呢，对吧？因为伊著是串细条的，因为咱的阿达嘛大条细条的太济。迄公路大条细条太侪，尤其像迄个幼湿湿，像头毛湿、低度湿遐油的，即种的血管个有呢。啊，迄咱拢叫神经啊，迄无叫血管啊。所以你若要透析方面的，你无进行即个传的，咱哦无遐快，真诶足有效诶。所以咱有当时也想想，啊，即油你都串的过啊，佮讲中班的大条，迄肯定无啥物问题啦，真诶啦。迄对进行来讲。简简单单像桌顶的年柑同款，真的就是这么的简单啊。啊，包括你看，拄只咱阿姐讲阿达妈啦，包括着这个木竹的啦，包括健康啦，哦，也拢属于细条的嘛。啊，就幼实实健康叽叽叫，吼，阿爸就会剥菜，看着菜瓜子，人即马食真香，阿食个迄个耳青，人耳聪目明啊。甚至你的脚筋头啊，那擦安尼吧，这不是爱秃头。你有末梢神经障碍呀嘛？啊，所以进行的血检末梢神经障碍的，就是专门咧对付幼湿湿头毛湿遐油的对。啊，即有咱的产品你唔紧食，遐个大部是遐么戆、遐闲、遐臭、遐麻、遐旧、遐痹，安尼人拢未青菜、未素食，你得赶紧食进行啊！得泡通串好过啊！好啊，所以咱这个。经过半年，咱的神经，咱的这血管，伊就轻松地疗灵啊！啊，所以讲爱紧食啊！啊，上惊就惊讲，你真难怎样惊？阿麦讲我改哈哦，你唔怎样惊？阿麦讲我改哈啦！万不然后一讲，就真正塌的时吼！啊，我人讲细条的吼，人讲超级我几多人呢？虽然塌的细条，超级我得几多人呢？带一卡一手呢，走路吼，一六五一六八。手是安尼害呢，啊！若严重的咧，严重一声特别，互你坐轮椅，感到轻轻呢，像我手掌安尼，手掌敲破病呢，硬起硬倒呢，哎，吃饭啊，爱人吃呢，嘿，啊，这落一直放屎又爱人落呢，啊，那过了日，你了日子哦，一点啊尊严都无，哦，不要不要，谁要啊？你不要不要，大家都不要啊！只是有的人就是病逝感较弱，就是唔知影讲伊的后果严重性，才会一天拖过一天。啊，所以你真老听到，心动不如马上行动。听真正是袂好，听会改变什么话？你甲我讲，啊，听着袂好，所以你得爱食，赶紧的行动，才是你改变健康、找到健康唯一一条路啦。紧，药房甲买下。啊，真香啊，滚，要来吃。啊，你照三顿啊，一顿甲食一粒啊，啊，三顿咪三粒吗？啊，空白食少吸收。啊，你老尾零高精算的旺吼，你得来泡泡准得甲配。哎，当配做伙哦，会啦。即拢来讲，当配做伙哦，伊拢新朋友开来问讲，哈，当配做伙，那咱只老听众老朋友，但唔知已经配过来当去啊。所以讲，有这两支咧带咯，吸收要搁较好，平安骨加骨力站效果是更加好。所以咱乡亲那边去到药房各位，咱抓开店面拢有打健康阿公、健康阿妈，要第一客啊挂顶啦。咱咧抓客啊，要拍开遐，系客啊挂顶，有搭一个健康阿公、健康阿妈，嘿，我老爹啊、老姐的票头啦，足古锥的哦吼。健康阿公、健康阿妈的票头，安尼则袂变唔对。啊，大阿兄那边拄啊，家你服务够好，上者你是蛮客气呢。电话得个卡来，专车专人给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27992790800279279空白空空。2799279，以上广告哈，谢谢，感谢，来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就先进行到这，先到电台讲笑，无这些，大家要等等哦。安排着这首红英红所演唱歌曲《康苏兰》。

0: 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2: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1: 耶、yeah, ，阿嬷一百分，
12: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1: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4: 我不喜欢他摸我。
15: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16: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谢谢，感谢，这是黄宗平唱的《淡水恋情》，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今晚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来，先来，我即马要讲这个故事哈。嗯，有人讲这是人生的智慧啦。唔过，我感觉是足无奈啦。啊，你若要认真讲起来，就是互相折磨啦。真的，这是一个老师哈，这是一个老师。五十几岁啊，开始看翁离婚啦。离婚的原因是安那，啊，就是要照顾两个老的。这个老师哈，伊讲伊五十二岁，伫咧高中教国文三十档，看到学生啊，安尼一届一届毕业，吼，伊嘛足安慰。伫咧学校，伊风声真好，讲这个老师就耐心，吼，啊，然后呢，就人讲讲做事认真做人，做事认真做人，做人认真做事认真，这种型的对。无几乎我家的学生啊，大家都学到这个老师就好了，吼。啊，所以照顾别人的囡仔，嘛是看家己的囡仔哦啊，愈来愈大汉吼啊，然后嘛是大学毕业吧，啊五十二岁啊咧，所以人拢讲啊，你个好命贵重啊，退休吼，你人生就开始轻松啊。但是讲伊无想到，伊伫这个年纪，甲结婚二十几档的婚姻结束了。为什么呢？原因唔是外遇，嘛唔是做什么不可原谅，形容做什么不可原谅的代志。啊，无是啥，是翁婿做一个决定，一个互伊无法度接受的决定。伊讲吼，迄一日啊，翁婿当来甲伊讲，伊讲老家的这爸爸妈妈，袂当去家己住啊，袂当家己住。这个大官真是张雄雄中风，虽然有救回来，但即马就是这个惊老皮皮错啊啦吼，然后一六八一六五一六八啦啦，哦啊啊。讲话啊，安尼提提吐吐，袂清袂楚的，对啦。所以伊生活就一定是需要人协助的嘛，对不对？啊，大家，其实是早骨力当，的身体不好，完了拢卡床啊啦，需要人照顾啦。啊，所以较早两个老大是装卡，啊，小哥都伫身躯边念，吼、哦，所以完了拢会帮忙照看安尼啦，帮忙照顾影咧看咧哦，啊，有啥物需要就去甲两个老用安就对啦吼，两个老看安尼啦。啊！但是最近翁婿讲要去外县市做工课啊，伊爱躲伊啊，啊，所以伊爱躲伊，就无多每一工等于哦，养两个老，顾这两个老的吼。所以翁婿想想的，总决定讲要甲这个是大人对庄卡接断的就对了。啊，这个刘老师伊听到了后，伊嘛无迄个马上反对啦，伊嘛无马上反对，伊刚那先问讲，那接断了后。然后呢？就即个你若即个问啊，然后呢？吼，啊，然后呢？啥物讲？人家因讲啊，咱啊，哼，嘿哦，我来讲，家己安困啊，坐当啊，所以讲咱，伊原来怎讲？你的咱应该讲较实际，是比较较接近我吧？对不对？你平常时咧做工课。你回来你还有那个替人家顾你老爸老母，你到尾你不是身体不是会给我赢啊，是不是？我自己本身在做老师也真没用呢，早上六点出门 碰到晚自习考试、家长联络吼，联络部有的吧，是还有联络家长有的吧，有人母到那个八九点十点才回来家的学生也考试吼，家长联络课程准备早就把他的时间都拆得满，他说我不是没要照顾老的，我只是知道说照顾两个老的需要长期协助啦，但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啊也不是一句说啊你辛苦啊，啊就怎么怕死鬼啊就对了，他不像那种你辛苦了，你啥人都没出，你感觉你辛苦了，听到够神的，真的他知道说现在打官、哦、这种情形一定是要按时吃药了嘛，福建嘛，大家爱冰心嘛，爱擦洗嘛，起崩嘛。这个民工度假住一顿啊，得准度耍呢啊。凡事无定，拜六礼拜休困，那个啥人出去拍日的啦？讲嘛无唔对嘞。伊讲迄是规日的，甚至是规年通天的责任呢。哦，想着才去加不赔，所以马上提出一个办法。伊讲咱讲可以先申请长照服务，会当看请看护吗？如果厝真正也无办法负担全规日的照顾，啊，找适合的这住宿式的长照机构可以吗？啊，费用咱阿婆做为负担。
吼啊，所以讲，家老人先照顾好，和咱每一个人生活拢可以当维持落去安尼。可是翁婿听着就不同意啊，伊讲家己的老爸老母，那会当等候别人呢？啊，刘老师听着，当然就足艰苦啊。伊讲，我唔是反对友好这件代志，其实结婚才坐当，大家大官有代志，伊从来毋捌闪过。比如讲逢年过节爱准备什么物件啦，吼啊老人家有当在看病，吼只要有需要，伊个有时间，伊拢是一定会尽力的对啦吼。伊讲，我只是吼头第一摆非常清楚感觉讲，阮翁婿的友好，敢那是拢需要我来完成的啦。因人才得会当保有一个意愿照顾老爸老母的后生的形象，啊！但是你维持你的形象，送送着你，艰苦着我，逐天面对白床也不清洁、疲劳的人，根本是伊，无可能啦，一定是我的啦！这刘老师非常的清楚，所以刚好伊跟咱讲就看咱参参详足久的。伊讲讲我会当出事，我会当出钱，会当做想办法，但是我无法度迄个照顾二十四点钟啦。伊人同我讲，你变啦，哦，啊，伊就讲你变了。伊讲你较早都毋是安尼的人呢。谢谢刘老师讲，我无爱吼，我确实是变无唔对啦，但是吼，我无爱看伊伤济啦，吼，因为我唔是变较冷漠啦，是我从伊开始会晓知影讲计算家己的体力。少年，咱替家庭加歹挂无要紧，但是五十几岁啊呢，无代表讲咱有无限的体力会通去应付啊呢。更何况伊啊，伫要退休啊呢，哦，更何况伫要退休啊呢。伊想讲，佮过几冬啊，生活较安稳一点啊，陪囡仔嘛想讲，家己即个剩落来人生，吼，会当过家己想要过的日子。伊无想要囥伫个别人需要或者件代志顶面就对了。所以红仔一开始动作吼，伊咧消错啦吼。你过来就当人啊不？你只要跟我考你是真啊假？所以读开心，人家同这刘老师在跟你开玩笑哎。可是刘老师吼，这摆讲我真正做认真呢，做认真呢。所以三天了，我真正做了一个真正非常坚决的决定。伊说我甲两个人离婚协议书签无好，请两个知影，伊要离婚的人签名，这都爱有人登烟啊，对啦，哈，作证啦。佮再去这个户政事务所办理离婚登记。因讲伊无冤家嘛，无小钱财产，只是两个人坐伫同一块桌顶，甲原底白做伙的人生甲跳开。所以讲，即马要拆开啊嘛，亲戚五叔大家拢知影嘛，讲哎哟，啊，一个这年纪何必呢？吼，啊，某人讲。啊，老人也咪可以破病啊，卡变老干呢嘞，吼！所以讲，迄个刘老师听着吼，伊只听着，伊只是平静甲人讲吼，啊，老人需要照顾是真的啦，啊，但是吼，我迄个无想要顾嘛是真的啦。你也知讲，照顾老人唔是建立伫个另外一个人的人生，就总啊被放弃，啊无就绑伫个另外一个人的身上安尼一代志尔呢，所以。当然离婚了后，伊嘛是偶尔个会关心着大家大官的状况啦。其实离婚嘛，不一定要变完修人啦，当朋友可以啦。而且是快二十几年的夫妻了，伊你讲问当到顶社会，其实你讲真正是我爱你啦，骗鬼啦，对不对？迄拢是升华像亲人的感情了啦。所以讲，你一旦离婚，其实像这种的年纪离婚，是袂甲对方当作完修人，因为升华像亲人了哈。所以阿哥写当朋友行足多啦，哦。所以因为，伊讲这两个老人真正是无做唔到啥物事，伊嘛无因为离婚的否定过去，伊堪咪咱二十当的相处啦哈。所以伊将只是伊将伊明白，有一寡责任写当。共同来承担的，但未使变成某一个人的命运。所以讲退休前一冬呢，刘老师整理家己的书柜，内底有学生送的卡片，嘛有较早家庭旅行留落来相片。伊要把这物件淡掉，因为婚姻的结束无代表过去全部拢是假。所以讲，现在做伙生活过日子是真的，曾经嘛互相照顾过，啊嘛是真的。只是走到某一个阶段，伊选择个人生对，选择个家己的人生刻定安尼，安尼尔啦。所以真侪人拢当作讲，啊，中年离开婚姻，安怎安怎拄安怎，啊，无得讲，啊，迄是无愿意付出，安怎拄安怎，讲个一寡无好，伊讲，但是有当时拄啊好是颠倒病啦，是因为一个人付出了伤久，终于开始问家己，啊，我忝啊。我拢照顾别人，咁讲我袂忝，
那如果我忝啊，什么照顾我，会去想这个问题出来，安尼就对了哈。所以讲这个问题不是自私，只是真侪人一直到足晚，就是讲到足侪回时，才敢开嘴来问安尼就对了哈。所以伊嘛，这刘老师嘛，坦白讲，长照是一场马拉松啊。不该建立伫个任何一个人自我牺牲，或者是人生毁灭之凶啊！要懂得适时的设立边界感啊！爱寻求外部资源，甚至伫个价值观无法度调和的时候，嘛爱果断止损啊！伊讲都是非常勇敢，而且懂得深思的人生智慧啊！所以来我讲到遮，就是讲。咱听这個故事听完了哦，刘老师甲家己注解是人生智慧了哈，我就觉得说那个跟智慧也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关系的，应该就是讲立场无相像，想法都无相像啊。如果那今仔日伊也徛伫咱这个对立面啦哈，伊是因按换一个角色来讲了的，因按安尼想嘛，无唔对啦。回咱安尼想啊，因为老爸老母破病啊，会想讲咱做好事做干，一定爱来。真心的照顾，因安徛的，我讲你没有站在对立面，你没有办法去想了。所以你讲刘老师唔对嘛，嘛对啦，因为老爸老母是你的啦，我会当顾我得来顾啦。但是你完全拢要偏好我的时阵呀，门都没有啦，是不是？所以讲，哎，我无讲对着讲，这个是做无来，啊，上对上唔对，嘛真歹讲。啊，只是讲，如果咱若看这个地，当早食老啦破白落的时阵，咱是毋是提早做好规划？唔通讲好时势，为照顾人，底下咧冤家扭济，甚至看到了那么，到了那一落两阿嬷拢已经步入快老，各款式各做几代，拢会当咱老人年纪嘛年纪才来离婚。现在离婚原因就是伫这个家顶面嘛，咱看会知嘛，伫这个家顶面嘛，啊，是毋是？所以讲，咱若讲要。预防着这个问题的发生，啊，即个老话即摆听，也是讲咱即摆，看我白年纪，咱即当年的，老话我唔知啊，即摆来看当年的讲话，当年的，嘿，看阿公讲这个年纪，你是不是提前做好一下咱的这个哦财务规划，甚至就是讲食老哦医药费的这规划，咱老是刚破病落个时阵念念，爱开钱的时阵念念，要安怎？啊，是唔是？咱嘛换一种方式想，甲后生做囝讲。你甲我送去迄个老人院无要紧，但是你爱甲我评估即个老人院的照顾服务啥，你爱去甲我详细了解一下，唔通就是清清菜菜甲我堵开，当着迄个两公的，你当作迄个养老院拢是好的哦，嘛有迄个当着两公的呢，是不是？啊无就是讲我得有钱，我得会当去住较好的。五千级的养老院，这你也真正有啦吼，那个照顾起来可能品质就更不一样了。你也去规划这问题。迄天我和一个朋友都在开讲的时阵，哦，伊就和我讲咩，啊，这边大概200万呐，伊讲我200万有够，我够生活。我讲你真正白痴的呢，因为我是足好的朋友啦吼，所以讲话吼，我较袂小事啊。伊迄种情况真正和我斗阵较捌字的朋友拢怎讲，就是熟，我就讲话会比较没有修饰了哈。啊！但是华美嘛，未够爽歪歪呢，真正就是安尼呢。啊！你甲讲到这的时阵，我怎一声讲啊？你真正白痴的呢？嘿啊！伊讲是安怎尔滚哦？你华美拄啊好呢啊！我讲你是食袂老死袂臭吗？就点真惊讲，你嘛就做大你看哦，你食袂老死袂臭吗？你真系好好人，你还阁会谈，所以你感觉我身躯边有安尼钱，可以了，可以过日子，你知道吗？咱人会。不是吃不老死不臭，万不一过过10-20年，你开始爱破病了，开始爱因为这身体来开钱的时候，你当作你的200万，偌好用？你总加一点讲，哟，我无收着，我讲人就是安尼。看我做朋友，未吃亏啦，因为我讲话虽然直接啦吼，但是我足坦白啦。你如果听着我，哟，对吼，我讲阿叔，我跟你讲，你得迄，你得即毛保险。吼啊！欠钱你爱藏好好势啊，袂使去乌白开啊！你也知根本你若讲要应付生活是会使的，唔那破病起那钱是无够用呢。即嘛危机意识啊呢，你有危机意识啊呢。我讲你若唔互恁囝以后艰苦着吼，你真正都拢爱听我的话，
伊讲好啦好啦，我会听你的话。你看，和我袂干咧，迄话人讲，你开始讲迄个话啦，卡咩袂人白痴啦。你管我伊啦，因为我的交情到遐，我妹仔伊也袂受气啦。我阁下当我妹甲受袂晒伊啦，对不对？那恁看我无作秀的朋友，你要和我甲你袂白痴嘛无可能啊！我嘛无遐可惜咁好。讲坦白，我讲的介直接。你看我交情无到遐，你要叫我咧，肯定讲话是也无可能。当然我是客客气气嘛，对不对？啊，我的交情到遐，我妹就掉青筋，讲哟，天哪，我真正白痴呢。我讲无啦，这真正是提醒你啦，真的真的，因为看太多例子了哈，所以咱爱想着以后食老，咱辛苦边的钱，唔通卖钱买紧，迄个卖钱买得要赶紧的吼，好囡仔安那有诶无诶，你要想着你食老，你会破病落去，真正开钱时你就知影。这是小提爱提醒，看了这故事，跟大家一起分享，也提醒我自己啦，好不好？卖讲提醒你嘛，提醒我家己啦，哈。好啦，谢谢，感谢来收听节目是皮皮姐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过咧。好，来安排着继续 Only 有声曲歌曲，我的心声。

0: 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哦。啊，这嘛是我的心声啊！肝药要食啦，肝药是足好的啦。啊，咱公山人食到足有心得的呢。
1: 阿、啊、叔，我
0: 先来，咱来听人来讲哈。
1: 我阿叔，我先来，你大哥啊，
0: 嫁出来好过爱讲龙听啦。
1: 你嫁有啊？那就会上啊，
0: 会上哦。哦，
1: 对啊，因为
0: 有哪辛苦哦，莫名其妙你上来上去，有哪看官拜读功能是
1: 蛮差哦。哎呀，还没
0: 上啊。赞赞，安尼好。
1: 哎呀，
0: 好，继续讲哈。吃这个野羊，吃那个野羊，为什么会上？因为当时跟咱的胆红素是完了都有关系啊。胆炎你就应用跟咱胆红素哈，所以这个上反应造出来。啊，肝爱顾好，咱做回品质才会好。哦，你好想讲肝干那解毒呢？吼，空暗呢？你爱知肝的功能是足复杂的，肝不是干那恁单单想讲啊，它就是一个解毒的器官。伊好用的所在，搁足多，敢好？真正诶，伊毋是干那解解毒的功能尔啦，伊也是咱身躯的血库啦。所以，咱的肝是血炎炎的。你也看，你有买过？你有买过猪肝无啊？有吼？猪肝说骨力白吼，迄血主要说一条哦，肝是血炎炎的。所以咱的肝是中血的器官呢，是血库呢，营养库呢，哎呀。所以当然，伊是负责分解毒素，但是伊也负责着制作啊，负责制作，所以伊储存嘛，就是在火在因为储存，他也负责储存，伊嘛负责制作。啊，那讲制作，咱的胆固醇得伊咧制作的啊，吼、哦、是吼、哦，嘿啊，啊，所以这有着足重要的无？是啊，唔知我讲，啊，这肝啦顾无好，人安怎？你就差不多拢海了了去啊嘞，来讲贵州海了了，就是爱讲啊，所以肝爱顾，哦，所以讲你若讲像胆炎伤过大，这种一定要经过代谢，所以肝就是负责的，哦，这个合成、哦代谢、制造毒菌的这个功能，所以做些咱的器官会当换，会当做人工的毒肝无毒，无毒，伊是精密工业，换不得，歹呀歹呀，歹呀变哪？啊，怕伊啊，就怕伊啊！啊，你讲活体捐肝，啊，这嘛是换肝者，歹些吼。我来讲，我拄只咧讲是无得做人工诶，所以一定爱换体。换体你要真白诶，换体我讲坦白就是安尼。要讲了简个简单咧，讲了一支长长，看天公说甲讲，护士讲咧，你唔得有滴名单，迄偌济人咧排队咧等咧，你无滴名单啦，咱唔通误甲迄个抗战才知肝重要啦。我是敢讲坦白啦。所以肝爱顾啦，啊，肝有一个什么功能呢？中医讲叫肝主筋，所以一个人肝好无好，中医咧甲咱讲肝开窍于眼，积华在眼，所以这个人目睭若落落，吼、哦，唔是落落偏独独哦，迄目睭就若黄黑黑，真甲像脱帮，就是你肝无好。肝主筋，肝哪无好的人筋咯嘛，无介好，唔是肝无好就筋。肝主筋的意思讲，肝哪无好的人筋咯就无好，所以慢慢慢病是一定的。吼、哦，安尼哦，所以人家讲你若伤疲劳，咱若是迄个肝无好，你搁疲劳的，你就倒睏起来，甚至你就感觉讲，哦，我逐工要起床，我靠，我爬袂起来哈，我看我感觉像困无饱，正经叫你困，你搁无一定困得起呢。对啊，是啊，所以讲，肝开始咧甲你求救，发出红灯讯号时，你不要不理他啦，爱紧顾啦，尤其解毒这個功能啦，咱咧鼻啦、食啦，吼、哦，也是接触到的。哦，你讲像咱空气，咱不是用鼻子吗？你说用鼻子这样子呼吸进气没有关系吗？当然有关系呀、啊。啊，你家己咧做工课，那是化学毒素，你有接触啊？啊，你卖讲化学毒素接触，你每天那个什么？哦，咱的迄、那个卫生纸、卫生碗啦，小塑胶落啊啦，小烫烫有诶无？你不是咧用？啊，是讲一寡袂当微波诶，抓起啊抓落有诶无？你不是我那拢咧微波？恁去超商买一个什么便当？我讲我伫咧超商，我其实我感觉超商的便当介好食，但是我无啥敢买超商的便当，因为 因拢在底下抓落个顶面，一抓起顶面，啊，其实抓起顶面吼，有这种处理，啊，爸爸无在条，按冻冻个烧，不过处理烧烧烧了后，迄一寡溶剂溶解迄个毒素，所以我唔敢伫超市买便当，就是安尼。其实超市便当袂歹食啦，真的。啊，你看，所以我讲化学毒素拢伫咱的生活周遭呢。哎，就我讲，我介绍行得，介绍行何，一做啦是无要紧，逐工啦，逐工接受看要安怎，啊，搁再来啦。迄腰受骨嘞，我想油安尼做要偷懒呢。我开钱买你买油，你搁用毒油咧甲我偷，啊，这嘛是咱无奈咱无法度改变的所在啊。所以想来想去吼，我看也是真正怪哦，逐工搁过来只靠影哦，甲咱瓜细包穿一条保护衫，较袂好只化学物件甲破坏掉。造成在咱肝硬化，是讲肝歹去的这个命运就对了吼。咱内底是你玛丽格贝浓缩精华，是你玛丽的作用，伊的基转就是活化肝细胞。所以你也要修复肝细胞、活化肝细胞，哦，好，咱的肝达到一个解毒功能，就是强肝解毒功能。这款维他肝真正是你最好的瓦壳，真正的不要怀疑，因为肝的维他肝50公斤的西玛丽，你浓缩个剩1公斤，真正吼，迄、那个西里玛丽纯咖啡，黄金不要纯。吃好肝药啊，你们才不会吃退机啊！哈、哦，维生素本身一个叫药二号的，各国家给咱迄个等于来挂保证的，不是幼龄产品，清清楚楚，叫他喝，你还在等什么？肝的经过啊，好够那个好心肝啊！金德利肝药维他肝，第二金德利肝药的维他肝，好，所以讲你来去到药房要挂阿公的维他肝，靠药我挂这款，不知道到底是阿公介绍的，因为肝药真正是满满是，所以恁来会讲，哎呦，先看一下，靠药这不知道是阿公介绍去管理啊咧，好，咱就是看抓客顶面，我定强调的老的啊老几的飘头，有搭一个高水的健康阿公健康阿妈飘头。啊，你特别变唔对吼！啊，那大上面多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上，这边客气，讲定一摆，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空空2799，啊对啦，新朋友爱甲讲介绍啦，哎啦，新朋友哈，来咱的关怀他间，迄、那个一罐2800，一罐2800，200粒，关药维他干200粒。咱有大细罐啦，但是我拢讲大罐的哈。我咱大罐的吼，2800块，200粒。啊，要食吼，你得照三顿食，一顿搁食一粒，空白食上个吸收。当然这是保养食法啦。啊，你讲咱的肝已经就是有助红鱼的啊，有会发炎的情形啊。食几粒？好，来你卡卡电话来问阿君，问咱文心老师。都可以的哈，来空吧空空279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样子说。来哦，听歌安排第几首？是啊，我说啥个是得来，带到点收听多少？

谢谢，感谢。来，继续礼拜节目的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有一天来一个朋友问我讲吼，伊迄、那个想要买厝啦吼，啊，拄啊迄间厝吼，就是哎、欸，是大楼吼，就是大楼的四楼啦。啊，其实他并不是喜欢四楼，是因为一四楼伊都买好买买，啊，然后迄个价小，真正是可以的，真正是可以的。啊，伊在讲，哎、欸，啊，因为吼，可能是四楼啦，所以才卖遐那俗啦。哦，啊，对，这个。介绍我的负担没去，但是我看看伊吼，较无介意四这个数字啊。安尼啦，我讲那是介绍会使，买你得甲买，你得甲伊买。我讲为什么恁拢会去迄落忌讳啦，禁忌这个四吼，是这个四，所以恁拢会去取那个谐音，所以你啦取谐音是四。好，真是就歹听。但是你要对谐音字甲想，当然这个数字是无好的。但是你来要伊的学问来甲看，我来解释一下，讲为什么现在人都怕事，有点莫名其妙。其实这是很有智慧的，有智慧。尤其古早人偏偏上爱四十四，因为因看到的不是数字啦，因看到的数字啦。因看的是天地啦，天有四时，天有四也是地毛四方，所以因看的是天地，天有四时，地有四方，啊，人生毛四鬼，所以伫华人传统的文化当中，其实是一个极具正能量，而且充满大气的数字哦，伊是正能量哦。伊是有气势数字哦，有气势数字哦，所以讲真正福气将来唔是撇开一个数字，是咱来顺应时势，立心四方，活得四平八稳才是特的呢。哦，顺应事实嘛，然后立身四方嘛，活得四平八稳嘛。所以四从来不是不吉祥的，唔是不那个拍吉雕的数字。伊是四鬼流转，伊是天地长安，哈，哎，天地长安嘛是一种哲学，哈，因为天地长安等于天地跟人类永远拢平安第一个，哦，就是，永恒平安，天地跟人类的永恒平安，第一道家的听当中，这个是代表一种宇宙跟人类共生的和谐状况啦，所以古早道家认为。人命乃伫天地，有安家乃生乃东生安居天地，然后可得长安也。讲一句较简单的解释，当然你要讲古早话嘛，爱解释人听有无？你讲鬼人是听有呀？对啦，我会啦，我会解释恁听啦。这个意思就是讲，人类如果若想要过得平安长寿，必须爱生活自然环境。这自然环境就是咱讲天。甲地天与地，爱维持一个稳定安宁，刷落来人类才迎来长久永恒的平安，就是长治久安的意思啦。安尼知无哈？嗨，所以讲不要再让谐音的偏见窄化了天地的格局，是唔是死亡的咒语？是岁月的数据。是大地的四方，是人格的思维，所以当当你那是读懂了事，你就读懂了宇宙的规律，嘛读懂了什么是真正的四平八稳、福泰安康。听听了啊，跟那是，迄拢是你黑白想的。那要对寓意上来看，四是好的数字 ，OK。啊，到尾有买无？我也知，该讲的讲的，买唔买真是你的。我买过，我这人交水。我现在跟你讲啊，你要不要买？钱不是在我手上啊，你高兴得啊，是不是哈 ？OK 啦，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节目是明天就公布馒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OK， 来，咱继续要来安排着继续是我们的月亮哦。啊，月亮的鬼啊，可不可以听啊？上公袂使听，咱的月亮啦，谢宇君甲陈水扁唱的歌曲哈，人家无咧唱的歌较有感情啊，现在感觉的 feel 是不一样的啦。

0: 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哦。咱的迄个活力民宿吼，敢敢那咧食好棒的尔个，哈？你也当作敢那食好棒的哦，你得太小看活力民宿啊嘞，啊！活力民宿更加大的作用是咧调体质呢，因为咱的肠啊好困济，当然，咱的第一棒的方面就较无问题。但是好困多，伊嘛提升着咱的抗体呢，因为70%的免疫力在肠道啊，这你来了解啦。哦，所以肠有健康无健康，迄、那个抗体有够无够，也是足重要的。唔只讲，你看，活力民宿哥是安怎的？你看这阿姐，伊做健身的知？
1: 你的活力民宿我买回来吃了吼，我也吃了，现在都卖清完了，一起来吼，差不多要30个啦，大家都鸡巴肚肠啊吼，可能都破肠去啊，
0: 巴肚肠要破肠要严重哦，
1: 你不知道哦，一次30个都没停的呢，
0: 一过了也这么痛苦呢，
1: 我这太严重了，这样拿五鸭吃两鸭了吼，这是唱唱唱吼，就开始改善了，五鸭已经吃完了吼，都卖清完了，
0: 这样吃五鸭去就现在完全没那个唱唱叫很凶
1: 啊，
0: 那我记得你讲那边给他做活力民宿，
1: 哎呀，
0: 见证哦。
1: 我以前哦，足细汉的，就是拢足过敏。我之前我有听那个徐丁言老师，那个博士讲，我甲买来好食，伊食差不多要超过半夜了，就改善足多。我今仔买五盒。
0: 哎呦，够赞的！哎呦，蔡永基啊，你有感觉讲开钱吼上爽的，就是这种。
1: 对啊。
0: 你看你都开始吃，安尼几啊百年都有差个，个话会都差个。
1: 啊！
0: 你啊，你来当年烫天咧，个只你想有偌好就好。
1: 哦。我阿姨今麦就是讲，我要今麦较严重，一天食两包，那较起就是用不用？
0: 对啊，对啊。头啊，我拢讲会当食两包，啊，咱啊已经改善啊，你得当一天一包啊。
1: 嗯。
0: 啊，长期安尼拢个保养足好个啊，看咧看咧啊。
1: 我以前开有够济啦，真个是。
0: 哦，为着这个贵宾开啊济钱哦。
1: 哎呀，开多济钱，
0: 从高头搁开刀个。唱，哦，即摆即个情形哦，足济，唔是咱大人，有时囡仔自细汉就带掉个，为什么啊？环境啦，
2: 过敏的患者随着台湾现在生活环境的改变，它主要有两个改变，一个是环境过敏源，比如说他接触到猫毛啦、狗毛啦，因为现在都是生活在密闭的空间嘛，那床单、被单、枕头套啊，这些都有尘螨，他不断的接触以后，他很早就发病了。第二个是食物，特别是一些比如说含麸质的小麦制品啊，面条、面包，因为饮食西方化以后，现在吃的更多，然后还有牛奶、羊奶啊，这些很多酪蛋白是一个很强的过敏源。当口服这些过敏源，再加上环境中又在密闭的空调的空间待很久，几乎现在国小儿童啊，两个就有一个会过敏。
0: 啊，那我听来哈。所以愈早甲调是愈好啦，愈早调愈理想啦。啊，所以你讲，像咱今已经遮侪回来调，敢有效？有遮大波数啊？只是我甲你讲，愈细汉调愈好。啊，但是咱有会啊，咱咧调会较慢，为什么说呢？你就是有会啊，唔较灵魂的，敢无卖灵命灵魂啊？人讲年轻就是本钱，所以你细汉、少年咧调拢较紧，按有会安尼调较慢。但是你若唔调，就愈来愈严重。你若要调，伊就愈来愈好。所以嘛，卖着急，你得赶紧甲食。好，咱的这个生活环境的改变，好，徐廷燕医师讲，两个囡仔其中都有一个啊。所以我讲，迄有当下拢就细汉带调的啊。恁厝然后迄阿孙的小朋友啊，是你也是安尼。哦，那是安尼冷空气哦，冷热交替，你的鼻子就呛呛叫，还是讲咱那是回粉，你呛呛叫，人喷一个香水，你讲，吼，我够切啊，喷什么香水？因为你喷的香水呛呛叫，你看，你的生活是外困扰就好啊。天气空气那较懒散的，你也是在呛呛叫，你有呛呛叫呛呛叫无啦？来啦，活力民宿紧甲食，紧甲调就对啊啦吼。活力民宿，咱一盒是60包啦，哈，2800块。 当去药房，佮佮问，头家，迄爸爸姐吼，阿公阿因咧活力民宿特别做，你则佮有无问一下啦？去问去问啦，那有咱就去摕特别做较会好啦。特别做哦，特别做的是几包啊？特别做150包啦，嘿，特别做的150包，5600啦，两盒半就对啦。唔是我讲你佮去问去问，看佮有特别做的无？买特别做较会好哈。好来，迄、那个咱的。活力民宿，你若客的时候，我那是看抓客对面有大老的老机的票头无？看有大票头，这边买唔对啦哈。啊，那是啊，家你服务到互相拢免客气，电话甲卡来，专车专人送到互相，全国免付费专线，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嘿，二七九啊，看两遍哦，空白二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谷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耶、yeah, ，不用煮，
1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苏鹏阿哥，或者是富二代，卫福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告诉各叔天下事，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上班喽！
0: 大家收心的啦，今天是这个这个礼拜的第一个上班日。
1: 月饼吃，肉嘛烘啊，油啊嘛已经白啊。
0: 对吼，这次都没有吃到柚子吼。
1: 现在很多人不敢吃柚子啦，
0: 会胀气，会胀气
1: 啊，会胀气啊。哎，还有一说呢，柚子的热量也很高了吼。不要以为它是水果吼。还有
0: 吼，其实月饼也是超高的。
1: 对，还有一点吼，烤肉也是，所以中秋节不健康啊。
0: 所以那三选一啦吼，所以这次多吃一点肉。
1: 但是呢吼，比较柚子吼，现在越来越滞销。我刚刚最大的问题还是出在什么耶？柚子，足侪人今嘛拢知影讲，食柚啊，甲食。油啊，都是有冲突哈。
0: 对，
1: 就是啊，吃药不能吃柚子哈。还有，咱这两天嘛，拢有听众问啊，小军啊，我那中秋吃油啊，啊，吃你的本地的三病盖粉盖油，这够要紧。我讲卖破的吃得好，对，这不算广告，这是鸡肋啦吼。我讲卖破的吃得好，因为咱这是保健品哈，啊，跟药品又有一点不一样哈。不可能哦，都是因为其实有很多人都。在吃长期吃药尤其是像一些慢性病的所以现在人知道油啊跟油啊是不能吃，非常有冲突，所以呢变成柚子很滞销所以说油啊不用种太多啦。我刚刚就是应景啦，柚子其实都是一个应景而已吼。好来，为什么呢？咱来讲吼，这个柚子跟吃药吼，到底有什么样的冲突？
0: 对，再打开了解解吼。
1: 其实常识咱一般咱都拢知影嘛吼，常常都知道讲哦，加油啊，莫加油啊，加油啊，莫加油啊哦。好，那为什么柚子跟药物不能一起吃？最主要原因的是讲会跟药物产生一种叫做交互作用交互作用啊，那就是说柚子一来的柚子里面的成分来的有一种东西这种东西呢叫包括葡萄柚也是所以有人说啊，吃柚啊你不要吃吃葡萄柚一样都是柚子柚子里面有一种成分，这种成分呢，这种成分叫做呋喃香豆素呋喃香豆素。那这种香豆素呢，它里面的成分，它里面成分会去干扰的药物代谢，并且会增加药物的副作用。就是因为这样。
0: そうですね。原来如此。
1: 对。等于这种呋喃香豆素呢，也抑制人体代谢药物的酵素的对吧？所以说这会让药物滞留在体内伤过久。就是你若吃这油啊，柚子还是葡萄柚啊，里面的这个成分它就会让这个就会让你吃下的药物呢滞留的体内的时间就会较久，就导致血液中的药物浓度就会异常升高所以说就是记得吃药的人特别是什么药物呢降血压药降血脂的药抗心率不整的药抗凝血剂镇定安眠的药还有抗癫痫药物还有免疫抑制剂镇定来的还有就是就是抗忧郁抗就是睡眠咱都要讲的嘛就是镇定安眠镇定安眠忧郁这个都是这些药物这些加你脑袋加骨质骨中油癌它的影响会更的定义也好你的油啊在你的体内也变停留较久会造成你体内这个药物在体内这个浓度升高啦哎呀安内都别晒啦齁。 所以讲，咱这两天冇听众一个问，
0: 对啊、
1: 那到底那我卖做伙食，还是讲爱让偌久会使你食？
0: 嗯嗯，
1: 甲听众朋友讲哦，这种食油啊，甲食油啊，你那个做伙吼，你那夹做伙食吼。没有说讲你浪偌久，你卖浪没有？你卖甲做伙食都无代志啊。比如讲啊，我早起食油啊，啊我卡加两点钟过了，我来食油啊，你有要紧无？
0: 嗯，
1: 你甲阴暗食，你早起食油啊，你甲阴暗食油啊嘛袂使。人讲吼，最好最好上盖无，你爱隔两三工。哎，所以安尼就干脆不要吃了，对不对？哈，因为你若讲慢性药，都有足侪人是天天要吃的啊。所以吃药的人，哈，虽然可能你吃的药不是咱都讲讲迄几种，哈，这几种是比较，
0: 嗯，也不是那么绝对啦。你如果讲条件没有蛮干干嘛就跟丢，可能中秋节大家还偶尔还是有人吃柚子，但是我干嘛那个量哦，要不要很大量的吃柚子？然后跟隔壁阿哲会讲哦，那哦吃这冰冷冰哦，其实是还好啦，还好啦，没有那么。那么绝对说哇，你老公哇，一种条件没有一点门工哇，我这讲冷啊，讲热啊，啊，我今晚被讲会啊，不，以后不要弄，没有那么绝对了，没有那么。
1: 所以有的人不是，我是讲有的人就干脆就避开了
0: 啊啊，对了，就不要吃了。过完中秋节，一定很多人吃，你不能叫两三天不吃。
1: 啊，你了，
0: 不
1: 咧加油啊，人无要紧吗？
0: 我是讲，我咧加油啊，可能前两天才吃到。
1: 一般你若讲，大家拢爱加油啊，这种慢性病药的人，那大概就为了放心，就都不要吃了啦。哦，对，变成讲那就避免吃柚子啊，你哈，柚子哈，啊是讲文旦呐、葡萄柚啦哈，这都是因为有扶南香。豆素，好，这些影响到药物的代谢啦。好，你的药物加进去，浓度会升高，代谢不了啦。啊，血液中的药物浓度会升高。好，像一些那个讲安眠药，哎，讲抗焦虑的药物的哈，好，就会明显的，你得变哪样呢？
0: 嗯嗯，
1: 你那加这个油啊，你个加油啊，你也变成嗜睡。
0: 嗯嗯，
1: 你也一点爱困爱困啊，头晕啊，反应会变慢，走路会不稳。
0: 嗯嗯。
1: 哦，就是讲你的药，你个食油啊了，你原地食油啊，诶浓度会升高啦。
0: 嗯嗯嗯。
1: 对，不过被欠管了，变得你的剂量好像你我原本都不是食那管的剂量，但是食油啊了，你的药物的剂量浓度会升高。哦，就是这样子哈。好，特别咱都要讲迄几种的哈，那几种疾病的哈，诶慢性药哈，咱都要讲迄个讲这边哈。
0: 嗯嗯。
1: 就是降血压的、降血脂的、抗心率不整的、抗凝血剂的、好镇定安眠药的、哈啊抗癫痫的药物的、啊个免疫抑制剂的，
0: 嗯嗯，
1: 这有足侪人啊，这加种种起来，这很多人在吃这种药，所以讲啊、也不是说啊，我浪费点钱过来加，为了安全起见呐，哈。好，也不是说哦，出来你浪费了点钱吃，感觉一定会安怎吼？那也不见得啦。但是为了放心起见啦，吼。

0: 好嘞，咱台湾有一个皮拉提斯的教练叫许元瑜哈，以及前去南韩参加国际赛事，哦，结果能拿到哈总冠军哈，真的是表现很不错哈。但是呢，哈这种欢喜、这种喜悦，跟他一起过刚年呀，好过刚过了后呢，主办南韩那边的主办方竟然无意见改撤销伊的头衔。
1: 哎呦，为什么？换台办
0: 啊，并且呢改判南韩的选手为冠军，
1: 哎呦，
0: 哦，对吧？啊，所以那那听到安尼，那讲哇，南韩安尼吼，这个特别啊，跟咱迄落拢安尼做作弊哦，这是哦，今嘛是啊，这南韩讲哇，好想赢台湾哦，怎么可以让台湾拿总冠军呢？哈，好来，不过我甲听众朋友解释吼，他为什么明明都已经啊，拢得上台颁奖啊，而且都拿这个啊冠军的讲座奖牌都已经五天啊，你突然你讲，而且没有预警就撤销哦，好就把你撤销你的冠军头衔，好，然后改判南韩的选手为冠军，所以大家一定想讲，韩国好想赢台湾嘛，哈，其实哈导火线是因为哈这一个哈南台湾这个许元宇这个选手哈，他本身因为在一个 podcast 的广播节目中。有一个玩笑话呢，哈，讲了一句玩笑话，哈，
1: 怎么玩笑话？
0: 好嘞，哦，其实一起的9月19号，哈，这个比赛，哈，哎，9月19号参加迄个2026年的，也算是职业赛，哈，这个好像是也是类似那种。啊，皮拉提斯啊，是瑜伽呐，哈，这个，哦，在所以伊是的职业啊，职业赛诶，就拿到这个冠军，哈，好来，是没改撤下也冠军头衔，属实拢无通知，哈，都没有通知，哈，完全没有通知，所以我被知影了，应该嘛就错愕诶，哈，那后来哈去了解了到怎讲为什么？因为咱台湾这个选手，咱都要讲一下许元瑜嘛，哈，伊进前。录制一个 podcast 的节目的时阵，一个 podcast 广播节目的时阵，这个节目的主持人有开玩笑，该问讲，哇，你拿到这个冠军，是花不少钱收买教练的哦，吼，安尼啦，开玩笑哎，哦，你是不是花了钱买教练的？对啦，收买教练哈。结果咱这个许元宇一竟然该回答讲，
1: 是他得到冠军之后接受访问，
0: 对，所以啊，这个选手哈。许元宇的吼，也顺好顺势，伊怎讲那个问的人是半在开玩笑的安尼吼，阿姨的顺势转呢也是像趣味性安尼改回答讲，肯定是的啊，而且我不止收买教练，我还收买媒体嘞吼，安尼吼，啊这公完料已经讲啊开玩笑的啦，这不是真的啦，哎安尼就这样，就是这一段。这段话，南韩主办单位讲，这样子哦，就把它撤掉，哎呀。
1: 对啊，我把主办单位我把它撤掉。
0: 对啦，真的是不适合这样子讲。
1: 给他围嘛。我成人的讲这种话哦，活该，我觉得活该，没有什么，也不用是台湾人在讲话，就没有啊，因为当时很慎重，慎重其实的办这个活动哈，然后把活动啊，你很辛苦，努力练习得到，然后你为什么要这个这样一句话就是否定了所有不管主办方还有你自己的努力，因为你觉得很好笑，就你想不到人家在听哦，
0: 可能他跟这一个 podcast 的这类主持。大概也很熟啦，啊，很熟，有时候，而且也是很兴奋啊，拿冠军啊，所以就说，哦，拿冠军哦，用钱收买的哦，爱的，对啊，
1: 这个你在朋友之间私下的聊天，开玩笑可以啊，但是你上节目，你拿的这个冠军就是代表那个主办单位嘛，也代表你自己的努力，你被公安呢，不管这不就没有职业运动家的精神啊？为什么现在人都搞不清楚什么话在什么场合该讲不该讲，干嘛吹啊？就切而已的，干嘛？哦，我好，哦，讲的这样一句很切的话，我就很厉害。这两天不是一个嘛，哈，北甘蔗南香蕉。
0: 北甘蔗南香蕉，
1: 那葛永奇因为参专领这柯志恩，他就是这样子啊。哦，一个这个基山的农会哈，阿去讲啊拜票啊，微博，可能他可能相对的大家比较对他没有那么热络 爱的干妈讲，哇哇委屈了，我委屈了。坐车的时候要上车的时候，你主力开起来香蕉讲啊哥啊各位委员，那要不要吃香蕉？伊不是讲吃哦，屏东的香蕉啦。大家知道高雄基山的金蕉，台高雄的蕉农的产品输出到全世界是很骄傲的。啊，你今天去你哪讲啊？来观光来去，还是身为一个身份，如果是立法委员来高雄参访，我觉得没关系，合理嘛。也被登一屏东，哦，被登一家人，觉得没有关系。但是他是高雄市长的参选人，
0: 而且重点是刚的是旗山的这个
1: 蕉农
0: 办的活动，
1: 龙辉瓦当
0: 对啊，两边都有去，两党都有去哈，哎，候选人都有去啊，可能伊家的干妈公底现场有一点受冷落安呢，哦，大概是心里也有一点不舒服，所以被离开的时阵，走力提金就没有讲讲啊，吃香蕉安呢，结果伊的这几下讲我要吃屏东香蕉，而且还用手腕来改一个阻力啊，那闭出去啊，那哦，看得出来那是有一点哦，是一种发泄怒气的发泄啊。
1: 不赶快，我干嘛就在时代不赶快哦？你来这瓜哦，不是我人民要仰望你。现在你是爱吼，你要来拜托人民喝好你这代志啊！你老公就用太多，
0: 嗯，
1: 我都不知道啦，如果真的他选上市长，他如果去国外推广哈产品的时候，以身为高雄市长，假设柯委员他当个高雄市长，好，然后去欧洲去杜拜推行台湾香蕉，说，哎，我是高雄市的市长，哎，我推荐你这屏东的香蕉，东了屏东的香蕉嘛就好，但是。不在其位，不做其事嘛。他你要参选高雄市长，你当然就是推展高雄的东西，推广高雄的。
0: 而且那一天就是蕉农办的活动，把你邀请来嘛，对不？吼，
1: 啊啊，
0: 哦，你讲唔免讲好话，但是嘛无，
1: 没有，你就阿公
0: 嘛，阿你嘛是本末倒置。
1: 我阿公，赶快一句话吼，赶快一个动作，马上就加分很多。
0: 嗯
1: 啊，不好意思，我刚好中秋节我要回屏东跟屏东家人聚餐，我要把好吃的吼这个。美浓的香蕉带给我屏东的家人，
0: 旗山香蕉
1: 旗山的香蕉带给我屏东的家人啊，加分了嘛，这样就很加分。
0: 虽然你后来又有解释啦，伊讲啊，我迄阵的吼，咧赶时间啦，要登去屏东啦，吼，要跟阮岛的人过中秋啦，啊，所以说脱口而出，哦，脱口而出，讲我要吃屏东的香蕉啦，吼。但是看他在讲这一句话，吼，就是讲，啊，前一天咧讲一句话是讲我要吃屏东香蕉，好像不是这个样子。
1: 就跟被拔掉皮拉提斯的那个老师，冠军的皮拉提斯老师，他其实可以跟主办单位说。我只是上节目跟这个很熟的朋友开个玩笑，那换人被叫去外叫去嘛？我觉得这样子，
0: 啊，甘蔗吼，咱讲北甘蔗吼，这块酸气竟然就跟那扯上这两样水果，香蕉是南部吼的问题是香蕉，北部是甘蔗嘛吼，甘蔗吼，他弄在网路哦，就是一样嘛，也就是台北市的两位候选人哦，市长候选人啊，拢去参加一个啊，这个寺庙还是什么诶？的活动嘛，啊，吼，人咧寺庙的主办方吼，啊，拢有送一支甘蔗给因啊，吼，然后这是，吼，都一样都有送一支甘蔗，吼。事后呢，蒋先生这边的讲，送我那支甘蔗也歹，吼，安尼啊，这么赞，叭叭喳喳喳喳喳喳，那么多节，吼，啊，送给姓沈的候选人的那一支甘蔗就比较漂亮，吼。几把几把拢安尼较大把安尼，哦，这就没关系哈，他就有一点觉得好像你不是故意，是不是故意的哈？那主办方后来又解释，伊讲其实迄是阮准备两支，啊，要提偶像，并无特别安排讲对一支要提偶像，就是顺手这样拿，所以干嘛讲迄是神明的旨的意思安尼，不是说他挑的拣一支，而且伊讲哦，迄白的迄种的吼，迄白你唔捌看到迄甘蔗，迄白哈尼济吼，伊讲那个是。特别栽培的吼，迄特别栽培哦，吼，咱一般咧看白眉安尼，一扎啦一扎啦的一白一扎啦一滴滴啊的一白安尼吼，反而那个是比较特别、比较少有的吼。后来呢吼，那这也就算了，后来竟然又被发现呢吼，啊，这个姓蒋的吼候选人竟然哦，唔知是因为家己的问题还是团队问题哦，竟然改一支甘蔗人送一支甘蔗，但伫现场没有带回家，吼，所以。 啊，真的是很伤心呐、啊。好，后来我紧赶紧啦，赶紧过去提到等，哦，讲啊上媒体了，这件代志上媒体啊，较紧哦，派人紧过去甲伊去甘蔗提等的吼。
1: 我管不管是这个基山的香蕉了，而且供我们供，当然台北那个是所谓的在地信仰公庙的一个仪式嘛，然后拿那个甘蔗节节高升嘛，不管是在地的这个公庙，而且供在地的香蕉哈，其实就是跟人民跟土地的连结了。我想那么尴尬，你哪公庙来顶酸这个大位的人，对于这块土地的连结好像没有那么关心的话。其实这个我是觉得真的蛮失分的，尤其在选举的时阵哦，就能够啊，大家讲每一言一行，每一个举动哦，其实都被放大检视。但是有时候哦，像当下在没有很大的镜头前面反映出来的，那个才是这个人的真实想法跟态度。我是这样，我不是我个人浅见是这样子了，这没有什么政治想法，的这些人对这个代志高有关心没关心，有要义没要义，这没有蓝绿，然后也没有政治，就是你这个人对这件事情你有没有放在心上，就是很简单的这个想法就好。
0: 哎，人看的，人的感觉是安尼啦，
1: 那讲见微知著嘛，你哪讲两 J， 你拢干嘛讲漠不关心，所以很多事情就开始会放大嘛。我干嘛我相信这段时间，因为他看早起看到一个影片的是讲，哦，连假期间在台北是某精品业的店里面。啊嘛，遭这个尿气啊！出来，我跟同叔吼，他在那腾文工，哎，真的是因为好像，因为我们现在手机的演算法都会有显示嘛，啊，你喜欢看老鼠啊，他会一直推老鼠给你。我想是不是因为我喜欢看老鼠，所以演算法推老鼠给我？结果不是呢，真的哦，我们的就多少伯伯同叔哈，就多少伯伯别人，他们说真的现在那种见鼠率，看到尿气啊几率哦。真的多很多哈，那嘛，样品大家跨掉嘛，不管你捷运站啦、啊、夜市啦、啊，还是宫庙前面，甚至连昨天的哦某大品牌哈，修工匠最近也哈刚买了一个那个品牌的哈的店里面哈，也出现了呵呵
0: 哦
1: 老鼠哈
0: 哦
1: 某大品
0: 哦那个哦名牌店嘛、
1: 哦，对
0: 哦对哦，做这么大品牌的精品店来，
1: 对啊，哇这个真的是。
0: 哦，有一个人客，个转的，迄应该是人客啊，转的用脚甲踢去，哦，跟他咧踢毽子啊，咧踢毽子啊，那个踢去。
1: 对啦，对啦，就是所以每一件小事累积起来，吼，就会是大事情啊！我真的，
0: 好吧，吼，所以好了，好，来这个吼。咱开个广告了吼，广告了，咱来看高雄啊，这个桥头一间火锅店哦，最近嘛是爆发一种啊叫做定位纠纷。这个定位发生了什么纠纷呢？哈，
1: 餐厅定位啦，
0: 定位哈，就是打电话的定位纠纷哈。真的还蛮奇特的呢，我刚刚蛮奇特的，等一下我们再说。好，咱先进广告啦。
1: 来，米雷林先进广告，得力公司钙混钙 U 维他干舒鹏阿狗护理元素，我们进广告。

0: 德力同济干婚干育为他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
1: 好嘞，吼，咱的护理严肃护理吼，再去有一个听众朋友，哎，今嘛真正呢，听众有当打电话来，啊，你咧讲，伊讲有食咱的产品吼，五种拢有食，五种都有吃哈，好，阿姨的咧，我呢就是咧问讲啊，跟吃柚子吼，可不可以安尼吼？好，咧问这问题，啊，伊就讲我得食恁的钙粉、钙油、苏鹏啊，啊个管油啊，吼，讲管油啊，咱就怎讲都是维他干啦吼，啊，搁一种，搁一种吼，啊，一种。啊，就伫啊咧看，迄一种个一种啥食好困的迄、那個、哦，我讲食好困的护理元素，伊讲对啦，护理啦，护理啦，对啦，你记袂死哩，四个字记不起来，你记护理得好，哎、嗯，护理护理哈，护理元素安尼，伊讲对啦对啦对啦，够食恁护理啦，哦，护理元素，哎，伊就讲护理，哎，对 对, 對、嗯，听众哦，真正你有个人哦，你就爱甲拆开哦，啊，无你讲护理元素，听者听众哦，较早我就定发现有听众拢讲啊，护护护护。呼呼啥？一直咧讲啊，你讲食好困咧，啥物呼呼呼呼呼安尼？哦，所以落尾我想讲啊，护理元素有较长辈有诶，真正是无法度。哦，这也四个字很顺的哈啊，永远记忆很清晰的把它讲出来。所以干脆就提醒大家哈，经历护理，经历护理哈安尼。好，护理哦，唔是经历哦，你莫去讲，伊有办公我甲你买经历哦，买啥物经历护理啦哈。你若经历讲出来，你就爱想啊，唔是经历是护理哈。好来，咱诶护理元素。食个足好呢，吼，伊食个足好，他那是男的，吼，咱来听讲男性的，因为护理元素真正是好呢，真好呢。我食了，阮某嘛讲，伊讲因某改讲讲，我呢感觉你食护理元素了，吼，伊讲伊咧困较袂打呼。他因太太改讲，因太太讲，你今嘛我感觉你食护理元素了，你敢那较袂打呼。
0: 深沉睡眠，
1: 对对对，熟睡，
0: 他那是浅眠、
1: 啊。对，伊、讲哦，我某咧，我某都欢喜咧，我某嘛讲那真好吼，应该是食护理元素有关的嘛，因为伊太太是认为伊这个现象是食护理元素了，当然不是马上啦吼，过一段时间了，伊有感觉讲，以前哦，他先生打呼很严重吼，所以某改讲，你今嘛跟他卡袂啥打呼啊，打呼的声音如果有，也不会声音那么大。哦，那么频繁哦，所以讲太好了。那困觉唔知要打呼啊啦，
0: 对啊，
1: 今嘛就是困觉唔知要打呼啊。
0: 这比量较重要啦，睡眠真的是这样子哦。你讲我困就等，但是你要困咧，醒咧，困咧，醒咧，个啊，想讲起来上个厕所。我等下常常讲嘛，讲啊，想到哦，我困哦，怎么叫加济？其实不是叫加济。是你困无吼入眠呐，真的睡眠前你就一直爬起来上厕所，上厕所回来你个提前半点钟个困，然后跳起来上厕所，迄就是破坏你这个睡眠连续，安尼就无好啊。所以咱头先讲，你若困那真正就很深层的睡眠，连打呼都会忘记，迄是话一件啦，瞎话生的代志。那咧护理元素哈，甲得力蒜哦钙粉哈，给你一个 perfect。完美的睡眠品质。
1: 好，护理元素你白天吃就好，白天三餐饭前饭后，还是讲饭中间，就是讲两顿饭的中间时间，什么时间都可以吃，两次就好，一次两颗。晚上时间就不要再吃护理元素。晚上你晚饭哈，暗顿饭吃饱到要困的进前，这中间这时间，你卡一时尖尖的蒜蚵钙粉就好。蒜蚵钙粉内底有七十几种的矿物质，啊，佮含有镁，大家知影镁。镁是一种非常好的稳定神经，也是有助眠功效哈。它让你的神经会放松，所以你也会睡得更深沉哈。所以呢，暗时就是吃蒜蚵钙粉哈，要困这段时间进前啦哈。啊，护理元素就不要在晚上，你一定就是人拢会讲啊，护理元素不是吃好困的吗？我暗时再过来个要困来，再来过来吃一遍哈，不对的哈。你也记得护理元素都白天吃就好，晚上加强一遍蒜蚵钙粉。OK， 谢谢
0: 德力蒜哦，该问阿哥护理元素。

0: 好嘞，咱都只讲哈，高雄桥头有一间火锅店哈，爆发定位
1: 定位哈、哦欸，我第一时间听到定位，我也是 GPS 定位的定位，
0: 哦，不是定位，
1: 定位啦哈，
0: 嗯，对。就是讲有这个中秋节连假期间哈，有人可以卡电话去哈，啊，要改定位的对啦、嗯嗯。结果呢，电话拿起来，电话提起来，对方接电话，迄个可能是店员，后来讲迄是店员接的，吼，一夹起来就改讲你咧考你，
1: 哎呦，
0: 哎安尼啊，
1: 哇、哦，这么凶、
0: 啊，哎呀、啊，你咧考你啊，哎、哦、呀，
1: 怕了、
0: 啊，阿是讲啊啊，
1: 派，
0: 你到。领导 C
1: 哦
0: ，C S 安尼 C 狼安尼，对，就这样子哈。哇，他就是很生气呢，吼，吼，就是，伊讲我都阿未开嘴哦，我电话卡起，我都阿未开嘴哦，我阿未表明来意哦。对方就甲讲，啊你是咧吼，啊你是咧靠背呢啊吼，安尼伊本来是讲以为他自己打电话打错了，后来一个重新确认号码之后。搁打第二通，打第二通打去的时阵，嘛阿未开水的咧吼，你到时咧死人呢啊，安尼吼，就这样。
1: 哦、
0: 哇，真正实在是俩公啊吼，啊，所以当树林转咧，搁第三遍搁卡去吼，就未爽。第三遍搁卡去，这边卡去，伊个录音存证，录音录影吼存证，没想到第三通搁卡去的时阵、马上对方就说吼，你咧考是不是？你到时啊两句做一遍讲啊吼，吼。第一通卡其是讲你是咧考你吼，啊第二通卡其讲领导是咧死呀安尼啊，吼第三通一个卡其这边有准备有录音啊吼，吼伊讲你咧考你领导咧死安尼吼，哇真的是吼，伊讲吼他们都完全没有跟店员争吵，也没有也不知道说到底是为什么，后来这件代志呢吼，好。来，后来，
1: 为什么这样子？
0: 店家可能后来伊唔在，个电话个安怎联络爱啥？店家吼出来解释啦，吼，
1: 店家错电话号码吗？
0: 不是，电话没有错啊。
1: 嗯嗯嗯，
0: 伊讲哦，因为那一天有很多电话都打来都不显示电话号码。搞不好伊卡机唔在啦，没有显示电话号码，而且已经前面的是有人卡几十通啊，哎、几十通没有显示电话号码、啊，可能店里面个咧无用，吼，啊咧无用，啊可能哦电话啊没有显示号码，就一直打，吼，就有人哦可能就一直打这样子啊，所以后来就变成讲，今麦人卡起来，今假人卡来被定位，结果是可能啊在忙碌中吼，好接到这个电话，他就以为说啊就是前面一直
1: 各来乱的，哎，
0: 各来乱的安尼，哦就这样子吼，所以呢。所以
1: 没有，所以就很简单嘛。就其实你
0: 哪
1: 公行李加贺的标喜公，这间店应该是算是名店嘛。
0: 嗯，
1: 那其实他可以设定说，哈，没有显示电话来的都不要接、啊。
0: 嗯，
1: 哦，就是讲我为哪公一个隐藏号码要打都不让他打进来。
0: 嗯，
1: 哦，讲你狼可以进，狼可以加这些，其实你有这个底气这样做，但是你没有客人，你当然每通电话你都接。他今天看起来会忙到没有办法接电话，会火气那么大，就不要去讲哦，迎接行李加贺啊，你就可以说你 call 不是 call 来，是讲你卡给白起尊，你就可以请那个电信公司帮你设定说，据过滤掉未显示来电，然后都不能直接不能接啊。如果是同一次电话是打架，你就可以看得到号码嘛。你讲光07123456789啊，你说一直打来乱哦，你就给他封锁，那这样就好了。其实哦，我没个 K， 你看阿伯，你看为了你哈掏钱哈，一个不是你客人的哦，不是你客人的这个，然后影响到后面啊，然后被整个被延上啊，
0: 他
1: 不太值得
0: 了。这是他们的解释，店家的解释啦。讲前面大概有十通都是就是就有前面有十通电话没有显示号码的啦，啊，所以讲。啊，可能就这样子，员工接电话的时候就认为说啊，又是一些，哦，啊，是安怎吼，就没有显示号码，但是你有接吗？可能也没有接，也没有接啊，只是看到也没有显示号码、啊，就啊，的啊，是不是这个这个要定位这个他的电话也是没有显示、我不知道啦哈，不知道，好，所以讲店家老板出来讲啊，因讲吼，就有向顾客致歉啦，而且这个员工也已经离职、有没有离职我们也不知道啦、然后呢这店家嘛就嫌疑啦，讲愿意提出补偿方案、
1: 对啦，
0: 补偿方案的是安怎呢、 十月初二这天，吼，十月初二这天，因店要全部暂停接待其他的客人，
1: 哦，
0: 等于不接客的对，哦，全店73个座位包场给他们。
1: 哦，啊，请他吃东西的，嗯，
0: 免费，
1: 啊，对啊，那很好啊，
0: 免费73席，
1: 我干嘛啊？这个代志就无啊，哎，其实就处理了，不管他，不管他是不是真的是他讲的未接来店没有讲话，嗯，还是员工个人的问题，要不要跟你换讲，我干嘛接店家？嗯，安尼处理了真好，
0: 嗯，哎呀。好，等于讲十月初二一间，一店都无接清理，73个座位全部给这个人哦，
1: 包场交代
0: 交代你，
1: 哎，得好啊，
0: 73个人拢吃免钱的对啊，哈，
1: 很好啊，
0: 那，那这个当事人呢？
1: 接不接受？其实现在就是当事人
0: 他不接受，
1: 那就
0: 不接受，
1: 不接受，
0: 一些人认为安怎？伊讲当事人哈，就是讲店家哈。他起初把焦点放在恶作剧，哦，好像有一点说啊，这个前面因为有很多打电恶作剧，哦，但是呢他没有针对一家弟弟电话中受到辱骂的感受，哦，你敢说，啊，你的考呢你到呢，银行这个是真的很不听的，会很不舒服，非常不舒服，所以他说哎呀，我们就是就是头前都有人一直打电话就是恶作剧的电话啦，所以这样，哦，但是你没有想到我不是那个恶作剧的人啊，你自己认为你的解释是安呢，但是我听到你们这样电话中讲那个话哈，辱骂的话，那个感受是怎样？即便现在店家哈提出招待吃饭，他说不愿意接受，伊讲我们就是已经被这样子问候全家人了，我们怎么还敢去？
1: 对了，对，一个公毛的，
0: 我们心理上已经没有办法安心到去恁这间店吃饭，而且对食安及人身安全有所顾虑。
1: 那个，这是对啊，这是另外一回事啊。反正我觉得店家后续的处理，客人会有这样想，其实也没有错了。店家这样处理，我觉得马上水亏了。哎呀，我觉得这次危机算是化解了，因为我给你有那种补偿方案，要接受不接受，其实就是在你这个在这被他觉得委屈的客人。我今天讲快乐节哈 ，Vigo 哈，真的在一个佛罗里达度假村哦，讲错名，我只对这类哈。对纽约去那个佛罗里达度假的这种华人应该是华人二代三代的夫妻，哇，他因迄个吼因翁甲因某阿个婆一个囡仔，翁婆囡仔，哦，迄个某吼足气牙牙吼，一滴这个吼，这间佛罗里达饭店大厅哦，一滴甲这个柜台员工吼，我怎么样？我本来订什么，然后呢？哦，我没有招待，就有点类似像这样子，我没有招待的尊重，受到很多尊重。然后呢，我要你们哦，饭店给我提出哦这个赔偿补偿方案。我干嘛？那个饭店嘛，真有耐心哦。对这类哦，下晡讲到 AM 4-5个小时，两三个饭店的柜台的人员在处理这个脾气暴躁的哦，从纽约来的女性的这个要求，而且态度都很好哦。哦，然后他们也提出了很多补偿方案哦，比如说升级啦，给你下一次来免费住啦，怎么样怎么样？哎的，歪的，干嘛讲？我靠，无聊，就像这样子，我被侮辱到，一定要擦擦擦。最后，这个饭店冻没掉啊。卡等位叫警察来，而且刚开始来警察也还蛮好声好气的，就说啊，这个小姐这样子，你们这些补偿方案你不能够接受的话，他们请你美国有这个权利哦，如果这个营业场所因为是私人嘛，他如果不欢迎你的话，你就要出去。他们这个是有法律可以执行的，啊，这个警察的，这个小姐说吼，啊，请你我们这个饭店已经吼，请你出去，你现在有两个选择，第一个吼，接受他们给你的补偿啊，好好的回去你的饭店休息，不然的话，我们就要用动用手吼，警察权把你请出去。哦，那个小姐吼，听下点吼，那个华人小听，然后就跟撸掉讲，你凭什么抓我？我明明是我受到委屈，哒哒哒哒哒哒哒，一直跟警察底下撸撸撸撸撸。最后看了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因安的边吼，因为因安的干嘛不对了？这些警察刚开始跟你好声好气，他接下来可能真的要把你硬压出去，压上车。结果因安被边底下又引爆，引爆了，妈妈不要拉我啦，我现在在跟你讲道理，哦，你这个男的，你没有跟我站在同一边，你还拉我。最后这警察大概压上警车，上铐压上警车，再回去监狱去关。
0: 嗯，
1: 对啊。不服从命，有时候 我看看哦，到底在争什么？我干嘛这种他到底在争什么？那个饭店很恶劣，我觉得可以同意。可饭店哇，那个饭店的人服务很有礼貌，两个白人男性就像那种国外的管家一样哦，补偿啦，然后那个
0: 通常有时候都是当事者家里心理上诶，家里心理上本来就是不是一个很内耗不平衡的人啊。
1: 而且也讲吼，还一个个嘎子讲吼，我从纽约来的，我在纽约怎么样？纽约怎么样？So what？ 天纽约天容人
0: 哇啊！伊讲你都要讲伊对啊，
1: 哎，佛罗里达，
0: 你
1: 度假，
0: 你纽约来的，这里是佛罗里达啦。
1: 不，那本条应我有看那饭店跟他的对话，应对的很得体，
0: 对，
1: 而且重点应是。马上吵就马上打电话，已经录一规波啊，四五个小时，而且在饭店大厅专播的人拢爱听伊迄个查某底下该录小小，公公买点录小小，这要被压上去，全部人都在旁边。
0: 更年期，泼妇骂街，
1: 对啊，我真的很难看。运动的香蕉
0: 了，来哦，今麦65岁以上哦，会当继续吃头路呢。本来咱那65岁一般哦，从过去到现在的，跟他成一个退休的戒龄的年纪哈。啊，今麦不是，今麦因为哈人力啊较缺乏，所以讲鼓励啦哈，高龄哈可这个高龄哈，这个65岁以上哦，可以不用退休哈，不用急着退休。如果他员工还愿意干的话，你公司呢哈啊就继续。继续可以大安尼就对啊，然后呢吼，政府会有补助啊，好，等于就是讲鼓励啦吼，好，这个鼓励高龄就业，
1: 银发不要高龄，银发再就业，
0: 对，阿克哈，这个政府补助呢，就是讲一个人啦吼，恰一个人，那可以补助25.8万，25.8万安尼就对啊，当然补助是补助给公司，等于是。政府補貼這些錢給公司負擔，可以用較輕的這個負擔，可以繼續高齡者繼續就業，這樣。
1: 簡單一句就是說，政府幫忙公司請這些銀髮長者，
0: 對，幫你補貼，
1: 你請，然後，我知道你可能意願沒那麼高，但是有一個動力就是說，政府幫忙你，請一個，我可能一個給你補幾萬多少，不知道，這樣很好啊。
0: 現在高齡的，我跟你說，咱前幾天不是咱的聽眾，有很多都還60-70歲去做工作，人做到都頭家不要走呢。
1: 對啊，
0: 你沒有，你還做，也真效率好，還有經驗。对不对？所以讲，人啊，头家拢讲，哦，搁做请你比请少年的较好。好来哈。哎呀，咱个听众朋友讲吼，即马头路吼，其实工作还真的蛮多的呢。我今
1: 年对，真的工作蛮多的。
0: 咱听众哦，哎，网络一打开，哇，嘛请那个技术工程的啦，什么 AI 人那个科技人都有啊。哥，我一般呢吼，这个服务业的都很多。我讲一个吼，我那天看了，我都有一点心痛，你知无？嘿，因为刚好就在我住的那一区哈，我刚好在翠上面看到，一共吼他们要找一个固定兼职哦。固定兼职，你知影吼？即马兼职为每年开始，算点钟的一点钟是205块吼。哈，来我讲给咱听众朋友听吼。伊在要固定兼职的是要什么工课呢？下午吼，那个小学啦吼，小学放学之后要找一个伙伴吼，一个稳定的伙伴吼，帮忙接送学生。地点齁啊，地点我卖讲啦，我看看听众的哥一定问我齁，嘿，好啦，我跟你讲啦，就古山区龙华国小，齁，就是龙华国小学生下课的时阵，伊要爱有一个帮忙接送什么呢？接送为去学校把学生接送去补习班，齁。就这样，阿弟都圣公，
1: 有点像导护妈妈。
0: 对，因为吼，我就给学生，我然后一下课了，他们就去补习班，或者是去安亲班，吼啊，那个补习班，而且安亲班，因来学校，门口，好，直接接学生啊。 好接学生的对啊，再给好诶，带过哈，带过补习班，还是带过安亲班，安尼就是这样的工作哈。其实我常常也看到啊，看到诶、欸，下课之后拢会看到哦，有人拢啊一群一群带学生这样一群一群的哈，用走路的。我起先我都唔知呀，后来我听人讲讲，迄个补习班呢，好补习班要把他们学生要带去补习班，所以补习班也出动老师，还是工作人员去给人接。好啊，走路再走路再带过去啊，然后都可能补习班、安心班都在学校的附近而已。啊，伊今嘛这都是补习班，应该是补习班，伊要请一个倒卡手诶。有时候可能要需要到两个老师嘛，啊，有时候呢一个无闲，好，一个较没时间没多的时阵，还有一个摆替手安尼就对啊，哈。那么时间的是讲学生下课的时间，下课时间通常一共为三点半到四点十分，好三点半至四点十分，可能陆续都有学生。好，这个大概一共啊，依当天啊，这类学校放学时间为调整呐，哈。对，来看一天啊，学生几点下课啊？那的对啊，就固定就有上课的日子，有学生上课的日子，就是帮忙这样去校门口接学生，把他们安全带到补习班，这样好啊。薪水安怎算呢？
1: 怎么算？
0: 听众朋友，你看你有兴趣不？算烫的，好
1: 计次的，
0: 计次的的接一抓安尼。因为时间，所以等于当你的工作时间得四点半到三点半到四点十分这段时间，我会好个抓抓一个补习班行过，差不多嘛是好呢，因弄大约都在附近，不远啦哈。好，一抓算几次一趟700块。
1: 哦，700块很多哎、欸嗯。
0: 对啊，700块呢、欸。
1: 要抢破头吧？
0: 欸、对啊，哎、欸、这个哎抢、欸、破头，但是
1: 但哎、欸、不，但是这个钱是谁付的啊？
0: 补习班啊，在补习班的啊，
1: 几次一趟700块，
0: 700块呢？
1: 想不想款啊？
0: 嘿呀，700块呢？哈，啊，来一个公安呢，一共哈，主要的工作就是到校门口举牌，啊，举一个牌啊，啊，集合学生。哦，集合学生，比如讲哦，我这间是什么某某安亲班安尼，啊，你举牌啊，啊，嘿，那要去这学生一下、哦、下课，伊就怎讲哦，嘛嘛，这去某某安亲班的底下集合安尼举牌啊，然后帮忙点一下人数哦，可能哦，一些安亲班一班五一里十个，哦，就得几个人，他会点一下人数安尼，点名确定人数，然后带队步行到指定的补习班，这是补习班要请的，因为补习班的学生。啊，会当学生啊去伊啊补习的课后辅导的，哦，这当然这都是因为
1: 收入。他把这个补习班本来做该做代志外包出去啦，因可能你要卡就老师要准备教那个小老师没有那么多，一趟一趟接不接到猴年马月。
0: 然后伊讲不用做复杂的事情，免做啥物复杂的代志，主要就是你爱准时，你爱准时去接学生啊，细心啊，带队爱有责任感安尼。哦，所以伊讲，如果你刚好是住在附近，哦，这个学校的附近，好啊，刚好你下午又有空的话，好，这是一个稳定的、固定的兼职工作。哎，不是爱几点兼顾啊？就跟他像你平时你要去接囡仔，你也去接囡仔时间啊呢？啊，你去接迄补习班的学生，那个一般大概我看吼，在一个学校同一个小学里面，大概都一二十个啦。因为补习班不是一班俩，做侪种无同的嘛吼，有人个人各自带队嘛，哦，带到补习班啊呢，啊就这样啊，一趟就是700块。嗨，啊那，啊那啦，会用用，会补习啊用用的，啊你搁住伫附近，意思讲你搁住伫附近呢，而且这很固定的哦。
1: 但就相对的要维持这个学生的这个安全啊，然后啊你整队啦哈，啊然后他点名整队啊，好好的。其实不是很困难的这个，
0: 对，还好啦。
1: 这个工作，
0: 因为那个学校那一带是相对来讲，不是什么足迄落的吼，哦，不是那种哦车水马龙的迄落吼，大概怎样嘛？鼓山的龙华国小吼，那边整个环境也都很好，所以条件便宜。哦，我不是要退证，我是讲哦，现在工作真的很多，五花八门。我说我一刚看了，讲啊，竟然有这样，哎，欸，好像也不错哎，欸，哈。Buongiorno Italia del caffè ristretto 一抓安尼啊，差不多出去，差不多前前后后大概点偌坚固嘛，哦，就点偌坚固的时间嘛，对不对？哦，点偌坚固，啊，你哪个每天一到五的呵，学生六日哈，一到五五天啊，一个月就是二十天哈，算二十天啊，一抓七百块，哎，蛮贵块。打刚刚电话兼顾，但是你的每一天那个时间都要固定了，就这样。
2: 对啊，配合补习班有上出差不上课的时间。
0: 对对。
2: 真的很可以说啊，那像进功德哈，功德了嘛分享哦，我觉得周末加这个连假时阵加这个朋友哈，然后他们讨论他们公司在找真新人的一个奇葩景象。那进功德，你的林强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干书本啊个互利严肃进广告，假贺来分享，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赞哦。
3: 我有
2: 跟
3: 你讲，我开
2: 多
3: 两礼拜暗来要吃三，你搞困，搞我吃加油，吃加油，吃到真好哦，我是去回诊啦哈，啊，阮拄啊拄到伊五个拢是同一天开刀的，啊，结果伊四个拢啊个牙关啊哭哭哭，啊，干那我无，嘿，啊，大家拢讲，哎呦，啊，你也太拢无症状，我啊你个会惊，
0: 嗯嗯嗯，哦，
3: 啊，我是听啊足欢喜。
2: 其实哦，这听众朋友的心情哦，嘛搞个心情，我很期待。我甲听众朋友讲，我上礼拜去借电工哦，因为我卡去踢掉铁架子嘛，然后稍微这右脚趾、右脚 小指的竖骨哦，就是脚掌跟这小指头连接，它有点稍稍的骨裂。啊，我搞听众朋友讲，我夹该混，哎，那我这两三天就不会痛了啊，现在完全一点痛的感觉都没有。我下礼拜哦，医生给我预约下礼拜回诊，也一点个这批啊！
0: 你敢要个回诊？
2: 没，我还是要回诊嘛。他开了回诊单给我，哦，然后我去回诊，然后我希望讲，医生的话讲这批啊，讲，你太好，你也这个骨头比起奈喝还喝个这紧哦。我现在蛮期待哦。
0: 你别叫医生耳朵得掉了。
2: 哦，没啦，更正一下，请医生帮我更正一下，没关系。下礼拜一回诊已经排好了，因为咱家就没有太多人说回诊会被称赞哦，所以我这规矩的吼，就吃钙粉哇，三餐吃吼，有时候还多吃一餐哦，就是希望下礼拜回诊的时候被医生给称赞啊。当然了，你对我吼骨头这个回吼骨头比起回吼帮助加多，这样真的。完全都忘记我小指头有骨裂这一回事情了，所以今天平常时啊，我咧保养，喝喝啊，个性对，真的还是有差啊。不然哦，骨头比等来吼，更痛啊，噶吼，越吃越痛，还是开刀完不舒服的感觉会持续。所以大家噶，平常就没有讲嘛，你骨头的问题开得了，等来马上 subito 瞬间就要赶快吃我们的得力珊瑚钙粉，好，那照三餐吃，一顿两杯下，本身本来拢无要紧，哈，啊，加咱的钙 U 嘛，这位一起吃，哈，得力珊瑚钙粉跟得力全胡解哟。以上广告，米雷林先生。

0: 我这个太太哈啊，结婚一段时间呐哈，诶，冇期待哈怀孕哈，但是哦，一直很慢啊。你知道今嘛有的人哦，哎呀，不是说都高，比较年纪比较大了才结婚，所以唔是存咧，你啊存咧较早人一二十分来结婚啊，结婚了水念滴都有啊，念滴都有啊，对不？啊，期待很久了就对了啦。啊，结果呢啊，这一阵子哈，刚月事没来去检查，确定怀孕，你咋讲？嘿，我开心不？我期待不？哈。然后他就想说要怎么样好好的跟他先生说啊，当然别当公啊，直接的说哦，老公哦，我怀孕了呢哦，大概东西啊呢哦，要制造一个哈，好让他猜一猜，或者是让老公一个 surprise 安的掉。所以当他检查确定怀孕了哦，有一天晚上在睡觉，被睡觉的时阵，躺在床上的时阵，哦啊，准备要关灯睡觉的时阵，这太太就跟老公讲，老公，现在我们房间里面有三个人，老公加起来，伊用安尼一个老公，我们现在房间里面有三个人呢，啊，老公一个用很低沉的声音安尼讲哦，伊是讲啊，要故意压制吼，安尼跟他吼吼，麦讲想过吼这个惊喜安尼表情的对啊，结果伊老公这上面三个人，吼，伊老公惊起讲。阿桑，好安尼哦，熊熊的这，她老公就惊吓了，说啥什么哈？意思你是某是看了啥还是啥了？讲什么哈？安尼哦，一个笑起来哦。哎，竟然用这种方式呢？哈，给因阿公她怀孕了，
1: 吓死人！真的，
0: 房间里面有三个人。
1: 对啊，真的哦。
0: 对啊，熊熊啊，尤其讲阿妈要躺在床上要睡觉的，要关灯之前，伊去讲安尼。关灯之后啦，应该是关灯之后啦，伊是讲安尼，哦，太伫咧哈，咧期待这个 moment 这个时刻吼，已经酝酿的讲，我要安那讲。结果他就选定这种晚上要睡觉关灯的时候讲说，好阿妹阿公阿的搞问老公公，哎，今晚咱房间内底有三个人嘞，老公吓得尖声尖叫。
1: 啊，最后因某大家讲因翁讲因翁是怎么样心情？很特，
0: 当然是
1: 如山温暖。
0: 哎、哦欸，你想嘞？当然啦、啊，如果他们都很期待的话，只是没有想到这个太太竟然是用这种方式。哎、欸，我干嘛这些太太奇葩、啊？吼、欸，还真的蛮奇葩的哦。阿伯，你别讲，老公，我有了呢。哎、欸，老公，我们有宝，我们将要有小宝宝呢。哈、哦，老公，哦，因为是刚检查确定有嘛，哈、哦嗯，就不要那么直白嘛，哈、哦，总是要稍微拐个弯，哦，来讲，哦，没想到吓到老公了。

传奇的投资人股神巴菲特呢，伫前几天宣布卸下波克夏董事长当属定位进步，未来整个波克夏由他的儿子呢霍华德来接班，好，正式完成了这间市值超过一条美金的企业集团的历史性、历史性的这个接班布局，好，好来，啊，说巴菲特呢，当然就变成预董事长。

0: 真的不简单，巴菲特真的不简单。
1: 对啊，巴菲特96岁啊，高砸了回家退休了。
0: 对啊，
1: 退休嘛是阿哥顶幕后啦，哎呀、啊，
0: 他这一生就是哦，这差不多进了这个世界啊，地球哈，100年哦，将近这100年经济的发展史的缩影哈，哎，他每一个重大的时刻，他有参与过嘛？对于这哦，冷战哦，石油危机哦，然后所谓的哦，两伊战争哦，然后这个911恐攻哦，啊，美国2008年的金融海啸到 AI 商机的爆发。哇，我刚刚不简单呢、欸。
1: 巴菲特也
0: 他本身就是活历史、啊，
1: 对，就是一部历史、啊。
0: 对，这真的很不简单、嗯，真的很不简单，
1: 真的是不简单、啊。
0: 而且在这金融投资里面，看过太多的天才，太多华尔街很聪明的、嗯，但是像他能够一路这样子哈，很顺遂的走完，不简单呐、啊嗯。因为我讲天纵英才嘛，哇、哦，我当时要对对起，干了探究这最急，但是还是最后还是赔掉，只有巴菲特，嗯，哦，能够这样子笑到最后，顺利交棒出去，嗯。巴菲特，
1: 不简单
0: 啊，辛苦了啦，辛苦了啦，哈，哎。

0: 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
1: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2: 大手牵小手，身教的重要性。俗语说，言教不如身教。小孩学习模仿能力强，常常看到家里长辈如何做人处事，就有样学样。所以说，孩子就是我们的一面镜子，父母长辈一定要做个好榜样，因为我们的一言一行都影响着孩子的一生。有许多父母常常会说，你不可以怎样怎样，你应该如何如何，你一定得这样做。如果我们的孩子缺乏自信心，其实是因为我们给他的建议多过了鼓励。我们也常常会听到，哎，宝贝危险，妈妈来帮你拿。如果我们的孩子很懦弱，其实是因为我们帮助他的速度太快了。不要帮孩子清扫他成长道路上的每一个障碍。再譬如，哎呦，你看隔壁的小明什么都会。如果我们的孩子嫉妒心很重，那可能是因为我们总拿别的孩子和他比较。又或者是，哎呦，你画的这哪是狗啊，我看比较像老鼠吧。如果我们的孩子总是神神秘秘的，什么都不跟我们说，那是因为我们总爱打击他。有些父母在看到杂乱的房间就会脱口而出，你现在立刻把玩具给我收好。如果我们的孩子不会尊重别人的感受，那是因为我们总是命令他，不尊重他的感受。当家里传来碎裂声时，最常听到的是，谁让你把杯子打碎的。如果我们的孩子撒谎，其实就说明了我们曾经对他犯过的错误反应过度了。所以说，孩子其实就是我们的一面镜子，孩子的错等于父母的错。真正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身教。
3: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3: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3: 购票请洽0734875666。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

0: 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那我听众朋友在问说，巴菲特啊，伊，咱都要讲的，伊迄个啊，一兆美金，这是伊的公司的迄个
0: 市值啦，
1: 市值哈，伯克夏，伯克夏这间公司，好，它的市值。那如果说伯克夏哈，伯克夏啊，不是啦，不是伯克夏啦，巴菲特
0: 啦哈，
1: 巴菲特他本人的身价呢哈，他身价，他的净资产哦，叫净资产呢，对，今年哦，以今年的最新的统计是1437亿美金哦，
0: 对啊，
1: 那就相当惊人
0: 啊！就是他可能在拥有伯克夏的持股的去换算，
1: 对啊，1437亿啊美金哈。好嘞，巴菲特1930年8月30号出生呢，是在美国Nebraska 哈，也是 Nebraska。
0: 1930年呢，
1: 1930年
0: 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呢，
1: 对对，
0: 战间起的时候，
1: 所以高咋的回啊，处女座哎，哦，处女座的
0: 哈，
1: 对啊，哇，真的不简单，而且呢哈，啊，他是宾州大学除了有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后来又有宾州大学华盛顿商学院哈啊。他在1950年，哎，1965年的接下伯克夏，哎，1965年的时阵，1965年，伊是1930年出生的嘛，等于35岁的时阵呢，他35岁就接下伯克夏了呢。
0: 创业啦，他就是刚开始是跟几个这样子朋友去创业，然后去做这个交易嘛，慢慢，这个年纪在美国。
1: 30几岁，
0: 其实不是，对对对，在那个年代，
1: 那到现在96岁哈，
0: 用掉也当
1: 60年超过，60年超过，
0: 超过，好厉害哦！而且一直在金融市场上哦屹立不摇，惊死人，不错。
1: 好来，咱开用口音哦，
0: 0800-7795-9599。
1: 啊，来，有话要讲，要发表，需要服务的产品不清楚的，食产品心得分享，点杠注文0800-7795-9599。

0: 心痛。Hello,
1: hello, 你好，你好。
2: 哎、欸，你好，陈小平，陈姐你好。你讲三点半到四点钟，你都要好好去带好小朋友哎呀。
3: 龙华国小。要去带带的学校是龙华国小，哎，啊，补习班我就不知道。你要创啥？嘿，伫倒位啊？你伫鼓山？
2: 啊，近就会使，啊，较远就无。
3: 你住倒？你住倒？你住倒？你住倒？
2: 我住凤园，我住凤园。
3: 住凤园。
2: 哎，
3: 谢谢，再见，哈。高雄市，我拄好讲啊，迄是高雄市的高山区，哈。好，谢谢，哈。

0: 卡者。
1: 啊，来刷卡吼，来淑君伯格你好，嘿。
2: 你好，
1: 嘿。
2: 我有买书包，啊，伫咧问讲看要安怎食。
1: 好，来吼。

0: 谢谢，来了。Hello， 就在这路上这条哦，嘿，啊，走在铁路旁啊，就走在铁路旁哈、哦，谢谢哈、哦。好，来要打电话进来，要问的、要讲的、不了解、点讲主文的、分享的，0800-7755-99
1: 来，你好。
2: 哎、欸、哎、欸，请问那个阿里山宾馆是咪酒档开的？
0: 哈、啊、不是酒档开的，但是今嘛是酒档的，无唔对嘿。
2: 哦，酒档的哦。
0: 哎、欸，对对 对。
2: 哦，夭寿哦，
0: 开是足早都开啊。哎、欸，对，好好好好。哦，经营啦，经营啦。哦，今嘛是啊，咱石董经营的哈、哦，这个经营个真好啦，嗯，真的很好哈。哦，一房难求哈、哦，你讲贵什么什么，人家还一房难求哈、哦。好，来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 ，Hello。
3: 我要刷卡。
0: 刷卡来哈、哦，好。一线哈、哦，来，淑君伯给你好，嘿。
3: 你好，大多迄个问个一条叫夏之旅啦。
0: 走在铁路旁，
3: 对对对对对，哈、哦。夏之旅，
0: 好了，好，谢谢，好，谢谢，嘿，好。

0: 请教一下哈。
1: 嘿，听讲。
0: 这个柯文哲到底是
1: 在
0: 不在里面？
1: 没有啦，还没有。
0: 我想关心的是
1: 变数。哦，
2: 还
1: 啦，没有
2: 阿伯吧？阿伯，阿唔知啊。
0: 讲，就是最后
2: 的那判决都阿伯嘞，你是嘞？
1: 对啊，要一审、二审、三审啊！哈，还没
2: 啊？我那
1: 还没。还没。
2: 来啦，我问你啦，好啦，我问你啦。啊，都也唔知啊嘞，你别那叫我跟你讲。我问你，你是爱伊去日本？还是不爱你讲，
0: 我当时嘛爱给你撩人台湾
2: 哦，好的，
0: 这轻声啊，我不讲
1: 了，好了，不要再
2: 来，你好，嘿，
3: 哦，讲到这个年岁哦，哦，啊，这八十几岁的，拢还搁咧做人陪呢，
2: 有哦，水啊，嘿，
3: 我就是一个高中哦，起码已经八十几啊。
2: 做老婆
3: 啊，做个凉菜牛啊，头家拢唔帮你刷，讲你来你做，你爱甲做，甲你袂做，系啊。
2: 这真诶呢，诶真话。
3: 八十二啊，啊，搁再下景下态度，头发我诶态度，
2: 系
3: 啊。
2: 嗯嗯，对对。
3: 啊，搁我
2: 阿伯啊，系啊。哦，遐爱使做，对，啊，唔免背官背家嘿。
3: 啊，阮家系对，啊，阮家嘛一个阿婆，系啊，八十七啊，
2: 系。
3: 那是搁伫饭店咧铺汤巾。
2: 哦，八十七。
3: 头家嘛无退休，伊讲伊做了比少年啊较好。
2: 有啊，
3: 是台底有冷气好吹，啊，唔知少年啊无爱去，我唔知影。真无少年啊。
2: 对啊。所以即嘛吼，咱这长辈，你看偌好用诶。你若原底有工课，你原底咧做诶吼，真正人拢系真正诶呢。因为有诶工课，真正少年诶去学请到啦。所以讲，我某一个朋友啊，吼，伊有一届，伊足侪年前，伊有一届咧加工婆婆吼，哎，搁咧做陶醉，我就吓一跳呢，吼。伊讲啊，我不，恁婆婆几岁啊？咧做恁婆婆，伊讲恁婆，伊讲我婆婆对不70岁啊，搁咧做陶醉。我說哦，真诶哦，啊，真用哦。伊讲哦，人诶偌好咧吼，啊，伊个就是诶做陶醉，查某诶啦，查某诶，啊，查某伊就是到边啊有啊，当时啊搅按摩头啊啥，对不？哦，啊是讲人个师傅呐，要抹壁抹砖啊，哦，粘砖，啊伊就来叫按摩头了，啊，甲卡起来，吼，卡好师傅安尼对，嘿，啊，迄种查甫工，伊讲一工哦，2000块呢，足好赚的呢，啊，嘿，那休困日啊，吼，因遐师傅吼，吼，诶，拢伫外地嘛，伊讲都在外地做的，啊，拢有租处吼，因遐师傅大家大嘛，吼，啊，那休困日的时阵，伊爱做陶醉，遐大家拢安怎？一跋筊啊，伊讲跋筊啊，跋筊就是哦，即五六个人吼，即跋筊啊，因婆婆就负责煮互因食，吼，好煮互因遐底下咧跋筊，人休困起来啦，休困起来是煮互因食，啊，你又知影讲迄人迄跋筊人都拢会啊，个钱互伊，啊，无就是有当时啊，都哈啊跋筊也爱加减分红互人安尼就对啊，所以讲食嘛赚，也嘛赚咧，吼，休困起啊，休困起，你其他人无咧赚，伊咧赚，因婆婆个咧赚咧吼，哇哦，你婆婆怎么那么厉害吼？后来唔知经过几年了，伊就甲讲啊，我婆婆要退休了，要回来吼，要回来高雄了吼，安尼啊，哦，是哦，是哦，差不多了啦，然后70啊，哎呦，对啊，70几啊，70几了，今麦应该70几啊，哈，结果过一阵啊，我去听伊讲，我婆婆过去做啊，是安那，伊讲我都讲叫去啊，人个也叫啊，这欠家销啊，拜托的啊，嘛是安尼用高钱个拜托的，你过来做啦，吼，啊，你较轻松，你要做几点钟算几点钟啦，吼，不要紧啦，你若真会忝吼，无叫你做几工的，就是这样三求拜四拜托吼，哦，所以又过去做啊，又去做了吼，所以讲，所以拄仔咧讲迄个什么连太鲁的师傅80几岁，我相信啊，真的就这样啊，吼，好。
4: 我在乡间的小路上。
1: 来头头要讲，哎，咱先接
2: 头。Hello， 你好，嘿。
5: 那什么法度吼？你让我度，人会叫你。我8月15去当唱晚会，赚2000。
2: 唱晚会？
5: 人叫我去因办晚会啊。
2: 哦，你去唱歌？
5: 嘿啊，我唱歌永远就是这个声，我这老啊。
2: 这安尼你唔来唱，两个我来听看麦来。
5: 啊。
2: 哦，个凊彩，你唱你拿手得。都安尼唱。
5: 人潇洒，
2: 哎呦，
5: 心万层，我有一 此无情。
2: 好，安尼就好，安尼真正会唱。啊，你叫你去唱，迄是伊什么主办单位是咧创啥？主办啥物活动诶？
5: 啊，你迄个私人的烤肉啊，足侪人。
2: 哦，私人的烤肉。
5: 啊，我还要结三个人啊，啥啦？
2: 哦，你哦，安尼哦，去唱哦，遮欢，啊，搁遮五六个会当赚两千块，吼。
5: 八十六岁。
2: 哥啊呢，哦，真正呢，所以哦，
5: 啊，说不出的快活，
2: 啊，说不出的快活，我都老歌啦吼，未歹，真好真好吼，
4: 在乡间的小路上。
1: 他要讲嘛，关于这个找工作这件事情，然后这里连假跟这里同学哈，这个聚会哈，然后同学来对有一个是的钢铁公司，一类算高层啊，管理阶层，一类讲哈，啊，今卖人真歹找啊，我的想讲啊，会不会是现在的传统产业这里起薪又未起来吧？因为大家讲比起来讲起薪哦，拉不起来的话哦，那当然会想往靠科技业去走嘛，哦，像台积电呐，跟高雄哦，台积电呐，日月光啊，你去加班的话，应该都还拿到不错的薪资跟所谓的年终奖金。但是哦，问别人就讲唔对哦，问公司，因公司更替公司哦，不讲哪一间钢铁公司，没有，他说他们公司哦，大学新鲜人进去，然后呢，薪资本俸薪资，因为打个杂工，因为公司界更有加碳级嘛，然后他们会有做法定的每个月的上班加班上限时数，好像是46小时，一共46小时，如果除以四个礼拜的话，一个小时是十几个小时，一天他们加班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一共安呢哈，一天再多加班一个小时啦。以一个月哈，大学新鲜人进他们公司，一个月可以领5万多块。我哈，5万几块嘞？
2: 嗯，
1: 嘿，一毕业哦，一毕业在传统的制造业，不是科技制造业，是传统的钢铁业，一万多块。我讲哦，啊，你大概一定抢去你们公司哦，抢话头。一共没有，我讲哈，想到5万多块，就少年的5万几块，起薪你拢不爱谈啊？你讲啥啦？男公司的面试，年轻人分两种，第一种，爸爸妈妈出来，啊，囡仔伫边咧在滑手机，然后面试就是滑手机，啊，什么问题啊？劳健保怎么样啦？公司的薪资福利怎么样啦？啊，三节奖金怎么样啦？啊，放假请假相关的要不要特别加班？有诶无诶吼？拢爸爸妈妈咧伫到伫问啊，囡仔伫边咧。要理不理的，好像是被逼迫叫伊来这公司上班，这是第一种啊。通常会安尼吼，处理东哦，也不缺这5万块，一个月的5万块，爸爸妈妈想要替囡仔做一个头路。第二种哦，真正需要吼钱啊，家己来面试，哇，也很认真打拼哦，觉得 OK 也面试上了。但是问同学的工，哎，足嘴的像那啦，我干嘛这个笑脸美迈，年轻有干劲又愿意做。啊，入取之后回去跟爸爸妈妈讲，伊爸爸妈妈讲，我开这阵钱哦，栽培你读书吼，读到不管是学士、硕士毕业，啊，你过去钢铁厂轮班卖走，我要找八个头咯。我当初呢，有意愿的家里不要啊，吼啊，没有，就有意愿的家里不要啊，剩下然后没有意愿的就根本不用讲，本身也的啊很懒散，那根本叫爸爸妈妈来帮忙面试那种。基本上很多因的公司面试的大学新鲜人或硕士都是这样子，所以5万多块，我干嘛没办法，我真的蛮吓到了。传统的钢铁制造业哦，不是科技制造业，还有这样的薪水。你看我想过，哎，很多。可能就文科的啦，你去坐办公室的，你要吼一个月月薪有5万多块，都已经是算是中阶主管，都可能要干了8年10年以上才有月薪5万块、啊。可是你看大学毕业当，你还有5万块，
2: 哎，
1: 时代在变了啦！
2: 大家要哎呀呢，哇，这样的凉凉啊，阿哥安尼清清气气的啊，或者是说啊，不用动体力劳力的，
1: 有这个工作，
2: 对啊，薪水高，
1: 哎，不可能啦，
2: 对啊，嗯，哎，来你好哈 ，Hello， 喂，
5: 我76岁，
2: 嗯，
5: 哇，
1: 你好。
5: 关键改好嘅人做无问题，
2: 哎，哦。做啊，正常。哦，你做工地在做啥？迄个地在做正常。
5: 伊树啊，涂骹拢无草皮，爱草草压水。
2: 哦，吼吼，安尼哦，烤草压水，
5: 嘿。太阳爱甲变。
2: 哦，啊，佮甲变伊个厝，别种，
6: 啊，安尼。诈骗集团。
2: 一个月偌济？
6: 哎，你好。
2: 喂。
5: 一个月4万
2: 较低。4万较低哦。哦，袂歹哦。啊，你做偌久啊？
5: 哦，我
2: 一只
5: 都十
2: 外年，十外年啊！哦，你讲你多少公？你几岁？86岁哦。嗯，86岁你
5: 不是80啦，70啦。
2: 哦，70啦，我听记唔对，记唔。哦呢，哎呦，一个月够40000几块，啊，做这嘛，敢那存咧贴边家己的厝内底安尼啊，安尼敢那嘛运动、劳动、运动，嘿。听
5: 讲我那无做，
2: 有啦，瞧有影哦。哎，伊
5: 讲我已经做习惯，啊，弄会
2: 掉。啊，掉啦，掉掉掉掉掉
5: 掉。做啥都做，
2: 掉掉掉
5: 哦。啊，伊无多哩家。
2: 哦。
5: 哦，今日来是安尼啊，就问题啊，
2: 未歹啊，啊对啊，啊遐都当平时呐，都当都是等于都你嘛等于讲啊，你家己的厝、家己的、家己的园、家己的地安尼咧甲拼，对不？
5: 哎，
2: 真好啊，啊，搁无人，
5: 我是要敲到我20分在几台啊，
2: 哦，
5: 啊，我主要我都不讲规工，
2: 真好吼，真的很好很好，哇，真好吼，你看，70几岁，70、80岁的人，你看，你工作你也自底做做了好，人你啊人拢不爱让你走啦，对不？所以70、80岁还搁咧趁钱，少年的咧嫌这不爱，嫌那不爱，嫌那不爱，吼！来你好，嘿，来谢谢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1: 来到了这台南的这个吴太太啦，
2: 嗯。
1: 应该是半问啊半咧吼，
2: 嘿，
1: 干嘛叫我来先接接
2: 电话？啊，先接电话来，你好，嘿，
7: 哎，小军，
2: 嗯，
7: 哦，大家听友要活动，
2: 就
7: 要动啦，
2: 嗯嗯，
7: 哦，咱话就是爱叮当啊，叮当都爱顾这个哦骨头啦，啥，就小军因的产品就加减。加减买来食，
2: 唔
7: 知有在条个人去参加，多位也跟来去加减做，谢谢啦。
2: 好，谢谢吼。
1: 你讲因吼，这台南这个台南这吴太太的讲吼，因孙啊吼，就刚毕业哦，去这个新竹的台积电做研发吼，研发剩比较高阶，比较高阶的嘛，因为我现场制造跟研发当然是比较吼，门槛比较高。我们先接电话哈。
2: 好来，你好，嘿，
8: 哎，啊，破格看你啊，
1: 哎来，你好，请讲吼，请说。
8: 哦，我要跟你请教一下。
1: 嘿嘿嘿，
8: 请讲。你看你运动对吧？
1: 嘿，你请讲。
8: 我想讲，巴肚比较消嘞，要做什么运动？
1: 巴肚变消嘞哦，你做什么运动？两行啦，我讲哦，爱做两行代志，你巴肚得消哦。第一吼，你大刚食这热量要控制吼，这
8: 少吃
2: 不控制。
1: 啊，过来第二行，我感觉就是讲怎么样吼？你就是讲吼，你去做这个快走。快走吼，啊，快走的时间吼，就是爱差不多30分至40分啊。免你免走哦，你用快走啊有一点啊，加迄个速度吼，会觉得你讲话时阵有一点啊
2: 喘。微微喘，
1: 嘿，你讲话要喘，啊，不是讲哦，走啊，规身躯老干，免不用不用啊。你快走的速度到你家己咧讲话有一点好像讲不太出来，有一点点喘，差不多就这样子啊。你哪讲我的手表有那种心跳表，那个心率啦吼，那个叫 Run Two 的心率，差不多在120到140，伤低无路用，伤高你嘛也帮助没有办法燃脂，所以 Zone Two 的这个燃脂的运动的时候有一点喘，但其实时间也很重要，差不多30分钟到40分钟，这是基本的。少吃，然后做 Zone Two 的这个减脂的这个运动，有氧运动。啊，不你超过80，你等不起烧到脂肪，你就是烧到其他的东西，好吧？嗯。
8: 好，谢谢。
2: 好，谢谢你，
1: 祝福你愉快。
2: 来，你好，嘿 ，Hello， 嘿。
9: 要
2: 背
9: 那个
2: 哈、
9: 喔？
2: 哦哦哦哦。喂，你的电话，你的电话，哈、
9: 哦。不要，轻易开刀，因为哈，我一个月前哦， 去予长庚迄个骨科主任看吼。
2: 嗯。
9: 伊起码，因为我迄个四五六吼有开过啊，较早拄着神经吼，啊楼梯拢爬袂起了，正脚若揪起吼，啊倒脚都揪袂起哩。系啊。
2: 你讲你四五、啊、来小等，你讲你四五六是啥物？脊椎哦。
9: 嘿，四五六是脊椎，迄种
2: 后边
9: 迄种是坐着神经，我听甲。楼梯拢袂低，一脚起哩，啊一脚都打袂起哩，啊拢爱拢爱用揪诶，爱揪揪揪揪迄个手锁啦，系啊，系啊，啊即嘛吼，
10: 广告，
9: 安尼已经过六冬啊，我即嘛，我感觉讲奇怪，但系过会酸痛，安尼，我本来就咧食你诶啊，但是我是食拢食保养，我早起是拢甲食两粒啊三粒安尼尔，啊食一遍尔，
2: 一遍尔，
9: 哦啊一嘿啊，啊一遍哦，哦我就讲，伊即马甲照照好处讲准讲啊，我诶血管狭窄，
2: 即引起
9: 我即马吼，即马搁疼，哦啊我就好唔相信，我就走去金鼎。到要金鼎吼，拢家己大组的，我讲金鼎拢够大组的好势哩，
2: 系啊，哦好，谢谢。
9: 朋友，你若唔知影人哦，拢会使过遐过甲退，
2: 系
9: 啊。我都戒烟戒烟哦，拢甲挂大组的好，三顿食拢两粒两粒两粒两粒，我讲一个月后吼，要回诊，我怎样袂去？啊，我即马咧行路吼，足酸的，啊咧坐吼，骨头忙足撇的。
2: 哦，碎啦碎啦碎啦，
9: 系啊，嘿。
2: 哦，
9: 我血管狭窄，啊，我狭窄呢，我即马都无做药，神经都袂疼啊，
2: 系
9: 啊，啊，我就较骨疗，较保养咧，保养讲啊，哦，我会当早晚安尼就好啊，
2: 系
9: 啊，系啊，啊，所以我鼓励吼，真正爱食啦，
2: 嗯，
9: 老伙仔真正爱食，因为我即马六十八啦，
2: 系
9: 啊，
2: 哦，系
9: 啊。
2: 好，所以好哦，赞，多谢，哎，多谢你分享吼，真正的哦，所以开刀就是无补的啊，无补补啊啦吼啊，所以讲有时候要开刀，我就这样嘛，担心讲有风险嘛，或者是后遗症吼，所以如果我拢讲啊，会当用加个加起来，个顾起来，那当然都免开刀啊，吼，好啊，会当用食保健品加起来顾起来，咱都唔免食药啊，
10: 哦。
2: 啊，那会当用食药啊，甲滴起来，啊，咱都唔免开刀，啊，就是安尼吼。得力酸哦，钙粉甲得力的钙油，吼，都这两项安尼，吼，咱都加听著吼。
10: 以上广告，一零零。

0: 进前不是迄个北非摩洛哥哈。第七月份的时阵，七月下旬的时阵，讲啊，不接受咱的啊台湾护照哦，吼，所以讲哦就没办法啦，吼，大家就想要去摩洛哥的人就没办法啦，吼，人都不爱，人都不承认咱的护照啊，对吧？吼，好，这啊当然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摩洛哥跟中国交好了，吼，感情好了，吼。好，没想到七月下旬公布的代志，哎、欸，最近哈、哦、无预警哈、哦，好无预警的又说 OK 啦，台湾人，如果你是以观光目的做签证签证的申请，哎 ，OK 啦 ，OK 哈、哦，如果你是来观光的 ，OK， 咱台湾人哦。就爱去摩洛哥啦，哪有去过啊？你看，所以一去再去的都有吼。所以讲，今麦萨利亚呢，可以呢，哇！摩洛哥又对接受咱台湾吼去啊观光旅游吼，嘿嘿嘿。九月21号开始的恢复受理哈，哦，但是也咱这摩洛哥的迄个办签证，伫日本办的哈，伫日本的摩洛哥驻日本大使馆哈，好、已经给咱通知啊，讲九月21号开始都可以啊哈。如果你是以观光签证的 ，OK， 好、哦，那就，哎，你好，嘿
1: ，Hello，
0: 嘿，哎。
1: 对啊，会不会就是刚好中美那个谈完的也有可能啊？
0: 嗯啊，跟中美
1: 不知道啦，有很多东西是我们台面上是看不到的东西啊，有些台面上在进行。
0: 不过9月21号咱得迄个，伊得通知讲迄个可以了啊。中美谈完，中美是干那几号嘛？跟他之后的事情嘛，
1: 很多事情都不会。
0: 24号嘛，
1: 不是一般台面上可以看到的。阿仔
0: 就不知道啊，
1: 对，
0: 不知道为什么这样。
1: 对，想要去旅游的人，那就是一个福音呐，哈。
0: 哎呀，这条叫在挂，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哎，啊，也写的那郭富城的歌。爱情不是我想象。啊，来听这条好了，郭富城的歌。我不知道歌名叫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爱情不是我想象。哎，歌名都想不起来呀。
1: 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
0: 啊，对了对了，哎呦。哦，没想到你个记得比我较清楚呢，哈！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好，来，我们来听听看。

感谢咱台北听众哈，也马上跟我们告知哈这歌名了哈。Hello， 来你好，嘿。

0: 不管是过年的时阵啦吼。我是过年的时阵是比较多啦吼啊，最近中秋节有时候网络我也出现有人的po迄个啊，因中秋节吼啊，迄个吃饭啦吼吼，中秋团圆的吃饭吼啊，桌菜吼的桌顶啊，有煮啥煮啥吼。我发现一件代志，我要问咱的听众朋友，扑街，你知道我要问啥无？
1: 不知道
0: 过年的时阵上侪人po食饭嘛吼。团圆啊，围炉啊，咱听众朋友，恁食饭的桌顶，阿哥有偌济人今嘛？阿哥会铺迄个桌顶会铺迄个桌巾，桌巾。我知影讲有当时啊，有个人要食饭，哇，要吼煮足济时阵，因吼全家团圆时阵，要迄个菜吼桌顶会铺迄个做啥？报纸吼，我无爱毋讲报纸，报纸有足常铺，因讲安尼食食，然后肉骨啊三重哦，蛋蛋落，啊，全咧规包，安尼最后食饱，大家规包的报纸甲蛋落，啊，就变得清气啊，对吧？免去桌顶对吧？哦，啊，我今嘛唔是要问铺报纸，我讲桌巾，桌巾尤其是啥？尤其是一种塑胶。哦，哎，哎，既会当保护台列桌子的台面嘛，啊，第二就是讲有个人会感觉讲安尼，会好整理还是啥，我嘛唔知啊。塑胶，我因为我看最近中秋节这几天，我看有就这样铺出来，我发现有几个都桌子哈，他们的餐桌都是会铺个铺一个，就是塑胶的。我猜啦，我猜那个应该是塑胶的啦，哈，塑胶的迄个桌巾，哈，桌看你桌面上的对啦，听众朋友。有无？恁家有安尼无？有诶，来画声一下吼。

0: 来，你好，
1: 师傅你好，不给了，哎，我到有，嘿嘿嘿嘿，我囡仔还搁面顶搁起步啊，圆圆安尼，哈哈哈哈哈。小君，我想要甲你讲，咱的钙粉怎么用的？嘿，嘿哦，嘿，啊，一个太太啊，苹果啊，整歪歪，啊，我嘛是捏。白条子哦，啊，挂的哦。哦，明挂明啊，讲哎，啊，你那遐好用，我讲甲小军甲不见买，伊不用。
2: 广告。
1: 侬啊，那遐好用，比较好。嗯。谢谢你啊！
2: 哦，嘛感谢你的分享，谢谢谢谢。
3: 都在咱咧包瓜时阵，刷卡毛一个讲哦，你咧酸乳钙粉哦，抹迄个酱啊，甲空嘴那遐好用哦。两点钟过了，迄空嘴就打起啊，就打起啊呢，啊皮都会当安尼吼，啊个酱嘛拢消去呢吼。都在咱刷卡，咱咧包瓜刷卡，我有接一通哦，就是我那讲完讲抹外伤，哦，咱咧酸乳钙粉消酱啊，空嘴个紧好啊。金洁癖啊呢吼，哦，做娱乐的吼，谢谢吼，甲杜家这个讲的拢同款哦。以上广告，谢谢。来你好，
2: 嗨 ，Hello， 你好。
1: 哎，
4: 我老婆做多间，有些有会滴嘞，伊那多几来有会滴嘞。哦，我那有做诶，做我做来做考啊，我那家里。
2: 哦，对啊，对啊。
4: 啊，两那迄个都迄个就。
3: 创业起来，嗯嗯嗯，我甲伯伯都考啊，好好好好好好，谢谢谢谢，有啊，足多人对啦，会甲迄落个广告纸摕来做考啊，啊，我讲的出道金是塑胶的哈，来你好，嘿，
5: 大哥你好，
3: 嘿，
5: 哎，我当出报纸哎，
3: 你搭灯哦，搭灯食饭拢出报纸，
5: 啊，对啊，啊你汤溢出来嘛嘛较好清理啊，迄个啊，起来拢爆掉安尼。
3: 安尼食物件，你顶头会得出报纸，你感觉啊？你哪有遐侪报纸好处？
5: 还很多，
3: 哦，还很多哦。你专家去买哦，啊是啥？
2: 可能加克无蛋呐，以前没有丢啊。
3: 哦哦哦，
2: 就是
5: 对对对，
3: 是啊，
5: 结婚都用那贵啊，
2: 对啊对啊，
3: 哦，结婚用贵啊。
2: 以前的报纸旧报纸没有丢掉，
3: 哎，真正出报纸人足侪啊吼。好，来你好，喂你好，嘿，喂你好，
6: 大
3: 家
6: 出来拢。塑胶
3: 对，哎，我知影。
6: 传统的朋友都这样子。
3: 因为朋友，特登食饭拢爱足侪鱼翅啊、鱼骨啦。
6: 对。
3: 好，谢谢。有个人哦，诶，厝诶塑胶吼，足侪人其实是要保护伊诶桌啊、面桌面。哦，伊干嘛讲安尼处理，拢未去伤到你的刀啊？不过我系干嘛讲，安尼永远拢咧用一堆塑胶，对，哦，桌面都拢无看到你桌面偌水啊，咧看未到咧。来你好，嘿 ，Hello，
7: 你也结婚哦？哦，我嘴巴就好呢。
3: 哦，水哦，嘿，哦，
7: 就好，
3: 我嘴巴
7: 隔天就好了。
3: 嘿，水水水水水，
2: 太棒了，
3: 哦，好好，
2: 感谢你分享，
7: 谢谢你们的结婚，
2: 好，谢谢，以上广告。好，谢谢谢谢。
3: 来你好，嘿 ，Hello， 嘿。
8: 哎 ，Hello， 关到屋拢出两顶，
3: 出两顶啥？
8: 啊，出两顶诶，一个花诶，水水啊，一个个
3: 塑胶吼，
8: 出两顶诶，刀啊拢未歹。
3: 嗯，嘿嘿嘿，
8: 我水诶，刀面我水诶，我那刀啊好诶，我水诶。
3: 啊，我水嘛拢互你迄白迄个塑胶皮啊砍掉诶，你也知我水。
8: 是啊，那不过安尼。
3: 较袂
8: 破坏
3: 着
8: 啊！
3: 啊，无破坏，你着逐工买去张桌啊，买来十年啊，拢无看到桌啊生啥形的啊！
8: 是啊，无啊大啊！啊，为着迄过年搞两个拢总换掉，过去买新的啊！
3: 哦，过买新的，
2: 安尼袂歹啦，淘汰啊，换新换新。
8: 好，
2: 哎，阿买袂歹，免用修过哦。哎，有人的可能用十年修过啊，啊，今年过年的换新，哎，不错不错。
3: 换新是换迄个塑，迄个砍，迄个塑胶。
2: 对啊对啊对啊，无要紧啊，
3: 买换桌啊，伊的桌啊袂歹啦。
2: 当然啦，当然，我想阿咧换新，今年换新啦，也不错，也不错。
3: 永远看袂到刀啊的本尊，永远欠不到本尊。来，你好，
9: 嗨。小芬啊，破格你好。
3: 嘿。
9: 哎，那后那天吼，我得甲抹抹的吼。
3: 抹啥？
2: 广告。
9: 那后那抹钙粉啦，
3: 抹
9: 钙粉啦。
3: 哦。
9: 抹抹吼，差不多五点钟就好去啊。
3: 有呀。
9: 真的啊。
3: 我搁甲因只大声，真的，我相信。
9: 啊，我拢。
3: 嗯，
9: 介绍多少人给咩介绍呢？
3: 真的吼，
9: 谢谢谢谢。嗯，嘿，失去吼，那你听啊，手机我那你听哦，哎，啊，我拢教我暗时啊，那要困拢无要食茶嘛，
3: 嗯，
9: 就加自己的抹抹哦，
3: 好好
9: 哦，啊，等到半暝吼，
3: 嗯，
9: 较啉茶就吞落，
3: 嗯，
9: 我那我两届呢，我出去。
3: 四金花
9: 的
3: 龙鹤鱼
9: 呀！
3: 赞赞赞！哦，
2: 感谢
9: 你，好，谢谢。我擦干了，真的做口号。
3: 嗯，
9: 要我米线干连啊三
3: 米干，嗯，
9: 我的技术吼三包，啊，我拢慢慢来吃，慢慢的，阿姨慢慢来给讲讲讲，
3: 嗯，
9: 刚刚剩三十几年。
3: 是哦。为他干哦，好，谢谢你呀、啊，多谢哈，我就干嘞，英雄功过来了，嘿，
2: 你好，
0: 朱志云，
3: 嘿，
0: 我对因咧讲出报纸，唔当初哦，我想看报纸啦，看地我拢看了就去洗手哦，
3: 好
0: 好好，哦，迄个食毒哦，安尼哦，好，
3: 来你好，嘿，好嘞，谢谢0800775599吼，咱可以电话0800
2: 七七五五九九。
3: 来你好，
10: 我的手去用牛磕着吼，
3: 嗯，
10: 足大足大份的足深的吼，
3: 哦，
10: 我干那买盖粉就好呀，
3: 好，又过一个啊，好，谢谢，
10: 我甲怕啦，
3: 好，
10: 你黑白放掉，
3: 你袂使黑白怕啦，
10: 哎，都黑白放掉，
3: 爱用盖袂使用怕的啦，吼，
10: 我甲怕一个，
3: 伊后边路条地我阿你讲，嘿，
10: 哦，这牛足。手诶，音足重诶哦，音足重诶。
3: 嗯，好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11: 喂，小君啊。
3: 嗨。
11: 有影啦，恁诶戒烟吼，四句话啦，安尼讲啊怪怪吼。啊，暗时咧困觉，抹抹。
3: 嗯。
11: 都天光都好起啊啦。
3: 嗯。
11: 啊，那我咧食饭哦。
3: 嗯。
11: 我咧食饭，我拢不锈钢诶，迄个盘啊，细细块，细细块。
3: 嗯。
11: 啊，甲摆出三四块，那大家拢等啊。
3: 哦，
11: 地基啊，骨啊，坑几半啊，安尼几半啊，就
3: 哦，好，
11: 啊，修修倒倒啦，
3: 是，
11: 我们咧厝咧倒顶，
3: 哦，好，好，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12: 你好，我拜托吼，我们咧高山岛，唔知要安怎，安怎去了。

0: 你好
1: ，Hello，
2: 小姑娘，
1: 嗯嗯，
2: 哎，你好，
1: 你好，
2: 这个我们吃饭都是用那个桌面都是有。用玻璃的
1: 哦，颠倒可以，
3: 很多人这样子。
1: 阿内玻璃起码还看得到你的桌面哈，桌面的本尊哎，哦啊，你讲啊，我买这张桌啊，这水啊，拢唔捌看，拢看唔看起来，哎呀，
2: 没错，
1: 阿内玻璃都看
2: 我。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就是那个钙粉跟那个
1: 线下好线下哈，来收工 pocket， 好来断线重打哈，咱迄个台南安南区的朋友哈，哦断线去你个电卡，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Hello 你好，嘿，
4: 收工 pocket 你好，
1: 嗨嗨，
4: 我是买你们那个盖本那个真的很好用，
1: 很好用，对，超级好用，嗯
4: 嗯
1: 嗯，那你好好谢谢，
4: 好
1: 好谢谢。

0: 来，你好，嘿，Hello。
1: 石金兄哦，
0: 嗯，对，嘿，
1: 小姐，我请问一下吼，我有吃你的钙粉啊？
2: 嗯嗯嗯。
1: 啊，我吃钙粉，他那个是粉的吗？

0: 你好，Hello， 淑君扑街来，你好，嘿，
1: 淑君哦，
0: 你好，有，
1: 哦，你的护理元素真好呢，
0: 安怎好？
1: 啊，都食，还袂一半呢，啊，都，哦，
0: 困觉，
1: 困的啊，
0: 困觉戆戆叫啊，安尼，
1: 嘿啊，本来拢拢爱食顺利科的药啊，
0: 哦，
1: 啊药啊放掉啊，哦，真好，
0: 真好哦。就吃护理元素哦，干那吃护理元素，
1: 护理元素啊，
0: 好水哦，好好
1: 哦，
0: 安尼，
1: 加赞
0: 加赞哦，困个爽歪歪吼，
1: 哦，
0: 困个
1: 欢喜啊，
0: 啊迷一迷啊，困个迷一迷，困个爽歪歪吼，满足嘿，好，多谢分享，你话笑就会欢喜会笑啊，吼，以上来你好，嘿 ，hello，
2: 谢君哦，
0: 嘿。
2: 我咧讲这个柯文哲的吼，
0: 好啦，
2: 我也赶快来，我也破无罪啦。
0: 啊，唔知啦，好好，无讨论你啦，吼，这已经嘛，伊无重要啊啦，吼，哎，好，谢谢。Hello， 你好，嘿，阿芬
3: 龙，
0: 嘿，是你好。
3: 我要问你吼，我有买钙粉啦，啊，无买钙油啦，啊，我现在是咧油价贵啊，吼，发抖，啊。

0: 会尴尬啦。我是感觉讲食饭吃报纸吼，是真的不对的，不对的等动作呢。
1: 嗯，好了，
0: 因为他、哦、
1: 好
0: 了，他那个有黑幕啊，
1: 对啊对啊，有目啊，所以讲
0: 有目啊，还有纤维啊，啊，咱逐顿拢用迄个纤维咧咧食饭。我感觉这是真唔对的。
1: 嗯，好，好，好，好。哦，有足侪家庭因为迄个习惯啦，吼，因为习惯啦，因为感觉讲安尼处理吼，桌顶也较袂垃圾，也袂破坏，还佫会当哦，迄个厨余啊，吼，迄个骨啦，系啊。
2: 就是一个传统尊重嘛。
1: 对啊，对啊，对啊。
2: 我讲者，
1: 啊，你讲袂使，
2: 我讲那拜拜吼，你烧香，哎。PM 2.0 啊、嗯、PM 2.5 啦、
1: 嗯、
2: 对空气污染啊、嗯、但是香火鼎旺、
1: 嗯欸、
2: 那个就是习俗嘛，哎呀、啊、好啦，尊重嘛，哎呀哎
1: 呀，
2: 每个人生活方式就不一样啊，有人要行香拜拜，有人干嘛讲啊，你想要拜用手拜拜的，可不可以点香哦，可不可以烧金啊，当然就嘛咱台湾人烧金较少嘛、嗯、但是就是这样子啦齁、嗯
1: 欸、好，谢谢，
2: 好了，算看我今天没有讲，我
1: 讲
2: 台积电那个讲了齁，
1: 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那起码的新店哈，刚毕业去新竹哈，做那台积电的研发。我讲啊，研发，我讲哈，阿姨哦，一个月有多少钱？一个月看6万几块呢？我来讲啊，我紧呐，哦，台起薪6万多哦，台积电研发起薪6万多，但是台积电的奖金哦，重点不是薪水嘛，重点是台积电本的奖金嘛，奖金多哈，然后呢，一年可能会发到3次跟4次，他们有些产线奖金、嗯嗯、啊，就咱这台南的条件没有啊啊，但是有一。一个月租厝都要12000嘞，真贵。我来讲，姐姐啊，恁囝不恁孙啊，伫台积电那边替伊欢乐啦。哦，伊欢乐讲吼，伊今年安怎开？这个代志呢？吼，啊，12000还好啦，还好啦。哈，租房子12000还好。嗯，
1: 好嘞，你好，
3: 哎，小哥你好，我请问一下哦，我卡开刀对不对？
2: 嗯，
3: 哦，那个关节啊，
2: 是
3: 啊，起码我有买那个钙粉的价嘛，哦。
2: 嗯
3: 啊，一天這樣要吃多少？
1: 算卡，
2: 算

0: 好，来，你好，嗨 ，Hello。
1: 师傅你好，刚刚你唱的《郭富城》那首歌之前的那个什么民歌老其他，我想不起来，好痛苦哦。
0: 郭富城前面那一首民歌哦，唔知了，走在铁路，對對對，走在铁路上一条。
1: 不是不是，好像什么老吉他，老吉他。
0: 老吉他。你才刚刚都是民歌啦，哎，对，好了，没关系啦，哎，哦，
1: 我想知道歌名，哎，
0: 因为我们这样一直播一直播，
2: 那轮播的啦，好，好吧，那就是这样子哦，意犹未尽哦，才是好歌，好吧，哎，谢谢，
0: 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小坤 ，OK， 你好，你们真的是很优质的广播电台，而是节目，真的是美丽的人生。要哇塞，谢谢，
2: 好，谢谢，
0: 谢谢，咱来换听一条八月十五迄一天，叫做《惊准人的纯情曲》哈，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小君哈，
0: 嘿嘿，拄
4: 只一连问，迄个是夏之旅蔡幸娟
0: 好，好，谢谢，
4: 好，拜拜。

0: 亚尊人的纯正曲啊，
1: 年代的这个台语歌哈，我感觉。有那个时代的特色，包括这个和音港马戏港款哦，都一瞬间列当的干嘛？迄个年代，然后但是即马这个台语歌吼，不管像这个表现方式，还是讲编曲方式，哦，拢变卡很呆啊！我觉得真的一听这条歌了，干嘛回到那个年代？七八零年代，台湾人咧卡辛苦咧拍表演，迄个年代卡苦情吼。比较很有代入感，很棒很棒哈！
0: 等下过一个中秋几天啊，啊，都要搁出棚啊，啊，要出棚，伊讲个心爱搁无来相送，心内那感觉个，吼，敢那眼油眼油呢，太无来啊，太无来加送。
1: 姑姑啊，看一遍啊，啊，我要离开先无来送，啊，但起码都有低轨卫星呐，你在船上就可以跟家里视讯，对啊，那个年代没有。
0: 咱的听众内底冒一个开船的吼，对啊，这船长哦，嘛拢伫船顶听咱的节目呢，伊讲，
1: 对啊。
0: 伊讲因咧准点有信号啊，会当听。
1: 对啊，
0: 真好，
1: 没有错哦。
0: 来，你好，
1: 爱科技之赐啦。
2: 来，主持人好，
0: 哎，好。
2: 我今年50出头岁啊，想要请教一个，我当前食恁的超3年啦，盖本。
1: 哎，是。
2: 啊，阮内底大大小小个贵公司拢拢 A 流。
0: 哦，金妈妈最近吗？
1: 近期最用心啊，你告诉。
2: 连假4天，因大家拢伫厝诶，病殃殃。
0: 哇！哇！
1: 所以你，所以你，
2: 我
0: 赶快吃。
2: 关心机，我食钙粉，所以我没有被感染。
0: 有可能，这个是非常有可能，
1: 就是因为吃钙粉哈。
0: 对，是安尼哦。
2: 哎，
0: 免疫力也较好啊，抵抗力买较好啊。
2: 哦。
0: 对啊，绝对的啊，绝对有关系啊，系啊。
2: 大家拢戴口罩。

0: 你的收听节目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钙粉钙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员苏慧儿在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1: 谢谢，感谢收听，
0: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2: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来笑声，
1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5: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先困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胖加多回起歌，美国进口善利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容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哎，喂，你好，喂。
2: 哎，英莹啊。
1: 哎呦，嘿。
2: 哎，我好等老弟做哎。
1: 哎，来，你等来。

0: 喂，你好，喂，
1: 喂，
0: 哎，你好，我莹莹，
1: 莹莹，好，
0: 是，
1: 哦，我给你叫一个会喝汤头，我补心经，比卡。

0: 来，喂，你好。
1: 喂，圆圆哦。
0: 有有有，嘿。
1: 我叫你过来叫一箱下汤头来
0: 嘿。金枝盐
1: 哈。你别人要爱啦嘿。
0: 哦，别人要爱，你等我一下哈，是要寄去你遐，还是恁阿姐
1: 收？我来做啦。
0: 啊，你等下，你等下。

この時代もう私は乳母桜出る幕ないわ。でももう少しこの花街に私を置いてください。せめて

0: 来，这是口巴是三级口三所带来。好呢，马吉诺哈哈哈，这个妈妈挂亲，好妈妈挂亲，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可以转上电话哦。来，亲爱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哈。透早有人的卡来迄、那个讲预告迄紧接下来啊吼。这个过完一个中秋哈，包括你的秘密武器哈，大亨。拢解熟悉吼，感谢您，感恩听众朋友感恩啦吼，有你真好。好，来咱的电话随时得把得这里用，好台中的外观七手机啊卡，头前会记你加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好台中的外观七手机啊卡，头前会记你加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咱哦做啥物啊？爱会当啉来，啉会当用好，好落收招来吼。中会当用落吼，利落永远袂欠少啦吼。那落会当用会收，收比人生也搁较悬吼。当会当用心吼，身心灵落会当得到健康，学习的学会当用到咱的底线吼。你的。其他都拢免惊啦吼，静落一旦用心吼，清净产生智慧，勤嘞吼，古代人一旦嘞用财吼，财主收你都袂欠吼，哎一旦用家吼，啊厝内面的烦恼加加多，啊先困一先一旦拥有吼，咱讲的都是迄、那个。启用的用嘛吼，应用的用，拥有优情吼，真坚固啦吼，善会当用德吼，善心真乃是德之本啦吼。好，甲咱听众朋友同齐来分享甲勉励哦。感情的联络专线，拢总会记得随时甲卡。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不管如何啦，会记得好好照顾着咱自己哈。努力做最好的自己，各再给大家加加油打打气哈！但愿时光温柔，岁月可期了哈！顶秀每一天会快乐哦！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哈！这个今日是礼拜三哈，然后没有妈熊的是这个双十国庆的连假先到，再来才是这个光复节哇！光辉灿烂的十月都有两个连假呢哈，太棒了哈！然后发财不要停，所有的烦恼都给它清零了哈，重新开始，从零再出发，跟大家同齐来边咧，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电话随时得把得这里用哦，感谢哈，听电话哈，喂你好，喂，
1: 哎，英、哎、玲啊，
0: 有有有，
1: 啊，你家叫一关孝顺来。

0: 喂，你好，喂。
1: 喂。
0: 哎、欸。
1: 哎呦，莹莹啊。
0: 哎、欸，黄妈妈。
1: 哦，超棒的呢。
0: 超棒，来，别进宫格哈，等你哦。好，来进宫格，黄妈妈，什么超棒？
1: 那坐下去啊，那长安那大京医院吼。
0: 嘿。
1: 啊，照迄、那个大肠镜啦，啥啦，拢讲迄个肠啊无力啦。
0: 嘿嘿。
1: 啊，迄、那个有炎吼。
0: 嘿嘿。
1: 炎啊。吃你这一个孝顺哦，
0: 哦，
1: 我本来讲白食歹吼，安尼一日都好闲呢，我烦恼干呢，
0: 肾都迄个上不出来，
1: 嘿嘿嘿，白食歹，安拢袂放啊，
0: 哦，袂放哦，
1: 嗯，无、嗯，啊，即马就会放哦，即马有较瘦啊呢，
0: 哦，啊，因为你即伫腹肚底吼，食个无好个物件吼，那有甲排出来呀、
1: 啊，
0: 嘿
1: 啊，
0: 嘿，即个即个减肥无关联咯，无咧针对减肥，就是讲针对咱个胃肠道吼，孝顺是安尼，
1: 哈、
0: 啊。
1: 白食歹，拢大口气啦。
0: 哦，哎、欸，拢接伫巴肚啦。
1: 哎呀，拢大口气啦。哎呀，嘛是有小草吼，都会吸袂遐大口啊啦。
0: 哎，人会较得势啦，因为吼、我甲黄妈妈报告吼，咱的酵素就是和你有食有出啦，吼、啊，和咱的新陈代谢较好，你的新陈代谢好吼，自然身体就会较健康啦。
1: 有啦，啊，本来就是讲代谢不好嘛。
0: 嗯，
1: 哎呀，安尼啦。
0: 等
1: 啊，
0: 无、哦、啦。
1: 啊，我拢叫三顿食，啊，等我拢食三粒。
0: 哦，你一摆食三粒，安尼你乖宝宝呢吼。
1: 嘿，我叫食三粒呢。
0: 嗯，有叫营养的建议，一摆三粒，啊叫三顿啦吼。
1: 嘿嘿嘿嘿。
0: 啊，有当阵吼，因摆你当食，你搁甲我讲，哎、欸，其实你食无偌久呢吼，黄妈妈。
1: 嘿嘿嘿嘿。
0: 你算咱特别做的这吼、
1: 個，
0: 经常的这個、你食几罐啊？
1: 你食，你都即马。一罐啊，搁迄落个两罐的，迄即嘛得食一罐，少都食一半呀啦。
0: 哦，一罐食一半去啊吼，细罐的食完了嘛吼。
1: 系啦系啦系啦。
0: 哦，安尼真好啊，继续甲对嘞吼。
1: 有有有。
0: 诶，咱的酵素真正是足好的物件。
1: 有影真好。
0: 有感受
1: 的。哦，我咧烦恼甲我讲，安尼我娘带我去照，啊用几个药啊我食吼。
0: 嗯哼。
1: 啊是袂放咧吼。
0: 真的吼。
1: 我拢袂出啦，啊安尼好，安尼今日安尼足有出嘞，安尼真艰苦安尼啦。
0: 嗯嗯。
1: 啊，食你这食食嘞吼，哦，即马嘞，其实轻松的就对啦。
0: 哎呀，对啊，你有排出来人就轻松，通、欸、通就不痛吼。安尼排出来人就轻松吼，咱咧讲通的不痛啊，不痛的痛啊。
1: 有，
0: 赞啦吼。
1: 哦，你也有好用。
0: 谢谢黄妈妈啦。
1: 我即马食了，我会过来看。
0: 系啊，咱即个来看这活动吼。
1: 有。
0: 迄个阿伯结束以前，拢会使进来看安尼。
1: 有。
0: 哦，这有送的拢加做会好的啦吼。
1: 有。
0: 哦，啊，甲你讲恭喜呢。
1: 哦，谢谢啊。
0: 啊，继续做保养哦。
1: 哦，谢谢啦。
0: 祝你健康，感谢。好妈妈哈，
1: 谢谢。
0: 来，以上广告哦。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秋广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332203230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来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9月30日，古历是8月20日，礼拜三。高位最后几天吼，马上明天就展开光辉灿烂的十月了哈。来，我先听点位起来啊哈，谢谢。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莹莹，那个标高给我叫一组来嘛。
0: 七哥呀，好啊，好，这个点位哈。好，再见，好，再见，来，谢谢了哈。

好，来，今日你呾哦，先下边是这属的二会亲友结束消除。去新家南在新家在刷西从上午的六会，可以是先透早五点到七点，上午九点到下晡一点，不要么五点到暗头七点，阴暗的九点到十一点，这是今日的好时，其他重点啊，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

0: 来咱的现场可以赞赏，会记得的随时加卡，台中的哈，外观使用手机卡，头前都会加控诉，二二六九二二三三，谢谢大家哈。喂，你好，喂，哎，你好，我莹莹，
1: 我不会消失。

0: 喂，你好，喂，
1: 做电子卖广告，
0: 卖广告哦，来，那这段时间
2: 进攻个
0: 哈，
1: 哦，那大家都学了好食，你免骨拍。
0: 哦，你讲什么？大家学了好食，
1: 好汤好汤
0: 好
1: 汤，
0: 哦，好汤学了好食啦吼。
1: 诶，我扒了新鲜的哦。
0: 嗯，
1: 哦，只要直接烘就
0: 好。哦，直接烘，哦，你讲烘肉吼，新鲜的烤肉，哦，迄个气味就好，啊，肉也袂穿吼，啊，
1: 个
0: 嫩嫩的吼，啊，嘛袂死咸吼。
1: 袂
0: 袂，我拢无擦。哦，你拢无擦哦，拢全个新鲜安尼念念，啊，直接就放伫迄个烤肉酱面顶咧烘安尼吼。
1: 我拢无用，我拢无用。
0: 你拢无用啥？
1: 我用烤肉酱，敢那用烤汤
0: 洗。我知啊，你就是烤汤洗肉嘛，对吧？烤汤洗肉，拢唔免搁抹烤肉酱啊，拢唔免搁抹过，就直接迄个网子有无吼？咱迄个烤肉酱顶管，你着肉着甲放落去烘啊，安尼。
1: 对啊。
0: 啊，滋味真好吼。
1: 拢袂咸，煮
0: 好，嘿，袂死咸吼，哦，赞赞赞
1: 嘞！我含咧鲈鱼麻辣锅，
0: 哦，鲈鱼嘛是安尼，咱的好汤甲新鲜安尼吼，
1: 嘿啊
0: 嘿，哦，袂歹呢，好用吼，
1: 我拢无温料，
0: 拢无温料，汤
1: 煮煮，
0: 都做好食的吼。
1: 健康我有买啊，买一罐买煮皮啊，啊无我带阮囡仔讲，恁卖掺哦，
0: 嘿嘿，
1: 煮好咸嘛。
0: 哦吼，拢卖个掺哦，用这罐就酱酱好啊吼，好食。
1: 用起来，遐讲白讲，哇，白那样嫩。
0: 哦，大家讲，哇，白那样嫩安尼啦吼，赞哦吼，袂歹，好食啦吼，好好好，啊，所以听众咪用看卖哦吼。谢谢大姐分享哈，好用啦吼，感谢，而且甲阮介绍较济人咧哈。好，谢谢你哦。
1: 讲诶，人伊拢直接给你订
0: 啊。哦，直接给我订哈。好啊，谢谢大姐哦，祝你健康哦哈。好，再见哈。来，感谢大家到小本哈。哎，今天烤肉，一家烤肉万家香，好汤哦。哎，那香喷喷，好香，好吃哈。啊，送礼自用，健康大方哈，两相宜。谢谢你，健康好礼在我这里哦。22602233哈。
2: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秋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英英，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0233 2260 2233，外观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1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连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023938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亲爱的朋友，一个人细汉的时阵哦，细汉囡仔那失去掉妈妈，无记得哦，妈妈会疼疼甲照顾。老爸代替妈妈的职位哦，但免查甫人嘛，擦粗脚当地啊，吼，较神经大条，会有疏失啦。所以哦，有当阵你会发现讲囡仔吼性格个性较偏差。这哦，虽然无啥，但是哦，论真讲起来，影响一生的前途是介大。有的囡仔无妈妈咧疼，啊，出去用欺负呢，吼，所以讲，伊的个性会较古怪。人咧讲哦，少年夫妻老来伴，即马哦，工商发达的社会，家里孙会当惦伫身躯边，实在是真罕见啦，有够少的。哦，大汉啊，是孤单，都要飞出去啊。只有是讲阿母两个人，会当咧一世人互相扶持，食老就是你的老伴嘛，敢是？所以讲，人讲食到老的时阵啊，你若失去掉你的另外一半，你阿哪搭无去，都袂输讲啥？咱人哦。你的迄个手断一根呢？啊，所以讲哦，这是人世间上界痛苦、上界悲痛的代志啦。所以讲呢，台湾俗语讲，讲哦，细汉唔通无母，老来唔通无伴啦吼。啊，囡仔无妈妈介可怜哦，啊，爸爸哦，一个查甫人啦吼，无多做个照顾。啊，所以讲哦，其实父母拢伫咧是上界生活些幸福诶，难得爱珍惜才会使哩吼。不好世间人议论啦吼，唔通无爸甲无君吼，做人友好为根本啦吼，友好人才会娱乐呢吼，对不？爱有感恩的心才会使，食果子拜树头，啉泉水得爱梳源头。但我讲，咱人甲人之间的感情啊，拢总是当孤孤单单，当然嘛是爱用心经营才会使哩。大大细细，大家拢平安顺遂，快乐来过着每天的日子。所以讲，咱的老祖宗哦，真正做智慧，讲出来话哦，像你稻谷够艺术，讲细汉唔通无母，老来唔通无伴，咱空中互相做伴，拢总袂孤单。谢谢大家，嘛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0: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百分百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3: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2: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5: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妈100分，
5: 是陪你过的青鱼100分啊！
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中央中建五年廖敬顺甲九二八年祈求地方平安。伫旧年10月13、16，一直到10月21礼拜，开机三马甲十岁马廖敬顺甲。
12: 彰化市分亨乡南投民间南投市中寮草屯集集水利溪池玻璃各色遮个乡镇角头，
11: 敬请乡亲拜乡晚接妈祖，祝咱合家平安，万事如意。廖敬主任委员林世贤邀请大家。
4: 太阳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0: 来，喂，你好，大哥，我莹莹。
1: 莹莹啊，
0: 嗨嘿，大姐嘿。
1: 哎、欸，你知我卡呀、
0: 哦？哎、欸，我知呀、啊，嘿，我拄只咧听白说。
1: 七哥啦，七哥。
0: 好、啊，你等一下。

来，欢迎回来第二点钟的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哦。哎，拍摄哦，拄接一通电话，听边我咧回吼，啊，你迄个电话可能无用吧吼，0986653的吼，0986653，你等下敲我，恁找我较紧啦吼，因为有时候大家可能无用安装吼，我回合你，你可能搁惊诈骗了，唔敢听，伤脑筋吼，所以听边你。靠通给两几大国的时间，然后因为几百个来当听几双点位嘛，哈。好，来先来关心的苏雄今天里发生什么代志哦？今天是九月的最后一天了，哈。妈熊明天就是光辉灿烂的十月来到哈，2012年的吉纳利高尾沙站，台北捷运东门站通车，中和新增路九线专线连接贯通，好，交通是哪来哪里边嘛哈，这历史上吉纳利所发生过的代志，再来是星座的运势，牡羊座耐心协调，金牛座规律精神，双子座创意十足，巨蟹座蕊心。冰晶好，星座的运势提供给咱大家。来，家属个属天下属，咱属属当在这会来关心啊！你知我知，伊嘛知，大家拢总爱知。今日联合部头版来讲，就是第七代感恩哦，已经空窗两个月。立法院议长举行监察委员临时动议权案，好记名投票表决，结果包括正副议长被提名人陈英兴、王英江吼等全部27位吼被提名人吼遭遇着蓝白封杀，拢无达到57票吼，即个动议的门槛。监察伊确定空洞化吼，监察议长发表声明表示吼感受。真正深感遗憾啦吼，将冲击到人民权益保障，并且对着这部分严正来做抗议吼。总统府发言人郭雅基表示吼，郭雅辉表示，对不起吼，郭雅辉表示，伊讲吼，赖清德总统尊重立法院临时动议权审查结果，但是也表示讲遗憾甲烦恼吼，动议权的行使结果将地书即个关系到社会公益甲人民权益的调查案件。还立要停顿哈，监察院甲国家人权委员会持续抗转哦，这实在不是国内人甲国际社会所乐见的啦吼。好，这个是这个部分吼，先甲朋友讲啊，加然后这个27监委人选全部被封杀，吼、哦、被封杀。好，那另外吼，针对着这个监委专属被好管，陈英兴表示，然后伊边卡提出改革监察院的方向，立法院伊就无理性的既定成见甲借口，封杀掉改革监察院的机会，相信全体国人自由公平甲断。判断吼，也应该更加努力，要求国会全面来做改革吼。啊，来这是这部分先讲下遮。另外，咱来讲到罗马天主教教宗梁14世28号头一摆公开批评吼，辉达及评定黄仁勋淡化人工智慧 AI 风险，强调 AI 威胁着人类，毁灭世界的几率并不是假新闻，哦，各界应该认真来看待啦吼。好，那这个。回答是拒绝评论这个部分

0: 来，今麦台湾敬礼敲歌林怀下回哈，我们这个失智的问题哦，值得关切了哈。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1: 莹莹
0: 哦，哎，是。
1: 好，钟头加一多来。
0: 好，哎，
1: 阿大，不要带住。
0: 好，阿姐给电话哈。
1: 哎，对对。
0: 7636哈，好，我打出来哈，好，谢谢谢谢哈。喂，你好，我莹莹。
2: 喂，我找美人。
0: 啊，我知美人大哥嘿。
2: 哎，都去过各家寄三罐，好不好？
0: 来，这个新店客运啊，日前发生60多岁涉过的男子吼，丁西车来三更的案件，伊就敢那亲像就是有着阿兹海默症走无去啊，或者发生这个遗憾的代志。台湾湿地症协会理事长齐文俊提醒，为着避免吼湿地症走无去。好，一旦改穿戴这个 GPS 啦定位哈、哦，爱心手链挂嘞，一旦失踪应该立即报警。摩哥在雄信宫失踪24点才当报案，找无就紧去报了哈、哦。对对，阿兹海默症四个的男主，23号由88岁的老伯陪伴回诊啦哈。坐公车的时阵，老伯一歪头。哇，伊总无去啦！老爸26号报警，隔天伊被发现定时在新店客运644号公车内面，敢那已经死亡3天。啊，这也很奇怪的吼！你在公车里面啊，公车司机拢未去巡巡嘞，还是说他倒在椅子上没有看到，还是怎么样？吼、哦，这嘛足奇怪的吼。好，那今嘛要上演李清死因，齐文俊表示，以防失地者走无去。会当伫厝内面大门到迄个警报器，吼、哦，伊就开门，哦，你就警报响起，你就知个啊，伊逃走出去啊，免讲逃，啊，应该牵倒来吼，买当使用手机啊，吼、哦，AirTag 这个定位装置，但是科技产品就是讲无电就食力啦，吼、哦，信号限制啦，吼、哦，部分长辈无惯系揸手机啊，所以袂当跟他依赖单一方式，啊，无有的人就是三点管个秀迄个秀的，哇，像咱咧秀学号安尼，吼、哦，在提车。人讲，人来看，可以的背后看到他说：“诶、欸，这个是失智的人，吼，啊，看伊底下徘徊啊，是安怎行来行去，吼，啊，对，当看因处理的人的电话，吼，一旦伊啊改接，我靠，你就知讲，迄就是走无去啊，吼，就赶快打上面的那个家用电话围绕手机，那家人就能够赶快去找到。我感觉这波是袂歹。”伊总不可能个沙吞掉吧，吼，而且歹讲啦，吼，啊，反正就是说，你爱做一个迄、那个较安全、较特懂的一种。保护方式啦，齁。好，那所以不能依赖单一的方式，对吧，齁。然后按那个什么，按那个指纹啊，齁，指纹。齐文俊建议，诶，当在我像我独家讲的齁，已经这样子按来讲齁，湿地价的衫齁，填迄个有家属联络资讯的 QR code 的步标齁，那还得各自外泄齁，哦，他等一下他这是用 QR code 扫了就那个资讯，这样是比较好的，对不对齁。啊，那还得各自外泄，诶，当用各地社会局申请爱心手链啊，顶头有印个案的编号，警方就会当查询到身份，也是讲去警察局，我拄只讲到吼指纹的建档哈。那过来，大家爱个长辈去上，包括伊发型，伊穿着什么款，哦，今日穿什么衫裤鞋哈，全身躯的特征，那走无去，就会当提供动力的相片哈。啊，应该同时采用多种的设施，增加找到人的机会。好，齐文俊讲，目前无失踪满24点钟。在当报警的规定没有吼，没有失智可能短时间就惊真远嘞，真的哦，吼真好惊，时间一个久，你知一开始可能体力个有啊，好像那个艺人林业庭的爸爸就是这样嘛吼，走路很快嘞吼，你他完全跨不起失智啦吼，好。过来吼，加固的低温脱水啦，无食物件枵啦，慢性病压起来发生危险，所以你发现早时应该立即通报，吼，警方拢会受理。他们扩大搜索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快找到，吼。所以气温准好有部分民众，咱若发现讲疑似吼走无去的湿地者，会记你啥？看问流波，吼，看这种先看伊是咪底下咧徘徊啊，吼，怪怪。好焦虑，唔知要行去对啦，底下咧人工说人工说啦吼，过来问讲，啊你敢有需要到三工？哎、欸，阿姨的你要去带？阿姨回答，吼、哦，有迄、那个掉暗掉安尼吼，有没有符合现实？啊，较灵异属实地价了后甲留咧，你莫放伊固在去啊吼，你爱甲留咧，比如讲带去食物件，啉一下茶，歇困一下。来，喂，你好，喂，你好，
3: 哎、欸，你好，
0: 嘿、欸，你好，
3: 啊。 好汤头。
0: 哦，买一桌好汤头呀。
3: 哎、欸，哦，啊，我要点一条鳕鱼精的暖暖鱼白，鱼白。
0: 暖鱼白。
3: 来，暖暖的鱼白虾。
0: 你等我一下哈，谢怡君哈、哦，来，再接我先操你的电话，0919哈，这个有
3: 吗？哎、欸，对对。
0: 你讲买好汤唔好？
3: 哎、欸，阿边边袋啊，嘿、
0: 哦。哦，不用袋子了哈、哦，好，喝我下来哈。哎、欸，谢怡君哦，
3: 暖暖鱼
0: 白虾，这是新歌、欸、是不是？感谢
3: 中
0: 中中中啊！来，我找这边的歌，你看哈，暖暖鱼琵琶啦，好是吧？
3: 哎、欸，琵琶，
0: 练对恋爱练嘛哈、
3: 欸，对 对， 對，
0: 暖暖哈。有时阵哦，我电脑啊不更新，我可能的琵琶嘛，哎、欸，琵琶唔知，你等我先，我怕暖暖的，我暖暖后山街，我你等一下，我去看下有无暖暖鱼白虾哦。谢怡君哦，哈，
3: 哎、
0: 欸，
3: 对，
0: 琵琶，安尼可能是另外一个琵琶，我看嘛，好像没有，哎、欸，也琵琶，你带我去琵，我吹起哈，这个琵琶，哎、欸，对，这个琵，我看嘛，啊，屋内屋内，谢怡君，暖暖一杯香哈，
3: 好，带来一个
0: 两百哈，好，谢谢大姐哈，好，拜拜，好，拜拜，来，感谢哈。

0: 喂，你好，喂，你好，欢迎，嗨，你好，
1: 欢迎呀，
0: 嘿，有，嘿，
1: 啊、
0: 哦，嘿，是啊，嘿，你好，
1: 我大川的啦，
0: 哦，你大庄的哈，
1: 我捌之前捌甲你叫过，我去过一组，啊，好枕头一组。

来22602233，电话拢继续来看，我们继续来谈师资的部分吼，个老掉咧，陪伴对方甲迄个便利商店都叫我讲安全的所在休困吼，啊你的当买一杯啊，你买和你妈是有，我可能巴肚枵，要一个胖和加一个鸡腰子咧吼，最好拨什么呢？查看步标，他的爱心手链、证件还是手机吼，伊若准讲有诈手机啊，简单，你就随便他的那个通讯录出来，对人一点个建立好了嘛吼。你就看伯家里哈，伯女儿、太太、先生，看是像安尼哈，然后协助联系家属，还是讲报警安尼好。好，所以比边 CD 加张伯克，你可以把它带 GPS 啦，或者是爱心手链。那钟伯克个沙吞掉，所以我感觉上理想就是讲沙丁管吼，留下你的联络方式安尼啦吼。好啊，也不用怕那个啦，反正就是修嘞吼，让几款的张扬。其实台湾人还是很热情的，很热情的哈。所以不要等24小时，没过你24点没护期啊啦吼，人反正就转那无去安尼吼。所以你看吼，一个80多岁老爸，带60多岁后生吼、哦，去回诊，啊，一歪头尔无去啊吼，伫公车内底超可能3天，吼、哦，啊人都无去啊吼，就过身啊，死伫车底嘛吼、哦，所以大家一起来关心哦。

0: 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1: 喂呀，嘿，呀，好唱
0: 一。哎，来，大姐，你等我一下哈。来，很甜的扣音转送给小嘎卡哈。那有一个0986653的好朋友，你自己打给我比较快嘿。好，来2260233，爱李李家爱桑桑哦。空数2260233，感谢。来，咱来听大姐点播哈，谢怡君的《暖暖一杯虾》，最近来欣赏哈。喂，你好，喂，大哥。
2: 嗯、
0: 嘿，大哥，你讲你要？
2: 不听好了。

0: 喂，你好，王莹莹。
1: 喂，莹莹。
0: 哎，
1: 沙鹿哈。
0: 哎，沙鹿的妈妈哈。
1: 哦。
0: 嘿，妈妈。
1: 见证一下。
0: 哦，你等下我过迎啊一下哈。哎，妈妈，你讲要甲咱做见证、进功德哈。
1: 哦，哎、哦，好汤头哈。
0: 嗯哼。
1: 就猪肉，啊，甲掺甲掺迄个柠檬吼，柠檬汁落去哦，很好吃，肉很好吃。
0: 哦，你讲诶，恁行吧，啊用好汤头来洗吧，啊你搁加滴一罐柠檬安尼吼，
1: 柠檬汁、柠檬汁安尼一罐落去
0: 哦，厉害。
1: 哦，迄肉吼，
0: 嘿，
1: 啊袂先咸，
0: 嗯，
1: 啊袂先咸，
0: 拢袂咸吼。
1: 啊，食食嘴尾也袂足脆干咧，啊足干咧。
0: 哦，足干诶，嘴尾袂脆干吼。哦，啊你讲哦，恁后生食鹅。
1: 新疆新妇讲，妈妈，你那这个新鲜吧，是够好食，好食。
0: 哦，好食新妇。
1: 你食到足 Q 的 Q 哦，足好食。
0: 安尼软 Q 软 Q 吼。
1: 嗯嗯。
0: 啊，拢袂安尼打打吼。
1: 哦，食食食，我阿姨也讲哦。
0: 哦。
1: 有啊，新鲜啊，足好食。安尼个食起来有啊，是啊，好赞多。
0: 哦，赞赞赞，安尼妈做民主的吼。
1: 个我食到非常食啦，哎呦，我食啊，就 OK， 新鲜也够好食。
0: 哦，讲妈妈真够变啊，这变变做
1: 啥？发瓜了吼。
0: 嗯嗯嗯。
1: 啊，咪就乌醋啊，
0: 配
1: 料安尼。
0: 嘿嘿。
1: 啊，下汤头就可能唔能够掺盐，唔能够掺豆油啊，袂用
0: 诶。哦，你拢无掺盐豆油，拢用咱好汤头吼。
1: 啊，甲柠檬，
0: 哦，甲滴一挂柠檬，哦，袂歹呢吼。
1: 哦，
0: 哦，大家饿了噶。
1: 先炒五点钟，我诶味才食到。
0: 哦，你爱是一段时间安尼互伊入味对唔对吼？
1: 我无创啊，足咸了，我爱
0: 放
1: 较鲜诶吼，
0: 啊，先
1: 时较久咧。
0: 哦，咱卖倒做啊，时较久诶，互伊入味安尼对唔对吼？哎，阿客客伫只行行诶，咧食到做滋味啊吼！
1: 感觉食话一个滋味蒙味啦啊！
0: 嘿嘿，
1: 啊，安讲酸酸啊！
0: 哎，小看安尼迄个阿伯感觉物件伤油点点吼，拢袂吼。哦，妈妈你足够呢，佫要掺柠檬呢吼。
1: 嗯。
0: 哦，伊。
1: 大家听着，你味是感觉就好食咧。
0: 有啦，咱去外口咧食人行诶肉有无？毛人拢用柠檬汁咧掺诶啊！啊，咱家己用较顺。
1: 啊，好汤都先光只好。
0: 嘿，啊，一定爱用好汤，对不对？迄肉拢袂穿吼。
1: 你啊，三层啊，你啊，薄薄那个切切的吼。
0: 哦，三层吼。
1: 啊，迄个柠檬啊，
0: 好新鲜
1: 咯，新鲜的吼。啊，先切切落去，切到顶哦。很好吃的，
0: 很好吃，很好吃哦！感谢妈妈的分享呢，吼，好棒，好棒哦！谢谢你呢，阿伟人家个橄榄豆混酿的这个料理，安尼好不好？喝藤桃的料理，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哈，好，再见了，再见，哦，拜拜，哎，听个一直邀起来，你看哈，那个一家烤肉万家香，好汤好用哦，这个妈妈个要掺柠檬蘸哦，吼，所以未伤甜，未伤死咸，伊讲盐。豆油拢免掺，哦，迄妈咧软热干吼，软 Q 啦吼，啊，这个好生心不讲，哦妈，你奈这么搞，与妈动用喝汤汤啊，谢谢好汤，和你一家烤肉万家香，健康又好香好吃哈，好棒棒的哦，一雄公格三大罐几千块以上广告哦。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 阿秋公布版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
1: 你好，哥仔，
0: 嘿，你好啊，
1: 好，弄几多了？
0: 几多好，汤好喝的，啊，你电话的今晚28071哈，
1: 对，
0: 好，谢谢你哦，好，
1: 拜拜，
0: 好，再见，拜拜，来感谢哈，好，来听这首哈，哎。

0: 喂，你好，喂，你好啊，莹莹。
1: 哎哥，嗯，好长头几座。
0: 好，来大哥接一点回来哈。
1: 哎，
0: 好好，谢谢你哦哈。
1: 哎，啊啊，主持你免加班。
0: 哎，啊，你有被过无？
1: 唔免。
0: 哦，唔捌哦，你遐倒位？万里庙。
1: 万里庙。
0: 啊，万里庙，来，你等我一下哈。

0: 来，喂，你好，喂，你好，
1: 喂，欸、早安，
0: 哎、欸，早嘿，
1: 啊，我的东西昨天有收到，
0: 哦，昨天收到了呀，
1: 对呀、
0: 啊，好啊，好啊，好啊，也收到就好哈。
1: 可不可以听歌呢？我们印尼那个歌《温暖的台湾》
0: 欸。可是我这里没有呢，我这边没有，我知道你在讲嘿，但是他那个好像是。主持人提了而已，我们电脑
1: 台湾台北，
0: 我知道，但是我们电脑这里好像没有。我如果有找到，我再有我再来播好不好？我这里没有。好，那首我知道那首，嘿，我在网络有听到。好、啊哦，没有嘞，我的电脑这边没有。好、
1: 哦，对，好的，哎呀，
0: 好，谢谢，不好意思哦，
1: 好，
0: 拜拜，好，拜拜，好。哎，一年光哈、哦！你在做老的嘞，这些哦，全部台北、高雄哦，哪里桃园、新竹哦，各地啊，你好，好，谢谢啦，感谢哈、哦。

0: 来现场的空转线随时个卡哈，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哈，台中的外观区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扣数哦，感谢哈。喂，你好，喂，哎哎哎，你好，我莹莹，嗨，
1: 哎，那去过台中诶，
0: 来，哎，大哥，你等我一下。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2: 喂，你好，我想知道上一首歌那个合唱歌名是什么？
0: 合唱，袂当无你啊，
2: 袂当无你，好，谢谢。

好，来，咱来讲一个新冠当前高风险族群吼，按着了发烧加呼吸衰竭，可能干那几天的时间哦。医师表示吼，对高龄者甲慢性疾病族群来讲，感染新冠吼 ，COVID 啊，唔是小感冒，可能引起急性的当前吼，引发着潜伏病毒活化的症候。嘛，可能增加出院了后一年来，吼，这个心血管并发症的风险，吼，有高风险族群，吼，要筛不要猜，吼，就医不等待，吼，要筛不要猜，你就是赶快筛检啦，不要在那边猜一猜，猜一猜，你猜不出来啊，哦，猜得到的更厉害啊，对不？哈，就医不等待，一旦出现症状，就要两扎台检较紧。哦，今嘛 Omicron 哈，这个变异株跟疫情初期原始长不共哦，哈，原始株是不一样，伊专门挑选身体有强病人，跟你攻击，你知无？哈，身体有共病的哦。那靠中间哈，胸腔内科教授级的主治医师哈，林树明分析的 Omicron 当前死亡案例当中，跟他大约三成是新冠的死亡相关的死亡哦，哈，大约七成哦，你要知道哈，就是因为这个新冠直接串起来的有三成啦，啊，另外七成嘞，是因为变性哦，一般性的疾病进展低速已再进去哈，还是讲恶性肿瘤急性恶化所低速，那靠中间内科部感染科哈，这个医学科的教授及主治医师哈，黄景泰来讲。高风险族群要注意年岁甲强病两项因素。中壮年了后，当前风险明显上升。八十岁以上长辈的死亡风险更加是少年的十倍以上。强病包含啥？你知道共病就是有心血管疾病啊、糖尿病、慢性的肾脏病、肝病、肺病，还有 BMI 大于30大块的人啦，吼，这种叫做高风险族群的哦，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嗨，喂，
1: 你好。我要听歌几多？
0: 牙膏呀。
1: 哎，我新同事。
0: 新同事啊，我公司刚列做了。
1: 无啊，未啊，未啊，头头一摆未。
0: 你到底啊？你到底？
1: 我到啊，英俊。
0: 哦，用中华英俊哈，你等一下。

来欢迎新朋友的加入了哈，伊拉下一马先来，2260233哈，这安静的几啊边，恁恁等等哈，感谢这个詹大哥哈，来，那继续来讲哈。这个新冠初期甲感冒足惨像的有无？所以你就会无细腻吼，无去药医啊吼。林树民医师讲，曾经在家护病房收到咧接受化疗肺癌的患者，啊，起先波伊敢那发烧，看起来敢那普通感冒，但是哦，短短时间哦恐怖恶化，变成相变的肺炎加呼吸衰竭哇！严重的吼，那另外一个咧服用免疫抑制剂、免疫低下的患者，同款伫几工内吼，本来镜头介轻哦，吼急转直下变成哎呀你啊，哎差讲咧，哎差讲吼。林树民提醒，民众应该对新冠病毒更加警觉。吼，你爱注意啊，袂使急皮皮，尤其出来对长辈老公发烧烧袂退啊。吼，呼吸困难来喘啊，痰有血丝，吼，意识开始安尼，人唔知人咧吼，一直困咧，讲话拢我袂讲，唔知咧讲啥，语无伦次啊吼，啊个叫反应，拢无啥物反应安尼啦吼，可能就是感染恶化的表现，袂当当作讲老化的一种现象甲看待哦，吼，你就是爱紧甲先管就对啦吼。黄金台医师讲，临床评估会当吼简单有两个原则。吼，两阶段，第一就是讲严重度的评估，只要主观感觉一喘啊，深呼吸，哦，即、这个血氧低于94%，吼、哦，还是讲胸部 X 光显示出现肺炎，不管是讲关节风险的患者，拢一律啊个看到重症啊，吼、哦，你就是看较严重就对。第二阶段，你看重啊较轻，啊，你无哦欢喜欢喜好加载，无代志 pass 过关对吧？哈。第二阶段就是风险评估，那确定无肺炎是轻症，高风险族群嘛是爱赶紧去附近的医疗院所体检，哈、哦，就医。低风险的少年啊，唔少年啊，就较勇咧，无啦，有诶傲少年咧吼，甲高风险的长辈带到阵，嘛建议这个体检，体检结果一旦和长辈的医师做参考，吼、哦，快速展开治疗。这有时候就是黄金期啊，你过去都败啊啦吼，都败在啊吼。高风险族群就医疗啊，医师会当巩固体检结果，开这个公费的口服抗病毒药物，啊那便宜无药啊。哦，会当请医师评估开这个公费的处方签，去各县市政府口服抗病毒药物的合约机构来领药啊。啊，民众买单卡1922红牙专线，查询到合约的医所看待有安尼吼，就近伊来甲你报。那黄金台医师讲，公费的口服抗病毒药物必须爱在发病五天内用。完整服用完疗程，就像你咧食抗生素同款，你不要随便停啊吼。即会当压制体内病毒安怎去 copy 啊 ，copy 复制啊，降低重症甲后续心血管并发症含新冠、长新冠的一个风险吼。你继续拖累了歹啊吼。林树民医师提醒，开这个公费抗病毒药物，医师会透过健保连线查询这个云端的药单。必要的时阵吼，做剂量的调整。啊，原本服用药物暂时停药啊，还是换。哦，民众应该依循医师建议，袂当家己停药啊，有听到没有？袂当家己停药啊，还是讲凊彩买无经过吼，这个处方的药品，认为医师拢服用，防护是一连串的行动。高雄风险族群吼，应该当年呀、啊，定期做迄、那个。接种新版的新冠疫苗，当你都要煮来新的呀、啊、哈。那平常时你就是爱较过来洗手嘞哈，个人卫生习惯爱好，后镜头出现，莫想讲啊，一个侥幸心理，哎，感冒黏黏啦，无啥啦，你就爱较看较重的哈，量查体检投药。即会当真正降低重症甲长期后遗症的这个风险，然后好来，所以说哈，来听朋友高风险族群得着新冠专重症几天的时间了俩，好，所以医师讲要筛不要猜，就医不等待，吼，量查起就对啦，好不好？跟大家做伙来关心着咱的健康哦。

0: 喂，你好，喂，嘿，你好，我莹莹，喂，
1: 我叫徐州，好的，
0: 好，就0912这支电话嘛，哈，好好好，姐姐哈，有资料嘛，对不对？
1: 对啊，早上晚上，
0: 而且，看你啊，看你无晚上哦，干嘛？下午两点前后，早班还是午班？
1: 早班，
0: 早班，给你下早班哦，嘿，哈，
1: 好，
0: 好，谢谢，好好好，拜拜。喂，你好，喂，你好，喂 ，Hello， 哎，你好，来，
2: 喂，
0: 嘿，大哥，你好，我莹莹，嘿，
2: 喂，
0: 嘿，
2: 你好，阿哥，那个贺正达，
0: 嘿，好，来，再一站嘞。

0: 来现场看真爽，今麦叫查罗马仔的搞哈，02600033的电话感谢哈，谢谢04226022333哦。来，喂，你好，大姐，我莹莹。
1: 哦，莹莹哦，
0: 哎，是，
1: 我要麻烦你哈、哦，帮我上一组迄个火腾肠。
0: 好啊，好啊，感谢接下来、嗯、啊，这个电话嘛哈。
1: 嘿，对对对对。
0: 好好，哎、啊，你等我一下哈。

来进攻个。诶，讲真咧，咱咧好烫头，咱听上讲除了烘肉吼，大家烘甲欢喜甲。啊，即马剩下一寡食材，阿妈讲吼，我嘛真厉害啊。跟我好汤头啊，处理一下，给一下煮煮的吼。哦，迄、那个拉拉叉叉嘛是足好食，讲哦，好烫头，想不到那么好用嘞吼。哎，亲朋好友啊，哦，大家嘛欢喜不不讲，哦，这个物件来这么好用吼，代替酱油、盐巴、味素的调味品，不会加重负担。啊，真侪人外食的吼，咱姐妈妈也在甲我讲，因遐亲戚啦、厝边啦，有拢食过口吼，食甲落尾哦，食甲规个拢红利嘞，啊，规个的身体拢较无理想吼，现在用我们的好汤头，哇，大家都健康，他们常常哦，像他说他们厝边啊，现在是不是很多那种的，我们的行妈没人跟我们说中秋节快乐，啊，还有人在大楼跟对面动的说，哦，要交换礼物啦，人，哦，台湾人真的很多钱，行妈就请人家，啊，我们这里就跟亲朋好友来分享我们的好汤头，真的太好用了，吃太饱，等小朋友都知道，吃酵素就好了，让你通，通就不通，不通就通，恩一通万事轻松。不是刚才有吃有吃，和你吃就去睡了，就明白出来享受健康快乐，才是美丽人生。酵素你不要囤积啊，里面有消化加素菌跟益生菌的东西，啊，吃过东西洗嘴起来，咱的胖家楼回去哥对啊，大哥说，哦，我听到大家洗得这么好好，你爱自己洗下去你就知道，哦，生活用品我一个白素勇看看看，哦，四美康保护全家大小的牙齿健康，我们的是蜂胶芦荟，哦，三梨醇薄荷欧贝套，所以我们这边白色蓝色绿色没有，我们就是那个蜂蜜的琥珀色，好看又好洗又好棒的哈，好又。又补诶，也没有非常很贵啦，进口比咱个贵一个细条，但是150g大条哟哈。那喝汤头一罐500，两罐1000，买二送一，三大罐1000块，好2000块半打4000块一打。诶，咱算算的听讲，哎呦，咱的喝汤头吼，真正诶煮起来比你食个靠个升级啦，阿妈健康健康无价哈。没加当负担，三大罐1000块的好汤头，素食的纯素的哈。来2260233点位弄个看好通。台中新朋友，好当拍开冰箱冷藏的好，免肯冷冻冷藏就可以了。放一个麦克冰箱，无大刚来开哈。

0: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0: 购票请洽0734875666。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哎，熬夜伤肝，人易老，
9: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1: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6: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